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再来到本次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准备最新最有趣的国内国外的这个重大新闻消息，来跟大家做个讨论，跟大家做个分享。好，这个礼拜台湾时间的礼拜一凌晨啊，终于这个将近一个月的世界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那就在北美洲这片广袤的大土地上面完成2026 FIFA World Cup。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只能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那个因为是美加墨嘛，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从北美的西海岸的温哥华到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000公尺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再回到纽约 New Jersey 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整个美国乃到全世界的足球热情都被彻底点燃。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一样先花点时间啊，在谈论这个国际政事以外啊，先花点时间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史上规模最大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 Big Large 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来形容呢？首先这一次是美加墨，刚刚有一开始就有讲，是第一次有三个不同的国家

国家联合主办的世界杯。过去大家有听过2002的这个日韩世界杯，已经是两个国家了。好啦，那美加墨三个国家总共有16个城市共襄盛举。刚才讲从温哥华到墨西哥城，不管是球员或者是球迷，都需要跨越完全不同的气候带、不同的时区。从加拿大的凉爽宜人，到墨西哥城的高海拔低氧的环境，再来到了美国迈阿密或 Houston 的热暑，体能、适应力、水土环境，成为考验这次夺冠热门球队的重要课题。那也因如此，墨西哥反而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三度举办世界杯赛事的国家，整个历史底蕴拉满。这一次跟过去最大的不同是，参赛的队伍从传统的32队扩军到48队。1998年以前是24队。那当然越多越来越多的这个球队啊，然后包含还有这个独立浪潮之后。所以在1998年在法国的世界杯确立了32强。那这30年的时间都是32强。直到今年2026年，国际足联 FIFA 把32强扩编变成48强。这次扩编呢，赛制也调整，分成12个小组，每组4队。然后每组的前两名可以直接晋级。那就直接先晋级了那个24个嘛，对不对？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进入到 Round 32强淘汰赛。所以呢，总场次从过去的64场暴增到104场，一个多月的时间几乎天天都有巅峰对决。我想对于球迷，对于我们不管是这些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的人，绝对都是一场停不下来的足球盛宴。这一届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除了规模够大以外，整体的科技感满满拉满。啊，它除了自动升级了半自动越位判定系统，在球场内配置了非常多高速追踪摄影机，在球里面也砍入了高精密的感应晶片。所以呢，过去常常讲的越位之战啊，等等的状态，现在在 3D 建模之后都可以申请挑战。挑战之后呢，就可以真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厘清。这样让整体的公平度、流畅度也都大大提高。好，这个前面五分钟跟大家这个讲完本届赛事的基本概况之后，我觉得要挑一些冷知识给大家的。大家知道，不管是上一届的阿根廷队和这一届的西班牙队，最后举起的那个东西叫做大力神杯。这个 FIFA World Cup 的 Trophy， 它大力神杯是叫做雷米金杯。那1970年巴西第三次夺冠之后，被永久保留，但在1983年被偷走。所以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大力神杯，是由意大利雕塑家这个扎尼加所设计的，高 36.8 公分，重 6.17 公斤，是由 18K 的黄金纯金打造。但如果它真的是个纯金的，它的尺寸应该会超过70公斤。所以呢，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颗大力神杯，它是空心的。那同时呢，夺冠的国家你只能带回家。

啊，摆个4年，4年之后再带过来。那也就是说，你不能永久带走这座珍品，所以只能带走一柱一个镀金的复制品。还有一个冷知识，这个在世界杯上面，一场比赛几分钟大家知道吗？上半场45，下半场45。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伤停补时时间啦。好，这个还会把一些什么庆祝啊，或者是受伤啊，或者是争议啊，或者怎么样的时间再拉开，那也很正常。那所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大家想，这是顶尖对决，巅峰对决。既然是顶尖对决，既然是巅峰对决，那相信内容一定是值得大家一品再品。既然有90分钟，大家甚至讲说，哦，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最后一秒钟、最后一分钟、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才有进球，对不对？哦 ，no， 这个进球有时候看缘分。在世界杯的历史之上，最快速的进球，大家知道多久吗？最快速的进球哦，其实很短，只有 10.89 秒。在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好，季军战，这个土耳其对战韩国队的时候创下的这个神一般的纪录，从头到尾只花了 10.89 秒就把皮球射正，而且射进。这个很多的球王啊，这辈子踢了一辈子球，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去体验。那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我们可以去更让这个故事更丰富的部分。好，下一个冷知识啊，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就是这一届，刚刚有讲过，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三朝元老啊，1970、1986、2026，这个历史上两大球王都在这里登基。那谁呢？1970年代的球王比利带着巴西队在这边夺下第三冠，1986年的阿根廷马拉杜纳，哈，这个上帝之手世纪进球也是在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所以我想2026年的今天，我们又可以把目光回到了阿兹特克体育场，那欣赏这一次的世界杯。当然最后的决赛并不在这边比了，但是仍是值得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部分，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细节。好，回到这个这一届赛事的特色，2026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整个的过程，因为扩军的关系，所以让很多第一次进入世界杯舞台，或者是啊太久没有进的这个比赛的球队，那个像刚果民主共和国啊、维德角啊、佛得角啊、乌兹别克等等，还有挪威，时隔28年回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舞台。那进入32强跟16强淘汰赛之后，整个赛事的惨烈程度，哎呦，显著提升。五星巴西的陨落，让这个五届冠军的巴西队在16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一届大黑马之一啦，奇迹的。这个由 Erling Haaland 这个所领军的挪威队，结果挪威队这个凭借着他极强悍的身体对抗以及高效反击，2-1淘汰了巴西队，震惊足坛。那无敌舰队西班牙真的是超强，展现出极强的控制能力，淘汰赛阶段光击败了比利时、击败了奥地利、击败了葡萄牙，昂首挺进4强，在到准决赛的时候，整个的这个对战组合可以说是奢华，由西班牙对阵法国，那西班牙

非常流畅的传控，以及新一代年轻人的天才爆发，2-0完胜法国，率先拿到决胜门票，卫冕冠军阿根廷在半决赛第二场迎战三狮军团传统劲旅英格兰队，啊，一场充满张力的较量，阿根廷队展现极佳的韧性，逆转了比数，2-1险胜了英格兰队，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的决赛。那也就是刚才讲到法国队跟英格兰队这个两队，其实后来也对媒体公开放话说，这样的情况其实不是很想打季军战，因为没有冲击冠军的这个热情嘛。但是他们季军赛呢，就是打破了世界杯历史上罕见的超高比分，6-4英格兰队拿下季军，让超过十颗球的进球，让现场80,000球迷喊破喉咙。那这场比赛也值得大家去讨论，季军赛的存在的必要性。好，世纪决战在纽约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阿根廷队对上西班牙队，无敌舰队对上美国这个潘帕斯雄鹰。比赛吹响开哨之后，两队的极高战术素养对抗，西班牙队主打这个控球跟高位逼抢，然后阿根廷队有他非常严密的防守反击，还有前场灵动的寻求机会，所以在正规90分钟里面0-0，阿根廷队只有一次射正的机会。那相较之下，西班牙队的射正机会比较多，可是呢，也都被阿根廷队的门将啊，成功的防下来。转折点就在最这个90+3分钟，阿根廷的这个中场核心 Ion Fernandez 因为战术犯规领到了第二张黄牌，变成2黄1红亮红灯，直接 out 出场。阿根廷队变成10-11，少一人应战，进入了加时延长。那整个气势就完全不一样了，西班牙队就开始进入狂风暴雨般的猛攻，所以在第106分钟，也就是这个伤停这个加时赛的上半场，好，这个替补上场的托雷斯在禁区内接应队友传中，1-0射穿了阿根廷队的大门，西班牙队的球迷哇沸腾，直到最后一刻依然维持1-0这个比数。所以呢，恭喜西班牙队啊，无敌舰队继2010南非世界杯之后呢，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又可以在自己的球衣上面再加一颗星星，恭喜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那这个阿根廷队，尤其是梅西传奇球星梅西的那个卫冕秀就告一段落。所以呢，这个当西班牙队队长在纽泽西的高空当中高高举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刹那，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这边告一个完美的句点。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新秀的崛起，看到老将的告别，我们看到了爆冷的惊喜，当然也有失利的遗憾。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不仅仅是这22个人在绿茵场上争夺那一颗球，更是一种跨语言、跨种族、跨文化，将全世界数十亿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所以，美加墨三国共同去承办了这一次非常精彩的比赛，值不值得？当然值得。它其创造的效益、经济效益远远高出过去。这一次因为扩军的关系，所以在门票方面，光预售票就已经超越了上一次在卡达世界杯的这个门票总收入。那当然，北美这个尤其是美国为主啦，这个职业运动赛事的丰富，刚结束的 NBA 总冠军赛啊，到当时就已经有一票难求，这个数十。

万美元才可以换得一张这个布鲁克林球场的这个麦迪逊花园广场的这个球票。然后不管是 NBA， 不管是 NFL， 不管是这个大联盟 MLB， 都是极其精彩且这个在美国人民心目中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会认为说，今天我们有幸能够看到这样精彩的比赛，更重要的是这个把世界杯变成金鸡母，过去一直以来它都是极其赚钱的项目，极其赚钱的 IP。 那既然赚钱，既然有趣，既然非常的这个受到全世界不管大朋友小朋友老人小孩这个八个月到88岁通通都喜欢，都觉得有趣，那这样的商业变现模式确实是这个让商业体育热潮，我觉得会绝对这个再掀起一波完全不一样的高峰。下一届的这个2030世界杯足球赛将在西班牙、葡萄牙共同举行，还有摩洛哥啊、哦。那这个三地举行之下呢，哎，就有卫冕冠军西班牙，他能不能把大力神杯继续留在啊这个巴塞罗那，然后这个让全世界的足球迷，尤其是欧洲啊啊这个足球发源地更加的疯狂，然后创造更多不，因为下一届还有再扩军计划，有可能由32支球队变成64支球队，那就非常值得大家继续收看，继续观赏。那我也会觉得说，今天职业运动赛事走到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鼎盛而且非常具有特色。那同时呢，我们更应该要去思考的是说，如何把这一些喜欢运动的孩子们，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出路，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投资在运动事业上面绝对是好事一件。那这个是体育运动赛事啊，前几周我们都花了5分钟、6分钟啊，这个介绍体育的。今天不好意思，整集20分钟，通通给了世界杯啊。这个希望我们那次长官啊，因为4年1次嘛啊，让我们开心一下，讲20分钟应该不为过了。好啊，但是这个讲新闻时事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在前两周都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食安危机毒油争议，好，那我相信大家在最近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想法，不管你要认为是中央的责任、地方的责任，现在在野阵营已经提出来了，要在725的傍晚啊5点钟上凯道，要去跟政府表达意见。那我相信这绝对也是这个人民表达意见的一个方式啦，跟想法。那能不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给予执政者压力，让他们负起应有的责任，那这件事情到底追究的结果会是如何，我觉得值得大家继续观察。那礼拜六的时间也希望大家不管你是支持方或反对方都可以关注这场游行，那也聆听在野党的诉求，然后给执政者压力，那也希望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能够被更加的重视，把破网补起来。感谢各位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好像距离我们上一次的主题呢有一两个礼拜了哦，好像有两三个礼拜了。上次我们谈到的主题是有关于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主题上一次谈的时候应该是在两三个礼拜以前了。我们今天呢再度来录制这个节目啊，来这个主题哈，然后继续来谈一谈这个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议题哈。好，那性与亲密关系然后呢更年期，但我们知道这是有关于一个人呢，他进入了这个，他是成年人，然后成年人呢进入更年期之后呢他的这个情感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性的这一块哦。那我们上一次就有谈到了有关于在关系当中，那大部分是夫妻关系啊，那有一些呢是交往的关系哦。我想大部分还是在一个夫妻关系的这个关系里面，然后好，那但是有些人是在交往的关系，他不一定是有婚约的关系啊。不过无论如何，进入更年期之后呢，好像一个人的性质呢就会大大的下降了。我想这是很多的成年人他们共同的经验。那甚至有很多的人他们的婚姻是所谓的无性婚姻，就是在婚姻里面性行为已经在生活中好像把它忘记了，这样子已经不再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哦。在性在婚姻中是很重要的一块，但是呢进入慢慢的年纪越来越大，再加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远，越走越长，很可能就会越聚越远哦。两个人的这个心理亲密的距离有可能是越离越远的哈，再加上很多的因素，所以呢性在这个婚姻当中呢就大大的降低。那上次有提到，其实呢究竟要多少多这个频率如何的这个性呢才是叫做所谓的正常啊，其实是没有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那我想每一对夫妻都有个别状况都差蛮多的哦。那有生理的因素，有心理的因素，还有社会的因素，当然也还有孩子这个发展阶段的因素哦。那所以每对夫妻的这个情形都不大一样。所以呢没有所谓的标准，要一个那个频率应该要怎么样会是才是好像比较好的哈，这样的一个数据是没有的哈。但是呢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好像缺少了什么哦，好像

这个似乎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热情不在了哈。当然我们说很有可能他是爱情变亲情哈，年轻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世界是粉红色的泡泡，然后就是充满了这个爱情的浪漫，然后爱情的这个性的吸引力。但是呢，哎，随着结婚，随着生小孩，随着你的工作的角色越来越重，然后也随着呢两个人之间越来越熟悉，那生活的互动呢，彼此之间的牵扯又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爱情变亲情的情形其实也是蛮多的哈。好，但是呢，如果说你觉得似乎好像需要对这个有关于性的这个频率啦，或者是方式啦，要有一些沟通的话呢，好像觉得自己在这个部分，自己跟对方在这个部分呢，好像有一些问题哦。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有一些沟通了哈。好，那我们就来想想看哦，那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人对于自己的婚姻中的不论是无性婚姻哦，所谓的无性婚姻，它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性，有些是属于性的频率非常的低哈、哦。好，不论如何，如果你觉得性这个议题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其实是重要的，但是那个热情那个频率也是不符你的理想，然后慢慢的也会越来越失去兴致哦，越来越提不起劲哦，可是你觉得怪怪的，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很介意哦。好，这个时候呢，很重要的你就是要去面对它哦，因为性这个议题本来就是非常不容易启齿的。那么即便是夫妻之间，性要讲也是困难的，因为我们东方人比较不会去谈这个议题哦。那特别是我们这个从小啊，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这个氛围底下长大的哦，性这个议题是完全不能谈哦，不只是不能谈，谈这个议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有蛮多的夫妻，他们即便是结婚生子了哦，可是对于要谈性还是觉得很困难的哦。所以就有些人就是会故意视而不见啦哦。我就想起来有一首歌应该是闽南语歌，我觉得这句话这个歌的这个其中有一句歌词还蛮有深意的，它叫做呢，你假装忘记我也不愿提起，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太尴尬了，或者真的很隐晦的很避免去谈他的东西呢，那反正对方也假装没有这件事情，假装不在意，甚至假装忘记，这个也是两个人婚姻生活中重要的一块哈。对方假装忘记，那当然你也不再提起咯哦。所以好像是故意视而不见，两个人都故意视而不见。那这样其实呢会在婚姻中带来一些压力。好，因为性其实是婚姻中很重要的一块。那过去有蛮多的研究有显示哈，这个性是在婚姻中很重要的一个润滑剂了哈。刚刚提到频率不是一个频率要多少不是一个重点，但是呢，要正视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啊，不能够你假装忘记，我也不再提起哈，因为这个会为这个婚姻中带来一些压力哈。那过去有一个婚姻治疗师哦，我看过一份报告哦，他是婚姻治疗的一个专家，他在美国哈，他曾经分析就是说，虽然当然我们知道所谓的亲密关系它的范围很广泛，性并不是亲密关系的全部啊，这是确定的。但是呢，它也占了相当重要的一个比重哦。亲密关系里面跟性有关的这一块哦，就可能跟身体的接触、跟这个欲望的满足有关的这一块呢，过去这位婚姻治疗师叫做 McCarthy 呢，他说过啊，他认为呢，因为他经常去做这个婚姻治疗嘛，所以他认为大概占了15%到20%，也就是五分之一，大概五分之一左右，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跟我们的伴侣的这个亲密关系呢，大概有15%到20%是受到生理亲密，也就是性啊这块的这个影响。所以你看它的分量其实是蛮重的哦，在亲密关系的经营上面，性其实是蛮有一点分量的哦。

好，所以呢，如果这个两个人如果达成共识，认为两个人之间的性呢，可以频率非常的低哦，甚至可以不要啊，这也没关系，这毕竟是达成的共识啊，毕竟是有谈过啊，哦，这跟完全不谈，故意视而不见，你假装忘记，我也不再提醒，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好，所以要去正视它，要面对它哦。好，那这个很重要，不然呢，如果没有去面对的话，其实对婚姻关系是有杀伤力的哦。那个 McCarthy 呢，就是他也提到了，可能是他做的这个他的 case 蛮多，大概都是婚姻来做婚姻治疗的嘛，所以他发现呢，一个不美满的婚姻啊，性对于一个不美满的婚姻的杀伤力超过50%哦，在他的很多的 case 里头，他的这个他访谈的对象哦，就是他做治疗的对象里头，大概性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使他们。婚姻关系呢受到了挑战，哦，好，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件事情，好，那 OK，要怎么去面对它呢？当然，我们首先就要来想想看喽，诶，我们是怎么样走到这个地步的？好，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牺牲了，是我们把什么东西往上往前放，我们牺牲了，然后让性的顺位往后放。哦，什么东西一直往前放，一直往前放，然后呢，性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一直往后放，一直往后放，哦，诶，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事业，可能是照顾孩子，孩子出生之后，哈，孩子出生之后呢，那照顾孩子这件事情的顺位很前面，然后那已经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快要没有空间，已经挤压到了两个人之间相处的这种可能性了哈。就是对于孩子的教养，或者是亲戚的关系，或者是工作对工作的投入，那个分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大到一直一直一直的去挤压你跟对方的亲密关系。你跟对方的亲密关系的经营，哈，好像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就不需要去用心经营一样，哦，好像这个亲密关系呢，反正呢，你每天都会回来，我也每天都会回来，我们每天也都会聊天，虽然都是聊的，但是小孩，不然就是国家大事，那这有关于两个人之间比较提及的话，哦，就没有时间。然后也没有空间，然后因为可能有小孩子在旁边啊，然后那个氛围也不是很容易营造啊。好，首先先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生活中这些东西的顺位一直往前排。除此之外，除了一直往前排，不止一直往前排哟，然后它的分量还越来越重，那个气球越吹越大，越吹越大。然后呢，自己跟对方的。跟我们的这个亲密爱人的这个伴侣的这个亲密的关系的经营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哦，然后甚至会觉得不需要了哦。好，那当然，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是这样的现象的话，那么现在应该就要停止，我们要来思考看看怎么样来跟我们的亲密的爱人、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或是我们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或是我们的伴侣来经营亲密关系哦。好，那这是第一个。是不是我们生活中的顺，我们这件性的这个顺位，性与性这个所谓的生理亲密或者是亲密关系的这个顺位呢，一直被挤压到没有空间了？哦，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来面对看看，为什么对于性已经失去兴致哦，就是所谓的倦怠感了。哦，两个人之间就已经很倦怠了哈，就两个人就提不起那个热情哦。好，就甚至性行为变成例行公事哦。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当然，互相性原因很多哦。那如果我们来分成生理、心理、社会这几个面向来看的时候，哎，就很容易分析哦。好，首先看看是不是在生理上面，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更年期，像女孩子进入更年期之后，我们一直听到啊，更年期的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那因为更年期女性荷尔蒙的大量的这个下降哈，然后这个欲望呢，当然也会下降，然后再加上呢，女性荷尔蒙会影响这个我们的这个阴道的这个润滑的程度，所以呢，这个阴道不再这么样的

这个润滑的情形不再这么样的顺畅哦，那其实会导致性行为不舒服的情形哦。再加上更年期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哦，包括像夜间盗汗啊，或者是睡不着啊，那有时候有情绪上的问题哦，有时候会有一些焦虑啊，有一些那个忧郁哈，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这个热情哈，这性的这个性质其实是会有影响的，这是生理的部分哦。好，但是这个不是不能解决哦。有关于这个性交疼痛这一块哦，其实是可以多使用润滑剂。那有一些润滑剂，坊间可能是买不到的哈。那我有一次跟一个妇产科医师，因为在妇产科医学会啊。最近这几年都是在做有关于更年期妇女的生活适应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心理健康亲密关系这一块哦。那我有一次呢，我去做一个演讲的时候呢，这个一个医师呢，因为前面是属于医师讲的这一块哦，然后后面呢是大概是不同的主题，那我是亲密关系的这块，后面还有一些附件的这一块，然后就是更年期妇女的骨质疏松啦这些这一块哈，那就听一个医师就提到就我讲完这个亲密关系这个部分的时候，下课时间就有个学员呢就跑来问我，那个刚好我跟这个医师在聊天，那就跑来问我们，就说如果这个润滑剂的话去哪里买哦？这个医师就有提到说，其实当然坊间你可以买得到润滑剂，不过呢有一些是要在医院里面开处方的，那这个处方的这个润滑剂的效果是更好的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information 对于这个前来询问的这个妇女而言哈。不过我很开心，她在听完演讲之后呢，跑来前面询问这个医师哈，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表示她心中呢，对于她跟她的伴侣的这个亲密关系有了一些思索，并且想要去做一个改善啊。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好，那生理部分除了更年期，当然有些是疾病的影响，对不对？到了这个人越年纪越来越大，就可能有各种疾病嘛，包括慢性病啊、心脏病啊、高血压等等。那这些还有呢，有人会有心理的疾病，那这些疾病的有时候有些疾病的本身就比较不适合太这个从事所谓的比较激烈的运动了。不过上一次我们在谈到了过去的这个相关的研究呢，其实有发现其实一个适度的性的行为呢，其实并对于心血管疾病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会促进整个身体血液的循环，然后呢你心情也会比较处在一个高昂的状态哦。所以这个当然要咨询医师哦。如果你是一个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的患者，在从事亲密关系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事情，这个部分是要去询问医师的哦。好，那这个生理的疾病还有一些生理自然的 decay 的那个退化，这个都会影响到这个亲密关系的想不想要有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个欲望哦。然后人年纪越来越大哦，那个也对于也不像年轻的时候啊，那个荷尔蒙之乱窜啊，那人年纪越大的时候也比较稳定一点，然后也比较不会冲动了哈，那个冲动的状况就会大大的降低哈。这是有关于生理的部分哦。好，那我们这个心理跟这个社会的部分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大概中间我们再听一下音乐，我们再回来，请各位继续在我们听完音乐之后呢，再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谈情说爱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绮佳啊，我们今天呢所谈的议题是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啊，今天是第三集的下半段啊，那么我们今天啊上半段谈到了就是有关于面对自己跟我们的亲密爱人彼此的这个性啊的亲密啊，如果你觉得没有这么理想可能呢频率不够或者是方式不对或者是没有这么样的好的感觉，没这么好像这些状况那这个时候呢都是需要面对的但是呢往往呢可能很多的因素就是结婚也是久了然后再加上小孩子啊工作啊家庭啊这些压力就会不想要谈这件事情那因为性这个主题呢也是比较隐晦的也比较不容易谈的主题所以有些人就会故意视而不见就是你假装忘记我也不愿提起那这个在婚姻当中其实是有杀伤力的因为性是亲密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块那特别是男生男生呢如果他长久呢

跟自己的太太呢没有性的关系呢，他会比较容易去自我怀疑，因为男生比较倾向于会用性呢去表达爱，对对方的爱哈。那女孩子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啊，比如说照顾对方、照顾小孩啊、打理家庭哈，或者是表现自己的这个善解人意，好，这些部分啊，认为是就是对对方的一种爱了哈。那但是男生呢，他会比较倾向于用一种比较生理的方式，用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哦。好，所以如果这个性这个议题呢，两个人之间觉得该谈却不知道该怎么谈的时候呢，好，或者是觉得对于性的不论是频率也好，方式也好，不是那么的满意的时候呢，真的是要面对哈。那在要面对，我们上半段有提到，当然首先思考一下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自己跟对方的性这件事情，性与亲密这件事情越来越没有空间了呢？哈，好，那如果发现是生活中的其他的事物，包括像照顾家庭、工作小孩的教养等等，已经大到像大魔王一样挤压到了你跟对方亲密关系的经营的时候，真的是时候要来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咯。好，那检讨的方式也不要说检讨了，但我们就要分析看看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的呢。好，首先生理上的因素，刚有提到可能是更年期，可能是疾病，真的人的40、50、60岁了哈，身体渐渐就是有一些疾病了嘛哈，那当然要彼此互相体谅哈。那如果对方真的是很困难，那么自己也愿意体谅对方啊，这样是最好的了。好，那如果是对方有一些疾病啊，但是自己在整个心理的这个频率啊这方式上面都觉得若有所失哈，那么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在两个人彼此之间经营一个性的亲密关系哦，它都是有方法的。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心理的因素哦。我想心理的因素大概占比非常的重哦，特别是女性，对女生而言哦，因为我们男生可能比较是属于比较生理比较感官的动物，女生是比较心理哦，比较需要一种感觉的动物哦。好，所以当女生感觉到呢与对方的亲密感觉不在的时候，那个性的性质很难提起来哈。哎，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情形会让两个人呢感觉到那个亲密爱意已经不在了呢？好，就是以前总是觉得对方很爱自己，然后善体人意，还讲笑话给自己听哦，然后你会也会呢用非常崇拜啊或是非常的怜惜的眼光啊看着对方啊，然后也觉得对方哇头发好漂亮哦，衣服好漂亮哦，哇这个各方面的眼睛好漂亮哦，鼻子好漂亮哦哈。诶，这些东西怎么现在都没有了呢？好，那种心理上的一个亲密哦，其实我相信当然两个人的感情不在，相信各位都可以想出很多原因吗？第一个吵架，对不对？越吵感情越薄，这是真的耶。其实当然有人讲说吵架呢好像是可以多了解对方哦，这当然也是有可能啦哦，但是呢根据很多专家的说法，还有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经验哦，其实也真的是吵架呢是感情是越吵越薄啊，就不太可能因为你吵得很多然后增进彼此的了解，然后反而呢提升你的浓情蜜意的，很难耶。因为一吵架的时候呢那个气都出来了，而且呢感情越吵越薄，那那个背后是什么，就是呢架越吵越凶，嘴巴呢越来越口无遮拦哦。以前呢吵架小吵一下哈，然后觉得委屈，然后觉得那个对方怎么不了解自己，慢慢的吵架会变成好像要让对方呢一定要让对方认错似的这样子哦。好，所以我想吵架呢是一个很大的杀手，要多避免吵架哦，多避免吵架。那个心中一定要有这个想法哦，就是真的感情会越吵越薄哦。

如果你有心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在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能忍得住，因为你只要觉得自己只要一吵呢，那感情就薄了0.001公分，那再吵一次又0.001公分，那你就知道那个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厚度越来越低，也会慌嘛，对不对？尽量不要吵，这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好好，第一件就这个，吵架把感情给吵坏了，把感情给吵掉了。那吵架的原因很多啦，那个，但是呢，总而言之，可以不要吵就不要吵，这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另外，当然就是不解，你会觉得说对方不了解自己，这女生好像比较容易这样子，会觉得很希望被对方了解。男生其实也是哦，特别是在婚姻中，他会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他的妻子，他觉得妻子跟别的女生不一样哦。他在回到家里，他也许可以跟妻子倾心吐意哦，在外面可能要装得很强哦，但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可以把心中的一些比较脆弱的部分、比较失败的部分，然后跟太太来说，这个就是太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先生在外面的时候可能都得武装自己，对不对？好，但是呢在家里的时候的另外一面比较真实的那一个人性的那一面，好，那所以男生其实也是需要被了解的，那女孩子也是需要被了解的。所以常常如果觉得对方不了解自己，那感情就会比较淡嘛，那就会觉得好像若有所失，那有的人就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刚好有人出现了，有另外一个第三者出现了，好像觉得第三者比较了解自己哦，那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婚姻里面的这个劈腿的问题了哈。好，那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哈。那既然双方都希望被了解，那个需要去努力好的去了解对方，那对方也会努力的来了解自己，那这个其实都是相对的。那然后呢，了解这件事情变得不对自己不够了解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重要了。那当然沟通很重要，在亲密关系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啊。那如果能够有顺畅的沟通，这有关于不了解自己这块可能会比较容易解决啊。好，另外当然就是倦怠感哦，倦怠感就心中觉得例行公事哦，很多东西都有仪式感了哈，就是呢然后对方会怎么样，然后自己会怎么样，都已经完全是一套，好像 SOP 一样啊，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啦哦，说实在的，也就是已经不再有这种新鲜的火花哈，好，跟对方的这种性变成一种例行公事哦，那这个其实双方都有责任嘛，对不对哈？所以并不是说怎么对方都没有好好的去经营这个让新鲜的感觉哦，其实自己也有责任哦，这个其实都是可以改变，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哈，但是确实这种倦怠感、例行公事感哈，真的会让这个心理上的这种情感呢真的越来越薄了哈。好，那另外当然是有关于社会这个面向的因素，那当然就更多了哈，那包括像生活的压力、教养孩子的压力哈，还有呢教养孩子的观念的不同，很容易吵架，这大概是很多夫妻争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孩子的教养不一样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总是觉得希望孩子得到一个最好的这个教养啊，最好的资源，最棒的资源，那有时候是对方的原生家庭跟自己的原生家庭教养的方式不同，然后导致你对下一代的教养也会不一样了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让双方在感情上面出现裂痕跟争执的重要原因哈。那另外当然还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哈，为了赚钱、为了照顾家人啊，为了让这个让自己温饱哈。那有些人呢会跟公公婆婆或者其他的家人一起。

住啊，或是跟岳父岳母一起住啊，那这个会在他有另外一个在家庭中的动力哦，但是总是要在经营亲密关系上面会比较多的不方便哦。好，所以这是社会的因素。好，这些生理的、心理的跟社会的因素，其实都是可以做改，都是可以改变的，都是可以调整的。哦，那只要有心，都是可以找到共同的同意，共同觉得合适的方法呢，来改善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哦，好，那我们就今天就是有谈到这个，就是所谓的要面对。要面对这个事情，好，好好的去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好，然后接下来当然就是要行动，对不对？好，那我们对于要行动的这一块呢，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好，那下一次我们会谈一谈有关于亲密关系的这个维持，怎么样去维持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怎么样来谈有关于你对两个人之间亲密感的一种不满足，觉得不满意，这一块。好，我想呢我们今天的时间呢，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那下次再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 OK， 拜拜。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0: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可爱的、有趣的。五帝灰耶等等的相关的内容，好，安吉那个未来五帝灰哟，
1: 哎，好，对，这个单元哈又未猜，但、需要啊用一挂套卡，
0: 对，哦、猜谜，猜什么嘞？
1: 大口袋，无卡卡个仔仔仔，塞未到，叫未来。
0: 这很可爱哈，大口袋，无脚，徛甲仔仔仔，啊，塞口袋，
1: 塞袂
0: 倒，嘿，塞袂倒，叫袂来。其实塞袂倒就已经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那但是他前面这个很可爱，他说大口袋就大胖子，然后无脚，徛甲仔仔仔，他虽然没有脚。可是他还是可以站得很稳，宅宅宅，这我们以前有讲过嘛，那种三三个字的，就是
1: 两字会，这就是强调，
0: 对，就是像现在人家说的，就是很重要，要讲三次，好，就强调他是很稳妥的，就宅耶，就是很稳当的，很稳，然后塞袂倒，叫袂来，就是你推他也推不倒。然后叫他也不会来，
1: 对，
0: 所以他不是动物，因为他叫不来嘛。
1: 嗯，
0: 好，然后就是一个物件啦。
1: 嗯好，对，所以我想啊，一定是听众朋友一定有人有到啊。
0: 对，应该，大概可以猜得出他就是这个不倒翁。
1: 对。
0: 哦、
1: 所以可能咱的头壳内底都已经有迄、那个
0: 样子，
1: 迄个形，迄个
0: 不倒翁的形，对，他就是胖胖的，然后就是没有脚，但是他还是很稳当的放在那边，
1: 对。好，所以足侪是伫迄、那个足侪有诶店吼，嘿，放伫因个柜台
0: 啊，对，
1: 都迄个物件，
0: 对，
1: 当然这样较侪是招财猫啦，
0: 对对对对对，
1: 有那有人用，
0: 不倒翁，
1: 对，
0: 那对现在比较少看到吼，比较没那么容易看到不倒翁，因为小时候我家自己有，那可能是我不晓得是爸爸妈妈就是买来给我玩的，还是人家送的。但是我们现在真的要去找去玩具店买给小孩这种玩具，好像玩具店不太有这种东西。
1: 对对，嘿，啊个这个阿不得啊哈，可能是对日本对，所以我想到这个我的头壳的迄个形象哈，就是日本的迄个欧米亚的
0: 日本娃娃造型。
1: 对
0: 对，它的可能也是和服的，它上面画的啦，
1: 对哦。
0: 可能外面黑黑的，里面红红的。
1: 哎，对，拢穿红色的衫，对。啊，有诶较功夫诶，就是迄、那个、即、這个、即、這个面，则搁有迄个珍珠吼，搁、有迄珠啊。
0: 哦，对。
1: 对。
0: 對
1: 對啊，所以即、這个哈、啊，咱即个个不倒翁，咱就无叫做不得翁啊，咱叫做阿不得啊，
0: 阿不得啊，

0: 好，所以那是伫台语吼，咱有一个鸭哈、嗯，就表示迄个物件较细项，对，
1: 小型的，
0: 对，
1: 阿不得啊，就是它不会倒的，
0: 嗯，
1: 昂啊，阿不得啊，
0: 阿不得啊，
1: 嗯，不会倒，
0: 对。
1: 嗯、
0: 啊，对，即妈妈是有足侪是迄、那个迄、那个充气玩具哈，嘛、
1: 哦、
0: 是有，因为伊伫迄个下底吼，遐、嗯、较重，
1: 对，它有可能铃铛啊或什么，嘿、哦，它就是
0: 较重的物件哈，啊，所以你安尼摔，当然是摔袂倒。
1: 啊，对对对，是现在变塑胶的，
0: 对，
1: 也是有充气玩具有，
0: 对 对,
1: 对, 对，有这种东西，哎、或者是有一些那种。商场在做活动啊，
0: 对对对，哈，一、那个大
1: 比较大的，
0: 嘿，大型的，
1: 嗯，不倒翁，
0: 嗯，是，
1: 对，就不是我们小时候印象的那种木头的，
0: 哦，不是，嘿，对，好
1: ，OK， 它只是换个材质，但是样子其实就是大同小异，就是它不会倒，但它没有脚，
0: 对，好，所以这个谜面哈、哦，嘿、嗯，不管是用的。过去的不倒翁，
1: 嗯，
0: 还是咱今嘛的阿不得啊，
1: 嗯，
0: 拢适用，哈，
1: 拢会通，
0: 嘿，拢会通，对。
1: OK， 好，所以这个不难呐、啊，哈、嗯，大概就是玩具类的东西，或者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童趣的东西，哈，不倒翁，哦、嗯，它虽然是圆圆胖胖的，然后它没有脚，又可以站得稳稳的，然后推也推不倒，但是叫也叫不来。好，那下一个嘞、嗯，
0: 来，搁落去这个哈，咱来又一个字
1: ，OK，
0: 好，好，这个谜面是安尼讲，狗的嘴，
1: 嗯，
0: 有八破，
1: 九张嘴巴有八张破，
0: 嗯，
1: 这、
0: 哦、对，
1: 啊，猜一个字，
0: 对，又一字，哈、哦，又一字，所以那是狗的嘴，哈、啊，人可能都会想到迄、那个。啊，
1: 九宫格吗？
0: 哎，九宫，想到九宫格，
1: 对、
0: 嗯，
1: 可是九宫格不是字啊、嗯，它就是一个格子。
0: 对，
1: 嗯，
0: 对，啊，这好啊，咱那是讲一个一个，咱拢是一个嘴，
1: 嗯，
0: 啊，有八个拢破去呢，这爱看医生。
1: 对，
0: 嘿，
1: 对，其实，好，你说我们那种有为。
0: 嗯，
1: 就是那个笔画，哎、欸，那不是笔画，那叫部首。
0: 嗯，
1: 部首有围的，或者是有口的。
0: 对，
1: 你说田也只有四个口嘛。
0: 嗯，
1: 那口当然就一个口而已啊。
0: 对，
1: 那要有九个嘴巴的。
0: 嗯，
1: 大概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九宫格的那个格子。
0: 对，
1: 所以它不是字。
0: 嗯，好、哦，所以咱这嘿讲到这个字哈、哦，对，咱、有一个嘴的有字，两个嘴的
1: 嘛
0: 有字，三个嘴的
1: 嘛有字，
0: 对，
1: 对，
0: 啊，四个嘴嘛是有字，
1: 对，
0: 哎，对，啊、所以这狗的嘴哈，
1: 脖子还蛮妙的，
0: 嘿，对，所以我
1: 那只有一个嘴巴是好的，其他都破了。
0: 对对，
1: 这个、
0: 哦、所以这个哈、哦，我想这个咱会当想到啊，较早细汉的时候，
1: 嗯、
0: 可能啊，囡仔啊，同学看同学哈、哦，中间就爱玩一个游戏哈、哦嗯，就是圈圈叉叉。
1: 哦，对，可以三连线的。
0: 哎，对，哈、哦，咱常常弄，起码刚刚较久哈、
1: 啊，还是有，还是有，
0: 还是有。对，那无聊的时候，
1: 对，
0: 就是、
1: 加减来玩一下，
0: 嘿，
1: 或是猜数字，
0: 是，嘿，啊，所以咱那是要来生这个圈圈叉叉哈，嘿，
1: 拢爱先写画一个锦字，
0: 对，
1: 嘿，哦，哎，锦，啊。所以锦字就是把九宫格的外圈拿掉，
0: 对，对，
1: 啊、然后它就变成九个嘴巴，但是只有一个是好的，其他八个是破掉，
0: 八个都是破掉，
1: 都有破口。
0: 嗯，
1: 好，所以是锦，
0: 嗯，
1: 高正正，
0: 对，
1: 嗯，
0: 高正正，
1: 嗯，
0: 哦，刚刚这个嘴是。
1: 只有
0: 这样是有嘴的，
1: 中间是好的。
0: 哎，对，剩下拢破去的。
1: 啊，哎呦，这个谜面还蛮厉害的。

0: 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想到他。
1: 嗯，不过咱嘛是较早细汉，咱的生圈圈叉叉的时候，咱拢无去画边啊迄个。
0: 对，框框。
1: 嘿，迄个框框咱拢无画哈。
0: 不会。
1: 咱拢敢那画中央迄个
0: 正呢？
1: 对。
0: 神似啊。
1: 对。还是有影。
0: 不需要再把它围起来。
1: 对，唔免围起来，对。
0: 对，所以哎，画个景就可以玩游戏了。
1: 对，哦，所以自己
0: 哎，很好用。
1: 嘿，
0: 景就是九个嘴巴，八个破。
1: 嗯
0: 嗯，所以跟我们以前讲那个什么哎，几粒什么猪高蛙汤。
1: 哦，一粒餐嘞，煮高碗汤，
0: 不一样哦，
1: 无同款，无同款，
0: 对，都是酒，
1: 对，
0: 嗯，好，所以今天两个猜谜，一个容易，一个有一点困难，来复习一下，
1: 来，大口袋，无脚，徛甲仔仔仔，塞袂倒，叫袂来，
0: 嗯。好，这个大口袋，无脚，徛甲仔仔仔，塞袂倒，叫袂来，就是
1: 阿不得啊，
0: 阿不得啊，就是胖胖的大口袋，圆圆的，然后呢，它没有脚，可是它依然站立得很稳，然后你推也推不倒，叫也叫不来，这个就是不倒翁，阿不得啊，
1: 对，
0: 第二个，
1: 好，狗的嘴有八个破。
0: 狗的嘴有八个破，这是猜一个字。
1: 对，就是正
0: 正，好紧，哎，九个嘴巴，但是有八个是破的。好，这是一个字，就是紧，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井。
1: 对
0: 哦，你要去舀井水吗？还是取井水？
1: 嘿，对，咱啊，较早有讲还是。迄个抢水，抢，
0: 对，
1: 啊，迄个抢就是
0: 从下面把它捞上来，
1: 对，
0: 这个不容易，
1: 好，对，自己能够，抢水，
0: 抢水，
1: 对，
0: 井，以前的古井，
1: 对，
0: 井，
1: 古井的井，
0: 对，完全圈叉叉画的那个井，今天两个。可爱的谜题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喂，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一个新的系列，领导就是这么神。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聊聊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所写的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内容呢，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陈俊英博士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聊。今天要来聊什么话题呢？今天要来谈执行力。执行力很重要，有任何的梦想都需要执行的能力才有办法完成梦想。你有梦吗？你有想要实践的理想吗？怎么样透过良好的执行力来完成梦想呢？一同来听听陈俊英博士他的分享。

好，我记得二次大战的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他打完了二次大战，又当了两任的美国总统。他的名言是：计划是没有用的，但是要有去执行才是重要无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等等的，他说我们没有作战手册，但是我们有作战蓝图，就代表执行与规划是并重的。

0: 各位好朋友，你有做过梦吗？你有梦想吗？要能够达到梦想，到底需要怎么样的方法呢？好好的去执行，好好的去完成你的梦想，这个路径到底有多困难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一同来分享，要请我们的陈君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梦想。如果是像天边的彩虹那样的话，怎么样可以好像就像路边玫瑰那样子容易的把它摘下来呢？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执行呢？那我们请我们的陈君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老师，在您的书中哦，《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当中，第二章有谈到这个主题，就是执行力啊。这个执行力呢，其实听起来它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我们说很高大上的东西了哦，它叫企业专有名词。
1: 对对。
0: 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在经历耶，我们要达到我们的梦想，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期待，我们每一天都要去执行好多事情哦。它到底有多重要呢？那到底什么算是执行的能力呢？

0: 好，我觉得那个谁 ，Stephen Curry 就是管理学的大师，我想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哦。那他有一段话，他说：“个人的领导力是一个流程，是要把你的愿景和价值观保持在你的前方，然后把你人生和他们连成一线。”这里谈到一个，就是领导力，当然执行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说："这个是一个流程，我们都知道，组织里面生产线这个也是个过程，也是个旅程，也可以是个流程。那重要的是，你把愿景跟价值观放在你的前面，你永远不要忘了你的愿景是什么。我们常常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失去了目标？因为我的习惯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愿景跟东西，我会放在我的书桌前面，或者我在我的醒目的地方，我才能够知道说，哎，我是不是有偏移的方向，我是不是真的如我现在所走的旅程里面继续往前面走，否则我们常常会失焦啊。
1: 是。
0: 哦，那我就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记得在疫情之前，应该是2018、2019，我心中就有个梦想。以前在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在读中国地理的时候，哦，我们有四大名楼，有五岳，哎，我就想说，我要不要试着去完成？哦，那我
1: 去，
0: 在，
1: 您的意思是说去那边走一走的意思
0: 对
1: 吗？
0: 对对对
1: 哦，
0: 对，那我就在应该是在2016还是2017，我第一个完成的就是四大名楼，哪四大名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北的黄鹤楼，黄鹤楼大家可能不是很熟，就是你讲的那首诗，大家一定记得"欲穷千里目，
1: 更
0: 更
1: 上
0: 上
1: 一
0: 一层
1: 层
0: 楼"
1: 楼。
0: 哦，就是那个经典来源。然后湖南的岳阳楼，就是这个
1: 岳
0: 范
1: 阳
0: 仲淹
1: 楼
0: 所写啊，
1: 记，
0: 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1: 后
0: 天
1: 天
0: 下
1: 下
0: 之
1: 之
0: 乐
1: 乐
0: 而
1: 而
0: 乐。
1: 乐。
0: 然后再加上山西的蓬莱阁。
1: 蓬
0: 这
1: 莱
0: 四
1: 阁，
0: 个，哎，我真的就在那一年间就完成的，因为当然那时候我们在各个城市里面，我们有业务，我们也有等于说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那我就趁着活动之后一个周末，我就去一年之中完成了这四个四大名楼。哎，那隔一年我就在想说，五岳，大家知道五岳是哪五岳吗？就是两个北岳跟南岳都是衡山，最有名的泰山是东岳
1: 东
0: 嘛，
1: 岳
0: 然后西岳就华山嘛，大家看过金庸的，大概就华山论剑，大概就知道中岳是嵩山嘛。哎，那我也就在好像2018的时候，我也把这个事那个五岳我也是完成了。哎，等于说我说，当你这个词，你的梦想，你要化成你的执行力，你才能够持之以恒。哦，持之以恒，你才能够去完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莫大的关键。你有这个雄心，但是你不付诸行动，那是我没有用的嘛。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一句话"万丈高楼从平地起"嘛。哦，那你没有去跨出这第一步，永远就像我们常常有人讲说："哎，你住在嘉义，哎，你阿里山你不晓得应该去过多少次了嘛？"他说："从来没有去过。"就像我上个礼拜六，我要参加一个基金会的活动，它是办在台北市动物园。我今年70岁了，在台北住了就70年。动物园，你绝对不敢相信，我去都没去过。我上个礼拜六是第一次去啊。哦，你觉得好像垂手可得的，但是你没有付诸行动，你连到访都没有到访啊。
1: 哇，陈老师谈到了这样子的所谓的执行力哦，它里面的流程，也就是说，很多时候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哦，我们反而好像就忽略它了，然后定了一个高远的目标，觉得很困难达到。但其实您刚谈到这个，我们的流程，我对这两个字特别的感兴趣。执行力需要流程，对。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需要订立一些所谓的计划或者什么之类的呢？
0: 我同意。就像刚才我一开始讲的，就是这个艾森豪讲说，他讲计划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你往下去执行的过程是反而是重要的。那计划他讲说，他特别去解释，你要至少要蓝图嘛。

0: 那我们做长企业的策略或者国家的策略一样，你一定先有战略，
1: 嗯，
0: 你才会有战术嘛，
1: 是，
0: 然后底下才会有这个策略，然后如何去执行嘛，
1: 是，
0: 这是一层一层的嘛，
1: 哈，嗯，
0: 但是你如果连战略或策略你都在企业里面策略你都弄不清楚的话，你根本底下根本不可能会去落实嘛，
1: 对，
0: 就像我想说，哎，随时可以上阿里山，随时可以去台北市立动物园，但是你从来没有付诸行动嘛，
1: 对，
0: 就垂手可得的你也没办法付诸行动，所以说我觉得关键点就是当你心中有所想的时候，嗯，这个目标的时候，你那个是不是真正你所要的，
1: 是
0: 你要去追求你要去完成的，哦，那同样的但是很多东西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嘛，嗯，哦，那我记得有一个那个最近 AI 很红，
1: 嗯，
0: 那当然以后也许我们会谈到 NVIDIA 的那个老板或者是 AMD 的老板 Lisa 说，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就是他刚刚接 AMD 的时候整个公司是亏钱的，
1: 嗯，
0: 哦，他定董事会给他目标定一年是要成长 50% 啊，
1: 是，
0: 他说怎么可能呢，那时候 Intel 还是这个霸主嘛，哎，但是他就想到我可不可以先完成5%？
1: 嗯，
0: 他在一个月之内完成5%，那结果花了3季的时间，他就真的完成了年度的50%。但是他假设没有那个5%，根本不可能有10%、20%、30%、50%，怎么可能嘛？哦，所以说我们常常要把这个大目标也要化成小目标，
1: 是，
0: 就像我想去那个四大名楼，
1: 嗯，
0: 那个是一个梦想。但是你总要先跨出第一步嘛，
1: 是，
0: 你要不要先去完成一个？完成一个，我们常常讲说，你完成了这一个的时候，你要给自己一些鼓励嘛，一样。所以说就这样，1、2、3、4，然后五月也是一样，你要先完成，等于说最容易的，最容易的是，等于说我记得好像是南岳衡山黄是最容易的，
1: 是
0: 我选择比较容易的，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北岳的也是衡山，然后中岳的嵩山，我自己觉得潜意嘛，然后才泰山，
1: 嗯，
0: 然后才去这个华山是最难的嘛，所以说我觉得就你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努力，但是我们就像我们爬101的大楼，你假设真的要爬楼梯，你一口气要想到101的大楼，你大概就昏倒了，
1: 是，
0: 但是你可不可以先设定我先爬到5层楼，我给自己歇一口气喝口水，然后10楼、30楼、50楼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嘛？
1: 是，
0: 那我们有时候目标很好太重大了，但是因为反而成为你要去完成目标的障碍，
1: 是，
0: 所以我常常喜欢讲的一句话，欣赏天边的彩虹很棒啊，
1: 嗯，
0: 但是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你路边的玫瑰才是最真实的。
1: 是，
0: 我们也有一句话讲说，一鸟在手，远胜于万鸟在林嘛，
1: 是，
0: 也是同样的道理。
1: 是，在今天各位好朋友听到了我们陈君云老师所谈的内容，我相信一定是满心的收获跟感动哈。确实呢，我们把大目标化成小目标，就是要去做，确实去做。但是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愿景跟我们的价值观得在那里，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去做。好，万一呢，我们没有向着愿景跟价值观去做，就可能会出现走错方向的问题，做错事的问题，也有可能出现永远不会去做，因为没有一个愿景嘛，就没有动力啊，或者是愿景目标方向偏颇了，那我们就走错了，执行了半天，到时候结果却不是我们要的，那就可惜了啊。我们今天很感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也希望呢，您不仅羡慕天边的彩虹，你也可以经常的去低下头来，注意一下路边的玫瑰，就好像你有一个愿景在那里，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愿景化成实际的行动，一步一步的去完成。我想我们就可以经由这样子锻炼过、训练过的执行的这种习惯跟能力，我们可以达到我们心目中最想要的期待了。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们谈到美国林肯总统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多次的民调，他是美国最伟大总统之一。但是你发现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前，他有35次失败的这样的经历，但是他最终领导了南北战争，统一了美国，而且也解放了黑奴，将民有、民治、民享成为美国人的最高的崇高的理想。哦，那我想失败反而是他迈向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要和我们的企业资深讲师陈君博士继续来探讨，来聊一聊在我们执行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哦。不晓得我们的好朋友会不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哦，就是觉得不晓得怎么开始做起，然后呢很乱的感觉哦，先做这个还是先做那个呢？而且呢很多事情啊，就是在想说我要先做这个先做那个，还是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混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不晓得先做哪一个。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呢，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落实我们的所谓的执行的动作啊，那我们去做事情怎么样落实，同时呢推动我们去可以很切实的去完成一些事情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我们请我们的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好，我想特别是这里要谈到我们要对于我们很多事情要去做的，你第一个我建议是要排优先顺序，优先顺序，因为我们不可能像这个 window 一样 multitasking 同时做很多事情，你就博而不精嘛。你可以，我的习惯是在前一天要下班的时候，我会把明天要做的事情我就表列，那明天一上班到桌子上的时候，我知道我第一件这要做什么事情，然后那一件做完了，也许你是事半功倍，你可以很快完成，那就接着做第二个。当然有临时状况，那是我们例外状况在讲嘛。所以贯彻落实，我就用英文的四个字 PUSH 来谈哦。什么是 PUSH？ 就是推嘛。
0: 对。
1: 那你要贯彻落实，你要推他一把嘛。
0: 是。
1: 那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第一个 P 就是 practice。就是你要练习，不断的练习，就是我们自己的在我们的专业技能上面，你是不是你每天去充实它，而且你透过练习让你的这专业技能与日俱增。我觉得第一个要件就是你要从练习中间培养你的专业技能，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的心态， U 就是 until， 你要持续的坚持到底。就像前面我所讲的，不管是四大名的，我五月，你有没有那个雄心壮志？我要坚持到底，我一定要去完成。
0: 嗯，
1: 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持续坚持到底，第三个就是 S， 就是 something， 事情就会有转化。你透过你不断的努力练习，你充实你自己，你的心态是坚持到底的。
0: 嗯、
1: 那我觉得，因为你的心态改变，事情就会有转化。
0: 是，
1: 那常常为什么事情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去做？因为太多时候我们负面思想告诉我们啊，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你不要痴人做梦啊！
0: 是，
1: 我说第三个 S， 事情就会有成就，就会有转化，
0: 越来越好的发展。
1: 对。

0: 对，那个就变成良性的循环嘛。那第四个 H 就是 happen，美好的事情就会发
1: 是。
0: 生。哦，所以说简单讲说，这个 push 推他一把，就是能够贯彻落实四个要件，就是练习，不断的练习，持续坚持到底，
1: 是。
0: 事情成就就会转化，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就是我们能够贯彻落实。我举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商业上面，我如何去赢得一批订单？我记得是一个意大利的客户，哦，那意大利他是做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政府的标案，
1: 是。
0: 他订单是很大，然后他就询问几个厂商，他那批订单要2个礼拜之内完成交货。那通常他问了好多好家，我们本来不是他的选择之一，他问的前面三家都不可能。然后他找到我说：“你可不可能完成？”我说：“你给我一个小时以后我回复。”我就去查，哎，这个事情为什么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因为我们是做电子或者是那个通讯产品的周边设计。那个产品，所以我以前在买最重要的是关键的零件，你有没有预备？那我们在做这样子的生产计划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准备长交期的零件的库存。哎，那我去查这一点，以前我们是每个月都去评估，都有落实要调整、增加或减少。哎，那个关键零组件没有问题吗？哦，那第二个其他的材料。在一个礼拜之内或10天之内可以到位嘛？哎，那剩下的4天，我就问那个制造部门说：“哎，能不能完成？”他说：“你料件全部完成，技术上没有问题，我一定在4天之内完成嘛。”那后来我们果然就是在2个礼拜之内，我们把这个订单去落实交给客户，客户很满意，而且
1: 是，
0: 后面持续的订单一直还持续了好多年。那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可以去分享到一个，就是说，哎，你能不能接这个单？你自己是不是有事先准备？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练习不断的练习，因为我们是经过我去当，是我一个朋友的公司，他要我去当专业经理人，我就把他评估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吻合客户的交期？就刚才我所讲的，就是长交期的订单，我们没有足够的库存，我就把它
1: 是，
0: 设立了个制度，那我们的库存就等于说去评估就有了嘛。哎，所以说这个就回应到，就是说，哎，我在过程大家很不习惯，那些采购同仁或者管理这个仓库的这个库存的人，他们很担心呐，哎，会不会太多？那因为不断的经过几次的案例，或者不断的冲刺，哎，这个物料是一个关键。为什么会接到单子？就是物料是那个。那第二个说，我就是说4天材料备齐，4天你们制造能不能？哎，他当然跟我讲有很多的障碍啊。我说就是要达成任务嘛。哦，你该加班的周末，他说那周末怎么办？按照劳基法规定，该公司该付什么就付什么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因为我的坚持心态坚持，哦，那这件事情到最后物料品质制造都没有问题了，这事情就有转化了嘛。那
1: 是。
0: 最后当然事情就成就了嘛。哦，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要贯彻落实，你在你的这个东西，当然除了事先准备以外，就刚才我所讲的，很多事情就是推你一把，
1: 对，
0: 要不成就是推你一把。那我用我自己的案例去说我如何的去贯彻落实。
1: 是推动力，推动力。所以在执行一些方案的时候哦，其实领导很重要哦。领导呢，对于这个事情是否要去做的那种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事在这个当中呢，执行任务的人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各位好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会不会觉得说，在执行过程当中，或许有些人会碰到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状况？因着我们陈老师的说明，会觉得说，哎，好像可以解套了哦。因为他提到这个 push，它是一个很容易去执行，就说它是一个很容易去实践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方式啊。 透过练习，不断的练习，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如果我们的心态上是非常的坚定的啊，坚定不移的，我们持之以恒的不放弃的心态去做哦，慢慢就会看到事情还有很好的发展转变了，可能从一个不好的状况转变到一个觉得越来越好的状态，最后就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我们 push 的这样子的一种模式哦，那也 push你身边的朋友，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成就更美好的未来，怎么样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帮助我们的儿女，帮助我们另外一半，帮助我们的员工，甚至包括我们的主管，都一样的哦。我们都可以用 push 的这样子一种模式，这样架构呢，去成就美好的事情。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想有一句名言，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这是1960年代这样子的马丁路德，他去推动这样子 的黑人跟白人和平互惠共存的共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法案，他在1964年推动了，他也因为他有这个梦想，他这个坚持成为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种族歧视的一个转折点。

0: 各位好朋友，你有梦想吗？你知道怎么样去成就你的梦想吗？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怎么样能够透过一个好的执行能力来成就你的梦想，不管是天边的彩虹还是路边玫瑰，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子执行的能力，把我们路边的玫瑰呢一朵一朵的收集起来，最终能够呢好像走向那天边的彩虹一样的。或许在做执行事情的时候有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我们怎么样的可以来排定优先顺序，透过不断的练习，不断有好的心态，透过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好的改变呢，能够让美好的事情发生啊。那我们晓得许多伟大的梦想可以成就，都是因为有好的执行力才得以完成梦想的。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来请教我们的陈金云老师，您在书中提到了一万小时的定律，它是走向成功的定律，想请教一下什么叫是一万小时的定律啊？
1: 好，一万小时的定律是作家葛拉德威尔在一本异类的书里面所谈到的一个观念。他特别讲到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贯彻落实的努力。这什么意思呢？一万个小时是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到卓越的必要条件。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经过分析，需要一万个小时的磨练才能够达到。如果按照我们比例去算，一天工作8个小时，一个礼拜工作5天，要成为这样子的专家，至少要花5年的时间，而且是持续的哦。那所谓的一万个小时，在很

0: 多成功者身上得到印证，就像我们讲的那个电脑的天才 Bill Gates， 他13岁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电脑，他开始学习电脑程式，他花了7年的时间去落实了，13岁花了7年的时间，也就是他大概20岁
1: 的时候，
0: 他创立了微软公司。到现在为止，微软公司它的市值是超过2兆美金，在全世界大概排名前3名的。
1: 是
0: 哦，所以这个等于说也是第一个落实了。那第二个就是1万个小时的法则，就关键就是1万个小时是底线，没有人能够例外，没有人能够用3000个小时，或者就能够达到7500个小时也不行。一定要是1万个小时。
1: 是
0: 哦，所以说我们可以再看看这个，比如说莫扎特，他在6岁生日的时候，他的音乐家的父亲已经指导了他了3500个小时。他到21岁的时候能够写出脍炙人口的第9号协奏曲。你看他绝对超过1万个小时等等的，虽然说神童，但是你要发现他6岁的时候，你看21岁创下了这个，写出了这个第9号协奏曲的名曲，绝对是超过1万个小时了。很多太多科学的验证，科学家等等，篮球家、运动家等等，钢琴家等等的，都是他们统计的结果，就是1万个小时是基本功。
1: 是，
0: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蹲马步，你马步有没有蹲成的，你不管练过去的，我们看很多武侠小说或干嘛的，你要马步没有扎实，什么都是枉然的啦。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1万个小时它当然是一个宣示，也是一个门槛，也是一个底线，或者我们讲的底气，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
1: 是，
0: 才能够你后来所设定的目标，你才有机会你成为从不懂，从业余到最后是专家。
1: 是，这个1万个小时的定律，我想应该可以鼓励很多的新手们，因为呢，在不管是在初出社会的新鲜人也好，或者是呢一些新手，在你的专业领域当中，你是一个新人，是一个新手。其实这过程当中呢，有时候看到那些很老练的哦，看到那些很优秀的人，就心里面好羡慕，想说哇，真希望可以像他一样哈。那其实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不光只是这些人他们的成就，没有看他们背后流出来的这些血汗嘛哈。对，所以我觉得1万个小时的定律特别对一些新人是特别有意义的哈。所以老师您刚谈到就是说，起码要5年的时间，1天8个小时，起码5年时间，这是最基本的底线，对不对？最基本的底线。但是一个人他要能够不断的在1万个小时之内，可能他要重复的做类似的事，有可能是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看起来就是很反复的事，他就是不断的要去打那个基础。但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实践者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去看到？你刚才有谈到了像比尔盖茨啊，有谈到，就是还是有没有其他实践者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好，那你看那个 NBA 的这个神射手，三分的神射手，那 Stephen Curry， 你不晓，你绝对不晓得他花一天花多少时间去投三分球。据我的了解，一天他至少投3000个球。
1: 哇哦，难怪他会投那么准
0: 啊。对啊，那你我讲那个马步，你如果不蹲好的话，
1: 是
0: 没有人干扰的状况之下，你的这个三分球投进率，你至少要达成80%到90%的这个进球率嘛。
1: 是，
0: 你到临场的时候有人干扰、有人阻扰的时候，你有能够有30%到40%就很了不起了。
1: 是，
0: 哦，那你看他现在是应该是等于说 NBA 的三分球的纪录保持人，他创下了很多的纪录啊。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最近讲1万个小时，最近有人在讲是射手定律。射手心态
1: 是，
0: 你就要不断的练习。同样的，就像爱迪生，他发明的电灯，他不晓得失败了多少几千次，或者是上百次，或者甚至上千次，因为有那个失败的经验，他才能够成就这发明的这伟大的发明是电灯。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
1: 是，
0: 但是在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之下，这个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为什么讲说要

0: 持之以恒，你要不断的去激励你自己的潜能。
1: 是
0: 哦，那为什么是一万个小时？听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难。
1: 嗯，
0: 但是刚才我们统计一下子，你一天八个小时，一个礼拜五天，一年365天，52周，5年就是一万个小时嘛。
1: 是
0: 哦，那你任何一个，不管是从工程背景，你说诺贝尔的得奖你都可以得到验证，化学家他经过多少实验，物理学家他花多少代价去推敲啊，就算你写文章的文学要得个文学奖谈何容易啊，
1: 是
0: 你都是要付出这个代价哦。所以说也许现在年轻人就是希望等于说因为素食的观念，但他很多事情就一触可成，天底下没有一触可成的事情，
1: 是
0: 你就是一步一步的要去耕耘。所以说我勉励年轻人，就是你愿不愿意投资那个5年，
1: 是
0: 你造就了这个功夫，你将来在练习第二个技能或者第三个技能，因为有过去成功的经验，也许可以缩短，
1: 是
0: 也许你可以找到更有效的方法，但是那个扎实的功夫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特别讲一万个小时是基本的条件，
1: 是一万个小时是基本的条件。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来做鼓励哦。或许您本身呢是一位老手了，是一位很有经验的也专业人士，有可能呢您是可能初入行的年轻人哦。但我想说不管呢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呢，不能忽略就是苦练啦，苦练。我们说炉火纯青哦，我们说这个火候哈，你就是急不来，你就是要给它慢慢蹲，慢慢蹲哦。就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火候到了，那就是要慢火细蹲了，也急不来啊。想要快成速成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在这个部分，一万个小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定律呢，也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谢谢陈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觉得我们再看看 Amazon 今天为什么那么厉害。你看它的 logo， 你看 Amazon 第一个是 A， 然后它的 logo 上面有一个箭头到 Z， 代表 A 到 Z 26个英文字母，它什么产品都能够卖。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一家 Amazon 的贝佐斯的 DNA， 他认为要满足客户全力以赴。正如他常常讲的，对于在 Amazon 而言，每一天都是第一天，关键点它是每天就是新意更新而变化。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怎么样可以接地气的来进行我们的执行工作。我们这段时间有谈到我们要不断的练习，我们需要去透过好的心态，然后呢能够去转化我们的手上的工作，让它美好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不是飘在天上的，而是能够更落

实的去执行呢？我们要来请我们的陈君博士来跟我们分享。老师，其实我们最近聊了好多跟执行力有关的，那其实您都很具体的告诉我们，比方说 push 的这样一个概念哦，我们要练习，然后我们要有好的心态，然后透过一个转变达到美好的结果。你有谈到了哦，我们执行的过程当中愿景目标在那里很重要的，

0: 能够来 做好这些执行的工作。来，请你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故事。
1: 好，我想我们这一章一直在谈到执行力，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没有执行力一切都是空谈，也就是贯彻落实。我这里有几个对比，对于领导而言，领导者而言，我们是觉得他高高在上呢，还是你希望的领导人他是挺身而出，他能够卷起袖子来跟你一起去作业，碰到困难他也会帮你去解决问题。哎，然后我们当达到目标的时候，我们的激励，我们的赏罚是不清不楚的呢，还是用我们现在讲的 KPI 或者那个 OKR 也罢，我们是用实际的例证去达到绩效评估给予激励，这个就是赏罚分明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哎，目标我们都有定目标啊，但是领导者，特别是领导者公司的主管，定的目标只是参考而已，得过且过呢，还是你要真的去落实？等一下我会举一个例子，我们如何去落实我们所定定的目标。那我想我们在公司里面都有谈到，每个人都有工作执掌，那工作执掌是不是很清楚？当然我们过去是谈责任，这几年大家比较多谈的是担责，责任是 responsibility， 担责是 accountability。为什么 account 你就想到财务嘛，因为它是可以算的，
0: 嗯，
1: 哦，所以你责任是要能够清清楚楚的。那沟通是鸡同鸭讲呢，还是南辕北辙，还是大家整个团队有一个共同的对焦在一个目标上面？哦，那考核混水摸鱼的，也等于说大家都是吃大锅饭，大家都没有什么差别，还是这个考核是将来你的晋升各方面变成你的依据？哦，所以说我这里从六个面向，领导、激励、目标、责任、沟通、考核，也可以看到一个领导者，或者你等于说你公司的主管，你是不是真的去落实，你才能够去落实这个执行力。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啊，那我就特别在谈到就是说，我举例，刚才有特别讲说，哎，你是如何落实目标？哎，比如说我在带领业务团队的时候，我就会常常，我们每一周哦，我们都会去，因为公司有个整体的目标，
0: 是。
1: 那我每一周到早上，我会开业务行销会议，
0: 嗯，
1: 然后业务行销会议他们要怎么报告他们过去一周的成就，
0: 是，
1: 未来一周的计划。那对公司有什么建议，或者公司要怎么咨询？
0: 嗯，
1: 重要的过去一周他们要谈什么业务，一定要谈公司给你的每一个业务哦。公司有五个就五个业务，有十个就十个业务，你要报告过去截至到上个礼拜五为止，你假如三月份，你三月份的达成率是多少？然后一到三月份的累积，你达到年度的目标达成率是多少？那同时你也要去比较跟上个月你到底是成长还是衰退，跟去年同期也要去做比较。哎，所以说这几个数字里面所代表的意思，他们自己要去分析。哎，达成他为什么达成？我到底是哎是好运呢，还是我经过什么努力呢，还是我经过什么突破去达成？哎，那如果不能达成，为什么原因？也许是公司的品质，产品的品质，也许是公司的价格等等的。所以说他们不只报告这数字，他们要去分析这个数字后面所隐藏的意义。那为什么要跟上个月比较？哎，上个月你可以做100，这个月怎么做80？为什么？哦，那跟去年是85，那你今年做80怎么还不如去年同期的？哦，那这几个就是要防护变成是一个大数据，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行销策略或者在产品策略，它一定有周期性。我们不怕等于说是从这个数字里面找到问题。我通常在讲说谈这些数字后面的，我把它当作是 happy problem， 是快乐的问题。
0: 是
1: 解决了以后，你就等于说移除了你所有的障碍，你的业绩就可以朝向目标。

0: 能够去达成公司所希望你的吗？
1: 哦，
0: 那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跟你自己的这个不论是薪水跟奖金都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对公司整个的营运的成长，对整个公司整体的同仁而言也都是一个激励嘛。哦，那你愿意待在每一个这一家公司每一个月都是突破历史新高呢，还是每个月都没有办法达成目标呢？你也是一个扮演一个重要的关键角色，而不是只是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那是他们的事。哎，每一个人你都是公司重要的成员。有一句话也讲，公司的每一个人人人都是公司的行销人员。
1: 是，
0: 大家不了解啊，哇，工厂的作业员怎么会是行销人员呢？哎，当哪一天客户去工厂参访的时候，你跟他的应对的态度，你跟他解释的专业，他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将来而后的这个订单或跟客户持续往来，你也是公司做了一个最好的推销员啊。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凝聚力跟公司的这个合一等等的，你这个贯彻落实是很重要的，
1: 是
0: 不只是主管的那个公司最高主管扮演的角色，而且是每个单位的主管各司其职，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好。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执行力要贯彻落实，讲的很容易啦，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些方法去怎么落实。那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对业务行销部门这个周会是讨论这个。
1: 哎，
0: 那对于制造跟品质而言，哎，我们的退货率、我们的不良率也是另外一个评估的指标。我只是刚才比较详细的介绍，从业务的角度去看。哎，你从这个生产的角度，哎，你从这个产品设计的角度里面，哎，它到底有没有吻合功能，它是用多少制造成本去达成的，它能不能如期开发出产品，是不是客户的需求。所以每个部门都是你要去落实，就是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讲说一个领导者，你是要卷起袖子来，再给每个部门，你不管是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你要定期的找这样相关的这个主管，大家凝聚在起来，我们要看看我们要对齐我们的目标，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到底达成了多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关键点啊。
1: 是是，陈勋老师跟我们谈到这整个的团队的动能哈，团队的执行力是整体的而不是少数的哈，每一个人他都有很好的执行力的话，这个团队呢他就会影响非常好的未来哈。谢谢陈勋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节目要祝福你幸福快乐哦。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执行力这样子一个领导力的话题呢，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动和想法。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子。
0: 你一天一段嗡嗡，就热到傻傻的，
1: 热昏了，
0: 对呀，
1: 热昏了头，
0: 热昏了，真的，
1: 真的会让人家热，所以不能一直晒太阳。
0: 但我早上每天早上还是晒啊，
1: 啊，你早上的太阳还好吧？
0: 对，就是晒。的时候也不是全晒，因为我也基本上我都会戴着帽子，但是不是说一直整个晒。我看有些人像今天早上，我看一个小姐，不是小姐，一个年轻妈妈推了个娃娃，
1: 嗯，
0: 太阳超级大，她竟然她也没戴帽子，小孩她也她那个上面没有给她盖起来，
1: 她故意要给她
0: 直接给她晒太阳啊，她自己也这样晒，她还一边讲电话，我想说、啊、好厉害哦。那个手机不会热起来吗、啊、我的意思
1: 对啊，
0: 像这种天啊我都已经撑戴帽子还撑伞，
1: 嗯，
0: 你知道吗？对了，我还想说我今天早上看连续看到两只不同的地方看到两只鸟，
1: 哦，
0: 小鸟，绿色，全身绿色毛，那个他们说叫什么鸟，
1: 绿色的毛，小很小吗、
0: 也没有到很小，但他们说那个是幼鸟，
1: 那个是不是绿袖鼹？
0: 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在我们球场有一只已经奄奄一息在那边、
1: 啊、
0: 然后走到我们家，我家就是我公公婆婆、哦、现在我去健身的地方、嗯、他去健身房的时候又看到另一只死在地上，我想说怎么回事、哎、我怎么一会儿大概两三个小时内就看到两只、欸、
1: 真的、哦、
0: 会不会是他们不耐热还是怎么样？
1: 有可能、欸、会是热死，
0: 很奇怪、欸、怎么又一只，早上不是在球场有一只，那个只是没有死掉、
1: 哎、可怕，
0: 我们就说他们就说先观察他明天可能他
1: 的那就要赶快把
0: 他的没有他的母亲可能在附近，就是他好像受伤了、哦、有一次在我们球场就是有一个鸟从树上掉下来，一个鸟巢那个鹰那个小、小幼鸟在练飞就掉下来，结果他飞不起来，他妈妈也夹不起他来，然后也没有过来，就在那边一直看他们，上面还很多只，后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把它弄到半山的那个、就是那个树枝的一半有凹槽的地方、先把它摆在那里，看他可不可以慢慢恢复以后再飞上去他妈妈那里。
1: 可怜
0: 那只是没有什么，今天早上那个已经奄奄一息，我就想哎、奇怪他是不是受伤，我们大家还研究、在那边一直看他说要怎么处理、结果我又结束以后我去健身房走到我们家那边看，哎、地上那颗是、那只真的死掉了，
1: 真的、哦、
0: 在别人不知道是不是热死了还怎么、感觉好奇怪、
1: 哎、
0: 而且都一模一样的鸟，哎、就很绿的那种、毛很绿的那个纯绿色的那个，
1: 那应该是绿袖鼹，因为我以前绿袖鼹在我们露台有煮草，所以也从蛋啊，然后变成小鸟这样，
0: 都绿色的，就
1: 对，那很可爱。
0: 对啊，我就觉得它长得很可爱，可是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一天内就看到两个，觉得很奇怪，
1: 热死了。我们丑不腻有看到说、说在网络上叫人家要吃红色的食物，
0: 对，那什么意思、啊、
1: 然后我也很好奇啊、然后他就说那个这样从饮食的角度来看、夏天的
0: 是哪一种红色食物，
1: 对，他说夏天的新陈代谢比较快、所以容易疲倦消耗体力，
0: 西瓜吗？
1: 不是，他是说我们现在看夏天的情况，所以因为血液循环旺盛，导致心脏负担变重，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红色食物来养心去热。那红色食物呢，指的是什么？我终于明白了，
0: 是
1: 番茄。
0: 哦，是番茄啊、
1: 番茄，
0: 我就以为是火龙果呢。
1: 番茄、胡萝卜、葡萄柚、樱桃。红豆、红枣、红椒等食物，
0: 红椒、樱桃、
1: 这个番茄我们有讲教过吗？客家话番茄、
0: 有啊，没有就很多 tomato、
1: tomato 是外来语，
0: 但是我们就讲 tomato、
1: tomato、就是 tomato、tomato、胡萝卜、
0: 红萝卜嘞，萝卜嘞，但红哎，
1: 哦，红萝卜嘞，胡萝卜叫红萝卜嘞，
0: 好像也有讲日文呢、欸。
1: 对啊，
0: 宁静还
1: 宁静，
0: 对啊，我妈有讲这样。
1: 宁静，宁静，葡萄柚，
0: 哦，葡萄柚，
1: 好像过过渣葡萄柚，
0: 葡萄柚现在比较少，好像买的不好买，对不对？
1: 对，我也好久没吃葡萄柚了。嗯、
0: 今天我
1: 樱桃，
0: 樱桃，樱桃吃的蛮多的
1: 啊，红豆。
0: 红豆，
1: 红豆泥，红豆，
2: 红豆哎，
1: 红豆是可以，
0: 红豆不是冬天才比较常吃，
1: 啊、
0: 夏天都吃绿豆消暑，
1: 对，消暑。但是它红豆就是可以让你的心脏哈、哦，
0: 嗯，
1: 可以来养养心，
0: 嗯，养心
1: 哦。那番茄因为丰富的维他命 C 啦，
0: 嗯，
1: 跟 A，
0: 番茄我 OK，
1: 可以。可是番茄你知道吗？他们说大番茄是蔬菜，小番茄才是水果，现在没有小番茄。

0: 那小番茄也，我有一次把它当蔬菜比较多。
1: 对啊，小番其实
0: 凉拌菜里面放小番茄非常合适。
1: 是啊，
0: 对不对？
1: 然后它可以有纾解压力、增强体力。
0: 嗯，
1: 葡萄又含有丰富的钾，那香蕉也不错了。
0: 但香蕉又不是红的。
1: 对，
0: 它现在是讲红色食物。
1: 对啊，然后红豆可以缓解燥热感。
0: 哦。真的、
1: 哦、红豆可以缓解燥热感，这也倒是我觉得红色可以这样子、哦
0: 嗯、
1: 没想到、
0: 嗯、
1: 对，夏天呢你要去哪里避暑比较好、嗯、这个可能夏天去到哪里都热、嗯、其实我有一次想说、嗯、哦，夏天阿里山应该比较凉快，偏偏也不和你凉。
0: 我看他们前几天，我朋友前两天他们到那个司马库斯那边、
1: 啊、有
0: 就是内、叫什么，不是内湾，
1: 司马库斯
0: 新竹那个叫什么
1: 三湾、
0: 欸、不是不是
1: 新竹，
0: 突然忘了，反正他们就说那个山上还很凉呢。我说我们都很热，他说不是凉而已，还要穿外套呢。
1: 哦，那什么时候的那個、
0: 就这两天的事，前两天
1: 真的、哦、
0: 嗯，
1: 所以夏天还是要去那个，
0: 对
1: 哦，
0: 对啊，
1: 去山上
0: 尖石啦，
1: 啊，尖石乡啊，
0: 嗯，它位于尖石乡的那个海拔1500嘛，1500其实也不是多高、嗯、可是就1500来讲已经很凉了。
1: 1500就是阳明山啊。
0: 对啊，他们就是说很凉啊，所以山上还很凉，
1: 真的、哦，
0: 而且他们还穿外套。
1: 哦、
0: 他说不是凉而已，还要穿外套，会冷。
1: 真的、
0: 哦。对，所以你知道
1: 那
0: 尖石乡司马库斯现在他这个夏天啊，天天客满。
1: 真的、
0: 哦。对，因为那个哦，怎么讲？他的民宿饭店不多啦。
1: 嗯。
0: 那就是那几间嘛。
1: 对啊，对。
0: 然后就
1: 是
0: 夏天，可能大家也带小孩出去，也不知道去哪，都去山上凉快。
1: 对啊，
0: 所以即便它设备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还是吸引了大家很多避暑的人去那边
1: 山上了哈。但是南部的山上可能就没那么凉，
0: 没有哈、哦。
1: 嗯，可能北部的会凉快一点。
0: 嗯，
1: 我以前就有去明池
0: 啊、哦，明池
1: 对，但是
0: 你说你去阿里山。都觉得没有太凉，
1: 对啊，也没有很凉啊，凉、
0: 嗯嗯、
1: 到要穿外套，
0: 嗯，没有凉到要穿外套，
1: 对，除非你去澳洲，
0: 哎、欸，对，这个时间澳洲就冷，
1: 对啊，对，但是其实我们有讲到，就是有关吃的东西哦，
0: 嗯，
1: 他说少吃高蛋白。多吃辛辣，提高血液循环。少吃高蛋白的，
0: 夏天要少吃高蛋白哦。
1: 对，然后他要多吃辛辣的食物。难怪我会觉得那么热了，那个什么，那个是这个四川，我说重庆啊，不是那个麻辣，然后还他们夏天也是在吃，热死了。
0: 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都吃很辣。
1: 对啊，但因为他们湿气高嘛。
0: 可是你说。东南亚的人也吃很辣、欸、
1: 对耶、欸、他就是要那个
0: 你就觉得很奇怪，照理说他们那么热应该不要吃很辣，可是他们都吃很辣、嗯、
1: 对
0: 辣，
1: 他就是要
0: 辣椒都整只啃耶、欸、我们那个外劳啊，
1: 真的、哦、
0: 对啊，
1: 就是主要就是要提高血液循环，不然人会很昏沉。
0: 可是他们这样子还是很会长痘子
1: 哦，
0: 脸上皮肤不是很好，
1: 湿气
0: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吃那个辣，
1: 湿那个，
0: 因为以前我妈妈就跟那个外劳说，你不要这样子一直吃辣，你看你都长痘子了。他对他很好，他说你不要吃那么多辣的，你脸上长太多痘子。
1: 没错，对呀、啊，
0: 对
1: 对。然后还有提到不要吃太多的饮料，甜的饮料啦，
0: 嗯，
1: 哦，才不会，啊、才会让身体的代谢。
0: 对、啊，像你现在吃绿豆汤的话，我都不敢放糖，那、我都在放一点蜂蜜，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
1: 哦。哦、
0: 有一点甜味，不会感觉说好像毫无味道那种感觉。
1: 哦，对对对，
0: 这样就好了。
1: 对，还有菊花茶，
0: 菊花茶是很好的，
1: 嗯，它比较降温
0: 的。对，
1: 哈、哦。然后你平常其实尽量都穿那个浅色棉质的，
0: 嗯嗯。

0: 棉的、
1: 棉质、
0: 麻的、
1: 麻的、
0: 哦、棉麻，我现在都比较喜欢买那个棉麻的布料的衣服，嗯、比较清爽，嗯、不会黏黏黏在，
1: 比较看起来比较高雅，
0: 也好，哎、欸，那个都其实还好，就是、嗯、它不会说一流汗呢，就
1: 可是它比较容易皱，
0: 对，
1: 就皱皱的，比较麻烦。
0: 对对对对，没错，但是
1: 那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不要坐下，一直站着。
0: 嗯，我出门我也都不管了。现在哈、嗯，好像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是让自己觉得舒服的、嗯，
1: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0: 没错，嗯，活出自己，爱咋样就咋
1: 样，爱做啥就做啥。哦、
0: 对，这个大陆腔也很可爱，咋的？
1: 我看那两个小朋友，那个嗯，有一个。短片啊，就是有人制作的短片，那对话都很好笑。两个小朋友，你不有看过，都穿的花里胡俏的。然后
0: 对对对，我看到、那个、
1: 叫小胖的，他小胖，
0: 对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就他们的对话都让我觉得很好笑。
0: 对啊，故意的。
1: 而且他那个发音，那个用 AI 做的吧，都好可爱哦，
0: 真的
1: 真的好可爱。
0: 没错，那个我看过。
1: 对啊，然后你看了以后，他还会推送一些给你看的、啊嗯，那你就觉得很好笑。
0: 对，所以要这个刚有提到，就是说要注意吃五蔬果，就是三份蔬菜两份水果。
1: 嗯嗯，
0: 你都有吃到三份蔬菜两份水果？
1: 我都没有那么死板，我都是不是死板，
0: 爱吃就吃。
1: 对，我没有那么规矩，我这个人就随性，
0: 随性、啊。
1: 嗯，青菜啦，嗯，
0: 青菜，
1: 青菜吃啦。
0: 对啊，青菜。
1: 防疫之后。
0: 对对对，
1: 欢喜就好，
0: 欢喜方便。
1: 客家人是讲欢喜就好。
0: 对啊，对啊，嗯、我们就是在家里面尽量也是，嗯，窗帘拉上，不要让太阳的
1: 日头啊，
0: 对，
1: 砸的砸日头。
0: 对对对，这样可以那个也节省冷气
1: 了，冷气哦，
0: 凉快啊，时间也多诶。
1: 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0: 阿子生
1: 张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以及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无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教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很开心，我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位我自己觉得很优秀的一个乐手。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台湾的，尤其我们华语乐坛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听过很多的歌手，我们听过很多不同的人，他有他的创作的专辑，他写歌诸如此类。但是对于一些演奏家，一些演奏的这些音乐人，其实我们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你是不太常接触的，但是这些人他们依然在乐坛当中发光发热，用他们的创作，用他们的音乐丰富很多听众的生活哦。所以我自己常常很有觉得很有这样的热情，很希望跟这些优秀的音乐人聊一聊，从他们一个演奏音乐的一个人的角度来看，音乐到底跟他们之间他们的人生当中 是怎么样擦出这个火花呢？今天很荣幸的跟大家介绍我所邀请的这位年轻优秀美丽的萨克斯风手潘子爵 Ruby 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这个今天呢很开心，第一次邀请 Ruby 到节目当中来，
1: 是，
0: 而且也带来自己的一个专辑，对不对？
1: 没错，
0: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在去年12月28号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个人的演奏专辑。那这张专辑主要是全部都是创作的一些曲目，只有一首是改编自经典的台语老歌。
0: 嗯，
1: 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听听看。
0: 欸，这个自己做这个创作专辑不容易吧？
1: 欸，真的不容易。
0: 这你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觉得做创作专辑不容易？
1: 其实在写作的过程当中都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啦。那主要是真正跨出去开始做的时候，开始就慢慢的就是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哪些地方适合做我这样类型的音乐，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录音室啊等等的。
0: 对对对
1: 对，那哪些混音要在哪边啊，或者是说你要找哪些乐手来跟你合作。对，这些都是最重要的是钱从哪里来。
0: 这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
1: 对对对 对， 对，
0: 因为其实现在的我们知道现在制作专辑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的话基本上一个音乐人他要就是创作或者他要录制一张专辑，发行一个专辑，就是跟唱片公司嘛，对不对？唱片公司就是基本上他签你有经纪约，然后反正你就是他签你就是一个月一年或者是几年要发几张，
1: 对，
0: 对不对？就是他基本上就这样，那剩下的就是他怎么做啊你就怎么 follow 这样子。但现在已经不太一样，因为我想现在的整个的制作环境，这个整个的应该说这些流程也都不太一样，跟以前的环境不太一样。所以你要自己变成很多人可以自己去做专辑的这个录制

0: 甚至某部分的发行，或者有人甚至我不发实体专辑，发数位专辑、嗯，对不对？这是都是很多人有、
1: 嗯，
0: 但是这就变成说，这个音乐人他自己除了音乐要处理的以外，他其实要处理
1: 对
0: 很多很多
1: 的
0: 事情
1: 行政
0: 的
1: 部分。
0: 对，这个真的是不太一样、哦、所以我觉得也没有所谓的好坏的差别，但是就是他的 situation 不太一样、哦。
1: 嗯，
0: 好，今天呢 ，Ruby 要来带来他的自己的这个。他自己个人的创作专辑，我觉得我每次看到这个第一张，尤其一个音乐人第一张专辑诞生的时候，就像那个自己的孩子，
1: 真的很像孩子出生的时候，
0: 对对，出生那个过程，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出生的结果，但是都不见得知道那个出生的过程，这其实是蛮辛苦的一段历程。我们今天可以花一点时间好好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好，
0: 好，来 Ruby， 首先让我们用音乐来介绍你自己，来跟我们选一首歌曲。
1: 好的，那就启程。
0: 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音乐。好，这是一首乐曲，因为 Ruby 自己是一个萨克斯风手，所以我们可以听听他用音乐怎么样来形容他的这个启程。好，就像第一张专辑问世一样，启程。好，我们一起来听。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很开心，邀请到一位非常优秀的萨克斯风演奏手潘子爵 Ruby。嗨 ，Ruby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OK， 要跟 Ruby 聊一聊，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这一首歌曲是在专辑当中的第七首，叫做《启程》嘛。
1: 是的，
0: 就是其实这个段也算是你的启程，因为这是你自己发行的第一张创作的专辑，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好，这个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这个启程，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音乐人，当然我们看到都是他光鲜亮丽的一面，因为他一定是把他最好的呈现给观众，呈现给听众嘛。
1: 嗯。
0: 但这个历程怎么来？你怎么接触音乐的呢？
1: 嗯，其实一开始接触学习音乐是因为小时候妈妈送我去学钢琴。
0: 唉，
1: 对，
0: 大家都有这样子
1: 的一个过程，
0: 共同痛苦的童年。然后我在这个点呢，但我知道听众已经听了很多次，但是我一定要讲，你知道人生最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你的家里面，你的亲戚有一个学音乐的。像我自己就是这样子，你的家族里面有一个学音乐的，而且呢，他好死不死跟你住在同一个县市，你就完了，你没有得选，你非得要去
1: 学音乐，
0: 非得要去学音乐。好，所以 Ruby 也是类似像这样子吗？
1: 对，可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家里没有人学钢琴，可是是流行，那时候流行，因为班上同学都大家都去学钢琴啊，然后我妈就说：“不然你也去学好了。”就把我给送去學、
0: 所以是赶流行的概念。
1: 对，我妹妹也是。
0: OK，
1: 对对对，就被逼去。可是其实那时候。之后对音乐没有太多的比如说很疯还是什么之类，就不想练，因为小朋友嘛。
0: 而且你念的，而且学的都是 classical 的东西嘛。对，
1: 那时候一开始都是学的古典。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天哪，
1: 好怀念哦！听你这样唱。对。
0: 然后呢？然后那 OK， 学了钢琴，但是你现在的乐器不是钢琴呢？
1: 嗯，对，我现在不是。学了钢琴之后，就有一个基础在。其实那时候的音乐基础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那是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才有机会加入管乐队，才接触了萨克斯风。
0: OK， 好，在学校接触管乐队，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吹萨克斯风吗？
1: 嗯，对。可是其实一开始我想学的是长笛。
0: OK，
1: 对，
0: 这个是差别蛮大。可是女生学长笛是很好，
1: 是很好，
0: 就是那个
1: 很优美的
0: 感
1: 觉。
0: 对，
1: 我也就是想要那个感觉。就后来因为太多女生要优美了。所以我就只好去选萨克斯风。
0: 所以幸好你没有穿什么土八号之类的。
1: 那我可能现在没工作，
0: 就没办法。OK， 所以这个就开始了这整个历程。但是从那个时候就集合在管乐队里面的那个样子，跟现在这个也差很多吧？
1: 嗯，对，现在对音乐类型不太一样了。
0: 怎么走到这一步呢？其实你是学这个的吗？
1: 你是说爵士乐吗？
0: 对 对， 对。
1: 其实应该是说，因为小时候虽然对钢琴没什么兴趣，可是对音乐其实是觉得哦喜欢音乐，然后也很爱听。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很喜欢看动漫。
0: 哦、
1: 一直到现在我也很喜欢看动漫。
0: 我也是很喜欢看动漫。
1: 对，是不是？然后电玩之类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日本的爵士乐的发展本来就比台湾成熟非常多。
0: 对，没错。
1: 对，那他会喜欢在他们的动画里面融入一些爵士的元素。
0: 哦，
1: 对。
0: Okay、
1: 包括我们现在常常讲的融合乐，日式的融合乐，它也是有包含爵士在里面。对，那我听的时候，但小时候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只是觉得自己都很喜欢这一类型的音乐。对，然后我一直都有收集，像买 CD， 像这样摆一整架。对对对对，都有买。然后是到大学的时候慢慢接触到爵士乐，才知道说哦，原来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的动漫音乐跟爵士乐是有关系的。
0: OK，

0: 对，然后才勾起我想要学爵士的兴趣这样子。
1: OK，嗯，但是这个我必须要问哦，因为从我因为大部分人都这样，大家对音乐都有兴趣，
0: 对，
1: 觉得音乐很好，觉得演奏音乐很舒服，甚至跟大家一起玩团的过程都很快乐，
0: 嗯，
1: 但是从这个快乐要跨到你要让它变成你的这个所谓你的 job， 你的工作，
0: 嗯，
1: 这个是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要调适的过程吧？
0: 嗯，对，真的，
1: 对
0: 我现在在想一下，嗯，其实我的工作是演奏流行跟爵士都有了，
1: 对对
0: 对。那我有时候是在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一些商演啊，比如说婚礼场或者是一些活动场合，
1: 嗯，
0: 对。那我吹流行演奏流行的时候，会加入一点点即兴的元素在里面，
1: 嗯，
0: 这就是我从爵士那边学到的，
1: 嗯，
0: 对。那我会这样会让我觉得有趣一点点，
1: 嗯，
0: 而不是就是只照普通的到尾吹一遍，这样就比较无聊。
1: 不过我的意思，嗯，就是说这个你要把它当饭吃，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心里面的会需要调适吗？这个过程，
0: 对，所以我就说其实这样子，因为我会喜欢在工作里面加一点我喜欢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就没有太多这样的过程，
1: 嗯，
0: 这样唯一遇到的瓶颈就是你怎么样让自己爵士乐更好，
1: okay，
0: 演奏的更好这样子。
1: 对了解，
0: 对，嗯，
1: 所以其实，哦，我觉得很有趣，哦，因为很多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你在你的生活当中都有接触音乐，包括不管你是你听音乐也好，
0: 嗯，
1: 或者曾经在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曾经接触过乐器，哦，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想以台湾现在的这个社会的成熟度，这些情况应该还不是太少见，应该算是蛮普遍，
0: 嗯，
1: 大家都会接触的。但是要让这个你的兴趣变成工作，让你往乐手甚至你往一个音乐人的这样子 的路途过去，我相信就有很多人就却步了，哦，
0: 嗯，
1: 即或很多我现在问到的一些很资深的一些乐手，我问他们说，欸，你们小的时候你们爸爸妈妈也支持你们拿音乐当工作啊？他说没有，要是以前就跟他讲，他就打断我的狗腿。
0: 这段我有经历过，
1: 你有经历过吗？对不对？
0: 我觉得这是
1: 很不容易哦。所以音乐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环境，但是音乐要跟你的人生紧密的结合到一个程度，它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撞的过程，
0: 嗯，
1: 好，
0: 嗯，
1: 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曲子，然后待会再来跟 Ruby 聊一聊。
0: 好的，那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午后，我们就来一首午后时光。
1: 好午后时光也是来自于 Ruby 的创作，我们一起来听。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h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他的音乐的是 Ruby。Hello, Ruby, 欢迎你。
1: Hello, 你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
1: 午后时光。
0: 好，这是 Ruby 的自己的创作。
1: 是的，
0: 来，我们聊一聊这个曲子是怎么样形成的。
1: 嗯，这个曲子其实是有一次我在一个咖啡厅里面的一个突然来的一个灵感。因为我记得那一阵子是非常忙，因为我以前在花莲念书，所以我都是行程都是花莲、台北、台中，因为我家在台中。
0: 你家在台中？
1: 对，然后工作在台北。
0: OK。
1: 对，所以台中，然后台北，然后花莲，就这样子来回跑。
0: 哇，天哪！
1: 对，然后有一次非常的幸运得空，有一个很。就是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我可以让我休息的，那我就找了一间咖啡厅，然后再选了一个窗边的座位坐下来，然后就有那个阳光洒在我的桌上，然后跟我点的抹茶拿铁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哦，这画面好美，我就觉得好想度假，所以我就想说要写一首有点度假的感觉，但是又有点都市的一个氛围这样子的曲子，对，这灵感就来了，所以就选了这首歌。那这首曲子也是这个专辑里面最接近爵士乐的一首曲子，对。那我也找了两位管乐的好朋友来一同就是演奏这首歌，这样。
0: 其实我在刚其实，在放歌的过程当中，跟 Ruby 在聊，在台湾的现在的环境当中，这个接触爵士音乐的这个风气跟以前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对。不太一样了。
0: 从你的观察是什么？因为你基本上接触音乐也好一段时间，从这个学习在念书的期间到后来再出来工作这一段时间，其实你自己投身在业界，你怎么看？你觉得感受不一样在哪里？
1: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是在我身旁周围的合作伙伴的年龄层是降低的。
0: OK， 年龄层降低。
1: 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其实都是跟那些前辈们，就他们都已经是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些老乐师或者是乐手这样子。那时候刚刚好爵士乐在台湾才正要开始发展的。

0: 哦，正要开始发生。
1: 对，可能就是说有第一批早期去留学回来的人，他们开始要在、就可能就是推广爵士乐教育、嗯、就是那时候在萌芽的阶段、嗯、但是我其实已经在线上有跟着这些老师们在 play、
0: okay.
1: 对，所以我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像跟现在不一样的地方是，就是、旁边的乐手们的年龄就是不一样了、嗯、我以前都跟前辈，那我现在跟可以跟我差不多年龄的朋友们一起演奏这样子，
0: 一起演奏、嗯、甚至还有 更年轻的人、就是、
1: 哦，对，甚至还有更年轻的、嗯、年纪很小的都有。
0: 不过现在学习爵士乐的情况也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拜师学艺，对不对？那段时间、
1: 嗯、
0: 或者是甚至有台湾有些很少数的有跟这些、爵士乐教育相关的一些学校，
1: 嗯哼哼哼，
0: 对。但是现在你那些学校大概没有办法培养出那么多的乐手，这些很多乐手都是靠一些其他自己资讯、嗯、网络上的资讯，
1: 对，网络上，或者是说你可能瞄准哪一些、演奏家，他可能从国外回来或者是来台湾演奏，你就自己去黏着他们，就是排一些个别课这样。我以前就是这样，
0: 真的、啊、黏着，就是他们来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上几堂课吗？
1: 对，因为我有认识可能就是邀请他们来的老师们，然后说、
0: okay.
1: 哦、我可不可以跟他上个别课这样呢？如果老师他们都觉得行程 OK， 他们可以安排。
0: OK， 那这样子很贵吗？
1: 嗯，还好，差不多100美金吧一堂课。
0: OK， 了解。
1: 对，
0: 但是你就是可以跟他上个几个小时的个别课这样子、
1: 嗯、
0: 對，那对你觉得帮助大吗？几乎就是这么少短的时间，
1: 其实是有帮助的耶、嗯、对啊，因为其实爵士乐它的范围很广，因为它的、嗯，这个音乐有趣的是，就是每个人演奏出来都不一样。
0: OK，
1: 所以你跟每个人学习的话，就可以学到每个人对演奏爵士乐的一些想法，跟那些理论，或者是他们自己去想要诠释的方式，对，都不一样。我觉得挺有趣的。对，因为如果你一直跟着某一个老师学习的话，你可能就会像某个人
0: 他那样子。
1: 对，但如果说你以后要想要更种。不同的，比如说你想要自己是特别的、嗯、那你可能要多去学习不同的，然后再发展出自己的风格。
0: 对、okay, 所以这个重点是在前面你得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吸收嘛。
1: 嗯，
0: 你吸收的东西越面越广，你才有机会在后面自己的应用上面变得更灵活，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嗯
0: 啊、所以你看这些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十年功就在这些地方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一个乐手为什么他演奏出来的音乐你觉得好听，这个事情不容易的原因也是这样子。他现在可以演奏一首，但是重点是他花了多少的时间来养成他可以演奏现在这你听到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我相信 Ruby 你很有感觉，
1: 非常有感觉。我以前都关在练习地方6个小时不出来呢。
0: 哎呀天哪。对，而且我觉得，尤其我觉得吹管乐的更是辛苦，真的
1: 很
0: 累，你不觉得？
1: 很累，
0: 对，又吵又累，
1: 对
0: 不对？对
1: 啊、我都被我妈抱怨。
0: 对对，因为那个在家里面，我觉得那个家人也是了不起，
1: 他们的耳朵也很了不起，
0: 对，他们也很厉害。
1: 对、啊、
0: ，OK， 好，来 ，Ruby 再跟我们介绍一个曲子吧。
1: 好，那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童年》。
0: 好，童年。嗯，谈到这个支持我们的家人，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你知道之前有一个广告，就是在讲说那个、嗯、这就是在讲这个事情，那是一个应该是拍的是外国人，就是以前小时候那个爸爸买了一把吉他给那个一个小女孩这样子、嗯、然后他就开始弹，然后弹得之难听、嗯、然后那个爸爸每天就忍受，后来他的女儿终于变成一个就是一个摇滚乐队的吉他手这样子、
1: 哦、
0: 所以那个家人也是很伟大了、
1: 哦、好感动哦。
0: 对，蛮感人的故事。我就这样跟我姐讲，我姐就说幸好我现在弹的已经不是噪音了。好，来听听童年，一起来听。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呢，是一位非常美丽、年轻，然后非常有才华的萨克斯风的音乐家 Ruby 潘子爵。Hello， Ruby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呢，叫做《童年》。
1: 是的，
0: 来 Ruby 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是跟你的童年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吗？
1: 有。
0: 好，来我跟我们聊聊。
1: 对，因为其实这张专辑有点像是我的一个过程，以及遇到事情的一个心情写照。对，那有一天我就想说，哎，我的童年其实过得还蛮不错的，那我来为我的童年来谱一首曲子好了。
0: OK。
1: 对，那刚好《童年》这首曲子是这张专辑的倒数第二首做好的曲子。
0: OK。
1: 对，它其实已经在很后面了。对，那其实写歌写到一个过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瓶颈，因为你会发现你乐句会有点像，或者是你的和弦的心境。对，那我那天就是在写的时候就觉得不行，再这样下去的话太像某一首歌。对，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叫做黄宪，他吹小号。
0: okay.
1: 对对，然后他就
0: 他姓黄明宪嘛。
1: 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就
0: 我想说这个他的爸爸妈妈是在想什么呢？
1: 没有啦，他其实是因为他怎么讲，他本名叫黄正宪。
0: 哦，
1: 对，那、
0: okay,
1: 因为他想
0: 好好
1: 他有一个艺名，所以就把中间那个名字拿掉了。
0: okay.
1: 中间那个字拿就变简称黄宪这样。其实也好记啦，
0: 对，也很好记，
1: 对，刚好他。
0: 就是

0: 喝的时候你都比较喜欢有黄线，
1: 都会遇到的，
0: 你如果碰到是红线你就会觉得有点烦。好 OK 好，
1: 对对对，所以就变了，他真的是 很好记，因为刚好他人又很活泼这样、嗯、对，那讲到活泼，对，那因为他人太活泼，所以是太适合我这首曲子、
0: oh, okay.
1: 所以他就随便帮我哼了两句，就是刚刚好就是前后呼应了我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0: 嗯嗯嗯、
1: 对，所以我的这首曲的作曲也有把它放在里面这样
0: okay,
1: 虽然只是 一通很简单的跟朋友聊天的电话，
0: 但是实在太便宜他了
1: 便宜他，对不对，
0: 太便宜他了，就是
1: 还好没给我收钱，
0: 对，哼两句就把你名字写上去对不对，
1: 那这样其实也哼得蛮不错的啦、
0: okay.
1: 刚因为他哼出来那个旋律的线条就会跳脱我原本的一些写作的一些平常惯用的方式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曲子蛮特别的，
0: 所以这个音乐很有趣， 它是一个激荡的过程，对不对？
1: 嗯嗯，
0: 因为它不是有的时候你说音乐它是很个人没有错，但是它的也是在人跟人之间的互相激荡的过程、
1: 嗯、
0: 它就有一些新的火花出来，
1: 真的真的
0: 对对
1: 真的是这样、嗯、
0: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音乐它好玩，它觉得让人觉得就是可以一玩再玩 一再投入的原因也在这里，就是你不只是可以去 digging 你自己、嗯、你还可以跟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它有新的火花出来，对不对，
1: 真的真的、
0: 嗯、
1: 而且有时候我在舞台上这边跟乐手们就是对话的时候、嗯、比如说用乐器做交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两个人就是非常激动的时候、
0: 嗯、
1: 就是那种画面是可能观众看会觉得哦很有趣，但我们的心里是非常澎湃的、
0: 嗯嗯、
1: 就觉得我们两个有互相对话，然后一起想要达到某个境界这样子的感觉、
0: 嗯嗯
1: 就是、
0: 所以在 Ruby 你的整个的演奏的过程当中跟应该是跟不少的乐手合作过吧、
1: 嗯、对
0: 不对，
1: 蛮多
0: 跟不同的乐手合作的那个每一个情况都不太一样吗，
1: 嗯，对，都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的演奏类型非常的广泛、
0: 嗯、
1: 对，因为我现在有在爵士乐团、
0: 嗯、
1: 真的纯正的爵士里面、
0: 嗯、
1: 然后也有在拉丁乐团里面、
0: 哦、拉丁的乐团，
1: 对，
0: 都在台湾吗，
1: 都在台湾、
0: 哦、台
1: 湾
0: 有这么多不同的乐团、okay、
1: 对对对，然后我也有在、流行的乐团也有、
0: 嗯、
1: 那我自己又是做 fusion 融合乐、
0: 嗯、
1: 对，那当我在每个不同类型的乐团里面的时候，我都会就是比如说要改变自己的吹法之外，然后也会想说哎、欸，要怎么去跟别的乐手一起融合，比如说自己演奏的要像、
0: 嗯、
1: 或者是我们的音色要一致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对，会去考虑到这些
0: 嗯,
1: 嗯，
0: 所以其实、哦、我觉得玩音乐 它的乐趣也在这里、哦、
1: 对,
0: 对，你跟不一样的人跟不同的乐手他彼此之间其实他会产出很多很多的东西、哦、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投入、
1: 嗯、
0: 而且为什么我们一再跟好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说你要多去接触音乐就是这样，因为它音乐它不只是音符的交流，它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一些交流、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好，来我们再来请 Ruby 跟我们分享一首他的曲子，今天他所带来的是他个人的第一张的创作的专辑，
1: 是的，那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叫做相思雨，
0: 好，相思雨这个曲子，好，我们待会再请 Ruby 来跟大家聊一聊，一起来听相思雨。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创作的音乐的是 Ruby。Hello, Ruby，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刚刚所听到这首乐曲叫做《
1: 相思雨》。
0: 相思雨，这是一首在你专辑里面唯一一个算是。是自己的，不算是自己的创作嘛？
1: 对，
0: 可以这么说，
1: 是
0: 个改编的一个作品。
1: 对，
0: 好，但是为什么特别挑这个曲子呢？因为我想这应该是对你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吧，对不对？
1: 嗯，那其实这首曲子的它原唱者是洪龙红老师。
0: 对，
1: 对，那他当初在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这首曲子是当年的金曲，
0: 真的是。
1: 对，然后我爸非常的喜欢洪龙红，
0: 洪大哥。
1: 对，所以他每次去 KTV 唱歌，或是在家里哼着都是哼这首歌，
0: 都是哼这首。
1: 对，
0: 我发现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是这样，就是以前我们很多的长辈，
1: 嗯，
0: 他们对那个一首歌哈，
1: 嗯，
0: 他们真的可以很执着，你知道吗？
1: 对，
0: 非常执着。我举一个例子，以前我爸在车。

0: 上，那个时候还只有 tape 的时候，
1: 嗯、
0: 听那个 tape，、
1: 嗯、
0: 他爱上一首歌叫做《新鸳鸯蝴蝶梦》
1: 哦，
0: 你知道他有多夸张？有一次我们去南部玩，他在路上哦听这首歌，

0: 完
1: 可以理解，
0: 听完然后再倒回去，再回去听这个，然后听完哎，好好听，再听一次。
1: 我跟你说，
0: 疯了！
1: 我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爸说我要改编这首歌
0: 哦，这样子。
1: 对，是出来之后，我爸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超级喜欢
0: 哦，这样，
1: 因为他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有把它改编、嗯，然后我有把因为跟我爸的故事就是写在那个里面、
0: 嗯、
1: 这样子。
0: OK，
1: 对，然后。他跟你爸一样，
0: 真的吗？
1: 就是他开车的时候就一定要听《相思雨》这首，就是我改编
0: 你改编这个曲子，
1: 对，只是他比你爸还要幸运一点，因为现在是 CD， 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
0: 对，你只要按还可以单曲循环，对不对？对，单曲循环。我觉得最可怜就是我妈，因为我爸负责开车啊，我妈就要负责在那边帮他倒带。天哪，
1: 这很累，
0: 很累。
1: 你们回程应该就是换妈妈坐后面，
0: 对对对，
1: 你们坐副驾，
0: 没有人要过去吧？没有人要过去坐副驾驶座，应该妈倒带。哎呦，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因为那个是个记忆嘛，
1: 嗯、
0: 对不对？就像我现在听到《新民谣蝴蝶梦》，我就会想到我那一趟旅程。
1: 我了解，
0: 对，
1: 回忆回忆，
0: 对，回忆。嗯、不过这个很有趣哦，因为它就是会跟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连接，那个就会。
1: 对啊，就是会想到，因为就像我们看我爸太常唱这首歌，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跟我爸的回忆，
0: 对的一个回忆。
1: 嗯，
0: 好，今天呢，我们 Ruby 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带来是他的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创作的专辑，
1: 是的，
0: 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创作的专辑他的开始是怎么样。
1: 因为在我做这张专辑之前，其实我一直都在别人的乐团里面、
0: 嗯、
1: 就是当一个 sideman 的角色、
0: 嗯、哼哼，
1: 那以及就可能就是演一些商演啊、
0: 嗯、
1: 那我其实演商演的时候不外乎都是演别人的歌，
0: 对，一定是的。
1: 对，那就有一天就有一个想法说，嗯，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办法演奏自己的歌呢、
0: 嗯、
1: 对，那又看了我一些爵士的偶像，比如说像台湾的无限融合老师们，
0: 无限融合
1: 对，他们也是我的偶像，
0: 是是，
1: 就是他们都是用自己的音乐说自己的故事、
0: 嗯、
1: 对，那我就觉得我应该也要像他们这样子大胆尝试这样。
0: 哇，所以真的，所以这个专辑花了大概多长的时间？从无到有的过程，
1: 从、這個、无到有的过程大概是两年的时间
0: 、
1: 嗯、主要是写歌的时间拉了比较长、
0: 嗯、
1: 对，那真正下去做执行制作的时候是差不多不到一年的时间啦。
0: 欸，这张专辑当中无限融合的团长也有介入吗？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吕胜斐
1: 吕胜斐老师是专辑的大家长制作人，
0: 是是 是、
1: 嗯、
0: 那他的投入给你怎么样？跟他合作感觉怎么样？你觉得？
1: 其实我一开始非常的紧张，
0: 哦，非常紧张。
1: 我团练的状况第一次非常的差。
0: 哦，为什么会很紧张？因为他是大师，
1: 对啊，就是我以前的偶像就坐在我面前弹琴呢，还帮我伴奏。对啊，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0: 觉得太得意了。
1: 对，然后每首曲子突然就完全都没有想法了。
0: 哦、OK。
1: 对，不过可能我是
0: 就小鹿乱撞，就天哪，我慌了我自己。
1: 因为第一次的情况是这样，所以第二次练团的时候我就。做很多功课，就我不能忘词、
0: okay.
1: 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做什么、我不可以忘掉、就因为太紧张的时候会想说这个地方就这样过了，
0: 对对，
1: 就不行，
0: 对对，
1: 所以就做了很多功课，从重点全部写下来，所以第二次就比较好一点、
0: 嗯、哼哼哼，
1: 对，然后进录音室的时候也是一样、
0: 嗯、
1: 对，不过真正开始在演奏的时候就觉得啊，不可以输，不可以输，
0: 不可以输，
1: 对，
0: 不可以输，
1: 因为就是赶快让自己赶快融入情绪这样子、
0: 嗯欸、真的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嗯、因为爵士的特色就是因为他要对话嘛，有很多东西是你要是你的秀嘛，你这一段时间是你的、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很怕你就输了怎么办，
1: 对，所以就觉得想要哎，赶、欸、快打起精神来，
0: 对对对 OK
1: 努力的，
0: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嗯、不过我觉得也是在其实在音乐的环境里面就是这样子，它有前辈有后辈嘛、
1: 嗯、
0: 大家就是跟着在这个浪潮一波，有一天我也会变成前辈、
1: 嗯、
0: 一样，我有后辈来的时候我也是用不同的态度跟他们一起互动嘛，
1: 是，
0: 对，好，来 Ruby 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个曲子。
1: 好，那最后一首是最后一首了吗？
0: 嗯，对，待会结束前还有一首
1: 啊，结束前还有一首，
0: 对，
1: 那我为大家带来一首你与尼尔对话。
0: 好，与尼尔对话，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曲子。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最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的是 Ruby。Hello Ruby， 欢迎你。
1: Hello， 念伟好，大家好。
0: 好，今天呢 ，Ruby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的是他第一张创作专辑，就是他自己的名字 Ruby 的这融合 Fusion 的一个创作的专辑。好，来跟我们聊一聊，怎么样可以买到这张专辑？
1: 你只要上博客来还有成品或者是95唱片行的网站都可以买得到我的唱片。
0: 好，我们要搜寻 Ruby 的这个你的一些演出，要怎么样搜寻得到呢？
1: 你可以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打 Ruby Pan 潘子爵，或者是 IG 上面打 Ruby Pan 潘子爵，都会出现我的粉丝页面。
0: 嗯哼，那近期有演出吗？或者是一些
1: 有的，最近的演出是在6月8号在台南的奔放一仓库有一个影音同步的音乐会。
0: 哦，影音同步的一个音乐会。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会有一些影像的东西在里面。
1: 会有，而且就是这个音乐会蛮特别的是，如果说你不方便到台南，你在电脑前面也可以看得到。
0: 哦，真的有同步，是直播，
1: 是直播。
0: 哇，那真的是很不错。所以我觉得好的音乐需要被支持。我觉得尤其现在能够好好做音乐，我觉得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做演奏音乐，所以好朋友们一定就是这么好听的专辑，也请大家一定务必要支持，
1: 请大家多多支持。
0: 对，在各大唱片行可以找 Ruby 的这个第一张他的 Fusion 创作的爵士的创作专辑，找到 Ruby Pan P-A-N， 好 Ruby Pan， 然后你也可以在他的 Facebook 在 IG 上面搜寻 Ruby Pan， 好潘子爵爵士的爵，好，那就可以找到他的演出的资讯。而且我自己非常强烈的建议各位好朋友一定要到现场去听，好，因为这个我觉得现场的演奏，尤其是爵士音乐，他在现场演奏是绝对有他独特的魅力。好，不管是任何的音乐，其实你在现场听都

0: 都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爵士音乐尤其，因为爵士音乐有很多那是乐手在那个现场当中他的创作，
1: 嗯，
0: 所以那个东西一定跟你在听的专辑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我实在非常鼓励好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爵士音乐，如果你喜欢 fusion， 喜欢融合音乐，喜欢Ruby 他的爵士的这个 saxophone 的演奏，非常鼓励你可以在现场去跟 Ruby 去互动。好 ，OK，
1: 欢迎大家。
0: 好的，最后我们请 Ruby 送给我们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嗯，最后的话送给大家 Sparkling Avenue 这首曲子《闪耀大道》。
0: 好，《闪耀大道》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好朋友在节目当中可以享受好好的音乐，然后在你的生活当中让音乐继续丰富你的生活，让音乐点亮你的生活。今天非常感谢 Ruby，
1: 谢谢念伟，
0: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希望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可以在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跟大家继续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艾薇，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艾薇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可爱的有趣的五地灰耶等等的相关的内容。安吉那个未来五地会用，
1: 哎，好，对，这个单元哈又未猜，但需要啊用一挂套卡，
0: 对，猜谜，猜什么嘞？
1: 大口袋，无卡卡个仔仔仔，塞未到，叫未来，
0: 这很可爱哈，大口袋，无卡卡个仔仔仔，啊，塞好到。
1: 上尾
0: 的，上尾的叫未来。其实上尾的就已经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那但是他前面这个很可爱，他说大口袋就大胖子，然后无卡卡嘎仔仔仔，他虽然没有脚，可是他还是可以站得很稳。仔仔仔，这我们以前有讲过嘛？那种三个字的，就是
1: 两字会，这个是。强调
0: 对，就是像现在人家说的，就是很重要，讲三次。好，那就强调他是很稳妥的，就宅耶，就是很稳当的，很稳。然后塞尾的叫尾来，就是你推他也推不倒，然后叫他也不会来。
1: 对
0: 啊，所以他不是动物哦，因为他叫不来嘛。
1: 嗯。
0: 好，然后就是一个物件啦、
1: 好，对，所以我想啊，一定是听众朋友一定有人有到啊，
0: 对，应该大概可以猜得出他就是这个不倒翁，
1: 对，
0: 嗯，
1: 所以可能咱的头壳内底的已经有迄、那个
0: 样子，
1: 迄个
0: 形。不倒翁的形，对，他就是胖胖的，然后就是没有脚，但是他还是很稳当的放在那边。
1: 对，好，所以足侪是伫迄个足侪有诶店，吼，嘿，藏伫因个柜台，
0: 啊，
1: 都迄个物件，
0: 对，
1: 可能这样较侪是招财猫啦，
0: 对对对对，哎，
1: 有哪有人用？
0: 不倒翁，但是对现在比较少看到哈，比较没那么容易看到不倒翁，因为小时候我家自己有，那可能是我不晓得是爸爸妈妈就是买来给我玩的，还是人家送的，但是我们现在真的要去找去玩具店买给小孩这种玩具，好像玩具店不太有这种东西，
1: 对对，还有这个阿不得啊哈，可能是。对日本，对，所以我想到这个我的头壳诶，迄个形象哈，就是日本的迄个欧米亚的，
0: 日本娃娃造型，
1: 对。

0: 对，
1: 它的可能也是和服的，它上面画的啦，
0: 对
1: 哦，然后可能外面黑黑的，里面红红的。
0: 哎，对，拢穿红色的衫，对。啊，有诶较功夫诶，就是迄、那个、即、這个、即、這个面，则则搁有迄个珍珠吼，搁、嗯、有迄珠啊。
1: 哦，对，
0: 对，
1: 嗯，
0: 对。啊，所以即、這个哈，咱即个不倒翁，咱、就无叫做不得翁啊。咱叫做阿不得啊，
1: 阿不得啊，
0: 嘿，好，所以那是伫台语吼，咱有一个啊哈、
1: 嗯，
0: 就表示迄个物件较细项，
1: 嗯，
0: 对，
1: 小小型的，
0: 嘿，对，
1: 阿不得啊，就是它不会倒的，
0: 嗯，
1: 昂啊，阿不得啊，
0: 阿不得啊，
1: 嗯，不会倒，
0: 对。
1: 嗯、
0: 啊对，即妈妈是有足济是迄、那个迄、那个充气玩具哈，嘛、
1: 哦、
0: 是有，因为伊伫迄个下底吼，遐、嗯、较重，
1: 对，它有可能铃铛啊或什么，嘿，嘿它就是
0: 较重的物件哈，啊，所以你安尼摔当然是摔袂倒。
1: 啊，对对对，是现在变塑胶的，
0: 哎，对，
1: 也是有充气玩具有，
0: 对
1: 对,
0: 对，
1: 有这种东西，哎，或者是有一些那种。商场在做活动啊，
0: 对对对，哈，一、那个大
1: 比较大的，
0: 嘿，大型的，
1: 嗯，不倒翁，
0: 嗯，是，
1: 对，就不是我们小时候印象的那种木头的，
0: 哦，不是，嘿，对，好
1: ，OK， 它只是换个材质，但是样子其实就是大同小异，就是它不会倒，但它没有脚，
0: 对，好，所以这个谜面哈、哦，嘿、
1: 嗯，
0: 不管是用的。过去的不倒翁，
1: 嗯，
0: 还是咱今麦的阿不得啊，
1: 嗯，
0: 拢适用，哈，
1: 拢
0: 有适
1: 通，
0: 嘿，拢会通，对。
1: OK，、嗯、好，所以这个不难呐、啊，哈、嗯，大概就是玩具类的东西，或者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童趣的东西，哈，不倒翁，哦、
0: 嗯，
1: 它虽然是圆圆胖胖的，然后它没有脚，又可以站得稳稳的，然后推也推不倒，但是叫也叫不来。好，那下一个嘞、嗯，
0: 来，搁落去这个哈，咱来又一个字
1: ，OK，
0: 好，好，这个谜面是安尼讲，狗的嘴，
1: 嗯，
0: 有八破，
1: 九张嘴巴有八张破，
0: 嗯，
1: 这、
0: 哦、对，
1: 啊，猜一个字，
0: 对，又一字，哈、哦，又一字，所以那是狗的嘴，哈、
1: 嗯，
0: 人可能都会想到迄、那个。啊，
1: 九宫格吗？
0: 哎，九宫，想到九宫格，
1: 对、
0: 嗯，
1: 可是九宫格不是字啊、嗯，它就是一个格子。
0: 对，
1: 嗯，
0: 对，啊，这好啊，咱也是讲一个一个，咱拢是一个嘴，
1: 嗯，
0: 啊，有八个拢破去呢，这爱看医生。
1: 对，
0: 嘿，
1: 对，其实，嗯
0: 嗯，
1: 好，你说我们那种有为。
0: 嗯，
1: 就是那个笔画，哎、欸，那不是笔画，那叫部首。
0: 嗯，
1: 部首有围的，或者是有口的。
0: 对，
1: 你说田也只有四个口嘛。
0: 嗯，
1: 那口当然就一个口而已啊。
0: 对，
1: 那要有九个嘴巴的。
0: 嗯，
1: 大概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九宫格的那个格子。
0: 对，
1: 所以它不是字。
0: 嗯，哦，所以咱这嘿讲到这个字哈、哦，对，咱、嗯、有一个嘴的有字，两、嗯、个嘴的
1: 嘛
0: 有字，
1: 三
0: 个嘴的
1: 嘛有字，
0: 对，
1: 对
0: 啊，四个嘴嘛是有字，
1: 对，
0: 哎，对啊，所以这狗的嘴哈，
1: 脖子还蛮妙的，
0: 嘿，对，所以我
1: 那只有一个嘴巴是好的，嗯、其他都破了。
0: 对对，
1: 这个、
0: 哦、所以这个哈、哦，我想这个咱会当想到啊，较早细汉的时候，
1: 嗯、
0: 可能啊，囡仔啊，同学看同学哈、哦，中间就爱玩一个游戏哈、哦嗯，就是圈圈叉叉。
1: 哦，对，可以三连线的。
0: 哎，对，好、哦，咱常常拢有说，起码刚刚较久哈、
1: 啊，还是有，还是有，
0: 还是有。对，那无聊的时候，
1: 对，
0: 就是、
1: 加减来玩一下，
0: 嘿，
1: 或是猜数字，
0: 是，嘿，啊，所以咱那是要来生这个圈圈叉叉哈，嘿，
1: 拢爱先写为一个井字，
0: 对，
1: 嘿，哦，哎，井，啊， 所以紧致就是把九宫格的外圈拿掉。
0: 对。

0: 对
1: 啊，然后它就变成九个嘴巴，但是只有一个是好的，其他八个是破掉，
0: 八个都是破掉的，
1: 都有破口。
0: 嗯，
1: 好，所以是井。
0: 嗯，
1: 高井井。
0: 对。
1: 嗯，
0: 高井井。
1: 嗯，
0: 刚刚这个嘴是。
1: 只有
0: 这样是有出的，
1: 中间是好的，
0: 哎，对，剩下拢破去的
1: 啊！哎呦，这个谜面还蛮厉害的，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想到它。
0: 嗯，不过咱嘛是较早细汉，咱在生圈圈叉叉的时候，咱拢无去画边啊，迄个
1: 对框框，
0: 嘿，迄个框框咱拢无画哈，
1: 不会，
0: 咱拢敢那画中央迄个
1: 正
0: 呢，对。
1: 神事啊，
0: 对，还是有影，
1: 不需要再把它围起来，
0: 对，不用围起来，对，
1: 对，所以，哎，画个井就可以玩游戏了，
0: 对，所以自己，
1: 哎，很好用，
0: 哎，
1: 井就是九个嘴巴，八个破。
0: 嗯，
1: 所以跟我们以前讲那个什么，哎，几粒。什么猪高瓦汤
0: 哦，一粒餐嘞，猪高瓦汤
1: 不一样哦，
0: 无同款，无同款，
1: 对，都是酒。
0: 对，
1: 好，所以今天两个猜谜，一个容易，一个有一点困难，来复习一下。
0: 来，大口袋，无脚，徛甲仔仔仔，塞袂倒。叫不来，
1: 嗯，好，这个大口袋，无脚，徛甲仔仔仔，塞袂倒，叫不来，
0: 嗯，
1: 就是
0: 阿不得啊，
1: 阿不得啊，吼，就是胖胖的大口袋，圆圆的，然后呢，它没有脚，可是它依然站立得很稳，然后你推也推不倒，叫也叫不来，好，这个就是不倒翁，阿不得啊，
0: 对，
1: 嗯，第二个。
0: 狗的嘴有八破，
1: 狗的嘴有八破，这是猜一个字，
0: 对，就是这
1: 这，好井，哎，九个嘴巴，但是有八个是破的，好，这是一个字，就是井，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井，
0: 对啊，
1: 哦，你要去你舀井水吗？还是取井水？
0: 嘿，对，咱啊，较早有讲，还是迄个抢水，抢，
1: 对，
0: 啊，迄个抢就是
1: 从下面把它捞上来，
0: 对，
1: 这个不容易，
0: 好，对，自己能够，嗯，抢水，
1: 抢水，
0: 对，
1: 嗯，井，以前的古井，井，
0: 古井的井，
1: 对，完全圈叉叉画的那个井。今天两个可爱的谜题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好像距离我们上一次的主题呢有1-2个礼拜了哦，好像有2-3个礼拜了哦。上次我们谈到的主题是有关于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主题。上一次谈的时候应该是在2-3个礼拜以前了哈。我们今天呢，再度来录制这个节目啊，来这个主题哈，然后继续来谈一谈这个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议题哈。好，那性与亲密关系啊，然后呢，更年期，当我们知道这是有关于一个人呢，他进入了这个他是成年人，然后成年人呢进入更年期之后呢，他的这个情感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性的这一块哦。那我们上一次就有谈到了有关于在关系当中，那大部分是夫妻关系啊，那有一些呢是交往的关系哦。我想大部分还是在一个夫妻关系的这个关系里面，然后好，那但是有些人是在交往的关系，他不一定是有婚约的关系啊。不过无论如何，进入更年期之后呢，好像一个人的性质呢就会大大的下降了。我想这是很多的成年人他们共同的经验。那甚至有很多的人他们的婚姻是所谓的无性婚姻，就是在婚姻里面性行为已经在生活中好像把它忘记了，这样子已经不再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哦。在性在婚姻中是很重要的一块，但是呢进入慢慢的年纪越来越大，再加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远，越走越长，很可能就会越走越远哦。两个人的这个心理亲密的距离有可能是越离越远的哈，再加上很多的因素，所以呢，性在这个婚姻当中呢，就大大的降低。那上次有提到，其实呢，究竟要多少这个频率如何的这个性呢，才是叫做所谓的正常啊？其实是没有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那我想每一对夫妻都有个别状况都差蛮多的哦。那有生理的因素，有心理的因素，还有社会的因素，当然还有孩子这个发展阶段的因素哦。那所以每对夫妻的这个情形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没有所谓的标准，要一个那个频率应该要怎么样会是才是好像比较好的哈，这样的一个数据是没有的哈。但是呢，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好像缺少了什么哦，好像这个似乎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热情不在了哈，当然我们说很有可能他是爱情变亲情哈，年轻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世界是粉红色的泡泡，然后就是充满了这个爱情的浪漫，然后爱情的这个性的吸引力。但是呢，随着结婚，随着生小孩，随着你的工作的角色越来越重，然后也随着呢两个人之间越来越熟悉，那生活的互动呢，彼此之间的牵扯又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爱情变亲情的情形其实也是蛮多的哈。好，但是呢，如果说你觉得似乎好像需要对这个有关于性的这个频率啦，或者是方式啦，要有一些沟通的话呢，好像觉得自己在这个部分，自己跟对方在这个部分呢，好像有一些问题哦。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有一些沟通了哈。好，那我们就来想想看哦。那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人对于自己的婚姻中的无

不论是无性婚姻哦，所谓的无性婚姻，它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性，有些是属于性的频率非常的低哈、哦。好，不论如何，如果你觉得，性这个议题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其实是重要的，但是那个热情、那个频率也是不符你的理想，然后慢慢的也会越来越失去兴致哦，越来越提不起劲哦，可是你觉得怪怪的，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很介意哦。好，这个时候呢，很重要的你就是要去面对它哦，因为性这个议题本来就是非常不容易启齿的。那么，即便是夫妻之间性要讲也是困难的，因为我们东方人比较不会去谈这个议题哦。那特别是我们这个从小啊，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这个氛围底下长大的哦，性这个议题是完全不能谈哦，不只是不能谈，谈这个议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有蛮多的夫妻，他们即便是结婚生子了哦，可是对于要谈性还是觉得很困难的哦。所以就有些人就是会故意视而不见啦哦。我就想起来有一首歌哈，应该是闽南语歌。我觉得这句话，这个歌的这个其中有一句歌词还蛮有深意的哈。它叫做呢，你假装忘记，我也不愿提起。哈，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太尴尬了，或者真的很隐晦的，很避免去谈他的东西呢。那反正对方也假装没有这件事情，假装不在意，甚至假装忘记，这个也是两个人婚姻生活中重要的一块哈。对方假装忘记，那当然你也不再提起喽哦。所以好像是故意视而不见，两个人都故意视而不见。那这样其实呢，会在婚姻中带来一些压力。好，因为性其实是婚姻中很重要的一块。那过去有蛮多的研究有显示，哈，这个性是在婚姻中很重要的一个润滑剂了，哈。刚刚提到频率不是一个频率要多少不是一个重点，但是呢，要正视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啊，不能够你假装忘记，我也不再提起，哈，因为这个会为这个婚姻中带来一些压力哈。那过去有一个婚姻治疗师哦，我看过一份报告哦，他是婚姻治疗的一个专家，他在美国哈，他曾经分析就是说，虽然当然我们知道所谓的亲密关系它的范围很广泛，性并不是亲密关系的全部啊，这是确定的。但是呢，它也占了相当重要的一个比重哦。哦，亲密关系里面跟性有关的这一块哦，就可能跟身体的接触、跟这个欲望的满足有关的这一块呢，过去这位婚姻治疗师叫做 McCarthy 呢。他说过，他认为呢，因为他经常去做这个婚姻治疗嘛，哦，所以他认为大概占了15%到20%，哎，也就是五分之一，大概五分之一左右，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跟我们的伴侣的这个亲密关系呢，大概有15%到20%是受到生理亲密，也就是性啊，这块的这个影响。所以，你看它的分量其实是蛮重的哦，在亲密关系的经营上面，性其实是蛮有一点分量的哦。好，所以呢，如果这个两个人如果达成共识，认为两个人之间的性呢，可以频率非常的低哦，甚至可以不要啊，这也没关系，这毕竟是达成的共识啊，毕竟是有谈过啊，哦，这跟完全不谈，故意视而不见，你假装忘记，我也不再提醒，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好，所以要去正视它，要面对它哦。好，那这个很重要，不然呢，如果没有去面对的话，其实对婚姻关系是有杀伤力的哦。那个 McCarthy 呢，就是他也提到了，可能是他做的这个他的 case 蛮多，大概都是婚姻来做婚姻治疗的嘛，吼，所以他发现呢，一个不美满的婚姻啊，性对于一个不美满的婚姻的杀伤力超过50%哦，在他的很多的 case 里头，他的这个他访谈的对象哦，就是他做治疗的对象里头，大概性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使他们婚姻关系呢受到了挑战。好，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件事情。那 OK， 要怎么去面对它呢？当然我们首先就要来想想看咯，诶，我们是怎么样走到这个地步的。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牺牲了，是我们把什么东西往上往前放，我们牺牲了，然后让性的顺位往后放。什么东西一直往前放，一直往前放，然后呢，性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一直往后放，一直往后放。诶，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事业，可能是照顾孩子，孩子出生之后，孩子出生之后呢，那照顾孩子这件事情的顺位很前面，然后那已经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快要没有空间，已经挤压到了两个人之间相处的这种可能性了哈。就是对于孩子的教养，或者是亲戚的关系，或者是工作，对工作的投入，那个分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大到一直一直一直的去挤压你跟对方的亲密关系。你跟对方的亲密关系的经营，好像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就不需要去用心经营一样，好像这个亲密关系呢，反正呢，你每天都会回来，我也每天都会回来，我们每天也都会聊天，虽然都是聊的那是小孩，不然就是国家大事，那这有关于两个人之间比较提及的话，就没有时间，然后也没有空间，然后因为可能有小孩子在旁边，然后那个氛围也不是很容易营造啊。好，首先先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生活中这些东西的顺位一直往前排。除此之外，除了一直往前排，不止一直往前排哟，然后它的分量还越来越重，那个气球越吹越大，越吹越大，然后呢，自己跟对方的，跟我们的这个亲密爱人的这个伴侣的这个亲密的关系的经营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甚至会觉得不需要了。好，那当然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是这样的现象的话，那么现在应该就要停止，我们要来思考看看怎么样来跟我们的亲密的爱人，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或是我们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或是我们的伴侣，来经营亲密关系。好，那这是第一个，是不是我们生活中的顺，我们这件性的这个顺位，性与性这个所谓的生理亲密或者是亲密关系的这个顺位呢，一直被挤压到没有空间了。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来面对看看，为什么对于性已经失去兴致哦，就是所谓的倦怠感了。两个人之间就已经很倦怠了，就两个人就提不起那个热情哦。好，就甚至性行为变成例行公事哦。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当然，互相信原因很多哦。那如果我们来分成生理、心理、社会这几个面向来看的时候，哎，就很容易分析哦。好，首先看看是不是在生理上面，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更年期，像女孩子进入更年期之后，我们一直听到啊，更年期的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那因为更年期女性荷尔蒙的大量的这个下降哈，然后这个欲望呢当然也会下降，然后再加上呢女性荷尔蒙会影响这个我们的这个阴道的这个润滑的程度，所以呢这个阴道不再这么样的这个润滑的情形不再这么样的顺畅哦，那其实会导致性行为不舒服的情形哦，再加上更年期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哦，包括像夜间盗汗啊，或者是睡不着啊，那有时候有情绪上的问题哈，有时候会有一些焦虑啊，有一些那个忧郁哈，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这个热情哈，这性的这个性质其实是会有影响的，这是生理的部分哦。好，但是这个不是不能解决哦。有关于这个性交疼痛这一块哦，其实是可以多使用润滑剂。那有一些润滑剂，坊间可能是买不到的哈。那我有一次跟一个妇产科医师，因为在妇产科医学会最近这几年都是在做有关于更年期妇女的生活适应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心理健康亲密关系这一块哦。那我有一次呢，我去做一个演讲的时候呢，诶，这个一个医师呢，因为前面是属于医师讲了这一块哦，然后后面呢是

是不同的主题，那我是亲密关系的这块，后面还有一些附件的这一块，然后就是更年期妇女的骨质疏松啦这些这一块哈。那就听一个医师就提到就我讲完这个亲密关系这个部分的时候，下课时间就有个学员呢就跑来问我。这个刚好我跟这个医师在聊天，那就跑来问我们，就说：“哎，如果这个润滑剂的话，去哪里买哦？”哎，这个医师就有提到说，其实当然坊间你可以买得到润滑剂，不过呢，有一些是要在医院里面开处方的，那这个处方它这个润滑剂的效果是更好的哦。那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information 对于这个前来询问的这个妇女而言、哦、不过我很开心她在听完演讲之后呢、跑来前面询问这个医师、哦、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表示她心中呢对于她跟她的伴侣的这个亲密关系有了一些思索，并且想要去做一个改善、哦、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好，那生理部分除了更年期，当然有些是疾病的影响，对不对？哦，到了这个，人越年纪越来越大，就可能有各种疾病嘛，哦，包括慢性病啊、心脏病啊、高血压啊，哦，等等。那这些还有呢，有人会有心理的疾病，那这些疾病的有时候有些疾病的本身哦，就比较不适合，太这个。从事所谓的比较激烈的运动了，不过上一次我们在谈到了过去的这个相关的研究呢，其实有发现哦，其实一个适度的性的行为呢，其实并对于心血管疾病是有好处的，好，因为它会促进整个身体血液的循环哈，然后呢，你心情也会比较处在一个高昂的状态哦，所以这个。当然要咨询医师，如果你是一个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的患者，在从事亲密关系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事情，这个部分是要去询问医师的。好，那这个生理的疾病还有一些生理自然的 decay 的那个退化，这个都会影响到这个亲密关系的想不想要有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个欲望哦，然后人年纪越来越大哦，那个也对于也不像年轻的时候啊，那个荷尔蒙之乱窜啊，那人年纪越大的时候也比较稳定一点，然后也比较不会冲动了哈，那个冲动的状况就会大大的降低哈，这是有关于生理的部分哈。好，那我们这个心理跟这个社会的。部分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大概中间我们再听一下音乐，我们再回来，请各位继续在我们听完音乐之后呢，再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谈情说爱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绮佳啊。我们今天呢所谈的议题是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啊。今天是第三集的下半段哈啊。那么我们今天啊上半段谈到了就是有关于面对自己跟我们的亲密爱人彼此的这个性啊的亲密啊，如果你觉得没有这么理想哈，可能呢频率不够啊，或者是方式不对啊，或者是没有这么样的好的感觉，没这么好哈，像这些状况哈，那这个时候呢都是需要面对的哦。但是呢往往呢可能很多的因素，就是结婚也是久了哈，然后再加上小孩子啊、工作啊、家庭啊这些压力哦，就会不想要谈这件事情哈。那因为性这个主题呢，也是比较隐晦的，也比较不容易谈的主题哦，所以有些人就会故意视而不见呐、啊、哦，就是你假装忘记，我也不愿提起哦。那这个在婚姻当中其实是有杀伤力的，因为性是亲密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块。那特别是男生，男生呢如果他长久呢跟自己的太太呢没有性的关系呢，他会比较容易去自我怀疑，因为男生比较倾向于会用性呢去表达爱，对对方的爱哈。那女孩子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啊，比如说照顾对方、照顾小孩啊、打理家庭啊，或者是表现自己的这个善解人意，好，这些部分啊，认为是就是对对方的一种爱了哈。那但是男生呢，他会比较倾向于用一种比较生理的方式，用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哦。好，所以如果这个性这个议题呢，两个人之间觉得该谈却不知道该怎么谈的时候呢，或者是觉得对于性的不论是频率也好、方式也好不是那么的满意的时候呢，真的是要面对。那在要面对，我们上半段有提到，当然首先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自己跟对方的性这件事情、性与亲密这件事情越来越没有空间了呢。好，那如果发现是生活中的其他的事物

包括像照顾家庭、工作、小孩的教养等等，已经大到像大魔王一样，挤压到了你跟对方亲密关系的经营的时候，真的是时候要来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咯。好，那检讨的方式也不要说检讨了，但我们就要分析看看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的呢？好，首先生理上的因素，刚有提到，可能是更年期，可能是疾病。真的人的四十五十六十岁了哈，身体渐渐就是有一些疾病了嘛哈。那当然要彼此互相体谅哈。那如果对方真的是很困难，那么自己也愿意体谅对方这样是最好的了。好，那如果是对方有一些疾病啊，但是自己在整个心理的这个频率啊的方式上面都觉得若有所失哈，那么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在两个人彼此之间经营一个新的亲密关系哦，它都是有方法的。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心理的因素哦。我想心理的因素大概占比非常的重哦，特别是女性，对女生而言哦，因为我们男生可能比较是属于比较生理比较感官的动物，女生是比较心理哦，比较需要一种感觉的动物哦。好，所以当女生感觉到呢与对方的亲密感觉不在的时候，那个性的性质很难提起来哈。哎，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情形会让两个人呢感觉到那个亲密爱意已经不在了呢？好，就是以前总是觉得对方很爱自己，然后善体人意，还讲笑话给自己听哦，然后你会也会呢用非常崇拜啊或是非常的怜惜的眼光啊看着对方啊，然后也觉得对方哇头发好漂亮哦，衣服好漂亮哦，哇这个各方面的眼睛好漂亮哦，鼻子好漂亮哦，诶，这些东西怎么现在都没有了呢？好，那种心理上的一个亲密哦，其实我相信，当然两个人的感情不在，相信各位都可以想出很多原因吗？第一个吵架，对不对？越吵感情越薄，这是真的耶。其实当然有人讲说吵架呢好像是可以多了解对方哦，这当然也是有可能啦哦，但是呢根据很多专家的说法还有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经验哦，其实也真的是吵架呢是感情是越吵越薄啊，就不太可能因为你吵得很多然后增进彼此的了解，然后反而呢提升你的浓情蜜意的，很难呢。因为一吵架的时候呢那个气都出来了，而且呢感情越吵越薄，那个背后是什么，就是呢架越吵越凶，嘴巴呢越来越口无遮拦哦，以前呢吵架小吵一下哈，然后觉得委屈，然后觉得那个对方怎么不了解自己，慢慢的吵架会变成好像要让对方呢一定要让对方认错似的这样子哦。好，所以我想吵架呢是一个很大的杀手，要多避免吵架哦，多避免吵架。那个心中一定要有这个想法哦，就是真的感情会越吵越薄哦。如果你有心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在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能忍得住哈，因为你只要觉得自己只要一吵呢，那感情就薄了0.001公分哈，那再吵一次又0.001公分，那你就知道那个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厚度越来越低，也会慌嘛，对哈，尽量不要吵，这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哦。好，第一件就这个，吵架把感情给吵坏了，把感情给吵掉了。那吵架的原因很多啦，但是呢，总而言之，可以不要吵就不要吵，这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另外当然就是不解，你会觉得说对方不了解自己，这女生好像比较容易这样子，会觉得很希望被对方了解。那男生其实也是哦，特别是在婚姻中他会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他的妻子，他觉得妻子跟别的女生不一样哦，他在回到家里他也许可以跟妻子倾心吐意，在外面可能要装得很

强啊。等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可以把心中的一些比较脆弱的部分，比较失败的部分，然后跟太太来说哈，诶，这个就是太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先生在外面的时候可能都得武装自己，对不对？好，但是呢在家里的时候的这种另外一面比较真实的那一个人性的那一面哈。好，那所以男生其实也是需要被了解的，那女孩子也是需要被了解的。所以常常如果觉得对方不了解自己，那感情就会比较淡嘛，哦，那就会觉得好像若有所失，哦，然后那有的人就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诶，刚好有人出现了，有另外一个第三者出现了，好像觉得第三者比较了解自己 哦，那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婚姻里面的这个劈腿的问题了哈。好，那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哈。那既然双方都希望被了解，那个需要去努力好的去了解对方，那对方也会努力的来了解自己，那这个其实都是相对的哈。那然后呢，了解这件事情变得对自己不够了解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重要了。那当然沟通很重要，在亲密关系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啊。那如果能够有顺畅的沟通，这有关于不了解自己这块可能会比较容易解决啊。好，另外当然就是倦怠感啊，倦怠感就是心中觉得哎，例行公事啊，很多东西都有仪式感了哈，就是呢 A 一，然后对方会怎么样，然后自己会怎么样，都已经完全是一套，好像 SOP 一样啊，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啦哈。说实在的，也就是已经不再有这种新鲜的火花哈。好，跟对方的这种性变成一种例行公事哦，那这个其实双方都有责任嘛，对不对哈？那所以并不是说怎么对方都没有好好的去经营这个让新鲜的感觉，其实自己也有责任哦。这个其实都是可以改变，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哈。但是确实这种倦怠感、例行公事感哈，真的会让这个心理上的这种情感呢，真的越来越薄了哈。好，那另外当然是有关于社会这个面向的因素，那当然就更多了哈。那包括像生活的压力、教养孩子的压力，还有呢教养孩子的观念的不同，很容易吵架，这大概是很多夫妻争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孩子的教养不一样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总是觉得希望孩子得到一个最好的这个教养啊，最好的资源，最棒的资源。那有时候是对方的原生家庭跟自己的原生家庭教养的方式不同，然后导致你对下一代的教养也会不一样了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让双方在感情上面出现裂痕跟争执的重要原因哈。那另外当然还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啊，为了赚钱、为了照顾家人啊，为了让这个让自己温饱啊。那有些人呢会跟公公婆婆或者其他的家人一起住啊，或是跟岳父岳母一起住啊，那这个会在他有另外一个在家庭中的动力哦，但是总是要在经营亲密关系上面会比较多的不方便哦。好，所以这是社会的因素。好，这些生理的、心理的跟社会的因素，其实都是可以做改，都是可以改变的，都是可以调整的哈。那只要有心，都是可以找到共同的同意，共同觉得合适的方法呢，来改善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好，那我们就今天就是有谈到这个，就是所谓的要面对，要面对这个事情。好好的去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好，然后接下来当然就是要行动，对不对？好好，那我们对于要行动的这一块呢，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好，那下一次我们会谈一谈。

有关于亲密关系的这个维持，怎么样去维持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怎么样来谈有关于你对两个人之间亲密感的一种不满足，觉得不满意，这一块。好，我想呢我们今天的时间呢，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那下次再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 OK，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全球极端降雨的极端化对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全新警告。在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整个生活环境的降雨形态已经出现了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极端变化。全球的气候暖化正在重新改写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过去我们熟悉一年中间有雨季、有干季、有台风季、有梅雨季，这些季节它的规律正逐渐被更混乱、更极端、也更难预测的降雨形态开始取代。今天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的降雨不再仅仅只是季节性的这种循环变动，而是开始演变成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从我们周围的台风、低压带、封面到西南气流，各种天气系统在暖化的大气跟海洋的驱动下，正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当然不只是我们这个科学上面的推断，它是我们世界各地正在真实发生的灾难现场。就以今年我们就看得到，美国德州它就发生了百年的洪涝，孟加拉更是长期的淹水，刚刚过去的梅萨台风让中国的广西暴雨成灾，我们台湾当然也会受到冲击。这些都是气候暖化下面我们要去经历的一个新常态。尤其我们台湾位在西北太平洋台风必经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自己的地形又有高山、有河谷、还有密集的城市，我们沿海有许多的聚落，这些复杂的人文地理是全球极端降雨风险最高的一个区域。那我们台湾作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第一线高风险区，我们就要承受最直接、最密集也最危险的冲击。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企业还有我们社会大众都必须要建立一个全面的警觉性，从我们的思维到行动进行深刻的转型，来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安全。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的气候暖化已经把我们的降雨形态把它变成了一个放大器。我们气候科学界早就预测而且也证实了，气候暖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那最核心的依据就是热力学定律。我们知道大气的平均温度每上升摄氏一度，其实它大气层里面可以容纳的水汽它的能力就会增加大概 7%。 那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的时候增加了摄氏 1.5 度，那因此我们现在整个大气层里面它的水汽的饱和度比过去就增加了 10% 以上。10%的水汽其实非常的多，那不同的

研究它有不同的估计。我们用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来算一下，那按照美国地质调查所公布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现过去大概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那一立方公里就是11吨的水量。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我们往头上看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蓝天白云，那大雨的时候就是乌云密布，不管是白云也好，不管是密布的乌云也好，其实它都是代表我们空气里面的水汽，只是它的浓度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高低啊。所以一个按照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是12900个立方公里的水量。那我们刚刚说，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已经上升了1.5度，那增加了水汽含量是过去水汽含量的一层，就是10%。因此过去的水汽的饱和这个水量大概是12900立方公里，那10%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这是在很多的这个研究数据里面算是比较保守，我们就用这个保守的数据来看一看。我们在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增加了1290立方公里的水汽，也等于是增加了差不多33个三峡大坝满库的水量啊。有些人估计当然会很多，但是我们说最保守的话也至少有33个，因为一个三峡大坝它满库的水量将近有400亿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水汽在我们的头顶上。那现在温暖的海洋还不断地向我们的大气层一直不断地输送水汽进去，而大气层因为增温了，所以它的肚子变大了，它可以容纳的水汽也更多了。我们现在的大气层，我们头上的天空就成为一个容量非常巨大的，我们说超大型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是不会停滞在那边不动的，它其实是一直不断的随着气流到处游走，我们就把它叫做大气的河流。那因此我们现在多出了差不多有33个这种三峡大坝的这种水汽，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它不是很均匀的分布在我们全球各地啊，它也不会像我们过去这样，它用这个温和型的毛毛细雨的方式落下来，而是在这种气候暖化，我们大气动力越来越激烈的这种作用之下，那我们这些增加的这些水汽，也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呢，就会受到强烈的对流系统，它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带到了一个特定的区域，并在很短的时间一股脑的把它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球最近几年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空中河流，它所下来的雨量都是突破我们过去的历史记录，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看不到的极端暴雨。那因此在大气层里面这种多出来的水汽的含量，那对于我们降雨的这种强度的影响，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它是一个非线性而且具有放大的这种可怕效应。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每一次下雨的时候，其实水汽它就会释放它所吸收的热能，这一股额外的这个热能呢，还会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风暴系统它的强度，因为它给它额外的这个维他命给它额外的这个

能量，所以它就能够从很广大的区域里面吸取更多的水汽，然后释放更多的热量，最后导致毁灭性的暴雨出现。那这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一个很可怕的现实。那另外有研究也指出来说，如果我们气候暖化现在我们说它刚刚迈过了摄氏 1.5 度的门槛，正在往摄氏2度的方向迈进，按照现在的趋势，我们大概会在2040年到2050年这一段时间就越过摄氏2度的这个门槛了。一旦这个摄氏2度的门槛迈过去，我们的暴雨洪涝的极端性还会在增加，它的强度还是增加，而且它发生的几率也会增加。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不幸现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年才会出现一次的这种豪大雨，那未来可能五年、三年、两年，甚至于一年就会重复再来。那我们过去认为说只有百年才会出现的这种百年洪水事件，那未来就会在我们的这个一生里面，过去百年洪涝可能一个人一辈子最多就会碰到一次，现在呢可能我们每十年每五年我们就会碰到过去一百年才会看到的那种可怕洪水。同时呢，那我们的暖化让我们的海洋它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 90%， 这个 90% 的能量是非常的庞大。这些庞大的能量它不但一直源源不绝地把海洋的这个水汽蒸发到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同时它还给我们的台风、飓风这些热带气旋它让它们这个强度更强，它们的行进方向路径变得更诡谲多变。所以不但是台风的强度增加，台风它的路径甚至于它移动的速度也开始改变，那多半它的移动速度是在减慢的，因为它的量体变大了它的移动速度就不像过去那么灵活快速了。那这种台风在移动的过程里面变得非常的慢速，我们说它好像在这个走路一样一个小时就是5公里，过去我们一个小时台风它可以是30公里，现在慢慢减慢了，变成10公里、5公里。那因此它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增长，然后它里面饱含的水汽就会源源不绝的大量倾泻而下，当然就给它经过的地方造成惨重的洪涝灾情。那最近有一篇报道我们就看到了，在美国过去70年来我们看到他把在过去70年来，也就是从1950年以来其实已经76年了，1950年以来美国最这个降雨淹水最严重的11次的这种极端事件，他发现有7次是过去10年才发生的。换句话说，在70多年的时间里面只有4次是在这个过去60年里面发生，而7次呢是在这个最近10年里面就出现了。而且呢，这些很多的这些极端的这个降雨事件，那大部分都跟我们这个飓风或者台风它移动的速度变得非常的缓慢，那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它移动的慢，降下来的雨量就很多，带来的冲击就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说，那在一个暖化的环境之下，极端的降雨、超大的豪雨，它不再是我们过去

于十年才会发生，百年才会发生的事件，它是我们未来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每年都会发生的一个新的日常事件，这是我们未来必然会有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从这个全球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世界各地现在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我们受到的冲击，我们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极端降雨的冲击，它已经不是未来很远的这种事情了，它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现实情况。它提醒我们，那我们面对的这种极端降雨，也就是超大豪雨不断的冲击我们，已经是我们现在的进行式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日常。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您谈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降雨现在极端变化对我们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气候暖化让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吸饱了从海洋从我们陆地蒸发而来的水汽，那这些额外的水汽我们保守估计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是增加的，它就让我们全球各地现在都受到了极端降雨所带来的冲击。过去10年百年才会出现的超大豪雨事件，现在

已经出现在我们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国家，变成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去承受的新的极端天气的日常。像美国德克萨斯州，其实做气候科学研究的人员在很多年以前他就预测，在德州当地它会出现更多的豪大雨，更频繁的洪涝。那因为它太靠近墨西哥湾了，墨西哥湾那边带来的这些飓风，还有这些气流饱含水汽，会让德州受到很大的冲击。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确悲剧正在德州不断的上演。那最近几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德克萨斯州多次遭遇到很多可怕的暴雨，这些暴雨都超过了当时他们去承受的这些设计的标准，因此他们的排水系统，他们的河川容量都没有办法承受，那都市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跟冲击。现在洪水已经变成德州每一年都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化的威胁。那德州它所观测到的这种极端暴雨的事件，我们可以说进入到20世纪以后，它就增加了至少 15%。那预计到2036年还会增加到20%。因此德克萨斯州城市地区它的洪水风险将来还会翻倍。那这是美国德州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冲击。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亚洲在上个月联合国发布了亚洲去年度的这个气候报告，它让我们看到亚洲是全球遭受天然灾害冲击最严重的一州，尤其是洪涝。那我们可以看到南亚地区就是一个洪涝的高风险区，它包含了阿富汗，包含了巴基斯坦、印度，当然也包含了孟加拉。孟加拉这个国家它受到暴雨的冲击，长期的淹水已经可以说是它生活的一部分了。不但是暴雨带来的淹水非常严重，那气候暖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再跟这种极端暴雨带来的洪涝汇合在一起，这是叠加的这种自然灾害。因此孟加拉有很多的沿海地区，它一年中间有1/3的时间其实都是泡在水里面。因此孟加拉它的农业、它的交通、它的居住当然就会受到非常巨大的冲击。那不但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也这个冲击它政治上面的一个稳定。那最近我们跟您分享过在这个七月初梅沙台风对于这个中国广西所带来的这个冲击。那过去我们说他很少看到一个小时就把一天的雨量下光了，或者是一天就把一年的雨量下光了这种极端事件。因此就算是城市还有山区都是非常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严重的降雨强度。所以山区有土石流，那整个城市地区就是大范围的这种淹水状态。那让这一次梅沙台风给中国广西很多地方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冲击。那这种极端降雨的变化在世界各地不断反复重复的这种出现上演，就表示现在这种极端降雨的模式，第一个它是高度的不稳定，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说哪一天它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那有些地方它就经历比过去次数更多、强度更强的这种洪涝灾害。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就变成往另外一个极端，当这个雨量集中在另外一个

个地方的时候，那水汽都被它下光了，剩下来其他的地方，水汽不够，就会形成严重的干旱。这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我们叫做水文的极端化。那当然了，这种洪涝带来的冲击是及时的，而且是马上就显现出来的。可是干旱呢，我们说它是沉默的这种海啸，它所带来的影响更是长长久远。因此气候暖化就让我们这种降雨的时间也好，它的地点也好，根本就是难以去预测。它也严重的考验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社会的应变能力。因此今天跟您谈到这种极端降雨对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要，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更需要格外的去注意，因为我们可以说是处于这种极端降雨灾害的第一线，我们非常的脆弱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种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降雨的挑战是非常直接，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台湾本来就是地形相当的复杂，我们中央山脉的这个高耸的这个地形，然后会让气流有这个很明显的抬升效应，因此，不管是台风也好，不管是封面也好，它所带来的气流饱含的水汽碰到了我们地形的抬升效果，就会转化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可以说是雨炸弹，我们就说是极端的降雨炸弹。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在这一次的这个米克拉台风就是六月底那米克拉台风就给我们结结实实的这个上了一个极端暴雨的这个课。我们台湾不但地形很复杂，其实我们的这个气候这个变化也非常的多端。我们有台风，我们有西南气流，我们还有冬天的东北季风，在梅雨的时候还有梅雨的封面在夏季的时候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影响。那这些任何一个气候系统都会给我们台湾带来想象不到的好大雨。那过去只有台风、西南气流或者是梅雨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冲击，现在东北季风、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淹水灾害。那如果这些气候系统它叠加在一起的话，那这种灾情就更严重，而且更难预测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在今年六月底的这个米克拉台风米克拉台风只是从我们台湾的东北外海这样掠过去，可是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它外围的环流就引起了一个磁吸效应，把西南气流直接的就吸引到我们台湾，然后直接撞上我们西南部的这个中央山脉的尾端然后带来非常可怕的好大雨。这是在这个西南气流。那这个米克拉台风它还跟从北方而下的这个封面在我们的台湾北部复合在一起，这种剧烈的复合就给我们台湾北部也带来了极端的降雨。所以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台北的内湖、屏东的九如，一个小时的雨量都是超过100毫米这真的是很极端的事件。那一天的雨量，像这个屏东多地一天的雨量都超过600毫米甚至于有些超过700毫米。那这是过去一个月才会有的雨量，现在我们一天就把它下光了。所以一个西南气流、一个台风、一个封面，它复合型的这种复杂的气流形态，就给我们台湾带来过去想象不到的
威胁。那这种威胁不但是给我们带来非常惊人的降雨记录，它所造成的这个冲

冲击，可以说是又强又快，然后很难以承受。所以这种短延时爆量型的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极端降雨的这种形态。那我们说米克拉台风是一种新形态的三合一的气候风暴，也就是它结合了台风，结合了西南气流，又结合了封面。那这种三合一的气候风暴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可是在气候暖化之下，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性的危机，也就是它不是出现一次，它会反复多次的出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地区。它打破了我们过去对于降雨强度的这种认知，它当然带来的极端降雨对于我们城市的韧性，我们交通的安全，那当然也会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公益，它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极端降雨事件过去是季节性的，现在已经变成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一个风险。这种形态的转变当然对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防洪体系构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台湾现在多数的这种都市的雨水下水道，我们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大可以承受60到80毫米的降雨，可是现在你看到了，我们一次的封面，一次的这种西南气流，一次的这个台风，它带来的雨量动辄就超过100毫米，我们的这个排水的系统根本无法去承受，它大幅超过了我们工程设计的一个极限。所以我们说，当这个头顶上的雨水一次就把我们倒下来，这种强度是让我们过去依赖下水道排水，依赖我们堤防去抵抗这个河水的暴涨，这样子的一个工程防灾的模式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了。所以我们所碰到的这种极端降雨的灾害，我们可以说现在是一种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复合特性，这种复合特性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挑战。那尤其是一个豪大雨一旦下来，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水库，我们说我们台湾大大小小的水库将差不多有100个，那每一次下大雨的时候就让水库很快的就接近于饱和满库。当这个水库接近饱和满库的时候，那管理单位他就必须要去做排洪的动作。纵然下游也在下大雨也在淹水，可是上游这个水库它更需要排洪，因为如果不把这个满库的水量赶快排掉，这个水库的安全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因此就算是下游正在下大雨也在淹水，那水库还是要排洪，可是这个排出去的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就加剧了我们下游的这个淹水的这种情况。不但天上下来的雨我们排不掉，那上游的水库还灌进来更多的这个水，让河川涨得更多，堤防更没有办法去承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水库调度会发生的一个危机。当然更不要提到我们这些山区还有国土在这种复合型的降雨形态之下所造成的这些土石流，然后有孤岛的效应。像这个米克拉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新竹苗栗那个地方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很多的部落因为土石流道路坍方，它对外的联络完全中断，然后就造成了很严重的孤岛危机。那这个米克拉台风造成的危机还没有解除，后来的巴威台风又把这个危机再进一步的又放大，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的这个

山区他的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当然它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这种不平等，也它也展示了我们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弱势族群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它所展现的这种脆弱本性。尤其是我们这一次不管是米克拉的三合一或者是巴威台风带来的豪雨，都让这个住在低洼地区住在山区的这些居民他受到了淹水，受到了交通中断、停水、停电，那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他们本来就是防灾能力比较弱，他们就是相对弱势的族群，那在缺乏足够的资源在进行这个防灾他们受到的压力、受到的影响当然是最大的。那就算是这个灾害过去了，要去做复原的工作，那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对这些山区对这些弱势的这个族群他们的影响其实还会更久受到的压力也会更大。好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跟您谈到我们在气候暖化的情况之下，我们全球的降雨形态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强度越来越强，冲击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更是这种降雨灾害第一线的风险区。我们受到的这种冲击，单单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然后这种影响其实还会长长久久的延续下去。所以面对我们这种极端暴雨它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逻辑必须要进行深刻的改变。过去我们都是追求精准预测，还有呢工程完善，也就是我们对一次的这种极端降雨，我们事前能够很精准的知道说到底有多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追求工程去这个克服，我们用好的这种排水系统，有很坚固的这种防洪设施，来这个抵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降雨洪涝灾害。可是我们现在就面临了现实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承认，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工程能力都是有我们的极限。现在的气候暖化带来的降雨冲击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科技跟工程可以去预防的这种能力了。所以现在我们防灾的核心跟过去准确预测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其实是风险管理。首先我们要知道

利用这个现有的这种科技工具像气象资料，像我们能够掌握地形、排水、河川的容量，我们土壤的含水量，还有我们都市里面我们所有建筑物的分布，这些资料我们要精准的掌握，而且要把它整合运算在一起。那有这些资料，我们才能够做出比较精准的这种判断。那目前我们国家台湾已经发展出还不错的一些淹水的模拟系统。按照政府公布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在30分钟里面就算完我们这一次这个淹水它可能的一个形态。那现在我们的雷达观测资料也很好，我们每十分钟就可以扫描，然后做一次比较好的一个降雨的推估。那这种即时化精细化的资讯当然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政府有关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去做好应变的准备，然后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科技工具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那第二个，我们现在台湾它在这个面对洪涝灾害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过去我们都是依靠排水系统，依靠这个防洪设施依靠堤防的高度来这个抵抗洪涝的灾害。那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因为降雨的强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工程的极限，我们没有办法再期待单单靠我们的下水道、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这个堤防来应付我们的洪涝。因此在2019年的时候，水利法它就开始修正了。那这个水利法的修正，它确立了一个所谓出流管制的计划，也就是把这个洪涝它预防的责任从这个政府单方面的工程设施转向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的承担。也就是说，现在新的我们这个城市或者乡村里面的开发案建筑的案件，它都必须要考虑极端降雨，要设置自洪池来削减一旦这个大量降雨下来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削减这个洪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主要的这个重点就是让我们每一块的土地都变成防洪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透过绿色的基础设施，像我们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我们做绿色的屋顶，我们做道路的透水铺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绿色基础设施，帮助我们去吸纳过量的雨水，减少洪水的这个洪峰的高度。这些绿色的基础设施不但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海绵化功能，它还可以让我们这个洪水由我们原来的水道还有我们现在的土地开发一起来共同分担，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逻辑观念就是一种风险分担的一个想法。那防灾当然不只是追求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是要尽可能的去分析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提早做好灾害的预防准备。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防灾的这个工作里面，我们不是追求这个雨量这个风力它能够有多准确，它经过的那个区域有多好多精准，更重要的就是在一次的这种极端气候系统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捕捉到所有可能潜在的风险，然后

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去把这些灾害啊，最好是完全预防，不能够预防也要把它的灾害尽可能的降低，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啊预防极端降雨灾害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当我们的降雨已经不是一个季节性的，它不只是发生在我们梅雨期，我们的台风

过啊，不要不急。像这一次八威台风来，八威台风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太平洋最强的一个台风它可以说是超级台风的等级，它的风力非常的惊人，还有它的暴风圈非常的大这可以说是把我们台湾全部笼罩在里面。当然政府面对这种八威台风来势汹汹的这种气势，一定要做好准备。只是后来八威台风往北偏离没有我们从我们台湾登陆，它的暴风圈轻轻的扫过，我们的这个风雨灾害当然没有预期。那可是政府在预防八威台风的时候连放了两天假让大家做好这个防灾的准备，没想到八威台风裙摆清扫，我们是平安度过。可是大家这样子的这个灾害的预期跟实际上发生这个落差太大，就让大家有一些这个批评跟抱怨。可是从防灾的角度来说这其实当预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而是不是要等到这个灾害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想办法应变。那这种准备我们宁可事前做的稍微过头但是至少不要让我们有人命的这种损失至少减少这种财产的伤害就算是这个预期跟我们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有落差，我们没有伤害才是最好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现在我们面对这种极端降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好防灾的准备，尤其是现在雨量这么大，所以每一次当这个雷达回波，我们的气象报告让我们看到会有可怕的豪大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些这些排洪系统在事前就要开始先把这些容量把它排掉有些水库可能提前先放水，有些滞洪池可能事先就要先把它排空，让这个来的豪大雨可以马上把它这个庞大的雨量把它这个吸收下来。那增加管线的容量空间就是我们在预报里面有这些真相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个这个手段，必须要做的一个防范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种极端降雨，我们其实要不淹水其实是很难的，因为降雨的这种强度实在太大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呢不是不淹水，而是说我们不怕淹就是说我们的工程我们的科技是有极限的，当这个雨量太大了超过我们可以这个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事先这个完善的准备，积极的行动，提早让灾害这个预防工作做到位，然后减少这个灾害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伤害。所以我们不是不会淹，而是说淹了它对我们的冲击是小的，所以叫做不怕淹。所以我们全民还有社会各界面对极端降雨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才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的科技当然是越来越精准，我们的观测也越来越完善，可是它还是有它的极限。不管是科技，不管是我们的工程手段，它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预警，基本的框架。那防灾最重要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最后的这一路，其实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那面对这种极端气候暖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强，我们需要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大众一起全面的参与。我们透过法规的管制，
工程的建

设我们动态的调度，还有到社区的行动，这样子的一种多重的整合手段，才能够落实让这个降雨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不会不怕淹的这样子的一个底气，让我们能够构建能够具备韧性的这种气候适应的这种都市环境。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制度还有设施全面的升级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我们的政府不但是要把我们都市的排水标准把它提升，那针对高风险的山区，我们要这个利用现在人工智能很快的做好事前的这种预测，然后开始做好防范让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伤害能够降到最低。那现在政府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公民回报的这种机制，也就是透过现在比较好的这种网络我们都可以这个让现场的民众马上通报他的这个淹水的情况，他所碰到的这种极端的这种伤害，让政府很快的就会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这种这个灾害造成的冲击，发挥及时应变的这个能力。所以公民回报的机制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好的一环。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它应该要把这种极端降雨纳入每一个企业它营运的一个风险，同时它自己也能够承担这种实体的防护还有它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它自己企业本身的这些厂房仓库它的设备它必须要做好这种防涝的准备，它至少也要建立一个碰到了极端状况之下的时候停水淹没的时候，它怎么样的还维持整个它企业的这种营运的这种情况，这都是我们企业它必须要去投资不但是投资它的工厂，还要投资在这个气候风险上面设备人员还有防范的这些工作上面。那对于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说，我们不只是被动去等待这个灾害来，其实我们应该要主动的做好准备的工作，事前我们就要做好我们自己社区的韧性，而要做好自我的保护。防灾的行动它其实没有办法被这个科技它的模型去取代的，任何一个灾害它所带来的冲击其实都是难以去全面的掌握，所以我们自己就要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以豪大雨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村我们每一个里，那平常的清淤工作，我们自工的巡守通报，那还有我们民众在接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在高风险的地区的民众就必须要先做好预防性的撤离，这些都是可以做好减少伤亡的这些关键行动。所以社区防灾的这种准备是我们做好防灾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有了一个社区它的淹水的准备，它避难的动线，就可以减轻我们政府在这个预防这些灾害的时候的这些压力，减少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其实都能够减少我们灾害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所面对的豪大雨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这种偶然，它是我们地球对于我们人类伤害我们生态环境所带来的一个警钟。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降雨形态非常剧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没有办法去应付未来的威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

利用我们现有的科技捕捉所有潜在的风险，我们做好提前的行动，不要让每一次的灾害都变成一个可怕的悲剧。气候暖化的巨浪没有办法挡，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在气候暖化的巨浪里面构筑一个方舟，让我们的家园在这个可怕的风雨洪涝中还能够依然稳固。所以做好完善的行动就是我们唯一的安全依据。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未来更可怕的好大雨。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I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季。
0: 你一天一段嗡嗡，就热到傻傻的，
1: 热昏了，
0: 对呀、啊，
1: 热昏了头，
0: 热昏了，真的，
1: 真的会让人家热，所以不能一直晒太阳。
0: 但我早上每天早上还是晒啊，
1: 啊，你早上的太阳还好吧？
0: 对，就是晒。的时候也不是全晒，因为我也基本上我都会戴着帽子，但是不是说一直整个晒。我看有些人像今天早上，我看一个小姐，不是小姐，一个年轻妈妈推了个娃娃，
1: 嗯，
0: 太阳超级大，她竟然她也没戴帽子，小孩她那个上面没有给她盖起来，
1: 她故意要给她
0: 直接给她晒太阳啊，她自己也这样晒，她还一边讲电话，我想说、啊、好厉害哦。那个手机不会热起来吗、啊、我的意思
1: 对啊，
0: 像这种天啊我都已经撑戴帽子还撑伞，
1: 嗯，
0: 你知道吗？

0: 梦。
1: 对了，我还想说，我今天早上看连续看到两只不同的地方，看到两只鸟。
0: 哦，
1: 小鸟，绿色，全身绿色毛，那个他们说叫什么鸟？
0: 绿色的毛，小很小吗？
1: 也没有到很小，但他们说那个是幼鸟。
0: 那个是不是绿袖鼹？
1: 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在我们球场有一只已经奄奄一息在那边、
0: 啊、
1: 然后走到我们家，我家就是我公公婆婆、哦、现在我去健身的地方、嗯、要去健身房的时候又看到另一只死在地上，我想说怎么回事、哎、我怎么一会儿大概两三个小时内就看到两只、欸、
0: 真的、哦、
1: 会不会是他们不耐热还是怎么样？
0: 有可能、欸、会是热死，
1: 很奇怪、欸、怎么又一只，早上不是在球场有一只，那个只是没有死掉、
0: 哎、可怕。
1: 我们就说他们就说先观察他明天可能他
0: 的那就要赶快把
1: 他的没有，他的母亲可能在附近，就是他好像受伤了、哦、有一次在我们球场就是有一个鸟从树上掉下来，一个鸟巢那个鹰那个小、小幼鸟在练飞就掉下来，结果他飞不起来，他妈妈也夹不起他来，然后也没有过来，就在那边一直看他们，上面还很多只。后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把它弄到半山的那个、就是那个树枝的一半有凹槽的地方、先把它摆在那里，看他可不可以慢慢恢复以后再飞上去他妈妈那里。
0: 可怜
1: 那只是没有什么，他今天早上那个已经奄奄一息，我就想哎，奇怪他是不是受伤，我们大家还研究、在那边一直看他说要怎么处理、结果我又结束以后我去健身房走到我们家那边看，哎，地上那个是、那只真的死掉了，
0: 真的、哦、
1: 在路边不知道是不是热死了还怎么、感觉好奇怪、
0: 哎、
1: 而且都一模一样的鸟，哎、欸，就很绿的那种、毛很绿的那个纯绿色的那个，
0: 那应该是绿袖鼹，因为我以前绿袖鼹在我们露台有煮草、所以也从蛋啊然后变成小鸟，这样
1: 都绿色的，觉得
0: 对，那很可爱。
1: 对啊，我就觉得它长得很可爱，可是就是不晓为什么一天内就看到两个，觉得很奇怪，
0: 热死了。我们丑不腻有看到说、说在网络上叫人家要吃红色的食物，
1: 对，那什么意思、啊、
0: 然后我也很好奇啊。然后他就是说那个这样从饮食的角度来看哈、夏天的
1: 是哪一种红色食物？
0: 对，他说夏天的新陈代谢比较快，所以容易疲倦消耗体力。
1: 西瓜吗？
0: 不是，他是说我们现在看夏天的情况，所以因为血液循环旺盛，导致心脏负担变重，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红色食物来养心去热。那红色食物呢指的是什么？我终于明白了，
1: 是
0: 番茄。
1: 哦，是番茄
0: 啊、番茄，
1: 我就以为是火龙果呢。
0: 番茄、胡萝卜、葡萄柚、樱桃、红豆、红枣、红椒等食物。
1: 红椒、樱桃、
0: 哎，这个番茄我们有教过吗？客家话番茄、
1: 有啊，没有，就很多 tomato。
0: tomato 是外来语，
1: 但是我们就讲 tomato、
0: tomato、就是 tomato、tomato。胡萝卜，
1: 红萝卜嘞，萝卜嘞，但红哎。
0: 哦，红萝卜嘞，胡萝卜叫红萝卜嘞。
1: 好像也有讲日文呢、欸，宁静，宁静、
0: 还宁静。
1: 对啊，我妈有讲这样。
0: 宁静，宁静。葡萄柚，
1: 葡萄柚。
0: 好，古早葡萄柚，
1: 葡萄柚现在比较少，好像买的不好买，对不对？
0: 对，我也好久没吃葡萄柚了。
1: 今天我
0: 樱桃，
1: 樱桃吃的蛮多的
0: 啊。红豆，
1: 红豆，
0: 红豆泥，红豆，
1: 红豆哎，
0: 红豆是可以，
1: 红豆不是冬天才比较常吃，
0: 对啊、
1: 夏天都吃绿豆消暑，
0: 对，消暑。但是它红豆就是可以让你的心脏哈。可以来养心，
1: 养心
0: 哦。那番茄因为丰富的维他命 C 啦，跟 A，
1: 番茄我 OK，
0: 可以。可是番茄你知道吗？他们说大番茄是蔬菜，小番茄才是水果。现在没有小番茄，
1: 那小番茄也，我有一次把它当蔬菜比较多。
0: 对啊，小番其实
1: 凉拌菜里面放小番茄非常合适。
0: 是啊。
1: 对不对？
0: 然后它可以有纾解压力，增强体力。葡萄柚含有丰富的钾，那香蕉也不错了。
1: 但香蕉又不是

0: 红的。
1: 对，
0: 他现在是讲红色食物。
1: 对啊，然后红豆可以缓解燥热感。
0: 哦，真的。
1: 哦，红豆可以缓解燥热感，这也倒是我觉得，
0: 嗯，
1: 红色可以这样子哦。
0: 嗯，
1: 没想到。
0: 嗯，
1: 对，夏天呢，你要去哪里避暑比较好？这个可能夏天。去到哪里都热。其实我有一次想说，哦，夏天阿里山应该比较凉快。
0: 嗯，
1: 偏偏嘛不和你凉。
0: 我看他们前几天，我朋友前两天他们到那个司马库斯那边，
1: 好，有，
0: 就是内啊、叫什么？不是内湾，
1: 司马库斯
0: 新竹那个叫什么？
1: 三湾？
0: 不是不是，
1: 新竹。
0: 突然忘了。反正他们就说那个山上还很凉呢，我说我们都很热，他说不是凉而已，还要穿外套呢。
1: 哦，那什么时候的那个
0: 夏天？就这两天的事，前两天。
1: 真的、哦？
0: 嗯，
1: 所以夏天还是要去那个。
0: 对，
1: 哦，
0: 对啊，
1: 去山上
0: 坚实啦，
1: 坚实乡啊，
0: 嗯。它位于坚实乡的那个海拔1500嘛。1500其实也不是多高，可是就1500来讲已经很凉了。
1: 1500就是阳明山啊。
0: 对啊，他们就是说很凉啊，说山上还很凉，
1: 真的、
0: 哦。而且他们还穿外套，
1: 哦、
0: 他说不是凉而已，还要穿外套，会冷。
1: 真的、
0: 哦。对，所以你知道
1: 那
0: 坚实乡司马库斯现在他这个夏天啊，天天客满。
1: 真的、
0: 哦。对，因为那个。哦，怎么讲？他的民宿饭店不多啦，
1: 嗯，
0: 那就是那几间嘛。
1: 对啊，对。
0: 然后就
1: 是
0: 夏天，可能大家也带小孩出去，也不知道去哪，都去山上凉快。
1: 对啊。
0: 所以，即便他设备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还是吸引了大家很多避暑的人去那边
1: 山上了哈。但是南部的山上可能就没那么凉。
0: 没有哈。
1: 嗯，可能北部的会凉快一点。
0: 嗯。
1: 我以前就有去明池
0: 啊、哦，明池
1: 对，但是
0: 你说你去阿里山都觉得没有太凉，
1: 对啊，也没有很凉啊，
0: 嗯嗯，
1: 凉到要穿外套，
0: 嗯，没有凉到要穿外套，
1: 对，除非你去澳洲，
0: 哎、欸，对，这个时间澳洲就冷，
1: 对啊，对，但是其实我们有讲到。就是有关吃的东西哦，
0: 嗯，
1: 他说少吃高蛋白，多吃辛辣，提高血液循环。少吃高蛋白的，
0: 夏天要少吃高蛋白哦。
1: 对，然后他要多吃辛辣的食物，难怪我就觉得那么热了。那个什么，那个四川，我说重庆啊，不是那个麻辣，然后还他们夏天也是在吃。热死了，
0: 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都吃很辣。
1: 对啊，但因为他们湿气高嘛。
0: 可是你说东南亚的人也吃很辣、欸。
1: 对耶，他就是要那个。
0: 你就觉得很奇怪，照理说他们那么热，应该不要吃很辣，可是他们都吃很辣。嗯、
1: 对
0: 辣，
1: 他就是要
0: 辣椒都整只啃呢、欸。我们那个外劳啊，
1: 真的、哦。
0: 对啊，
1: 就是主要就是要提高血液循环，不然人会很昏沉。
0: 可是他们这样子还是很会长痘子。
1: 哦，
0: 脸上皮肤不是很好，
1: 湿气，
0: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吃那个
1: 湿那个。
0: 因为以前我妈妈就跟那个外劳说：“你不要这样子一直吃辣，你看你都长痘子了。”她对她很好，她说：“你不要吃那么多辣的，你脸上长太多痘子。”
1: 没错，对呀、啊，
0: 对
1: 对。然后还有提到不要吃太多的饮料，
0: 嗯，
1: 甜的饮料啦，
0: 嗯，
1: 哦。它不会，它才会让身体的代谢。
0: 对、啊，像你现在吃绿豆汤的话，我都不敢放糖，那、我都在放一点蜂蜜，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
1: 哦，
0: 有一点甜味，不会感觉说好像毫无味道那种感觉。
1: 哦，对对对，
0: 这样就好了。
1: 对，还有菊花茶，
0: 菊花茶是很好的，
1: 嗯，它是降温
0: 的。对，
1: 哦，然后你平常。其实尽量都穿那个浅色棉质的，
0: 嗯嗯，
1: 棉的
0: 棉质
1: 麻的
0: 麻的、
1: 哦、棉麻，我现在都比较喜欢买那个棉麻的布料的衣服，
0: 嗯、
1: 比较清爽，
0: 嗯、
1: 不会黏在，
0: 比较看起来比较高雅，
1: 也好，哎、欸，那个都其实还好，就是、它不会说一流汗呢、啊、就。

0: 比较容易皱，
1: 对，
0: 就皱皱的，比较麻烦。
1: 对，没错。但是，
0: 那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不要坐下，一直站着。
1: 嗯，我出门我也都不管了。现在哈，好像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是让自己觉得舒服，对，
0: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1: 没错。嗯，活出自己，爱咋样就
0: 咋
1: 样。
0: 爱做啥就做啥，
1: 对，这个大陆腔也很可爱，咋的？
0: 我看那两个小朋友，那个有一个短片啊，就是有人制作的短片，那对话都很好笑。两个小朋友，你不知道看过，都穿的花里胡俏的，
1: 对对对，我看到
0: 叫小胖的，他小胖。你知道为什么？就他们的对话都让我觉得很好笑。
1: 对啊，故意的。
0: 而且他那个发音，那个用 AI 做的吧，都好可爱哦。
1: 真的，
0: 真的好可爱。
1: 没错，那个我看过。
0: 对啊，然后你看了以后，他还会推送一些给你看的，那你就觉得很好笑。
1: 对，所以要这个刚有提到，就是说要注意吃五蔬果，就是三份蔬菜两份水果。你都有吃到三份蔬菜两份水果？
0: 我都没有那么死板，我都是不是死板，
1: 爱吃就吃。
0: 对，我没有那么规矩，我这个人就随性，
1: 随性、啊。
0: 嗯，青菜啦，
1: 青菜，
0: 青菜吃啦。
1: 对啊，
0: 逢喜就好。
1: 对对对，
0: 欢喜就好，
1: 欢喜方便。
0: 客家人是讲逢喜就好。
1: 对啊，对啊。我们就是在家里面尽量也是窗帘拉上，不要让太阳的
0: 日头啊，
1: 对，
0: 砸的砸日头，
1: 对对对，这样可以那个也节省冷气
0: 了，冷气哦，
1: 凉快啊，时间也多诶，
0: 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1: 阿子生
0: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杨明干嘛不讲话？明明都每一集都有你，
1: 你要介绍我才要讲话。
3: 好啦，今天呢，跟我们一同在《岁月如歌》的，同样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
1: 你不要
3: 但是他是音乐系毕业的。
1: 好了，
3: 杨明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真的是有点三八，真的。
3: 我们已经讲了五集校园民歌了，对不对？我才发现哇，校园民歌真的包罗万象，而且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音乐实在是一种，就是可以谱写跟抒发人情绪的非常好的一种媒介。
1: 哦，你现在才发现啊？
3: 就我自己很喜欢音乐啊。
1: OK，啊，
3: 搞不好有些人觉得说他喜欢画啊，他喜欢电影啊，八大艺术里面，
1: 那不冲突啊。那不冲突啊，
3: 也是没错，
1: 对对。
3: 但是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最 直接，然后也不需要学什么，就我不是音乐系的我也听得懂。
1: 对对，尤其你现在谈校园民歌更是这样了。
3: 对对，因为校园民歌我觉得好贴近人的生活，就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校园民歌很有趣啦，现在回听，就会觉得怎么能那么直白的齁，怎么能那么直白就把那个就是心里面的感受也好啊，想法也好，就这么直接的就说出来。可是我觉得这也反映就是一个学生的单纯。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出处的关系。
3: 对，
1: 因为校园民歌的那个创作者或演唱者基本上都是在校园里面的学生。
3: 对，
1: 所以这些同学的年龄毕竟就是那么大嘛，哈，那然后，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是同一件事，就是他比较没有社会色彩，
3: 对，
1: 他的那个社群关系大概都是在跟学校的这些作息大概都是有关系的一些活动，大概是这样，
3: 对
1: 呀， yeah.
3: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其实他。

0: 某一种程度就是它是很真实的，
1: 对，它比较、哦、对，它就是没有矫饰、啊、
0: 对，
1: 它非常，这是年轻人的特质吧，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嗯、
0: 就觉得哇，那种很青春，
1: 嗯，
0: 然后又很奔放的感觉就回来了，
1: 对，
0: 虽然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对吧？你更久。
1: 有人开玩笑说笑明哥跟唱儿歌一样。
0: 可能或许吧，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他儿时、嗯、儿歌也是一种儿时的回忆啊，对
1: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像刚刚、娱乐讲的这个状况，因为其实音乐的价值就是在于它是，我们常常说音乐就是直接把心里面的感受表达出来 的一种艺术形态，
0: 对，
1: 那而且它是很直接的，它的工具其实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经过转译它就可以感受的、
0: 嗯、
1: 就是声音嘛，
0: 对对对、
1: 啊、因为每个人都会发声音、啊、所以那个声音的高低啊什么的、嗯、因为它就是从人的嘴巴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它不像乐器的感觉， 它就是你听了你就会懂，因为你也会发出这种样的声音、
0: 嗯、
1: 所以这个是音乐 的 特色，尤其歌声了、啊、
0: 对，
1: 歌声跟乐声又不太一样，
0: 嗯哼，
1: 那
0: 歌声更直接一点，
1: 对，歌声更直接。那校园民歌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它的直接的程度跟它纯真的程度，大概比至于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找到的其他的作品来讲，大概无人出其右了，
0: 对、嗯、比较少见，因为它真的很纯真，
1: 对，所以我觉得在民国六十年代这个兴起的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整个的运动啊，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把我们整个流行音乐，国语的或者国台语的或者我们本国的流行音乐重新做了一次回春的处理，他把它重新的这个 recycling、
0: 嗯、
1: 就重新的让它回到那个最根本的样式，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才是这个属于我们这个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面所出现的这种各种样的风情作为基础的一种创作，所以我觉得它的价值是跟就是我们现在来听并不只是说它只是一个好像发思古之幽情能够回想过去，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面
0: 没那么狭隘、
1: 哎、可以找出很多线索，
0: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这些流行音乐是怎么样受到它的影响、
0: 嗯、
1: 然后它怎么样，
0: 对，
1: 它怎么
0: 这中间是有关联，
1: 对、
0: 哦、也有传承性，
1: 而且非常直接的关联是听得出来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上一次就是谈了我们的家乡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最近这个清明节要到了、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家乡这种感受会特别重、
1: 嗯、我以为你今天要谈防疫的，
0: 哎，没有啦。但是咱们的录音室是增添了很多防疫的设备，是真的。对，那今天呢，其实就是因为校园民歌，校园民歌嘛，它就是在校园当中创作出来的。
1: 对，
0: 所以你在校园民歌当中，一定有很多是谈到他们的生活，
1: 对，
0: 也就是他们的人际关系了，对不对？
1: 对了，当然学校生活不仅人际关系，但这个我觉得人际关系可能是在学校念书的同学最重要感觉最有感觉的东西了，
0: 对，而且在那个年龄，
1: 对，
0: 其实就是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嘛，
1: 对，
0: 同侪的关系，
1: 没错没错，
0: 跟老师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对，
0: 可以说是在那个年，就是说当我们的岁数走在那个 range 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啊，
1: 大概从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为止嘛，
0: 对啊，
1: 这段时间
0: 这都很重要、啊、
1: 其实有的时候人一生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时候，
0: 没错没错，
1: 对对，
0: 没错，像到现在都还联络的都是那时候的朋友，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学校里面交的朋友就是同学，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人在人生里面到最后可能就是那些最好的几个朋友中间的，大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你真正进到社会再去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是很难得，不是没有可能啦，但是基本上是很难得的，
0: 嗯，比较少，比较困难啦，
1: 对，
0: 嗯嗯嗯，
1: 对对，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就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在校园里面的人际关系怎么样被记载在他的歌曲创作里，
0: 哎呦，好有趣哦，连人际关系都可以被记载。
1: 其实这个就是人跟人人跟环境或者人跟那个时段的那个感受有关的一些题材、
0: 嗯、
1: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特质就是有点不是愁滋味啊，但是强说新愁。因为我们这个成年人
0: 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对不对？
1: 真的，
0: 我们以前在 Needs Radio 还开过一个节目叫少年维持。
1: 少年维
0: 持的烦恼。少年维持的烦恼。
1: 的确是，那真的是维持的烦恼。
0: 对对对对，就是很有意思、
1: 那个。你会感觉到你现在回想一下，其实在那个时代真的有什么好烦恼的，老实讲。
0: 其实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啦。
1: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人家考

0: 85分，你考80分，你就会觉得要去死掉的样子。
1: 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0: 对，有人真的考试
1: 非常看得开的一个人，
0: 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天的颜色都变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可爱就在这里，其实他非常的纯真，
1: 真的真的。
0: Yeah, 但是很可惜，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纯真了。回想一下，听听夏雨明跟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所曾经走过的那段路。
1: 嗯，
0: 这个是蛮值得让我们去重新的体认的。
1: 对，
0: yeah, 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有人说是师大的校歌了。
1: 哦，
0: 其实不是
1: 师大的校歌，
0: 没有了，因为这个创作者跟唱的三个人都是师大的学生。
1: 哦，
0: 在当时这个念过师大的人都知道师大是个老学校，那些校舍都是日据时代很早期的建构。
1: 嗯，没错。
0: 所以那再加上有的时候这个台北一年中间总有几个月是下雨的，阴阴潮潮的。
1: 对，梅雨季节啊。
0: 对，在那个老学校里面这种下雨的，
1: 哎呦，搞得很像有点都市传说。啊，
0: 没有就会有一点，就是反正那个整个的氛围就是那种湿湿潮潮的氛围啊。
1: 嗯，
0: 那学校教室里面也是有点潮潮的，那但是那个下起雨来有的时候就雾蒙蒙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很
1: 其实还蛮美的，像一幅画呢。
0: 对对对，这个歌曲我一听我就绝对知道他一定是跟师大有关系的人做的，果不其然他是师大的校友做的，所以他的风格很听起来就是很像那个校园给我们的感受。
1: 嗯哼，
0: 我们来听听看，蛮有趣的。
1: OK。

0: 小雨中的回忆，
1: 我记得这首歌
0: 湿哒哒的，有没有？
1: 有真的湿哒哒的。
0: 嗯，蛮有趣的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校园，在校园的生活，其实我刚刚就说，我说年轻人很有趣，就是那种其实他是温饱无余，然后他的人生的任务非常的简单，他就是好好念书，然后好好在校园里面学习这个各种不同的伦理的关系，用什么样的态度能够最合适。其实他比之于相对在其他的这个年岁啊，人的生涯里面来讲，在校园其实是最单纯的。
1: 对，
0: 因为要烦心的是最少，然后他的生活目标最聚焦。
1: 对，的确是这样。不过或许师大的同学有点不一样嘛。
0: 师大同学
1: 因为师大同学会以前那个年代会去念的都是家境比较没有那么富裕，
0: 稍微
1: 比较没有那么宽裕的
0: 军工教的，或者是中南部的比较清苦的这些同学们比较多。
1: 对，但是我觉得呢，去念师大相对也确实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有那个奖，他会发钱给你
0: 不是，主要是因为没有前途上的问题。
1: 对对，因为你会被分发到学校，你就是以后要当老师了。
0: 对，
1: 所以他等于薪水先预支给你一样的。
0: 那个讲薪水差远了
1: 等用金，
0: 只是让你少去教几个学生罢了。
1: 对啦对啦，
0: 嗯嗯，不过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我觉得，
1: 可是我觉得培育老师这样也是，我想想也是觉得正确。
0: 对啦，那个是师大，但是不是全国的学校、
1: 就
0: 是、都
1: 是
0: 师大，
1: 所以我就说因为这是师大做的呀。
0: 对
1: 对吧，师大的同学嘛。
0: 我觉得我为什么我觉得他很有师大的味道，就他慢慢的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师大的同学都其实都有点在比之于其他学校了。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我所印象中间，就是师大的同学比之于其他的学校，你比如像淡江啊什么，这都是在那个城区部，都在那个附近嘛，哈，你就发现那些同学相对的就比师大的同学要活泼很多。
1: 对啊，师大的同学都比较那个道貌岸然，
0: 是正经八百的，就是不是道貌岸然，因为人家是 normal university， 以前
1: very normal，
0: 对，以前我们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师大叫做台湾正常学校很normal， 其实典范的意思、就是那个、
1: 典范啊，典范、
0: 那个、
1: 因为他要做老师嘛，为人师表。
0: 对，所以你看、啊、这首歌曲三个女生啊，慢慢的都留着那个直发，然后拿着书走在校园里面，
1: 很有那个 feel，
0: 很有那个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校风有的时候就会从那个歌曲的风格里面表现出
1: 来、
0: 对、下面这首歌曲啊，我跟你讲，你一听你就知道是台大做的。
1: 哎呦，天哪！
0: 那个台大，
1: 我们今天是听歌曲猜学校吧？
0: 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台大的同学，那种非常开放自由的学风啊，然后当然因为台大当然是全台首学了哈，所以在这里面的同学他的优秀不在话下，所以当然都会觉得自己的那个就会对自己都自我肯定比较强一点，所以他们对表达的形态啊各方面。相对比其他的学校来讲，他们比较、怎么说呢？他的表达机制比较凸显，所以他的相对他的，因为表达机制凸显，相对他的个性的形态就会比较容易让人发现他的差距嘛。所以这就是不同的校风。
1: 你讲的好含蓄哦。
0: 啊，怎么样？
1: 基本上就是台大人很敢大名大方的意思。
0: 哎，你讲的啊、哦、我可不敢，
1: 就很
0: 我可不敢
1: 自以为是的意思，
0: 我可不敢得罪台大的
1: 我爸也台大的、
0: 台大的，对了对了，好，所以我就觉得像下面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的整个的风格，它的取向哈，还有它的那个歌词的取向，你就会发现没有像师大那么多愁善感的感觉、相对比较光明、比较明亮一点。然后它的取向虽然也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啊，反正就是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味道。但是你会觉得它很明朗，有一种比较快乐的，
1: 比较开朗，
0: 比较快乐的氛围，
1: 比较开朗。
0: 对，你听过的。

0: 木棉道我很熟啊。
1: 对啊，
0: 欸，你果然逐渐迈入我的年龄了。
1: 真的吗？这个我们前面几集有听过嘛，哦，
0: 好像有的样子。
1: 对，那是不同的主题。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一首歌曲它的创作的那个动机可能不是在，嗯，不是同一个方向，它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它可能都有影响。
0: 这可以理解啦，我们做一个创作本来就不可能是单一的目标，就是单一的动机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你看这个木棉道为什么我说这个跟
0: 这个我可以懂，
1: 跟台大有点关系哈。你知道在那个木棉道开花的时候，那整个罗斯福路都是那个，
0: 我可以懂，
1: 都是那个木棉花。
0: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学钢琴就在罗斯福路上，
1: 嗯哼，
0: 就是罗斯福巷子里。然后我每天回家等车的时候，
1: 对，
0: 然后那个季节到的时候，哇，那个木棉花啊，就是火红的开在，嗯，橘色的嘛，
1: 对，
0: 火红的开在那个人行道上，然后。哎，是就是季节过了，它就掉下来。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你满地的
1: 都是
0: 木棉花，
1: 都
0: 是
1: 木棉花。
0: 所以我其实对植物真的很不熟，我跟植物很不熟。嗯，可是有几种植物我真的是
1: 因为印象深刻，对不对？
0: 像木棉花，
1: 像木棉花
0: 就是我少有从小就认得的一种植物。
1: 你知道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骑脚踏车经过罗斯福路，还被木棉花打到的，
0: 对啊，因为它很大颗，
1: 打
0: 的还挺
1: 痛
0: 的，
1: 真的
0: 打
1: 很痛的。那个真的很有趣。所以那个罗斯福路的那个木棉花。那个事情是曾经的在台大念过书的同学大概都有过的共同的一个经验。
0: 对，像我们没在台大念过书也是印象很深刻。
1: 我们经过罗斯福路，
0: 我们要硬要沾光就对了。
1: 好，下一首歌很有趣啊，我觉得这也是反映了那个校园歌曲在以校园作为他的创作的基础的一首歌曲啊，就是同学们的这个校园生活，除了跟这个他所生活的环境的关系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他跟这些因着学校的共同读书同学之间的关系的这些样的活动。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是不管男生对男生，男生对女生，
0: 嗯，
1: 男生跟女生之间，管他，反正那个就是一个
0: whatever，
1: 它就是一个很多元而且很丰富的一种人际的接触的关系。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在学校是最疯的，老实说，
0: 嗯，
1: 我们在学校我们可以

0: 可以认识所有真的几乎是想认识的人，尤其在同学里面，其实在老师又是另外一
1: 种。是是是，
0: 但
1: 尤其是像我同学有够多的那一种。
0: 对，然后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高中生差一点，因为要考大学嘛，那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哇，那个活动之多，那简直是
1: 解放。我只能说在那有联考的年代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解放。
0: 对啊，去当然吃饭就不在话下、嗯、对不对，去郊游，对不 对,
1: 对，
0: 去烤肉，然后去跳舞。
1: 哇，不好意思，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烤肉到不行、啊、
0: 去夜游。
1: 对对，这个倒是
0: 反正就很多很多。
1: 对对对，没错，
0: 那个时候我觉得或者是参加救国团活动。
1: 对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大学生 的这个活动大概都是
1: 很丰富，
0: 丰富的不得了。
1: 对，
0: 所以有很多以这种生活背景所做出来的创作的歌曲，你就会听到跟我们前面听的又不一样、
1: 嗯、
0: 那些歌曲的感觉就是你闭起眼睛来你就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你可以看到大山大海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室外的、
1: 嗯、
0: 很户外的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那很可爱。
1: 哇，我觉得这一定很多听众朋友听了就是那种回忆就会涌上心头。
0: 对对，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是郑大做的。
1: 哇塞，你现在是怎样，
0: 这是郑大帮的
1: 学校大 PK 就对了。
0: 好，来我们来听这首。

0: 哎，余若，我问你啊，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学校的这种印象生涯里面，你有那种觉得好像不只是为自己活的，还是为同学活的那种经验？
1: 一直都是，我这个经验太丰富，
0: 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对不对？
1: 很多啊，而且因为我可能我在学校都是干部吧，
0: 嗯哼，
1: 所以你就是一直都会很习惯的，
0: 要为别人活，
1: 别人着想，要为别人活，然后要为

0: 别人规划这样子。
1: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最宝贵的地方。
0: 对啊，
1: 因为我们年纪大，这个性格
0: 就会越来越自私，
1: 对，就越来越隐藏，
0: 对
1: 不对？
0: 就是越来越自我。
1: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你活是你的事，
0: 对，干我什么事。
1: 对，可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的跟同学之间的关系会可以到就可以纯洁到这种程度。
0: 可以，真的。
1: 所以我们说可以，同学如果
0: 我们以前就叫义气，对不对？
1: 我觉得义气是长大以后才说的，可当时并不觉得叫做义气。
0: 我们那时候也都要讲义气，就
1: 你
0: 重感情讲义气。
1: 你看如果一个同学他如果情绪上什么起伏，我们会跟他一起起伏啊。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首歌曲就是这种感觉。
0: 这首歌很团康，
1: 对，
0: 哦，果然的确是很那一种。
1: 没有，他就说你看看我，你看我欢笑为了
0: 你
1: 我什么时候为了
0: 你，然后
1: 你
0: 也唱
1: 什么
0: 我也唱，
1: 对
0: 对
1: 对。所以那种
0: 希望共好，大家都是好歌手，
1: 很真实的，
0: 对，
1: 很真实的一种关系哈。我觉得这个就是校园的这个校园民歌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那个年轻人的很特别、很纯真的，
0: 对
1: 的那种内涵，
0: 对，很单纯的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好。
1: 对对，这个其实，在现在的我不晓得现在的校园的整个的风气是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的，
0: 嗯，
1: 一个同学失恋了，哦，那几个人都在，大家都好像都像失恋
0: 的一样，真
1: 的，一个宿舍一个室友，他有什么问题？真的，那一个房间里面的人，
0: 我以前就是经历
1: 都受这样的影响的。
0: 我的好友失恋了，
1: 对，
0: 然后他就每天都跑到我寝室，
1: 嗯，
0: 然后呢，每一天，因为失恋你真的没别的办法，你只能就是陪伴他，
1: 对啊，就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就每天都出在你的寝室。出现在你的寝室当中，那你的室友也知道，大家就会接纳他，
1: 对，
0: 然后就会陪他，就是尽量不要，就是不要去想那件事情。
1: 对啊，男生有男生的办法，女生有女生的办法，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蛮有趣的。
0: 对对，
1: 你真的到了社会上以后，这些地方就越来越隐藏了，就是人的这个本性就开始慢慢的被隐藏。
0: 对，就是你在社会上，你如果失恋，你可能就回家把门关起来，关在家里，你大概不会去谁的寝室或谁的家里面，
1: 你也不会觉得有人会接纳你。
0: 没错，
1: 对对
0: 没错，甚至你还不敢把这个软弱让别人知道。
1: 对，可是在学校就不一样。
0: 嗯，
1: 我记得以前我们很有趣，我在我们那个高中的时代，我们那个同学啊，他们就那个时候我们有打靶，你知道吗？
0: 有啊，我们也有啊。
1: 每一个学期每都要去打靶，男生的军训课嘛。
0: 对。
1: 那有的男生很皮，他就打靶的时候，他就喜欢收一两颗子弹。自己来当纪念，可是我跟你讲，
0: 不行，
1: 这就出大事了，
0: 对啊，
1: 你知道吗？
0: 你说弹壳哦，
1: 不是，把子弹就收了。
0: 哎呦，这不行，因为他们不是都会算吗？
1: 对，就会算嘛。但是年轻人哪里懂这个、啊？所以管他的吧，收起来，收起来一算，完蛋，少掉了。
0: 天哪，
1: 这可怎么办？
0: 那怎么办呢、啊？
1: 所以那个
0: 叛军法、欸，
1: 哎，我跟你讲，这是很严重，
0: 很
1: 严重，
0: 很严重啊。
1: 所以后来教官都吓死了，然后就把那个负责点那个弹药的同学找去，这很亏嘛，对不对？他也不是他的事。那就觉得他有问题，然后就说我不管你，反正给我找出来。这当然那个时候是有点这样不讲理。我记得我们一个同学，然后呢他们有两个人就是这样被，就等于说就被整了这个冤枉嘛、
0: 嗯、
1: 但是他非得要处理不可、
0: 嗯、
1: 然后他就去游走各班，你知道吗？到每一班就去借那个上课之前班会之前的，然后就去开始拜托大家帮忙啊，请各位一定要帮忙，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出两颗子弹，要不然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两颗子弹也太敏感了吧、
1: 欸、真的，我真的不骗你。那个是五十年代，民国五十年代的事。
0: 我知道啊，我是说你讲两颗子弹真的好敏感。
1: 对啊，结果大家就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你知道吗？
0: 就是可能出现了五颗子弹。
1: 的确一点都不错，就是出现五颗子弹。
0: 这太好笑了。
1: 结果拿去给教官说你拿多了三颗，要我怎么办？
0: 大家以为越多越好，就可见不知道哪几次。
1: 对对对，把它变成买防狼邮票了，就是捐钱嘛。
0: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哦，也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1: 天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0: 对对。
1: 但是那一股那种大家彼此之间，哎，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那种味道，我觉得那真的是年轻人的特质。
0: 的确是，的确。
1: 呀，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里面就非常直接的就把这种情感描述的非常、
0: 嗯、
1: 非常直接。
0: 对，
1: 所以动静起坐、喜怒哀乐，其实在这个中间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0: 对，
1: 所以他谈到了人跟人的关系、
0: 嗯，
1: 你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是另外的一种态度。
0: 真的是
1: 呀，这个态度值得我们重视。下面这首歌也是，他讲到的是。哎，这我觉得这首歌曲有点像是安慰一个失恋的，或者安慰一个没有考好的同学， 然后说，哎，走走走，我们大家去玩，还忘掉这个事啊，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

0: 让我们看云曲，
1: 很救国团吗？
0: 很救国团，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就是那个年代啊，很多编曲里面都有那个拍手，
1: 对
0: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像，就是在校园当中，其实大家都是比较强调一个团队，
1: 对，
0: 然后一个和谐的那种，
1: 反正就很一致性。那个时候就是整体上来讲，它有一种那种追求一致性的那种样的一种
0: 企图，
1: 一种倾向，
0: 对对对，
1: 所以年轻人其实很容易把它组织起来，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做点什么事情。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虽然说什么救国团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坦白讲，我觉得救国团给我们的训练就是这样。
0: 嗯，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训练的。
1: 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团队是有价值的。
0: 对对对。
1: 所以
0: 而且价值很大，团结力量大。
1: 你不要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什么事情的样子。嗯，你要大家在一起做。
0: 人家不是说吗，一个人可能走得久。
1: 嗯，
0: 但是一群人走得远，
1: 远，对对对，所以这个蛮有趣的。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的歌曲啊，很少独善其身的，
0: 嗯，真的，
1: 大概都是唱一个群啊，一个群体的关系。
0: 对对对，
1: 所以
0: 你看，就是你忘掉不如意，让我们看云曲，我觉得就是这样。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三五好友去接近大自然，看看大江大海，
1: 对，
0: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
1: 对，你是另外一样。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一个年轻人的特权，
0: 对，
1: 因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那个生命才能够体验这个。
0: 嗯，
1: 等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被太多的事情
0: 缠绕，
1: 背在肩膀上，你就算是在那个大山大河的那个美景里面，你也不见得可以霎时之间就可以全部脱开。
0: 没错，
1: 所以那种被重新洗涤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我觉得年轻人的那个生命比较具备这种特质。
0: 嗯，的确是。
1: 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如果您有年轻的子弟，或者您自己本身就是年轻人，我觉得就要重视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0: 嗯，而且也不要放弃这个训练。有这样的机会，真的不要放弃。
1: 嗯，
0: 不要一直想要自己一个人一个房间。
1: 对对，户外有户外的美，室内有室内的温暖。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都是来自于这些感受。下面这首歌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好近，它把人跟人之间关系讲得好近，你可以感觉到。

0: 就是一个静静的关系，然后一个晚上灯都好像暗暗的，但是在每个人的中间有一个蛋糕，上面有一支蜡烛，
1: 哇哦，
0: 那很美，
1: 很温暖的，
0: 就像这首歌。

0: 我喜欢这首歌，它叫做《当你生日》，对吧？是王海玲唱的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他歌声也好好，而且我觉得他把生日快乐编得好好，好棒哦。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校园生活里面的一些写照嘛，哈，中间喜怒哀乐，就是说常常有一些跟着这个人的关系的一些爱恨情仇在里面。校园生活其实让我们觉得最伤感的就是最后终于毕业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跟毕业有关系的情节在校园诗歌里面是很大的一个篇幅。
0: 没错没错。
1: 讲到那种离情依依哈，我觉得这个现在回来听，虽然我们现在年纪都已经很大了，这个已经是对我们来讲已经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

0: 但是我们听了还是觉得心里面会很有感觉。我们来听几首跟毕业有关系的歌曲。
1: 哇，这个我以前就是到了毕业都会特别特别的伤感。
0: 对，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0: 哎，我不知道《微风往事》是毕业歌哎，可
1: 是。
0: 是现在仔细听他的歌词，确实
1: 是毕业歌
0: 是一
1: 曲。
0: 首毕业歌曲。
1: 对，其实，在校园生活里面来讲，这个毕业所带来的离别，其实是一喜一悲的了哈。
0: 对，
1: 喜的是我们把一段学业完成了，
0: 要
1: 这
0: 迈入新的阶段，
1: 都 OPA 了，对不对？
0: 对，
1: 没有延毕了，
0: 这很重要。
1: 对。然后，但是悲的就觉得好像这个人的这一段人生就结束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0: 对，
1: 哈。那种人跟人之间无时无我，就那种很纯真的那种对应关系，
0: 就
1: 好
0: 此
1: 像
0: 结束
1: 哎，就
0: 了。
1: 改变了。
0: 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但是
1: 对，
0: 没多久你就知道了。
1: 对呀。所以我记得我们在其实我们从大学开始参加很多的救国团的活动里面，每一次到营会结束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离别的 体验。
0: 对对，
1: 那到了毕业的时候，这个离别就累
0: 大
1: 积了
0: 家
1: 我
0: 都
1: 们
0: 哭得要
1: 哎，
0: 命
1: 对，就把。这个整个四年来所有的跟离别有关系的那种离情，就把它浓缩在一次一股脑的发展出来，
0: 是，
1: 所以那个都是一段很刻骨铭心的过程。
0: 没错。
1: 下面这首歌曲也是让我觉得，我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很静心哈。虽然我们第一次听到，并不是在毕业的离别，是一个营会的离别，可是当我们走到了毕业的时候，学业结束了，要大家同学要各奔东西的时候，再唱这首歌曲。就把那个从大一参加整个的活动，每一次营会结束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就把它放到了最大、最极致，所以听起来很有感

0: 这首 definitely 是一首离别的歌曲。
1: 离别其实是一种学习啊，哈。
0: 对，
1: 因为这种大家在一起快乐的相聚，当然是一种快乐的感受。但人的个性的成长，其实是在面对不同的离别的时候，它慢慢累积起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断不一样的学程，开始结束，开始结束。我们跟一群同学相遇在一起，然后每到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大家就要分开，然后又要相遇一些新的人，然后要分开。这个看起来好像冷冷热热，冷冷热热，但就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今天就是锻炼一把剑，你也得要一下加温，一下提一下，让它冷，
0: 才能成为精进。
1: 对，它的那个真的那个，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年轻人生命里面非常宝贵的一种学习。那校园的生活会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
0: 对。这首歌是我妈最喜欢的
1: 哦，是吗？
0: 对，
1: 你哇，天哪，这好古老的歌曲了呀！ Yeah, 最后，我今天要介绍一首歌曲。前面我们谈到全部是同学，但这是对老师的，很少对老师的歌曲，但是这首是。这个当然，虽然它也许后来它是在运用在其他的媒介里面，可是它
0: 是我猜猜看是不是有运用在电影上面？
1: 对对，但是它事实上唱的
0: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1: 他唱的是一个对老师的情感。那。这个这它里面用到，因为它这个电影是一个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发生的故事，所以他用了一个这个泰雅族的一句话啊，

0: Skyda， 就是老师再见，你要再来的这个意思，对，很感动人。听听看，当作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关于校园生活的这个欣赏跟这个主题的探讨的一个结束的曲子。
1: 所以我们要听老师 Skyda，
0: yeah，
1: 也要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0: OK， 我们下次再见。
1: 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议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欢迎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我们现今生活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来一起来留意。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毒品的问题。毒品的问题，当然我们从很早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在谈这个毒品毒害我们的环境，毒害我们的下一代，诸如此类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毒品的问题绝对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但是毒品的形态，它的样态越来越多，我不知道的朋友们你最近有没有这种感受。曾经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可能酒驾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关心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社会新闻，你可能看到更多的问题不是酒驾的问题，是毒驾的问题。吸毒了还驾车，这在早期我想很多朋友是觉得很难想象的。吸毒不是会躲起来偷偷吸吗？还敢开车上路吗？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让我们现今的社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而毒驾它所造成的破坏力，那比酒驾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一方面，毒品的问题深入校园，很多人说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可能你这个因为这个年轻人这个血气方刚，所以再加上他有行动能力，他又有一点点这个经济能力，所以呢他去买毒品。但是现在毒品的问题延伸到高中、国中，甚至小学，小学生就已经有这个毒品的问题。而这个小学生吸的毒品，你说他打针吗？不是，他变成糖果，他在同学之间彼此之间这个传播，甚至还用电子烟的方式呈现。这些问题在我相信在以前的社会都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问题，但是现在却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些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理解？毒品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它所影响的层面是在哪里？而真正能够遏制这些状况的途径又是什么？到底官方跟民间共同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想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在我们会客室当中，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跟我们一起对谈，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一定要非常专业的人他才能够来谈，毕竟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太专门的问题。因此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这位我自己非常敬佩的，可以说在我们国内的犯罪学的一位泰斗，而且他同时间也是作育英才，有非常非常多的在这个犯罪学上面表现很杰出的，不管是这些警员，甚至现在是

0: 已经是干部，甚至他是也是资深的学者，都曾经投于这个他的门下、哦、而且他持续的也在这个这个高等教育的环境里面卓越英才。他呢就是在现在在明传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黄复元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老师好。
1: 另外啊，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荣幸要、哦、再请到黄复元老师。如果朋友们有常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对黄老师不陌生啊、哦。老师，我们就要今天来谈这个非常非常 我自己觉得啦，好，在犯罪学当中，我自己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请教老师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毒品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老师您在这上面有很长足的研究，对不对？
1: 是主持人讲的很正确、嗯、不讲别的，如果我们以这个现代史或是近代史的历史来看、嗯、那可以看中国、哦、中国大陆，可以看日本，可以看这个新兴的像美国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毒品都是他们的问题啊。
0: 嗯，对。
1: 那如果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历史来讲、哦、当然受到很多历史因素的影响、嗯、那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还可以追溯到、嗯、大概晚清那个时候开始、
0: 是、哦、对。
1: 那所以看这个问题、哦、我们台湾如果要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而且对这个更有效的话、嗯、恐怕不能不以所谓的历史的脉络、
0: 嗯
1: 哦、那也没有办法不以这种国际的这种互动来看。那如果讲到历史的脉动与国际的互动，
0: 是、
1: 嗯、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大问题？
0: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这个就是鸦片战争嘛。
1: 是，
0: 对，这个曾经也是这个是毁国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是毒品的这个历史，我们可是如果说用华人的这个历史来讲，那可是非常历史沉痛的一笔啊，对不对？
1: 是是，我记得那个清朝的那黄觉之、嗯、当一个高官、啊嗯、他说以后无可用之兵，
0: 对对对，
1: 好，就是整个那个无可用之兵那国家是好像无可用之财，好像钱财被花光了，
0: 对对对。
1: 那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攻读我的学位、嗯、那回国以后的第一篇比较重要的报告、嗯、写的就是个毒品，
0: 是、
1: 嗯、那毒品当时我记得那个马英九先生是法务部部长、
0: 啊、是，
1: 他当时也是大力的要来推动这个反毒、嗯哦、那一直到今天、嗯、这个30年过去了，
0: 是是、
1: 啊、那个台湾那个问题、啊、似乎是
0: 对，
1: 没有完全解决嘛？
0: 这老师，这个您这个说法比较温和哦，其实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就越发严重了哈。
1: 像您刚才讲的那个毒驾的问题，嗯、
0: 对对，
1: 这个等于是新兴的大问题，
0: 以前很难想象哎，我觉得就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10年前吧，
1: 是
0: 10年前，我觉得酒驾。我们花了很多的力量去防范啊什么，然后那而且我们以前也常常开车的时候碰到临检嘛，酒驾临检，所以酒驾他就你要检查呼一口气或什么什么诸如此类，那现在包括你假设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酒测，这个都是 SOP 啦，标准程序，所以我们碰到酒驾，大家现在看起来反正只要这个人酒驾了，那你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就是你必须要处理，而且大家也觉得说、哦、酒驾我要罚的越来越重。但是我觉得毒驾是现在让人觉得很难想象的，因为以前不会觉得说以前你觉得毒品跟交通驾驶搭不在一起嘛，
1: 是，
0: 但是现在毒驾的这个问题岂止越来越多，然后现在就碰到说又好像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公务员哦也有毒驾的问题，甚至连什么军队里面可能都有毒品的问题，你就觉得说哇靠，他无孔不入了哈，而且这个毒驾所产生的这个冲击，这个不管是撞死这个路边的人，撞死执法的员警，都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是以前很难想象，但现在越来越多。老师，这个问题是什么？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各种犯罪都跟他的社会变迁、嗯、跟他的社会特质有关系。
0: 是，
1: 那毒品这一个事情啊，就是特别彰显出来。
0: 嗯。
1: 好，那彰显出来大概让我们知道的是，如果它是个体上的这因素，我们会考虑到为什么他已经是用毒的、嗯、还去开车子，
0: 对，
1: 还去那个，那个是不是心理上的因素，一定要好好的探讨、嗯嗯、好，那生理上的因素，如果就年代的这个发展来讲、嗯、它当然是回到那个个体本身到底有什么医病

0: 的记录这样。所以啊，如果放在那个历史脉络去看呢，这一点呢，只要我们对于个案啊加以研究，然后看看个案可不可以应用于未来的通案，就稍微比较能够了解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瘾，然后去假设这个事啊，是基本上是社会问题
1: 是
0: 发展出来的。
1: OK，
0: 那还有一个，如果是这样去谈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讲的是可能是要历史脉络，
1: 对对，
0: 还是国际互动，
1: 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讲的他个人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个人问题就是身心，生理状况，心理状况。那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有社会特征或是社会变迁，所以有社会因素，
1: 是。
0: 那我们如果要用比较有效果的政策，必须要透过法律，
1: 对，
0: 所以法律必须要讨论，
1: 是。
0: 那讲到最后。我们犯罪学家有时候开玩笑啊，就是讲心理学家、讲社会学家讲不通啊，最后讲啊，把教育抓出来就对了。
1: 对对对，
0: 说这个问题会有产生跟教育有密切关系，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客观的来看啊，教育啊，绝对是有关系的。
1: 是，这的确是，
0: 对
1: 对对。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身心社法教，我所能够。讨论到的想到的就至少这个，那当然也跟经济跟政治有关系，所以如果它是以实践来讲，它历史的脉络要延长，如果它是以这个空间来讲，那是跟国际有关系，
1: 对，
0: 那如果是以个体跟所谓的巨观的社会来讲，它是身心社法教都有关系，那这个问题怎么会简单呢？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每一次跟这个黄老师对谈，我尤其我第一次我印象深刻跟老师您请益在节目当中请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open mind， 就是说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个犯罪学这件事情反正就是警察的事儿嘛，因为警察他看起来是执法第一线，或者你就说这个是法院的事情，好像我被抓到了，然后之后这个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司法的体系里面，然后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好像读犯罪学的反正就是警察的系统最多，或者是司法的系统。但是我觉得跟黄老师对谈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要谈到犯罪的问题，就他绝对不能走在执法的这个地方，因为你走在执法的地方，那你执不完了，
0: 是
1: 啊，就是那警察，你在警察再多十倍都没有用，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嘛，比如诈骗的问题，这也是因为警察要抓绝对抓不完了，
0: 是，
1: 所以每一次我碰到很多朋友碰到诈骗的问题，在说啊，都是那个警察就这样，反正来做个笔录，就结束。这我不能说他还能做什么啦，或许他可以做更多，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他做不完的。
0: 是，
1: 所以毒品的问题，我想可能也是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永远都来谈，好，那我们来谈毒驾。比如说之前酒驾的时候，大家最喜欢讨论的就是酒驾要罚多少钱，对吧？要罚越重，好，或者酒测值原本从零点多少，然后再下修，然后再下修，你只要喝两口你就重。以前你要喝半瓶这个什么半瓶的那个的啤酒，你才测得出来，才会超过。现在呢，你只要敢喝两口你就重了。但是看起来这个好像都不是解决之道，对不对？
0: 是，对。如果我们要比较锁定是所谓的毒品或是药物滥用来看，那大概哦。我们来从历史的脉络来讨论，那历史的脉络去讨论呢、发现呢、以前那个毒品呢、它是跟经济跟所谓的这个强权呢、结合在一起，
1: 是对。
0: 那我说早的要提到那个鸦片战争，那个时候不只是这个中国或者台湾受到这个影响而已，中国大陆和台湾受到影响而已。那个时候也大概有几个现象啊，第一个啊，就是从工业国家销售到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去。
1: 哦，是。
0: 好，然后第二个，它是从北半球销售到南半球去。
1: 哦， OK， 了解。
0: 好，那然后它是一个武力强大的销售到这个武力比较弱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是那个时候是这样。但是一直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部
1: 转过来了。
0: 您非常灵敏，
1: 对，
0: 完全都转过来了，
1: 对对对，都换过来了，
0: 完全转过来。他是从南半球到北，
1: 对，北半球去，对，
0: 好，然后是从一个比较，比如说他会在金三角啦，
1: 对对对对，
0: 或是在南美啊，这个比较农业国家，销到美国，销到日本去，
1: 对对对。
0: 好，那那比较弱弱的国家那边，就是它的农业，它的生产，然后销售单位，所以完全相反了、啊。好，那不管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

0: 啊，毒品这件事情要讨论它，除了我刚才前面啊，我们的共同共识，认为它很复杂，
1: 是是。
0: 然后第二个哈、啊，它所牵涉的、啊、必须要我说的，我们要大家协同心协力才能处理的。嗯、
1: 对。
0: 那毒品的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哦、它的黑数很高，
1: 黑数很高、
0: 这个黑数、因为您我跟您互动我知道您对犯罪学其实有了解，
1: 真是不敢当不敢当、都是跟老师学习。
0: 那一般的民众现在只要听到黑数两个字、大概也猜得到了、
1: 对对对，
0: 就是所有已经发生的犯罪数目、但是并没有出现到我们的统计上。
1: 对对，
0: 那没有出现到我们统计上，当然后面就不会被刑事追诉。
1: 嗯嗯嗯。
0: 那我看了那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刑案统计、大概是在十年前、
1: 是
0: 有关药物滥用的有49576件，
1: 这是年吗？一年、
0: 一年、但是到113就是去年来看、去年前年，那它是36364，
1: 还少了，
0: 是下降
1: 点啊，
0: 是下降的。
1: 这老师您怎么评价这个数字？
0: 我刚才讲说犯罪都有黑数、
1: 对对，
0: 那药物滥用、是所有黑数里面、是比较会高的。为什么原因呢？我们如果说是以这个一般的暴力犯罪、就是有一个加害人，
1: 对，
0: 那有一个被害人，
1: 对，
0: 那加害人跟被害人、如果被害人受到伤害、那他并没有身亡，
1: 对，
0: 他会去报案，
1: 对，没错，
0: 所以他的犯罪黑数、会相对的降低，
1: 对。
0: 但是药物我不是，药物就是我卖的人，跟你使用的人，我们犯罪学称之为合意的犯罪
1: 啊，合意犯罪
0: ，consensual，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卖给我，那我去买，我们两个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合意的犯罪啊，如果我去检举你，你也会受，
1: 对，
0: 会被警察抓，对不对？
1: 我就没毒吸了，
0: 是，但倒过来，他也因为你吸毒也算是一种，
1: 对对对，哦，对对对，
0: 所以两相这个叫做合意的犯罪，合意的犯罪他黑数就高，
1: 了解，
0: 好，那如果这个黑数高的话，其实我们用原来的这个统计账数字然后去推它的趋势、或是讲它的原因、那个在我们犯罪学是比较保守的、比较保留的，
1: 对，
0: 所以您知道吗，就是现在看起来 您问问现在、大家在校园里面的老师啊或是我们社会的人士啊，你刚才讲说我们减了快要一半的，
1: 我相信我，因为我们啊，这个我也跟老师说，跟老师报告，因为来周期这一集节目之前，我们才跟我们有一些直播同仁哈，他们都在校园的环境里面，我在跟大家都互动过，我很简单，就只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校园的毒品的状况有没有比如说5年前或10年前严重？我可以跟老师讲，我接触到的案子100%的人都告诉我说变严重了。但是如果就拿老师您刚刚讲这个统计，否则这个数字应该是往下降，所以他至少应该要不要说。不要说100%，应该至少50%的人要说，对啊，看起来有变轻，对不对？所以这是老师，这个如果不执法的话，数字最漂亮，
0: 是
1: 都不要执法，
0: 没错，还有
1: 就没有，
0: 还有如果拿警察的统计啊、它是数字也比较多一点，
1: 哎是，
0: 但是你都往后面呢、到了那个检察官统计，到了法院统计，
1: 数字就锐减了，
0: 它会形成一个漏斗状态。
1: OK， 了解。好、
0: 就是警察那边认定的犯罪、是最多的、然后再经过查案以后筛检掉，然后再来送检查，
1: 对 对，
0: 然后检查送到法院，然后关到监狱里面。整个叫漏斗现
1: 象。
0: 好，那所以我大概刚才讲那个数字还是最初型、比较最前面的这个犯罪的数字、那这样的犯罪数字大家都觉得值得推敲。
1: 对对对对对，这个而且减了很多不是说，比如说减了，如果你说减了3-500就算了，应该比起10年前嘛，
0: 是
1: 就是每一年少了10000多个数字，对不对？少了1/4，哇，你觉得不得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毒品的问题，这个快速下降。那问题是，我相信你问这市井小民，大概都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0: 这个部分哈，我大概可以跟这个。主持人这边呢验证一下，我们是有在做研究，
1: 是，
0: 那我们在做研究啊，这个有统计的方面的方式啊、叫做量化的研究，
1: 对，
0: 那也有这个访谈的访谈里面所得到的资料啊、也跟您所见到的差不多，
1: 是，
0: 就是大概校园里面的老师，他是真正的有感受的老师哈、他们认为啊比以前糟糕，
1: 了解、

0: 那所以可能不能以这个美化的数字来看我们台湾这个所谓的药物滥用或是那个的关系哈。那这个数字的增加，除了我刚才数字的这个变化哈，哎，然后黑数的多寡，除了我刚才所讲的是这个药物滥用的一个特性之外哈，我要特别再讲它的几个特性。
1: 是，
0: 那如果用比较传统的药物，它就是那个所谓的毒品，它有几个阶段，产，生产的产，
1: 对，
0: 制造的制，产销产制
1: 运、
0: 你那个制到一个程度的真批那个毛坯的这个部分它就要运送，那运送到某些地方再转的啊，产制运销
1: 啊，销
0: 好，它必须有销售哦，
1: 对，
0: 好，你看看他们那个卖毒品的有双丝牌，
1: 对，是，对，
0: 那运销最后是用
1: 啊，用，
0: 哎，那这五个阶段里面呢，产一定是在一个法治所不及的地方
1: 啊。OK， 了解。
0: 好，而且它如果是传统的那些毒品的话，它基本上哈，就是跟农业，跟那个，譬如说我们讲金三角那一带，那就是产的一个特色。
1: 对，因为它以前早期嘛，当然现在这个如果是芬太尼，它就是纯化学合成，但是早期的话是要
0: 是
1: 有农业的辅助出来的嘛，不管是大麻或者是海洛因诸如此类，对不对？
0: 是，那大概哈，这个模型还是用啊，然后产制运销用，那制的部分哈，就是跳到那个产的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原料嘛，
1: 哈，
0: 那。制的部分呢，有的就不用在农田里，不用在那个农业的部分去产，它直接到制的部分
1: 啊，对，就跳过第一个
0: 啊，对对对对，好，但是有些还是需要用前面的，它产制运销用五个环节，就是我们研究这个毒品的啊，倒是我看到国内的大概就分段自己去研究，
1: 对，
0: 那其实这五个要练
1: 要链条在一起，
0: 对对，它就是一个生产链，
1: 对啊，
0: 一个工业链这样子哈。那产制运销用，大概专家去分析这个，每一个环节都有两个细的步骤
1: 啊，是
0: 啊，比如说它产一定是挑相关的这个种子，或是相关的那个，然后产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去经营，他大概每一个都可以，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分析到两个，至少两个，那这样十个步骤下来啊，就是从最早的一块钱，他的那个这个
1: 成本，
0: 一直到100块，
1: 就它至少有100倍的利润，至少。
0: 这是在我们犯罪学里面研究的，很早就这样的。产制运销用，那个五个环节十个步骤，然后从一到100倍，所以它是利润可观的一个
1: 产业。
0: 好，那如果它是产是在比较法治所不及，比较落后一点的，它到制它基本上要有一些类似这个工具或者轻工业这样，好，那制这边也有两个步骤，那制一定是比那个这个产要进步一点这一点，
1: 对对，因为它有技术力要出来，
0: 好，然后这些东西一直到了运的地方，那运的地方有特色啊，都是跟港口跟水文的坐落地点有关系。
1: OK， 所以它海运航运比较危险。
0: 是的，你听到湄公河那这那个
1: 这个
0: 金三角哈，或是它是靠海的，那个为什么要靠海？或是看啊，我们看的资料上的线，因为啊比较靠海或是比较靠那个，它也没有办法像都市里面警力治安密集嘛。
1: 也就是说海运的漏洞会比空运的漏洞多就是了。
0: 是的。
1: OK。
0: 那这个海运的除了是漏洞之外，它还要牵涉到产制运销用的这个几个。
1: 对。
0: 那所以它在那边产制完了以后就有运送。运送就方便就出去了。
1: 对。
0: 那运到哪里？运到跟原来生产前面的几个步骤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条件啊。
1: 对。
0: 好，产制运销。销售就要比较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大概二级城市那样。
1: 对。
0: 好，它就必须有它的。
1: 它有消费力嘛。
0: 对。
1: 对。
0: 对，那基本上这个地方是有些人直接可以卖的啊，但是销基本上啊，它是要有些营运网路。
1: 对对，
0: 那营运网路就是人脉的问题了。
1: 对 对, 对，
0: 好，那最后就用，那用的很特别哦，用的地方啊都是这个比较有钱有闲的地方。
1: 对对，因为有些有钱就是可以挥霍嘛，对不对？
0: 而且比较进步，
1: 对，比较进步。
0: 那

0: 日本的毒品呢，我们有研究它，他发现呢，当时在使用物毒品的，最近我是没有特别去在研究这个，他们多半跟那个演艺界有关系。
1: 哦，了解。
0: 闲，
1: 嗯哼，
0: 然后
1: 有钱，
0: 还加上一个。可能是压力大、
1: 哦、高压、
0: 啊、
1: 高压的、
0: 啊、那高压也有人不会有问题啊、
1: 嗯、
0: 他们觉得是时尚、
1: 嗯、时尚、啊、
0: 对
1: 时尚
0: 对都好像这个好像是很好、
1: 嗯
0: 就是、他们叫很酷啊或是很那个、
1: 嗯、
0: 那如果这些结合起来我们大概可以归纳人无论是你是用新兴的毒品也好、
1: 嗯、
0: 或是用那个传统毒品也好
1: 对
0: 传统毒品它的价格当然高了
1: 对对对
0: 那其实、这个价格高、哦、有时候会使它的那个扩展比较慢、
1: 啊、对啊对对、哦、因为你要不是经济能力要比较强嘛你才能用得起对不对
0: 那现在如果我们的社会还是一样、
1: 嗯、
0: 压力 不低、
1: 嗯
0: 哦、然后、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竞争激烈、
1: 嗯、
0: 然后挫折也不少那他必须有一些这个解压、
1: 嗯、
0: 解压有好多方式
1: 对
0: 他就选择了这一个嘛、
1: 嗯
0: 哦、然后这样的这个社会变迁里面社会特质、
1: 嗯、
0: 是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
0: 哦、然后这个用毒或是卖毒的常常是有团体在一起的、哦、
1: 对所以它是个集团性的犯罪、
0: 哦、是、
1: 嗯、
0: 那集团性的犯罪里面、哦、你看产制运销用这样子会100倍、
1: 嗯、
0: 那是不是暴利
1: 对、
0: 我们用英文是那个叫 profit、
1: 嗯、
0: 就是利益的利、
1: 嗯、对对 对, 对
0: 那这些暴利里面、哦、这个一定要有人来维持哦
1: 哦 OK 因为要维持这个交易的秩序嘛、哦、对不 对,
0: 是对、嗯、他们所谓的秩序
1: 对所谓的秩序没错
0: 那然后他是什么他是以暴利来豢养他的群众、
1: 嗯、
0: 他的那个徒众
1: 对、
0: 来行使他的暴力、
1: oh, violence 跟 profit、嗯、
0: 然后他用他的暴力来去剥夺别人、
1: 嗯、
0: 使这个毒品变成有暴力、
1: 嗯、
0: 所以他就两个字一个暴力一个暴力
1: 对
0: 那这些暴力与暴力的相应相成、哦嗯、就跟那产制运销用这挂在一起以后、
1: 嗯、
0: 你就发现他一定基本上、哦
1: 嗯、
0: 是跟组织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他可能是组织犯罪
1: 对
0: 那第二个他因为产制运销用这个差别的那个、
1: 嗯
0: 地理条件差太远、
1: 嗯、
0: 那个经商营的经营的条件也都不一样所以他基本上是跨国的
1: 哦，跨国的
0: 对
1: OK 了解
0: 对、
1: 嗯
0: 哦、那所以、所以我们大概有时候讲说跨国啦、
1: 嗯、
0: 或者他什么但是你不去就不去把那个产业链产制运销用、
1: 嗯、
0: 那用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哦、你这个不去了解你整个就不清楚了嘛。
1: 是不过老师这个讲到这个跨国了我们现在又觉得我觉得讲到这边 我自己就非常有感因为其实我们马上把这个问题从一个最前端一个最小的一个部分变成一个很大的部分比如说他基本上当今天这个集团性的犯罪他已经到了这个所谓跨国级的犯罪的网络的话你不用国家的力量你基本上是
0: 没办法
1: 而且甚至你单独一个国家还有点难对不对
0: 是
1: 它变成必须有国家的集团
0: 是的
1: 来的执法系统共同来这是共同打击犯罪
0: 是的、哦、
1: 但是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在这个国际之间的这个问题、哦、就是又让人觉得蛮挫折的、哦、因为曾经我觉得应该不知道请老师指正、哦、应该是在马政府时期的时候我知道还有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0: 是
1: 但是我不知道到这个蔡总统上任到现在这个网络还在不在、
0: 啊、是是是
1: 那你更别说其实这个也牵涉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诈骗也是同样的问题它可能是跨国的犯罪问题是台湾在这个量体上面相对来讲如果要拿犯罪的市场来讲我们的市场好像不是很大
0: 是是
1: 但是那你的力量你的这个政府力量该怎么办怎么出现
0: 就与跟中共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我们当然是在打击犯罪的伙伴越多越好嘛
1: 当然是对
0: 那当然这个中共那边、哦嗯、他们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
1: OK所以可以说他们我不知道平心而论他们在这个所谓打击犯罪比如说就毒品来讲、
0: 哦、毒品
1: 那他们的成效怎么样比起其他国家、
0: 基本上我可以拿各国的那个来比较
1: 是是、
0: 我们发现它是有效果的
1: 有效果是、
0: 有效果的、
1: 嗯、
0: 那有效果里面、啊、除了这个全国有效果、啊
1: 嗯、
0: 那我们特地到过云南去看过
1: 哦，云南是
0: 云南不但是这个刑法基本

0: 长得如此啊，他们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
1: 是
0: 好，譬如说云南那边可以用替代的物品，那替代的物品呢，他们那边有种草药。
1: 哦，是是，就是说让他把这个，比如说不要让他在药物上面成瘾，他有一些比较可以比较轻一点的东西，有点像戒毒的概念，是这样吗？
0: 这个基本上就变成身心理要去讨论的了
1: 啊，是
0: 因为毒品呢，它有所谓的习惯性，
1: 对对，
0: 它有成瘾性，
1: 对，
0: 还有它会累积，
1: 对，
0: 越累积越多、嗯，那这样的东西会造成那个个体，那你非得啊有一些戒毒，那戒毒里面那个毒品的人呢、啊、会有。依赖性，
1: 对，好，对对，
0: 那依赖性的话，假如他有挫折是干嘛？
1: 戒断的时候会很辛苦
0: 哈、在没有戒断之前，假如他要上瘾之前，他是因为有挫折，
1: 对，
0: 有挫折必须要寻求某些慰藉、嗯，那个跟依赖有关系。
1: 嗯、
0: 那依赖，假如我们是好朋友，可能我们可以帮点忙，嗯、但是不是专业的，
1: 对对，
0: 好，那所以照他的这个三个特性来讲，嗯哦、我们大概可以明白。这个医疗的或是身心的一定要加入嘛？
1: 嗯，
0: 好，那所以您了解一下这个可能，如果我们说是以那个所谓的那个毒驾来讲，这个我们就要去讨论哈、嗯。那如果说它是以这个校园扩充的，那这些哈、哦，你看到我有些学者专家的分析，我也同意啊、哦。他们觉得哈、哦，这个我们用毒用药的年龄在下降，
1: 嗯、是
0: 好、哦，
1: 嗯，
0: 那年龄在下降的，就基本上就是到校园里面去了。
1: 嗯，
0: 好、哦，那校园里面去了，你去看看它会有什么问题。
1: 嗯、
0: 那这些毒驾的部分哈。哦，我有没有做过很详细的一些分析、
1: 嗯嗯、
0: 但是毒驾我们去看它基本上它不是只有一个人哦。
1: 嗯，对。
0: 哦、它有一些集体的这个行为。
1: 是、
0: 哦。那我们如果酒驾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单独的比较多。
1: OK, 了解了解。哦、嗯。
0: 那这个旁边人如果有旁边有人、嗯、可能他就替他驾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哦。而且这个酒驾这个部分、哦
1: 嗯、
0: 如果有人现在会讲话会劝、哦、我觉得他慢慢有一些效果。
1: 是。对，形成一种社会的共识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但是毒品这个不是哦、
1: 嗯、
0: 毒品是大家一起，然后他当正驾驶，他副驾驶，
1: 对，一起来、
0: 对，这个还有待那个再进一步研究、
1: 嗯、
0: 那如果这个就可能是我们那个我们的那个毒驾跟酒驾很重大的区别、嗯、
1: 是，
0: 那重大的区别这是什么呢？是集团性的问题了、
1: 嗯，
0: 好、哦，然后社会规劝跟社会控制的力量是不足的，
1: 是，
0: 这个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
1: 是，不过老师这个点、哦、我想跟您先请教，因为这也是我很长时间的一个疑问、哦、当然这个事情比较牵涉到这个执法的第一面、哦、因为酒测的感觉很简单嘛，现在的这个工具都已经很成熟了，反正就是你吹嘛，哈、哦，这直接，而且酒精它不管你喝什么牌子的酒，基本上酒精就是酒精嘛，所以它要。测定的东西是很单一的，
0: 是，
1: 但问题是现在比如说毒驾，每一个毒就在，因为毒驾虽然叫做毒驾，但是它的很广泛、啊、对，它的种类很多，你今天是什么依托米子，你是丧尸烟，那你是拉 K, 你今天是安非他命，还是你今天是大麻的，这每一个不一样，只是说它看起来都会影响这个驾驶人的能力，没有错，问那怎么测定，他只能说、啊、我觉得你行为怪怪的吗，
0: 是是是，
1: 还是什么，还是都第一时间都验尿、还是怎么样，
0: 像我们那个酒驾、嗯、基本上就是酒精含量，
1: 对对、
0: 哦、那你这个毒品东西虽然很多不同的类型，但是如果他展现出来的行为是自己没办法控制，而会影响到他的判断，
1: 对，
0: 这样才会造成毒驾对人的伤害，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以他的最后的行为，
1: 哦，
0: 好，我们就看你的行为会不会有一些、嗯、那国外的方式啊，譬如说我们酒驾里面他会让他走直线
1: 啊、哦、对对对对，
0: 那他就会发展一些东西，我跟你讲的话、
1: 嗯、
0: 你到底有没有认知上的问题、
1: 嗯、
0: 到底你有没有那个那个清醒的状态，
1: 了解了解、哦、
0: 那这个东西就以它的结果来处理，
1: OK, 用结果判、
0: 啊、对、
1: okay.
0: 那第二个、哦、日本它是这样做，日本它就是以哪些毒品、嗯、他们也有 哦
1: 他们有分类的、啊、
0: 不，
1: 可以很快的测出来，
0: 他们也有也有毒驾
1: 对对 对, 對，
0: 但是我看起来是文章是没有特别说说他们很多，那这样子毒驾里面、哦、如果台湾这边它有实践，
1: 对，
0: 你就必须要去先找 最大量的嘛。
1: 哦、OK， 了解。
0: 如果它是拉 K，

0: 那你就必须有拉 K 的相关的工具，
1: 就是 tester。
0: 是的，那你如果有第一宗、第一大宗、第二大宗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可以克服的。
1: OK
0: 的，好，你如果综合他的行为上的这个这个状态，我就以行为状况来判断，那然后再以他的那个实际上的那个量剂来处理它。当然，那个毒品比较准确的都是验尿啦。
1: 哦 ，OK， 了解。好，
0: 但是你到验尿的时候，也可能是看他这个状况不行嘛。
1: 对对对，
0: 就可以先把它
1: OK 拘留，
0: 拘留下来，或者先扣住，
1: 了解，
0: 扣住
1: 哈。对对对，
0: 然后等他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要。那这个技术性的倒是不
1: 了解啊。
0: 不过。我们对于警察跟司法人员的训练要加强，要加强，因为哈、这些毒品的人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警察可能会有伤害的，
1: 是
0: 的情形，
1: 对，哈、
0: 那这个会有伤害的情形，警察要懂得保护自己。
1: 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临检好恐怖，我也在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临检比较少的原因？因为现在临检的感觉大家会加速，对不对？而且已经发生过几起这个因为临检的关系，然后最后就殉职的原
0: 因，是，
1: 这都是令人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0: 这点可能是个人的经验啊，
1: 是，
0: 像您比较规矩，
1: 是
0: 不会太晚出去的。像我有时候晚上会出去看看、
1: 对，
0: 晚上看到就很多临检。
1: 哦，了解
0: 了。好，那这个临检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因为他临检所面临到的对象，
1: 对，
0: 他有一些变化了。
1: 对、对，
0: 那有一些变化的，他应该有一些讲习，
1: 是，
0: 应该有一些这个警惕，那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注意。
1: 是，了解。
0: 好，那另外一个议题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校园啊。
1: 对，校园。
0: 那一到校园里面，其实校园应该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抵抗犯罪的地方。
1: 照理来讲，应该要这样子啊。就是照理来讲，是所有人对校园觉得校园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堡垒嘛，
0: 是
1: 对不对？但是现在很难想象这个事情。对，
0: 那这些校园里面啊，它不但变成这个使用的地方，当然它或许不是在校园里面使用，
1: 是，
0: 但是交换了以后就到附近的、
1: 对
0: 啊。然后第二个是互相交换的。或是买卖的场所，然后第三个是这些毒品加害人跟被害人哦，他那个所谓社交的地方，
1: 对，
0: 那社交的地方就可能会变大，那研究日本的药物滥用啊，它有三个很重要的现象，那一般来讲哈、以前哈、我现在看我们台湾也有类似啊、就是用的人呢、不卖。
1: 哦，用的人不卖，
0: 因为他、
1: 用，
0: 他就用而已、卖的人不用，
1: 哦，卖的人不用，
0: 好，因为他卖的人我就是要赚钱嘛，好，那就看到那个，
1: 了解，
0: 他是我养的那个这个鸡啊，好，就是让他来，那然后另外一个，他有日本人叫觉醒剂，就是我们讲的兴奋剂，好，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我们讲的就是让他比较那个，安稳的那个，
1: 对，镇定的
0: 镇定剂、那大概哈、以前都是用镇定的，就一直用镇定剂，用那个这个兴奋剂也都一直用兴奋剂、但是这三个现象哈、大概是在快要到2000年的时候整个变了，他现在变得卖的也用了，然后用的也卖了，
1: 了解，
0: 然后多种药物的混用，
1: 好，
0: 这个。我听我的同事在那边讲那个讲了半天，你知道、我说我给你归纳三个啦、就是用的也卖，卖的也用，然后多种混用。
1: 对，
0: 他说这个很好啊，当然很好啊，对不对？
1: 那
0: 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听众一听就了解嘛。
1: 好、
0: 那本来是卖的人呢、他觉得这个毒品太严重。但是他看那些人哈、偶尔看一看，好像这个能够满足他的某些，比如说好像似乎是快乐的样，他就试试看。好，那用的人怎么会卖呢？你知道有成瘾性吗？我大概哈、这个用到十的分量。那十的分量里面呢、我越来越用啊、我可能要用到11哦。
1: 对对，他会加量嘛。对，
0: 所以我在用十的分量里面呢，我就拿一份出来。好，我用9的分量、然后另外那一份的分量、要卖给别人、卖给别人主要是我要再买到另外2份的分量。
1: 哦，了解。
0: 好、因为9份拿出去少一份嘛，
1: 对，
0: 那但是我现在增加了嘛，
1: 减轻我的经济压力、
0: 是，那所以用的人也卖了、那这样的现象下去啊，日本人讲一个就是使用者的末端的扩大、那这个就是对我们那

0: 那个打击犯罪啊，非常有启示的、啊。
1: 是，
0: 就是你这个现象如果不阻止啊，
1: 对，
0: 他人就会越来越多。
1: 对对。
0: 那刚才讲的那个学校里面的分析啊，它就是它又是社交场所。
1: Okay.
0: 又是这个扩散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这又是交换的场所，
1: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这种用的人也卖的人也用的
0: 状况，是的是的是的、嗯、那这些现象、啊、交互作用里面、嗯哦、那、我在这些地方的这一个这个当时的这个的研究啊，我并没有特别去谈啊、哦嗯、因为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大概只谈两个事情、
1: 嗯、
0: 一个就是杜源，
1: 嗯，
0: 杜就是杜绝的杜，它的来源
1: 源头。
0: 好、哦，那另外一个叫防用，
1: 嗯，
0: 好、哦，大概世界上那个去处理那个毒品，就是一个这个供给面嘛，
1: 嗯，
0: 那另外就是需求面嘛，
1: 是，
0: 大概是这两个比较大的。
1: 嗯哦、那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用，就是刚我觉得您提到这个杜源跟这个防用这样这两个概念，看起来它应该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做法啊、哦。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都不容易，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用，你要先进如美国，你想想看美国的毒品，我也不知道现在美国毒品是不是比这是美国十年前还严重，但是它的确是很严重了，
0: 是严重，
1: 这严重的程度已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已经有是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
0: 是，
1: 那但是在比如说我们就拿台湾的环境 来做一个举例，在现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是我们讲到毒驾的问题还是这个校园毒品这个问题，如果拿您的这两个概念来套用，您觉得现在政府做的不足的地方在哪？
0: 那个如果我们要去讲那个杜源跟防用这个、
1: 嗯、
0: 这个我觉得那个大的规范大的规模、哦、那个整合性的我觉得不够、
1: 嗯哼
0: 哦、那还有一点就是好像各自做各自的
1: 哦、oh, ，OK， 了解、
0: 啊。然后一有问题的时候啊，我有看到的就是那个是教育的问题，那教育说那个是警
1: 对对
0: 是警察的问题。
1: 对对，
0: 那这个哈、哦，我看到的是，有人是建议啦，像美国，它就是一个这个防毒局这样。
1: OK， 它有一个整合性的单位，
0: 等于是整合性
1: 的。我们那像比如说在台湾，这归谁管？这种毒品是警
0: 察
1: 局
0: 法务。
1: 警察法务 ，OK，、哦、
0: 那法务部就是起诉啊，那些伙伴团，
1: 对，所以他归刑事局管了、
0: 哦。警察刑事局是责任担当、
1: 啊哦 okay 哦，
0: 但是各地方有犯罪问题，他们也必须要处理啊。
1: 哦、对，
0: 但是警察是责无旁贷的、啊。
1: 嗯哼，
0: 好、哦，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杜源跟防用啊，
1: 嗯、
0: 不是只是警察，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哦，就老师您刚刚谈的这个杜源跟防用，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目光都投射在这个警方这次。最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既不能就是如果在杜源跟因为头您刚刚提的这个是头尾的问题，
0: 是
1: 一个头是杜源嘛，
0: 对对，
1: 一个是防用，
0: 防用，对，
1: 因为这两个警察都摸不到，那只能出了问题之后来处理嘛，他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查你嘛，对不对？所以杜源他既做不到，因为那是政策面的问题，而且甚至很多东西他可牵涉，就像老师刚刚讲，他牵涉到国与国的关系之类的这样的问题，防用的问题他又摸不到，又摸不到第一线，对不对？他无法从教育角色，那你所有的目光投射都在执法单位，那不都惨了？会不会？
0: 这个讲当然有它的道理、啊嗯、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已经碰到这么棘手的问题、啊、每个单位、啊、都要想办法做他该做的。
1: 是，
0: 你说警察如果得到情报、啊
1: 嗯、
0: 他去抓那个毒品的那个来源啊、
1: 嗯、
0: 工厂啊，他抓得非常有效果，
1: 是
0: 也是杜源啊。
1: 嗯，
0: 好，那然后对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毒驾部分，我们要是检查的比较频率高一点。
1: 嗯，
0: 好，或是我们的重点比较强一点，好，时间比较长一点，当然这个又牵涉大的那个警察的警力的使用啊，那这个部分啊它可能也会产生效果。
1: 是，
0: 那个有关防用的部分呢、啊、有些教育的推广，当然老师要做一些、
1: 嗯、
0: 但是我绝对不会讲说老师这个东西要列为一定的重点、啊、
1: 是，
0: 因为我们的教育有社会教育、
1: 嗯、
0: 有家庭教育，
1: 对对对、
0: 哦、还有学校教育、
1: 嗯、
0: 学校教育可以讲一些这个在我们课程里面有的，
1: 嗯，
0: 好、哦，然后让学生有些互答来回应他、
1: 嗯、
0: 但是警察也可以做一些、有关防毒的宣导作用嘛，他事实上他有那个犯罪预防的功能、啊、
1: 是、
0: 哦、那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今天这样问题在每一个单位都要去想，
1: 嗯，
0: 我除了就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些事，那我可以再做哪些？这样子我们国家才会更好嘛。好，如果说讲。

0: 我说哎，那应该是你做，应该是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那就不同了、嗯、是不是这样子、
1: 啊、是。不过老师您支持就是说整体而言，比如说美国有这个 DEA 这样的缉毒总署这样子的概念，您觉得在台湾现今的这个制度里面，它有类似像这样子应该被期许的可能性吗？
0: 嗯，我觉得有一个单位是比较好的、嗯、但是因为我从事过人事工作的研究，我们的政府啊，有时候 就成立很多的单位，
1: 嗯，
0: 那成立的单位里面呢、啊，又花钱，效果又不见得很好啊、嗯。那日本不是这样做的，
1: 是，
0: 嗯，日本大概基本上会成立一个、这个对策委员会
1: 啊、哦，对策委员会，
0: 他用中央来处理，好、嗯哦，比如说人口。现在开始老龄化了，
1: 对，高龄化，对，
0: 他就由那个 总理差的弄一个人口对策委员会，好、哦，那他处理那个药物，他是用这样的、
1: 哦、
0: 那这个对策委员会啊，他是大概就找一个那个类似我们这边的那个行政院的那个政务
1: 委员，
0: 那政务委员就协调各部了、啊，
1: 对对对。
0: 这样哦，我看起来台湾好像是这样做的，
1: 嗯，
0: 好、哦，那台湾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行政院有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我觉得有组织，但是要有效果，
1: 嗯，
0: 然后这个部分哈、哦，应该要让大家来监督啦，
1: 是是 是，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跟老师对谈哈、哦，当然我必须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眼界的这个拓展，这个是我每一次跟黄老师对谈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很多的尤其是这种犯罪问题，我把它用第一线的眼光去看它，跟我用一个大的一个轮廓去看它，我觉得是完全不同，你看到的这个状况是不同、哦、但是您怎么看，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政府它在这个比如说在犯罪防治这上面的一些监督，当然我必须说很现实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媒体单位嘛，所以我们当然会期许政府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对责无旁贷，他能够说比如说因为公权力在他的手上嘛，你说这个事情要走到最第一线，这小老百姓你们都要留意，对啦，没有错了，我们都会留意，问题是他总要有拿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出来，但是说看起来好像防毒这件事情，那个感觉像什么，那感觉很像少子化的问题，就少子化是不是问题，你问十个人，十个人都会说这是个问题，问题是你说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就是只超过八个人都会告诉你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觉得我一个小老百姓我能怎么办呢，就像面对这个诈骗的问题，我也只能说请小心、啊、不要成为诈骗的一员，但是问题是说你觉得该怎么打击诈骗，那你就只能两手一摊、就是说那看政府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觉得在毒品的这件事情上面给我的感觉也是很像的，就
0: 是
1: 对，我们都知道毒品是一个问题，那而且政府也觉得是毒品是问题，但是他感觉在过去就像老师您刚刚讲这个过去这么多，您从美国刚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看到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但是这个数十年来这个问题永远都缠绕在这个地方，而且现在看起来越来越严重，它的形态越来越多元，当然我也必须说其他的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那 您作为这个犯罪学的研究这么久，老师觉得说我们能够用一种比如说政府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比较新的思维，或者是他可能得要在某些事情上面大破大立，或者他得要跟什么样子的力量来做一种联盟，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个事情至少往另外一个方向的成果 去推动嘛，对不对？
0: 如果看看美国跟日本的防毒的那个啊，我也不能说他做得很成功啊，
1: 是，对，
0: 好、哦，但是日本我看起来他是稍微有效果，
1: 稍微有效果，美国看起来就是觉得好像没怎么用，
0: 美国跟他政治有密切关系啊，
1: 好、哦，
0: 你听过斩杀线吗？
1: 是，我没有没有，老师听说是。
0: 说美国人哦，现在你假如失业了，说原来有一些救济了，
1: 都
0: 是，但是你到了一个线了、
1: 啊，是，
0: 他以后就不管你了。
1: 哦，对对对，就是你低于一条线之后，你就是被放弃的人了。
0: 那所以所以我看到有些是本来有很好待遇的人，
1: 嗯，
0: 那后来那个因为那个产业转移啦，或是产业变化，他就沦为街上的那个
1: 乞讨，
0: 对，街友，对，好、哦。那还有一个哈、哦，我是听那个学政治学的人跟我讲的，说那个布里辛斯基啊，
1: 嗯，
0: 他说那个就战略来讲哈、哦，在国内一件事情啊、哦，布里已经过世了，非常有名的。

0: 然后对外啊，他对外就是讲说，美国绝对不能犯一个错误，嗯，就是让，俄国跟中共连在一起。
1: 对对，没错。
0: 好，那这现在，
1: 对，
0: 现在就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啊，他说国内的啊，就基本上呢经济维持，但是如果再不行的话，他有一个奶嘴理论。嗯，那个奶嘴理论就是低阶层的人啊，我们就。

0: 印度的那个种姓制度啊，使他们认命。
1: 对对，对，没错。
0: 但是美国这个不一样，
1: 好像没有那么认命。
0: 美国他那个哈，所以他毒品哈，造这一个，如果他采用是那个那个布里辛斯基的那些这，他的毒品基本上啊是哪一罪？
1: 哦，这是哦，老师，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哎。好，
0: 那个因为甚至有人就讲了啊，那是蛮极端的这个社会
1: 现象。是是是是，对。
0: 他说社会福利啊，其实是这个既得利益者为了要安抚势力阶层呢、啊，
1: 是
0: 所弄出来一个缓和他们革命的一种政策。
1: 哦，不是
0: 这个，因为我们读书嘛，或是看问题，什么学说我们都看嘛。
1: 对对对。
0: 那他就讲那个奶嘴理论这样。那有时候电影你去看很快乐，然后运动去做一做，那这个都不能少。那毒品也是其中之一。
1: OK，
0: 那你看到那个比较那个繁华的城市里面，有些地区里面那些人都。像我们电影演的那个诈尸那个有没有、那个基本上它就是毒品、好，那毒品我们这边说的就是刚才讲大概研究里面会讲说那个它是属于一种犯罪、叫做 crime of victimlessness， 它叫什么没有被害人的犯罪，
1: 没有被害人的犯罪、
0: 好，那刚才已经讲了家人被害人在一起嘛，那这没被害人，那没有被害人的话他有些是有正面政治上意义的、那如果他没有被害人，他没有去杀别人嘛，他是对自己的伤害、
1: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准确来讲，就是说没有直接被害人，但他有间接被害人、
0: 有，
1: 对不对？
0: 但人家讲说，就是犯罪学家另外一个讲了，他是社会被害
1: 啊，是是，
0: 对。但是如果照那个传统的那个，他要么就是对人身攻击，
1: 是是，
0: 要么就是对财产攻击嘛。他说，既然在这样，他是没有被害人的，那对他的刑事政策是不是都要考虑？考虑怎么样呢？
1: 对。
0: 考虑你就看他的利益啊，是这个产自营销用到最后十倍，那个谁赚钱啊、是卖的人赚钱，那使用的人那就去讨论了，它是一种病还是一种罪啊？
1: 哦，对，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不对？
0: 必须考虑。
1: 对，
0: 那如果它是一种病的话，那就治疗为先嘛。好，然后它是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嘛？
1: 是
0: 啊，就是这样子去讨论。
1: 对，
0: 那，但是它重点在哪里？重点在那个贩运的。
1: 是
0: 制造的
1: okay,
0: 那个行为，
1: 这个得要重刑、
0: 是的，是的
1: ，OK， 了解，
0: 是的。那所以、我们越谈越清楚，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要朝这个方向走了、但是在对于那个药物滥用的那些病人，他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去处理、那个应该要更专业化一些。
1: 对，好，对，
0: 回来。如果我们的校园里面是有问题，我觉得是现在您问我问题里面呢，我觉得。当务之急啊，
1: 是是是。
0: 那当务之急，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校园里面会有一些药物的滥用啊、我觉得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哎、
1: 是是，
0: 知道有这个现象，
1: 对，
0: 那知道现象而知其然，我们必须要知其所以然啊，
1: 对对对，怎么来的、
0: 还要知其所因然啊，好，但是我们现在停止的，好像有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要快速去处理，好，那快速去处理，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效果的，
1: 对，
0: 好，
1: 因为照理来讲，你校园的环境里面，它至少老师跟学校的校务系统，它是相对来讲它是组织体嘛，
0: 是是，
1: 你说学生每一个学生是属于社会体，你就放在这个、我勉强可以接受了，但是至少校园的环境，老师他有。我也不知道这叫不叫类执法单位，就是说他至少他有管束嘛，对不对？然后他有整个的校务的系统嘛，而且这个学校的整个学校的联盟又连在这个教育的体制里面。我都用直观的思考来讲，说这个事情应该不应该这么困难，或者这么不应该这么束手无策？
0: 他就不要要求他到执法那个部分，他就他教育的立场。去实施他教育的功能就好了，好、那给学生充分的爱，关心他们。他有挫折、有内卷的时候，你怎么去增加辅导那个？那个就是教育的工作，完全不可推卸的。
1: 是，
0: 但是我们要求他一定要做到更进一步的那个，像这执法啦，或者那个道不必啦。
1: 是，
0: 那不过问题在这里啊、我们这几十年来。师生关系是不是变化很大？
1: 哦，是，所以这个师生关系的问题也牵扯在里面，对不对？
0: 一定是的嘛。现在我到学校去里面，高中还好，因为高中他。

0: 他这个经过筛选，然后要去考大学、啊嗯，
1: 对对，
0: 所以他们这个遵守校规或是干嘛、嗯，对于未来他有期待。
1: 对, 对、啊，
0: 我们犯罪学里面有一个理论，这个小孩子如果对未来有期待，嗯、他就比较不会走偏差的路。
1: 哦、是，
0: 嗯那国中就不一定哦，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哦，国中它里面的那个，那国中里面你也听到了那个校园暴行啦、啊嗯，
1: 对，
0: 霸凌、啊，
1: 霸凌，对，
0: 哦那霸凌以前讲是对学生嘛？
1: 对 对,
0: 對，那现在对老师，
1: 对对对对，老师霸凌
0: 那个现场，
1: 对对对，个就是这的确也是个问题。
0: 好，那这些问题在那个所谓的社会机制上面里面呢、啊，那个老师好像也不太愿意
1: 是
0: 做太多，
1: 老师也很难为，就是
0: 很难为、嗯。那这个东西都是很交错的。那因为是这个样子，嗯、所以啊，这个可能我们会姑息养奸，或者我们会。嗯会造成比较大的难题、
1: 嗯嗯。
0: 那这个又跟那个偏差行为、毒品这个结合在一起。
1: 是，
0: 好、哦嗯，那所以我们在跟学者谈的问题，你会发现好像问题越谈越远。
1: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今天啊、哦，我们还是非常感谢这个黄老师哦。我们今天透过一个。我觉得这个观察对我们而言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你会发现看当你把问题更多元性的面向去思考的时候，你会你不敢说这个，你不敢说你全面都有了，但是你必须说你看问题的角度越来越多元之后，你就越来越发现说做这件事情它必须要群策群力，对不对？因为面对像这样子 的社会问题，好像不是哪一方面去努力就可以有结果的，所以
0: 就是我跟您对谈，我也有成长。
1: 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哦、
0: 那个有一些那个社会的声音，
1: 是
0: 舆论的这个、嗯、舆论的期待、嗯，我都会听得到。
1: 是是，
0: 那也验证我自己到底这样。
1: 感谢黄老师。好，我们今天呢非常非常荣幸哦，可以邀请到这个黄福元老师，他是明传大学的这个社会人文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哈、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所谈的这个毒品的问题哈，不管是现在我们普遍碰到毒驾的问题，或者是在校园毒品的问题，看起来它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今天越谈了，我觉得大家可以越发现这个问题的不简单哈。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不简单，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更宏观、更大的一个眼界来看。当我们越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已经离问题的解方更进一步。但是不管是怎么去讨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一个市井小民他自己要面对到的问题而已。当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人我们或许在这里面，在国家里面你都扮演一个角色，但是真正一个明君，一个有效有政策有这个眼界的治理者，他必须要更宏观的去看问题，而且更宏观的去处理问题，才能够把这样的现象往下压、哦、这个也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吧。因为政府握有公权力，他对人民是保护，他对人民是公共服务，他更必须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因此我想朋友们，我们当然庆幸自己在一个民主的时代，我们有可以选择的权利，但是这个选择当你要行使你的选择的时候，这些就是你在选择下去之前你必须要拥有的观察。所以这也是我们观点会客室存在的意义，希望能够继续的陪伴大家，每一周能够关心眼前，继续未来。再次谢谢黄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的观听众。
1: 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林伟，我们下周再见。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前面两周有跟大家谈到侵占遗失物的问题，包含了侵占遗失物本身是一种犯罪行为，刑法第337条有规定了。那另外呢，侵占遗失物以后后面的行为有没有可能会被认定说这样后面的像是消费变卖的行为，又或者说后面去做什么样其他行为，他能不能另外成立犯罪，有分成不法之后行为跟另外成立犯罪。那如果是另外成立犯罪的话，有可能会构成什么？有可能会构成诈欺相关的罪哦，339条之一或339条之二。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到底你今天你在路上你看到有个东西掉在那边，最好的处置方法是什么？其实梁律师在过去哦，有跟大家一再的强调一件事情：不要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随便乱捡，这就是最好的方法。为什么？你不去捡，别人不会怪你，别人不会怪你说没有见义勇为。事实上，当你不去捡，烦恼就少了很多。所以一般我都会跟很多乡亲讲，千万不要随便去乱捡，捡了会有很多的麻烦。但如果你今天一定要捡的话，那也就变成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到议题，捡了以后你该做什么行为。你是要去通知，还是说你要去把这个东西交付到哪里？那请大家记得，捡了以后很麻烦，捡了以后有很多规定要遵守。如果你真的捡了，那也请你配合相关的规定。你不能说我今天捡了以后我就把它藏为己有，因为那就是构成侵占遗失物罪。所以你捡了以后要做什么事，那就开始要准备通知警察机关啊，通知那个场所的相关的管理机关，又或者说你捡了以后你自己主动去通知那个遗失者。无论是哪一种，请切记哦，就是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守法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的准则。那捡了以后要做什么事？民法第803条规定，拾得遗失物者，应从速通知遗失人、所有人、其他有受领权之人，或报告警察自治机关。报告时应将其物一并交存。也就是说，你捡到以后要怎么做？基本上，捡到以后不是说摆在自己口袋当成自己的。因为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捡到以后当成是自己的，就是刑法第337条侵占遗失物罪。那如果说你说捡到以后你希望能够要怎么样做才符合法律呢？那这时候请切记，你赶快把那个东西去怎么做，去交给警察，去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所谓自治机关就是什么？像是地方政府。你交给警察，交给政府，请警察或政府他们

快进行后续的招领通知动作。那当然你也可以主动，你自己主动去联络那个遗失人所有人。无论如何请切记哦，你这个拿到以后你要做的就是赶快把它物归原主，因为物归原主你才能够让那个原主他不用担心。因为就是将心比心，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是我们的东西不见了，我们会心里会怎样想？我们一定会想说，哇，惨了，我这下该怎么办？有可能那里面涉及的又是很重要的，譬如说对别人而言，所谓的一千块，可能他会觉得说，那就不过是一张一千块的钞票。可是对遗失者而言，他可能是他看病的钱，可能是吃饭钱，甚至他可能是未来好几天生活的费用。对他而言，对那个遗失者而言，有可能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将心比心，当你拿到一个东西，你在路上捡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如果能够马上知道说那是谁丢的，你有他的联络方式，你赶快尽速联络他，赶快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尽速把这个东西交给他。那如果假设你觉得说，诶，我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钱上面总不可能说写说这个钱是小明所有、小华所有，那钱就是一张钞票，那这是谁的、啊、我也不晓得。监视器不是到处都有吗？可是监视器不是你随便可以乱调的，那必须要符合可能是警察或什么单位去调，才能够调得到监视器的画面。那这时候你想说我要交给谁？难不成你要站在那里站着原地说我站在那里站一个小时等人家来拿钱？这样子也不太可能发生嘛。那更重要是什么？你赶快把这个钱或是说一个皮夹、一个手机、一个东西，你赶快交付给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由他们进行后续的处理。那当然呢，警察呢，你交给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自治机关也就是我们说的地方政府，你交给他们的时候，请切记一件事情，你要把那个遗失物一并交出去。你不能说你今天这个遗失物你还先摆在自己手中，你跟警察报告说，诶，有人掉了一千块，然后可能呢掉了是在那个中山路掉了，人家一定会进一步问说，诶，掉了钱是在中山路掉了一千块，那你跟我报告的时候那个钱在哪里啊？请切记哦，你如果是跟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报告的时候，你跟他讲说有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个遗失物一并交付出去，因为这非常重要。你不能说报告时的时候你呢连同那个遗失物，你遗失物你就不交出去，这会有问题，因为这不符合法律。法律规定的是说你要尽速去通知遗失人所有人，或者是其他有受领权人，或者说你要报告警察自治机关。当你报告给警察自治机关的时候，你要把遗失物一并交出去。当然无论如何也请切记，如果假设今天呢你真的发现地点是机关、学校、团体，又或者是其他工作场那个公共场所的时候，有时候你还有第三个你要去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会知道说，你今天你可能是在某一个场所里面捡到了，某一个场所里面捡到去交给警察或交给地方政府，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太麻烦了，哇，警察机关可能是在五分钟的车程之外、十分钟的车程甚至更远，然后地方政府可能更那个、更不用讲，也可能更加远。那你交给那边的时候，你心里想说，那既然是这个场所，它可能是某某机关、某某学校或某某团体，又或者说可能是某公共场所，那干脆怎么做？你直接交给那个机关团体，然后或者是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你交给他们，由他们处理，是不是更方便？所以说，基本上请大家了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在机关、学校、团体，又或者说其他公共场所里面捡到的话，你除了你可以直接的去那个通知那个遗失者所有人，你还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报告给警察、自治机关。你还可以怎么做？你还可以那个报告给那一个自治，那个就是那个场所、那个学校、那个团体他们的管理单位。因为什么？这样更加方便，而且能够更加的快速，然后进行后续的招领通知的动作。所以呢，到底拿到以后要怎么做呢？请切记哦，你捡起以后，你就要赶快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你可以选择直接通知那一个遗失者，你如果假设知道他是谁，甚至你知道他的遗失人他

啊联络的方式，你赶快通知他。然后呢，通知他以后，请他来领取，你赶快交付给他。那如果你想要省麻烦，你可以交给警察，交给地方政府，交给警察，交给地方政府是记得哦，是你报告给警察，给地方政府知道的时候，同时间把这个东西遗失物一并交给他。但如果是一个在机关、学校、团体，又或者说是在公共场所里面掉的东西，你把它捡起来，你也可以直接交给那个机关、团体、学校或是其他公共场所那个管理单位，因为这样更加省事。那当然呢，受领者呢，受报告者呢，那他怎么做？政府啊，地方政府、警察，又或者说像是前面讲的管理单位，他要赶快怎么做？他也是一样，要用公告的方式，用广播的方式或其他适当的方式来做招领。也就是说，他们拿到以后也不能说把它收为己有，因为我们都切记，收为己有就是犯罪行为。所以你今天要做什么事？你如果是你自己捡到，你去做通知。那如果说你把它交付给警察、地方机关、地方政府呢，又或者说是管理单位的话，由那个警察单位或地方政府，又或者是管理单位，他进行公告、广播或其他适当的方法来办理所谓的招领动作。那当然也请大家记得，有时候如果是像是一些机关啊、团体啊，然后呢这些公共场所啊，它里面的那些管理单位来办理所谓的招领，然后呢当然办理招领了以后，它贴在公布栏，公布栏上面的时候，有的人有看到，有人没看到，因为你可以想想看，他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领嘛，有可能遗忘东西，他可能连自己掉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他怎么会去领呢？那也有的人是他想说啊，那算了，那个东西我再去领太麻烦。特别是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丢东西，他可能本身是台北人，他今天到了台中的时候，在台中丢了东西，那可想而知，从台北到台中，光是高铁票要700块。那如果是花其他的车钱的话，相应之下可能便宜点。可是问题在于说，高铁票单趟是700块，来回就是1400，那其他车票也是一样要花钱。那问题是，如果说我特别去领了那个东西还要花一些钱，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很麻烦，所以他可能没有在适当的期间内、相当的期间内认领。那这时候要怎么做？请大家切记，捡到的人或者是办理招领的那些公共、那些管理单位，请切记要赶快再把这个东西交存给警察机关或地方政府。然后呢，警察机关跟地方政府，如果假设认为说原先的招领的方式其实好像呢没有做得很好，还有一些疏漏不够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再进行再一步的招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当各位如果今天在路上看到路上有掉的东西捡起来以后，你要赶快去通知那个失主赶快来领。那当然呢，如果你觉得说通知那个失主来领太麻烦，你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你就通知警察机关、地方自治政府，又或者说直接把这个东西就交付给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当然如果是交付给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他们进行所谓招领的工作的时候，如果招领呢这个工作在相当期限内那个失主还是没有出现来拿的时候，这个招领单位要进一步再把它交给警察机关跟地方自治政府。那警察机关跟地方自治政府如果觉得说，诶，这个招领单位他们在做所谓的招领的行为，那个招领的方式，像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招领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公告，你可以广播，或用其他适当的方式。那如果警察机关或者是地方自治政府认为说，诶，你原先你做的那个招领行为好像那个行为不太适当，你的方式还可以更加好一点，你怎么没有说，譬如说可能这个场所你可能要做的就是公告啊，不只是网路啊，实体层面你要张贴布告栏啊，结果呢做的是什么？可能就是贴一张小纸条，贴了一个很不清不楚很小的小纸条，人家一看也不知道那到底在写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纸条越小，你如果写的不够大，人家有时候都会忽略，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忙碌，一个布告栏上面贴也不会只有贴一种东西，如果今天贴了很多东西，结果你那个纸条、你那个布告只贴了很小很小一张的时候，有时候别人看不到，那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会怎么做？那可能就忽略了，甚至刚刚前面讲的，也有的时候
人家根本就没有出现。那这时候警察机关或地方自治政府，他就要去

衡量说你原先你贴的那个方式，你做的方式妥不妥适。譬如说像我刚才前面讲，在那么大的一个布告栏，你只贴一个小纸条，人家可能会认为说这样子好像不够明确，不够让人家看得清楚。那你这样贴是不是有缺失，而让那些失主没办法及时发现说他的东西现在在哪边，可以怎么样的方式可以拿回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警察机关或地方自治政府他就可以选择说再呢重新招领，也就是说重新再昭告，然后呢请大家来领。那这样的做法呢可以怎么做，可以呢就可以避免说这个东西呢没办法让失主得到。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像刚刚前面一开始谈到了，对于捡到的人而言，他可能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有多重要，可是对于失主而言，这个东西就可能是无比的重要，可能是他的救命钱，也可能是他吃饭那个、生活最重要的一些钱，或者是他的某些东西对他而言有纪念价值，有特殊的用处。那当然他掉了这些东西以后难免会失望伤心。那基于呢我们要保护这个被害人立场，我们要想想看这个失主今天损失了这些东西，那当然更重要就是想办法去做一个招领的行为，让他能够快速的拿回来，避免呢他这个损失这些东西呢好像呢就没办法拿回来，然后呢最后呢当这个东西没办法继续发挥那效用，同时间也造成失主他可能因为失去了什么东西，他产生了一些损失，甚至这个损失更加影响深远。所以请大家切记哦，你可以选择不要捡，不要捡没有人会怪你，可是捡了以后你要赶快去通知失主，又或者是交给警察机关或地方政府，由他们来办理所谓的招领，又或者说你交给管理单位，由那个相关的场所的管理单位来进行招领工作。那当然如果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招领动作招领的方法有不适当的话，警察机关跟地方政府是可以重新来办理所谓的招领的。那当然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这个拾得的物品会不会因为说它本身呢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会影响到后续的招领动作呢？那当然这时候也要请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如果这拾得物品本身是食物，我们都食物是有保存期限，甚至这个保存期限可能很短暂，它可能就是一个生鲜食品，没办法放太久。又或者说如果要进行后续的保管，因为我们都知道失物你在没有交付之前，或者说进行法律上面允许的合法的处置方法之前的时候，你都要一直保管，可是保管就会相应的会产生保管的费用。如果说这个保管费用是很高昂的话，要该怎么处理？那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上面一节有跟大家特别提到，如果说在路上看到别人掉遗落的东西，原则上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随便乱捡，不要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不捡别人不会怪，那当然捡了以后就要赶快进行后续的通知，或者说交付给相关单位来进行后续的招领工作。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东西是易于腐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像有些食品，特别是生鲜食品它能够保存的期限是有限的，很容易就会腐坏就会坏掉。那当然呢，也有可能就是说它保管的花费，比如说像有时候有些东西它可能是特别珍贵昂贵的东西，又或者说它本身体积面积很大，需要呢特别的收纳的那个空间来做收纳，那可能这个收纳空间你就必须要另外去租用去花钱，或者说比较昂贵的话，你可能需要有保险箱或什么，那都会有相关一些费用。如果假设今天费用是很高昂的情况下，可以怎么处理？民法第806条规定，如果拾得物是易于腐坏，或者是保管了需费过巨，需费过巨就是讲的就是说保管的那个花费需要很多钱的时候，招领人、警察或者是自治机关得为变卖、得为拍卖或尽以市价变卖之，然后保管其价金。也就是说，其实本质上面所谓的失物要归还的动作，物归原主是归还什么？原则上就是归还原物。也就是说，今天遗失物的是一张卡片，我还给你就是这张卡片；遗失物的是钱，我就还给你钱；遗失物是手表，就还给你手表。可是如果假设今天这个物品有两种情况下，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譬如说它可能是易于腐坏，第二个它可能是保管的费用需要很高昂的时候，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做？那警察机关、招领人相关的一些管理单位啊，警察机关、地方自治政府，他就可以说把这个东西做一个公开的拍卖，又或者说他不是公开拍卖，他用市价去做变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如果假设说你那个生鲜食品你摆了很久，等到实际上面那个失主他来拿的时候，那个价值可能早就没了，早就已经腐坏掉了。那这样没有价值的东西，失主要拿会有可能拿吗？当然也不可能会想要继续拿。那也有可能是说他需要保管的费用实在太高昂的话，那说真的失主会不会拿不晓得，可是有可能保管的费用呢到最后很高昂的话，光是负责招领的单位，像警察、地方政府或相关管理单位，他们要办理所谓招领，结果呢前面花了那些保管的费用很高昂的话，其实有时候也会降低他们想要去保管的那个想法，甚至呢也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会变成造成损害的利益更加大。因为对于警察机关或者说地方自治政府，又或者说对于管理单位而言，他不是单纯的今天说我要物归你原主，反而我还要损失更多东西，损失钱。固然这个损失的钱我们后面也会谈到说，这是由那个物归原主，那个失主他要去负担。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保管的费用最后呢实际上面比那个物品的本身价值还很高的时候，甚至说那个保管的费用占了这个物品的价值很大一部分的时候，对于失主而言，有时候他是不一定合于他的利益的，他可能到时候甚至也选择说他不要去

去拿那个东西就好了。那不要去拿那个东西的话，那其实到最后就制造了这个保管单位，比如说像警察、地方政府或管理单位，它的麻烦。所以如果假设今天遇到的是易于腐坏，或者说保管的费用需要很多的时候，招领人、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也就是说警察、地方政府或者是相关管理单位，他可以去做拍卖、变卖，那呢取得那个相关价金来保管这个价金，而等到失主出现的时候，还给失主的是钱，而不是原物。所以请大家记得哦，我们所谓的还是以原物归还为原则，原物归还为原则。那当然，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是用金钱来还呢？金钱还是例外，只限于说那个物品很容易腐坏，又或者说那个保管的花费过巨的时候，才可以进行先所谓的拍卖、变卖，然后换取价钱，最后再用这个价金再归还给那个失主。那当然呢，到底呢，失主有多少的期限内可以拿回东西？在民法第805条有规定，遗失物呢，自通知或最后招领之日起6个月内，也就是说从通知他的呢那个时间点开始起算呢，六个月内，又或者说最后招领的时间，譬如说最后招领时间是5月12号，那就从5月12号那时候开始起算，就是说六个月内。那请大家记得，就是说有受领权的，也就是那个失主，他呢可以呢就赶快去进行所谓认领动作，也就是说他有在6个月内时间内赶快进行所谓认领。那当然认领以后，我们都知道花费的问题，我帮你保管东西，这个保管东西，这个东西是属于失主所有，那今天是由一个拾得人，又或者说是警察、政府机关、地方政府机关，又或者说相关管理单位，他进行保管，这个费用由谁出？当然是由那个失主来负担。所以说那拾得的人或者是警察、地方政府或者是管理单位，他可以那去跟就这个所谓通知招领还有保管的费用，这些相关的费用呢，去要求那个失主给付。然后当失主去给付了这个通知招领还有保管的相关费用以后，就把这个东西归还给那个失主。那当然呢，有的时候呢也会涉及到其实这个费用的支出当然就更合理。那当然呢，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大家也会更进一步思考，就是说除了所谓的通知还有包含了招领还有保管这些相关的花费由失主来呢负担，有的人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有没有报酬的问题？你失主你今天丢了这个东西，结果是别人捡到的，那捡到的人等于说好心他帮你办了这件事情，避免你呢可能因为丧失了某个东西，你遗失了某个遗失物而造成了自己有什么损失，所以呢等于说人家协助你，人家来帮助你，那协助帮助的人，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拾得者，他能不能请求到报酬？报酬这件事情也是在现代社会里面很经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会说就是拾得人他会不会拿翘，他会不会想要很多钱，想到超乎行了他到底可以拿多少钱，而且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是没有资格请求报酬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请求这个报酬，那当然呢对于那个拾得人而言，他可能会更有动力想要把这个遗失物交出去，因为呢我们都希望说他不要把它侵占遗失物，而是交出去。可是呢你如果没有给他报酬的话，那有时候呢他可能就想说反正他就赌赌看，他冒个风险，他不想要交出去，那当然无形中这样就没办法物归原主，所以就变成说提供一些报酬来增加他的诱因，他交出去的诱因。可是呢也要想到一件事情，对于失主而言，有没有可能会有所谓的不公平的现象，譬如说这个失主他本身具有一些特殊状况，而你今天呢你呢要求这个失主要提供一些报酬，如果提供的东西提供了那些钱财很多，或者说对于这个失主而言呢是一个那个不合理的情况，譬如说今天他可能呢是在一个很急迫状态下，他本身都已经没有钱了，你还跟他讲说你如果要拿回这个东西你要先付给我2万块，那他呢拿回这个东西他要先付2万块，他连这个钱都没办法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那这时候你跟他要这笔钱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呢？所以呢法律上面有规定，就是说针对这个报酬也是

经常会引发很多冲突的那个报酬，去仔细思考什么情况下可以请求。首先第一个，原则上是可以请求报酬的，但是也请大家记得，这个报酬也就是这个物品本身有财产价值的话，报酬是不能超过这个财产价值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今天这个是100块的东西，那你请求报酬是不能超过10块钱，也就不能超过十分之一。如果说这本身这个物品它不具有财产上价值的话，那就只能请求相当的报酬，也就是说可能从衡量鉴定上面大概会是多少钱比较合理。当然就像我刚才前面提的，法律规定说不得超过十分之一，那是有财产上价值，很容易去辨别说100块的十分之一就10块。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物品不具有财产上的价值的时候，那可能经过一个衡量计算以后，大概也是用这个所谓的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比例原则，大概去算说大概所谓的报酬它的相当的金额大概是多少。当然如果这个报酬会被认为说显失公平的时候，可以跟法院请求减少或免除。这是呢，假如说这是他可以去请求。还有一种情况下，请大家记得哦，有三种情况，其实哦，那个有关实得人他是没有资格去做所谓的请求报酬的权利。这在民法第805条之一有规定三种情况。第一个，在公众得出入之场所，或者是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内，由其管理人或受雇人拾得遗失物。像什么情况下？公众得出入的场所，像是便利商店，像是火车站，这些是人来人往公众得出入的场所。又或者说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比如说像是捷运，然后火车、高铁这种交通设备上面，如果今天是由那一个管理人或者是受雇人，也就是说可能今天我们讲说火车好了，火车呢是由台铁，那台铁他是管理人，那或者说台铁他今天的受雇人，他的清洁工，他里面的那个就是司机，又或者说台铁里面的那个车里面的车上的车长，或者说其他的相关的服务人员，他们去捡到了这个遗失物品，那请记得是不能请求报酬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法律要去衡量，因为法律会认为说我们要基于保护的立场，那当然是鼓励说原善是希望能拾得者能够尽可能把这个遗失物能够交出来，而不是把它收为己有。那可是呢，像是一些公众得出的场所或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上面，本身管理单位它不单纯是管理哦，它有时候它还负责清洁，然后甚至呢负责去处理这个场所或这个交通设备上面发生的任何事情，所以他们很容易去发现说这个场所或这个交通设备上面有没有什么物品是本来不属于这个场所或交通设备的，被他们发现了，然后呢发现了以后，那当然呢他们绝对不能失常，一定要把它交出来，而且不能请求报酬。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如果拾得人未于七日内通知报告或交存拾得物，请记得哦，你拿到东西以后你要赶快去做一个通知或者说报告交存这个那拾得物，你不能说你这个遗失物你就把它藏起来，然后过一个月才想到说啊，我好像捡到什么东西，拍谁，这都太晚了。有时候大家都知道你东西放久你就没有那个价值，何况一个东西放久它到底它是遗忘，还是说它本身其实是、有一个想要占有的想法，想要侵占的想法，后来又改变这个想法。所以呢法律就会说希望说能够赶快去做，因为对于失主而言，就像我们前面一开始提到，他会很担心，他很需要这个东西，你不能把它今天放了很久，所以呢要求在七日内一定要做所谓的通知报告交存。那当然呢有的人是什么情况，他可能没有主动的通知报告交存，这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举头三尺有什么，有监视器嘛，那各个监视器可能就拍到说哎，好像是不是某个人经过那边，他是不是有拿，然后呢这时候去询问，如果呢假设说拾得人经询问经查询仍然隐匿这个拾得遗失物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话，他也是没有资格

请求报酬的。所以如果假设这个拾得人他本身拿到这个东西，他又不属于第一种情况，公众得出入的场所或者供公众往来的交通设备里面的管理人、受雇人，他是这种人以外的其他的一般拾得者，那请切记哦，他必须要在七日内为通知报告和交存这个遗失物。而且呢，如果说假设说他经过查询以后，他要马上去坦诚说他有捡到什么东西，然后把它交出来。他不能说七日内没有通知然后报告交存，如果他七日内没有通知报告交存，又或者说他经过查询后仍然隐匿说他有拾得遗失物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话，那请切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也是没有资格请求报酬的。但还有一种第三种情况，假如说他今天呢不是属于一个在公众得出入的场所或者供公众通行的一个交通设备上面的管理人、受雇人，而且他也不是前面所说的管理人、受雇人以外的其他人，而有所谓的七日内未通知然后呢未报告、未交存，又或者经查询能隐匿，他如果不是这一种，而是他其实是一个有去做到相关事情，可是如果说本身这个遗失者他是一个特殊境遇的家庭，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依法接受急难救助、灾害救助，或者是有其他急迫情势者，这个时候拾得人也没有资格请求报酬。所以请他记得，拾得人有没有资格请求报酬，原则上是可以请求报酬。在财产价值上面他可以请求多少，他可以请求呢，如果那个物本身是可以用财产来换算价值的话，不得超过十分之一。那如果假设这个物本身呢他的呢是没办法衡量财产价值的话，那就要经过先去做衡量，原则上呢看呢是不是能够以所谓的十分之一为一个限度，也就最高只能请求衡量过后的可能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价值的十分之一，也就相当的报酬就可以了。那当然呢，如果说请求者有时候呢请求的时候他也有三种情况下是不能请求的。第一个，在公众得出入的场所或者是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内，由那个管理人或者说他的受雇人捡到的时候是没有资格请求。第二个，前述以外的其他拾得者可是没有在七天内为通知报告或交存拾得物的话也是没有资格哦。然后呢，或者说他经过查询却隐匿说他有拾得遗失物这样一个事实的话也是没有资格请求。那当然最后就是说，如果本身受领者，也就是说这个遗失的失主，他是特殊境遇家庭，他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者是依法接受急难救助、灾害救助，或者是有其他情势之人呢，急迫情势的话，那拾得者也是不能请求报酬。当然即使呢能够请求报酬的情况下，如果假设那个报酬还是会被认为说即使是所谓的十分之一，有可能还是会被认为显失公平的话，那当然呢失主可以去请求说是不是要减轻啊或免除这样的一个报酬，因为会觉得说太多了，他想要减轻想要免除，那当然就看法院怎么认定了。那另外呢也请大家记得，我们强调就说拾得了这样遗失物以后会衍生出两种费用、两种钱。第一个钱是什么钱？通知招领保管的费用要由那一个失主来负担。第二个就是拾得的人他在符合法律的规范下他可以去请求报酬。这个东西也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法律有规定，这无论是费用又或者是报酬，原则上在这个费用跟报酬未受清偿前，就该遗失物呢这个相关的费用的负担者，又或者说这个报酬的拾得人，有权利请求这个报酬的拾得人，他可以去进行所谓的留置，他有一个留置的权利。那如果说这个权利人有数个人的时候呢，遗失物的占有人，也就是说现在把这个遗失物做一个保管者，他呢所谓的保管这个动作视为为全体权利人来做一个占有。那无论如何也就变成什么情况，有两条花费。第一条花费是什么？第一条花费就是说通知招领保管的费用是要由失主来负担。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报酬在符合法律规范下是呢拾得人是有权利请求。

求，那当然相应之下就是失主要去做负担咯。那当然呢，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在钱财无论今天是费用的负担上面，又或者说报酬的给付上面，如果假设还没有呢进行所谓的给付的动作之前，那当然呢费用他原先的那个负担者，原先呢支出这个负担的人，又或者说今天是有权利请求报酬的实得人，他有所谓的留置的权利，也就是说可以先把这个失物给留置住，那也就会变成什么情况，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也就变成说那个失主可能要先负担相关的费用，并且给付相关的报酬以后才能够拿回失物。那当然如果说对于那失主而言，他可能会觉得说有不公平不合理，像刚刚前面提到有三种情况下是不得请求报酬，结果呢今天如果说那个拾得者他其实已经呢，或者说拾得者呢已经符合了这三种情况下的其中一种，可是他仍然请求报酬的话，又或者说即使他呢不在这三个情形之下，可是呢他也有一些特殊状况，如果今天拾得者继续请求原先的报酬，可能会认为显示公平的话，无论如何起了纷争以后，那对于那个失主他都可以去提起相关的官司哦，去请求说是不是这个拾得者他已经符合那三种情况，不得请求报酬三种情况，所以他今天请求报酬是不合理，所以他的留置权利当然也是不合理，请求一定要归还。又或者说可能今天呢他符合那就是哦可以请求权利请求报酬的权利，可是呢这个请求报酬固然他没有所谓的那三种不得请求报酬之情形，可是这个请求报酬的额度已经被认为显示公平的话，那同样的这个那失主也可以去请求法院去认定说要减少或免除，进而呢再付出相应比较少的钱，然后呢赶快呢把这个东西给拿回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还没有把这个费用跟报酬支付之前，那个相关的人等，比如说像是费用原先的负担者，又或者是报酬有权利请求的人，是有留置的权利。那当然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失主或者说其他有受领权限的人，他没有在六个月内进行拿取的时候，那到底后续该怎么处理，是归拾得人所有，还是说后续要怎么办比较合理，能够符合法规呢？我们下一节回来也跟大家继续谈。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前面我们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原则上是不能随便剪的。那当然，如果有的人剪起来，他见义勇为，他把它剪起来，那当然就剪起来就不能占为己有，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规范去通知失主，又或者说把这个遗失物呢交给警察机关、地方政府，又或者说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当然我们有提到说有关费用的给付的问题，有关报酬的请求权，还有什么情况下有三种情况是不得请求报酬的。那当然呢，请求报酬假使重视呢不在那三种情况下，那请求人如果说请求报酬，这个报酬的金额或者说依照他情形有显示公平的话，那当然呢失主呢他可以请求，就是说要减免哦。另外也有谈到有关留置权的问题，那基本上都一定会强调一件事情，到底要多久以前要赶快进行呢招领，然后去拿回来呢？对失主而言，他必须要从自通知或者是最后招领之日起六个月内要赶快去把它拿回来。那假设今天逾越了六个月，要怎么处置呢？民法第807条有规定呢，假如说超过六个月了，那有受领权限的人呢，他仍然没有去做认领的话，也就是说他失主呢都没有出面去把他拿回来这个那遗失物的话，这个遗失物该怎么处理？法律规定，民法第807条规定，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权。那警察机关呢或者是自治机关呢，并应通知其领取遗失物或卖得之价金，其不能通知者应公告之。也就是说原则上是由谁来取得所有权呢？其实就会变成是由那个拾得人哦。所以呢，与其呢你掉在地上的东西，你如果真的想要拿到那个东西的话，请切记你赶快交付给警察，或者说交付给相关的单位。如果假设经过招领以后六个月内那个原先的那个失主他始终都没有领取的话，你六个月后你就可以取得这个物品掉在地上这个物品的合法的所有权。那当然取得这个合法所有权，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去使用或者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东西，就不会构成侵占遗失物罪了。那当然这时候除了一方面是取得那所有权，可是有时候我们也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如果今天交给警察了，交给自治机关，那警察跟自治机关该怎么处理？他就要赶快去通知，通知拾得人，你赶快来领取这个失物啊，因为那个失物呢，那个遗失物呢，本来是要给那个失主的，可是那个遗失主他没有在六个月内把它领回来，所以现在呢，这个遗失物呢，就归属于这个拾得人所有，他取得所有权。那就通知他来领取，又或者说这个遗失物可能像我们刚才前面一开始有谈到的，他可能他本身是属于易于腐败的东西，又或者说他是属于那一种保管费过巨，所以已经经过拍卖变卖已经换得了一个价金，那就通知说这个拾得人把他领这笔钱回去。那假设拾得人在受到通知或公告三个月内都没有领取的话，那这个物品或者是卖得的价金就归属于保管地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是归属于谁？归属于县市政府。所以请大家切记哦，当有发生遗失物的时候，这时候有人去捡到，他要赶快进行所谓的通知，又或者

这交给警察、地方政府，或者说是那个场所管理单位。这时候呢，警察、地方政府或管理单位就要进行所谓的招领动作。那这个招领动作，假设如果经过六个月，超过六个月，那个失主都没有领取的话，就归属拾得人所有。那可是呢，拾得人呢，这时候他所有以后，接下来下。

间上面不就是六个月加三个月，总共是九个月，好像很漫长。那有时候有些食得物真的要等六个月吗？能不能更快速的方式让这个食得人能够取得这个所有权利，然后呢进行后续的处理呢？假设今天这个遗失物它的价值是在新台币500元以下，比如说民法第807条之一有规定，遗失物的价值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请记得遗失物的价值如果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基本上呢它的通知或者是招领之日是多少时间？前面我们讲了，在一般的情况下时间是六个月，那可是如果这遗失物的价值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它的那个通知招领日呢就会变成说是15天，也就是说那个有受领权人或者失主他必须要在15天内要去呢接到这个通知，或者说接到招领相关的一些资讯的时候，要在15天内赶快去领取。那假设如果没办法通知，没办法进行所谓的招领工作的话，那就从拾得日，也就拾得的那一天开始起算，超过一个月。也就是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捡到遗失物的话，后面的后续动作就会有所谓通知跟招领。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是六个月内失主要出面领取，如果超过六个月的话，就是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权。那如果今天这个遗失物它的价值本身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这个所谓六个月的时间缩短成15天，也就是说那个失主他必须要从通知受到通知日，或者说从那个招领日经过呢15天，他必须要在15天内要赶快领回来。如果超过15天的话，就会归属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权，或者说取得因此变卖的价金。那当然呢，如果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种情况，那个通知又或者说招领是没办法办理，没办法依照呢相关程序来进行办理的时候呢，这时候就从拾得日开始起算一个月。也就是说拾得日起算一个月，如果假设都没有任何人出面来表示说他就是那个遗失物的失主的话，这时候也会归属于拾得人所有，然后呢他可以进行后续处理。所以请他切记，原则上如果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这个所谓招领通知之日后呢，原本是6个月的一个领取期间就会缩短为15天。如果没办法办理所谓的通知或者说招领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那就从拾得的那一天开始起算，也就捡起来的那一天开始起算。如果超过一个月这个失主都还没有出面领取的话，那就会归属于那个拾得人他所有。所以呢，总言之，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你路上的东西，别人掉落的东西，能不能随便拿？其实是不能随便拿的。如果你拿的话，你基本上你要进行后续赶快进行所谓的通知招领的工作。所以我才会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路上别人的东西掉下来，其实原则上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随便乱捡，因为那就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不需要贪小便宜最后因小失大，但是如果你今天你选择拿起来，也千万不要把它占为己有。你必须要经过合法手段，什么合法手段？你去进行通知，或者说你交给相关单位办理所谓招领。那如果一般的物品的话，超过六个月，如果呢那个失主都没有出面领取的话，就归属于你这个捡到的人所有。那如果今天价值是新台币500元以下的话，那就变成呢这个通知或招领之日必须要在15天内要领取，如果没有领取也归属于捡到的人所有。那当然如果没办法办理所谓通知或招领的话，那就从拾得的日那一天开始起算，超过一个月如果都还没有人领取的话，也是一样，同样归属于捡到人所有。所以说路上地上的东西能不能有机会变成说是那个捡到的人所有，其实还是有机会，必须要经过合法的方法。所以你不能今天说你捡到那个东西马上就把它变成是自己的，赶快进行，也不赶快去通知警察单位或者说相关的管理单位或地方政府。你如果没有这样做，就是侵占遗失物罪。当然如果你做了相关的程序，它经过一定时间后
还是有机会

变成自己的，甚至呢，你捡到这个东西的话，那也可能会有机会拿到报酬。那无论如何，要跟大家切记一件事情，就是哦，路上的东西不要随便乱捡。你捡了以后，你也绝对不能占为己有，你要进行呢通知，或者说赶快交付给相关单位，由他们来办理招领。那如果超过时间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由捡到人取得所有权了。无论如何，请大家稍微了解，这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事情。那也真的不希望有任何人因为随便乱捡东西，然后想说我把它占为己有，最后呢却是因小失大，为了一点点东西背负了刑事的前科，付出惨重代价，那这样就是没有必要哦。也请大家仔细思索，真的不要随便犯错。犯错以后呢，想要呢再获得呢那个就是一些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甚至呢想要呢在那日常生活中，不管你要出外旅行工作，然后呢不会受到质疑，不会受到别人呢用另眼相看异样的眼光的话，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符合法律，守法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的，即使再小的事情，守法也都一样重要。像这个日常生活中路上的东西，然后这是日常生活中很经常出现的，也请大家遵守。那无论如何，如果你真的要去捡那个东西，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范，你千万不能占为己有。侵占遗失物罪是犯罪哦，是一个犯罪的行为，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这个有关侵占遗失物的部分就讲到这边，到此为止。那我们下一次呢也会再跟大家分享新的法律问题，那也期待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守法，每个人都能够幸福快乐。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一个新的系列，领导就是这么神。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聊聊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所写的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内容呢，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陈俊英博士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聊。今天要来聊什么话题呢？今天要来谈执行力。执行力很重要，有任何的梦想都需要执行的能力才有办法完成梦想。你有梦吗？你有想要实践的理想吗？怎么样透过良好的执行力来完成梦想呢？一同来听听陈俊英博士他的分享。

好，我记得二次大战的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他打完了二次大战，又当了两任的美国总统。他的名言是：计划是没有用的，但是要有去执行才是重要无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等等的，他说我们没有作战手册，但是我们有作战蓝图，就代表执行与规划是并重的。

0: 各位好朋友，你有做过梦吗？你有梦想吗？要能够达到梦想，到底需要怎么样的方法呢？好好的去执行，好好的去完成你的梦想，这个路径到底有多困难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一同来分享，要请我们的陈君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梦想。如果是像天边的彩虹那样的话，怎么样可以好像就像路边玫瑰那样子容易的把它摘下来呢？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执行呢？那我们请我们的陈君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老师，在您的书中哦，《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当中，第二章有谈到这个主题，就是执行力啊。这个执行力呢，其实听起来它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我们说很高大上的东西了哦。哦，他叫企业专有名词、哦。
1: 对 对。
0: 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在经历耶，我们要达到我们的梦想，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期待，我们每一天都要去执行好多事情哦。它到底有多重要呢？那到底什么算是执行的能力呢？

0: 好，我觉得那个谁 ，Stephen Covey 就是管理学的大师，我想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哦。那他有一段话，他说：“个人的领导力是一个流程，是要把你的愿景和价值观保持在你的前方，然后把你人生和他们连成一线。”这里谈到一个，就是领导力，当然执行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说这个是一个流程，我们都知道组织里面生产线这个也是个过程，也是个旅程，也可以是个流程。那重要的是你把愿景跟价值观放在你的前面，你永远不要忘了你的愿景是什么。我们常常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失去了目标，因为我的习惯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愿景跟东西我会放在我的书桌前面，或者我在我的醒目的地方，我才能够知道说，哎，我是不是有偏移的方向，我是不是真的如我现在所走的旅程里面继续往前面走，否则我们常常会失焦啊。
1: 是
0: 哦，那我就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记得在疫情之前应该是2018 2019，我心中就有个梦想。以前在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在读中国地理的时候，哦，我们有四大名楼，有五岳，哎，我就想说，我要不要试着去完成？哦，那我在
1: 您的意思是说去那边走一走的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哦，那我就在应该是在2016还2017，
1: 嗯，
0: 我第一个完成的就是四大名楼，哪四大名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北的黄鹤楼。黄鹤楼大家可能不是很熟，就是你讲的那首诗，大家一定记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哦，就是那个经典来源。然后湖南的岳阳楼，就是这个范仲淹所写，对，先天下之忧而忧，
1: 后
0: 天
1: 下
0: 之
1: 乐
0: 而乐。然后再加上山西的蓬莱阁。这四个，
1: 嗯，
0: 欸，我真的就在那一年间就完成的。因为当然那时候我们在各个城市里面，我们有业务，我们也有等于说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那我就趁着活动之后一个周末，我就去一年之中完成了这四个四大名楼。欸，那隔一年我就在想说，五岳，大家知道五岳是哪五岳吗？就是两个，北岳跟南岳都是衡山，最有名的泰山是东岳嘛。
1: 东岳，
0: 然后西岳就华山嘛。大家看过金庸的，大概就华山论剑，大概就知道中岳是嵩山嘛。
1: 嗯，
0: 哎，那我也就在好像2018的时候，我也把这个四那个五岳我也是完成的。
1: 是，
0: 哎，等于说我说，当你这个词，你的梦想，你要化成你的执行力，
1: 嗯，
0: 你才能够持之以恒。
1: 是，
0: 哦，持之以恒你才能够去完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莫大的关键，你有这个雄心，但是你不付诸行动，
1: 嗯，
0: 那是没有用的嘛。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一句话，万丈高楼从平地起嘛。
1: 是，
0: 哦，那你没有去跨出这第一步，永远就像我们常常有人讲说，哎，你住在嘉义，哎，欸，阿里山你不晓得应该去过多好吃了吗？
1: 嗯，
0: 他说从来没有去过。就像我上个礼拜六我要参加一个基金会的活动，他是办在台北市动物园。我今年70岁了，在台北住了就70年。
1: 嗯，
0: 动物园你绝对不敢相信，我去都没去过。我上个礼拜六是第一次去啊。
1: 是。
0: 哦，你觉得好像垂手可得的。
1: 是。
0: 但是你没有付诸行动，你连到访都没有到访啊。
1: 是。是。哇，陈老师谈到了这样子的所谓的执行力哦，它里面的流程。也就是说，很多时候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哦，我们反而好像就忽略它了。然后定了一个高远的目标，觉得很困难达到。但其实您刚谈到这个我们的流程，我对这两个字特别的感兴趣。执行力需要流程，对。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需要订立一些所谓的计划或者什么之类的呢？
0: 我同意。就像刚才我一开始讲的，就是这个艾森豪讲说，他讲计划并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而是你往下去执行的过程是反而是重要的。
1: 是。
0: 那计划他讲说，他特别去解释，你要至少要蓝图嘛，
1: 嗯。

0: 那我们做产企业的策略或者国家的策略一样，你一定先有战略，
1: 嗯，
0: 你才会有战术嘛，
1: 是，
0: 然后底下才会有这个策略，然后如何去执行嘛，
1: 是，
0: 这是一层一层的嘛，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连战略或策略你都在企业里面策略你都弄不清楚的话，你根本底下根本不可能会去落实嘛。
1: 对，
0: 就像我想，哎，随时可以上阿里山，随时可以去台北市立动物园，但是你从来没有付诸行动嘛。
1: 对，
0: 就垂手可得的，你也没办法付诸行动。所以说，我觉得关键点就是，当你心中有所想的时候，这个目标的时候，你那个是不是真正你所要的？
1: 是，
0: 你要去追求，你要去完成的。哦，那同样的，但是很多东西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嘛。哦，那我记得有一个那个最近 AI 很红，
1: 嗯，
0: 那当然以后也许我们会谈到 NVIDIA 的那个老板，或者是 AMD 的老板 Lisa 说，我觉得他讲的一句话就是，他刚刚接 AMD 的时候，整个公司是亏钱的，
1: 嗯，
0: 哦，他定董事会给他目标定一年是要成长50%啊，
1: 是，
0: 他说怎么可能呢？那时候 Intel 还是这个霸主嘛，哎，但是他就想到，我可不可以先完成5%？
1: 嗯，
0: 他在一个月之内完成5%，那结果花了3季的时间，他就真的完成了年度的50%嘛。但是他假设没有那个5%，根本不可能有10%、20%、30%、50%，怎么可能嘛？哦，所以说我们常常要把这个大目标也要化成小目标，就像我想去那个四大名楼，
1: 嗯，
0: 那个是一个梦想，但是你总要先跨出第一步嘛。
1: 是，
0: 你要不要先去完成一个？完成一个，我们常常讲说，你完成了这一个的时候，你要给自己一些鼓励嘛。一样，所以说就这样，1、2、3、4，然后五月也是一样，你要先完成，等于说最容易的，最容易的是。等于说我记得好像是南岳横山黄河是最容易的，
1: 是
0: 我选择比较容易的，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北岳的也是横山，然后中岳的嵩山，我自己觉得潜意嘛，然后才泰山，
1: 嗯，
0: 然后才去这个华山是最难的嘛，所以说我觉得就你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努力，但是我们就像我们爬101的大楼，你假设真的要爬楼梯，你一口气要想到101的大楼，你大概就昏倒了。
1: 是，
0: 但是你可不可以先设定，我先爬到5层楼，我给自己歇一口气，喝口水，然后10楼、30楼、50楼，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嘛？
1: 是。
0: 那我们有时候目标很好，太崇大了，但是因为反而成为你要去完成目标的障碍。
1: 是。
0: 所以我常常喜欢讲的一句话，欣赏天边的彩虹很棒啊，
1: 嗯，
0: 但是不要忘了，你要忘不要忘了，你路边的玫瑰才是最真实的。
1: 是，
0: 我们也有一句话讲说，一鸟在手，远胜于万鸟在林嘛，
1: 是，
0: 也是同样的道理。
1: 是。在今天各位好朋友听到了我们陈君老师所谈的内容，我相信一定是满心的收获跟感动哈。确实呢，我们把大目标化成小目标，就是要去做，确实去做。但是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愿景跟我们的价值观得在那里，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去做。好，万一呢，我们没有向着愿景跟价值观去做，就可能会出现走错方向的问题，做错事的问题，也有可能出现永远不会去做，因为没有一个愿景嘛，就没有动力啊，或者是愿景目标方向偏颇了，那我们就走错了，执行了半天，到时候结果却不是我们要的，那就可惜了啊。我们今天很感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也希望呢，您不仅羡慕天边的彩虹，你也可以经常的去低下头来，注意一下路边的玫瑰，就好像你有一个愿景在那里，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愿景化成实际的行动，一步一步的去完成。我想我们就可以经由这样子锻炼过训练过的执行的这种习惯跟能力，我们可以达到我们心目中最想要的期待了。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们谈到美国林肯总统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多次的民调，他是美国最伟大总统之一。但是你发现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前，他有35次失败的这样的经历，但是他最终领导了南北战争，统一了美国，而且也解放了黑奴，将民有、民治、民享成为美国人的最高的崇高的理想。哦，那我想失败反而是他迈向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要和我们的企业资深讲师陈君英博士继续来探讨，来聊一聊在我们执行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哦。不晓得我们的好朋友会不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哦，就是觉得不晓得怎么开始做起，然后呢很乱的感觉哦，先做这个还是先做那个呢？而且呢很多事情啊，就是在想说我要先做这个先做那个，还是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混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不晓得先做哪一个。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呢，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落实我们的所谓的执行的动作啊，那我们去做事情怎么样落实，同时呢推动我们去可以很切实的去完成一些事情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我们请我们的陈君英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好，我想特别是这里要谈到我们要对于我们很多事情要去做的，你第一个我建议是要排优先顺序，优先顺序，因为我们不可能像这个 window 一样 multitasking 同时做很多事情，你就博而不精嘛。你可以，我的习惯是在前一天要下班的时候，我会把明天要做的事情我就表列，那明天一上班到桌子上的时候，我知道我第一件这要做什么事情，那一件做完了，也许你是事半功倍，你可以很快完成，那就接着做第二个。当然有临时状况，那是我们例外状况在讲嘛。所以贯彻落实，我就用英文的四个字 PUSH 来谈哦。什么是 PUSH？ 就是推嘛。
0: 对，
1: 那你要贯彻落实，你要推他一把嘛。
0: 是。
1: 那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第一个 P 就是 practice。就是你要练习，不断的练习，就是我们自己的在我们的专业技能上面，你是不是你每天去充实它，而且你透过练习让你的这专业技能与日俱增。我觉得第一个要件就是你要从练习中间培养你的专业技能，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的心态， U 就是 until， 你要持续的坚持到底。就像前面我所讲的，不管是四大名的或五岳，你有没有那个雄心壮志，我要坚持到底，我一定要去完成。
0: 嗯，
1: 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持续坚持到底。第三个就是 S， 就是 something， 事情就会有转化。你透过你不断的努力练习，你充实你自己，你的心态是坚持到底的。那我觉得因为你的心态改变，事情就会有转化。
0: 是。
1: 那常常为什么事情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去做？因为太多时候我们负面思想告诉我们啊，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你不要痴人做梦啊。
0: 是。
1: 哦，就第三个 S， 事情就会有成就，就会有转化，
0: 有越来越好的发展。
1: 对对，

0: 那个就变成良性的循环嘛。那第四个 A 就是 H 就是 happen， 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哦，所以说简单讲说，这个 push 推他一把，就是能够贯彻落实四个要件，就是练习，不断的练习，持续坚持到底，
1: 是
0: 事情成就就会转化，
1: 嗯，
0: 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就是我们能够贯彻落实。我举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商业上面我如何去赢得一批订单。我记得是一个意大利的客户，哦，那意大利他是做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政府的标案，
1: 是
0: 他订单是很大，然后他就询问几个厂商，他那批订单要2个礼拜之内完成交货。那通常他问了好多好家，我们本来不是他的选择之一，他问的前面三家都不可能，然后他找到我说你可不可能完成，我说你给我1个小时以后我回复。我就去查，哎，这个事情为什么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因为我们在，因为我们是做电子或者是那个通讯产品的周边设计那个产品，所以我以前在买最重要的是关键的零件你有没有预备。那我们每我们在做这样子的生产计划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准备长交期的零件的库存。哎，那我去查这一点，以前我们是每个月都去评估，都有落实要调整增加或减少，哎，那个关键零组件没有问题吗？哦，那第二个其他的材料在1个礼拜之内或10天之内可以到位吗？哎，那剩下的4天，我就问那个制造部门说，哎，能不能完成？他说你料件全部完成，技术上没有问题，我一定在4天之内完成嘛。
1: 嗯，
0: 那后来我们果然就是在2个礼拜之内，我们把这个订单去落实交给客户，客户很满意，而且后面持续的订单一直还持续了好多年。
1: 嗯，
0: 那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可以去分享到一个，就是说，哎，你能不能接这个单？你自己是不是有事先准备？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练习不断的练习，因为我们经过我去当，是我一个朋友的公司，他要我去当专业经理人，我就把他评估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吻合客户的交期？就刚才我所讲的，就是长交期的订单，我们没有足够的库存，我就把它设立了个制度，那我们的库存就等于说去评估就有了嘛。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就回应到，就是说，哎，我在过程大家很不习惯，那些采购同仁或者管理这个仓库的这个库存的人，他们很担心呐，哎，会不会太多？那因为不断的经过几次的案例或者不断的冲刺，哎，这个物料是一个关键，为什么会接到单子，就是物料是那个。那第二个说，我就是说4天材料备齐，4天你们制造能不能，哎，他当然跟我讲有很多的障碍啊，我说就是要达成任务嘛，你该加班的周末，我说，他说那周末怎么办？按照劳基法规定，该公司该付什么就付什么嘛。
1: 是，
0: 哦，所以我因为我的坚持，心态坚持，
1: 哦，
0: 那这件事情到最后物料品质制造都没有问题了，这事情就有转化了嘛。
1: 是，
0: 那最后当然事情就成就了嘛。哦，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要贯彻落实，你在你的这个东西，当然除了事先准备以外，就刚才我所讲的，很多事情就是推你一把，
1: 对，
0: 要不成就是推你一把。那我用我自己的案例去说我如何的去贯彻落实。
1: 嗯，是推动力，推动力。所以在执行一些方案的时候，哦，其实领导很重要，哦，领导呢对于这个事情是否要去做的那种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事在个当中呢执行任务的人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各位好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会不会觉得说在执行过程当中，或许有些人会碰到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状况，因着我们陈老师的说明会觉得说，哎，好像可以解套了啊，因为他提到这个 push， 它是一个很容易去执行，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容易去实践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方式啊。透过练习，不断的练习，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如果我们的心态上 是非常的坚定的啊，坚定不移的，我们持续持之以恒的不放弃的心态去做哦、啊。

慢慢就会看到事情还有很好的发展转变了，可能从一个不好的状况转变到一个觉得越来越好的状态，最后就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我们 push 的这样子的一种模式啊。那也 push你身边的朋友，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成就更美好的未来，怎么样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帮助我们的儿女，帮助我们另外一半，帮助我们员工，甚至包括我们的主管都一样的哦，我们都可以用 push 的这样子一种模式，这样架构呢，去成就美好的事情。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想有一句名言，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这是1960年代这样子的马丁路德，他去推动这样子 的黑人跟白人和平互惠共存的共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法案，他在1964年推动的。他也因为他有这个梦想，他这个坚持，成为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种族歧视的一个转折点。

0: 各位好朋友，你有梦想吗？你知道怎么样去成就你的梦想吗？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怎么样能够透过一个好的执行能力来成就你的梦想，不管是天边的彩虹还是路边玫瑰，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子执行的能力，把我们路边的玫瑰呢一朵一朵的收集起来，最终能够呢好像走向那天边的彩虹一样的。或许在做执行事情的时候，有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我们怎么样的可以来排定优先顺序，透过不断的练习，不断有好的心态，透过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好的改变呢，能够让美好的事情发生啊。那我们晓得许多伟大的梦想可以成就，都是因为有好的执行力才得以完成梦想的。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来请教我们的陈君云老师，您在书中提到了一万小时的定律，它是走向成功的定律，想请教一下什么叫是一万小时的定律啊？
1: 好，一万小时的定律是作家葛拉德威尔在一本异类的书里面所谈到的一个观念。他特别讲到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贯彻落实的努力。这什么意思呢？一万个小时是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到卓越的必要条件。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经过分析，需要一万个小时的磨练才能够达到。如果按照我们比例去算，一天工作8个小时，一个礼拜工作5天，要成为这样子的专家，至少要花5年的时间，而且是持续的哦。那所谓的一万个小时，在很多

0: 成功者身上得到印证，就像我们讲的那个电脑的天才 Bill Gates， 他13岁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电脑，他开始学习电脑程式，他花了七年的时间去落实了，13岁花了七年的时间，也就是他 大概20岁的时候，他创立了微软公司。到现在为止，微软公司它的市值是超过2兆美金，在全世界大概排名前三名的。
1: 是
0: 哦，所以这个等于说也是第一个落实了。那第二个就是1万个小时的法则，就关键就是1万个小时是底线，没有人能够例外，没有人能够用3000个小时，或者就能够达到7500个小时也不行。一定要是1万个小时。
1: 是
0: 哦，所以说你我们可以再看看这个，比如说莫扎特，他在6岁生日的时候，他的音乐家的父亲已经指导了他了3500个小时。他到21岁的时候能够写出脍炙人口的第9号协奏曲。你看他绝对超过1万个小时等等的，虽然说神童，但是你要发现他6岁的时候，你看21岁创下了这个写出了这个第9号协奏曲的名曲，绝对是超过1万个小时了。很多太多科学的验证，科学家等等，篮球家、运动家等等，钢琴家等等的，都是他们统计的结果，就是1万个小时是基本功。
1: 是，
0: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蹲马步，你马步有没有蹲成的，你不管练过去的，我们看很多武侠小说或干嘛的，你要马步没有扎实，什么都是枉然的啦。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1万个小时它当然是一个宣示，也是一个门槛，也是一个底线，或者我们讲的底气，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
1: 是
0: 哦，才能够你后来所设定的目标，你才有机会你成为从不懂，从业余到最后是专家。
1: 是这个1万个小时的定律哦，我想应该可以鼓励很多的新手们，因为呢，在不管是在初出社会的新鲜人也好，或者是呢一些新手，在你的专业领域当中，你是一个新人，是一个新手。其实这过程当中呢，有时候看到那些很老练的哦，看到那些很优秀的人，就是心里面好羡慕，想说哇，真希望可以像他一样哈。那其实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不光只是这些人他们的成就，没有看他们背后流出来的这些血汗嘛，哈，对，所以我觉得1万个小时的定律特别对一些新人是特别有意义的哈。所以老师您刚谈到，就是说起码要5年的时间，1天8个小时，起码5年时间，这是最基本的底线，对不对？最基本的底线。但是一个人他要能够不断的在1万个小时之内，可能他要重复的做类似的事，有可能是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看起来就是很反复的事，他就是不断的要去打那个基础。但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实践者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去看到？你刚才有谈到了像比尔盖茨啊，有谈到，就是还是有没有其他实践者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好，那你看那个 NBA 的这个神射手，三分的神射手，那 Stephen Curry。你绝对不晓得他花一天花多少时间去投三分球。据我的了解，一天他至少投3000个球。
1: 哇哦，难怪他会投那么准。
0: 对啊，那你我讲那个马步，你如果不蹲好的话，
1: 是
0: 没有人干扰的状况之下，你的这个三分球投进率，你至少要达成80%到90%的这个进球率嘛？
1: 是。
0: 你到临场的时候，有人干扰、有人阻扰的时候，你有能够有30%到40%就很了不起了。
1: 是。
0: 哦，那你看他现在是应该是等于说 NBA 的三分球的纪录保持人，他创下了很多的纪录啊。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最近讲1万个小时，最近有人在讲是射手定律。射手心态
1: 是，
0: 你就要不断的练习。同样的，就像爱迪生，他发明的电灯，他不晓得失败了多少几千次，或者是上100次，或者甚至3000次，因为有那个失败的经验，他才能够成就这发明的这伟大的发明是电灯。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
1: 是，
0: 但是在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之下，这个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为什么讲说要持之

0: 以恒，你要不断的去激励你自己的潜能。
1: 是
0: 哦，那为什么是10000个小时？听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难。
1: 嗯，
0: 但是刚才我们统计一下子，你一天8个小时，一个礼拜5天，一年365天，52周，5年就是10000个小时嘛。
1: 是
0: 哦，那你任何一个，不管是从工程背景，你说诺贝尔的得奖你都可以得到验证，嗯，哦，化学家他经过多少实验，物理学家他花多少代价去推敲，
1: 嗯
0: 啊，就算你写文章的文学要得文学奖谈何容易啊，
1: 是
0: 你都是要付出这个代价，
1: 哦，
0: 所以说也许现在年轻人就是希望等于说因为素食的观念，嗯，但很多事情就一触可成，天底下没有一触可成的事情，
1: 是
0: 你就是一步一步的要去耕耘。所以说我勉励年轻人，就是你愿不愿意投资那个5年，
1: 是
0: 你造就了这个功夫，你将来在练习第二个技能或者第三个技能，因为有过去成功的经验，也许可以缩短，
1: 是
0: 也许你可以找到更有效的方法，但是那个扎实的功夫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特别讲10000个小时是基本的条件，
1: 是10000个小时是基本的条件。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来做鼓励哦。或许您本身呢是一位老手了，是一位很有经验的也专业人士，有可能呢您是可能初入行的年轻人哦。但我想说，不管呢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呢，不能忽略就是苦练啦，苦练。我们说炉火纯青哦，我们说这个火候哈，你就是急不来，你就是要给它慢慢蹲，慢慢蹲哦。就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火候到了，那就是要慢火细蹲了，也急不来啊。想要快成速成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在这个部分，10000个小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定律呢，也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觉得我们再看看 Amazon 今天为什么那么厉害。你看它的 logo， 你看 Amazon 第一个是 A， 然后它的 logo 上面有一个箭头到 Z， 代表 A 到 Z 26个英文字母，它什么产品都能够卖。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一家 Amazon 的贝佐斯的 DNA， 他认为要满足客户全力以赴，正如他常常讲的，对于在 Amazon 而言，每一天都是第一天，关键点他是每天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怎么样可以接地气的来进行我们的执行工作。我们这段时间有谈到我们要不断的练习，我们需要去透过好的心态，然后呢能够去转化我们的手上的工作，让它美好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不是飘在天空上的，而是能够更落实的去

0: 执行呢？我们要来请我们的陈君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老师，其实我们最近聊了好多跟执行力有关的，那其实您都很具体的告诉我们，比方说 push 的这样一个概念哦，我们要练习，然后我们要有好的心态，然后透过一个转变达到美好的结果。你有谈到了哦，我们执行的过程当中，愿景目标在那里很重要的，而且呢，把很多的目标分成小目标去执行。你还有谈到呢，优先顺序也非常重要，而且最重要，您谈到了我们起码呢要有个10000小时的练习，才有办法呢一个最基本的所谓专家门槛哦。但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到了哦。但是我们在面对一些个案故事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别人是怎么做的，怎么样更接地气的能够来做好这些执行的工作。来，请你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故事。
1: 好，我想我们这一章一直在谈到执行力，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没有执行力一切都是空谈，也就是贯彻落实。我这里有几个对比，对于领导而言，领导者而言，我们是觉得他高高在上呢，还是你希望的领导人他是挺身而出，他能够卷起袖子来跟你一起去作业，碰到困难他也会帮你去解决问题。哎，然后我们当达到目标的时候，我们的激励，我们的赏罚是不清不楚的呢，还是用我们现在讲的 KPI 或者那个 OKR 也罢，我们是用实际的例证去达到绩效评估给予激励，这个就是赏罚分明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哎，目标我们都有定目标啊，但是领导者，特别是领导者公司的主管，定的目标只是参考而已，得过且过呢，还是你要真的去落实？等一下我会举一个例子，我们如何去落实我们所定定的目标。那我想我们在公司里面都有谈到，每个人都有工作职掌，那工作职掌是不是很清楚？当然我们过去是谈责任，这几年大家比较多谈的是担责，责任是 responsibility， 担责是 accountability。为什么 account 你就想到财务嘛，因为它是可以算的，所以你责任是要能够清清楚楚的。那沟通是鸡同鸭讲呢，还是南辕北辙，还是大家整个团队有一个共同的对焦在一个目标上面？那考核混水摸鱼的，也等于说大家都是吃大锅饭，大家都没有什么差别，还是这个考核是将来你的晋升各方面变成你的依据哦。所以说我这里从六个面向，领导、激励、目标、责任、沟通、考核，也可以看到一个领导者，或者你等于说你公司的主管，你是不是真的去落实，你才能够去落实这个执行力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啊。那我就特别在谈到，就是说我举例，刚才有特别讲说，哎，你是如何落实目标？哎，比如说我在带领业务团队的时候，我就会常常，我们每一周哦，我们都会去，因为公司有个整体的目标，
0: 是。
1: 那我每一周到早上，我会开业务行销会议，然后业务行销会议，他们要怎么报告他们过去一周的成就，
0: 是，
1: 未来一周的计划。那对公司有什么建议，或者公司要怎么咨询？重要的过去一周他们要谈什么业务，一定要谈公司给你的每一个业务哦。公司有五个就五个业务，有十个就十个业务，你要报告过去截至到上个礼拜五为止，你假如三月份，你三月份的达成率是多少？然后一到三月份的累积，你达到年度的目标达成率是多少？那同时你也要去比较跟上个月你到底是成长还是衰退，跟去年同期也要去做比较。哎，所以说这几个数字里面所代表的意思，他们自己要去分析。哎，达成他为什么达成？我到底是哎是好运呢，还是我经过什么努力呢，还是我经过什么突破去达成？哎，那如果不能达成，为什么原因？也许是公司的品质，产品的品质，也许是公司的价格等等的。所以说他们不止报

0: 报告这数字，他们要去分析这个数字后面所隐藏的意义。那为什么要跟上个月比较？哎，上个月你可以做100，这个月怎么做80？为什么？哦，那跟去年是85，那你今年做80，怎么还不如去年同期的？哦，那这几个就是要防护，变成是一个大数据，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行销策略或者在产品策略，它也一定有周期性。我们不怕，等于说是从这个数字里面找到问题。我通常在讲说，谈这些数字后面的，我把它当做是 happy problem，是快乐的问题。
1: 是，
0: 解决了以后，你就等于说移除了你所有的障碍，你的业绩就可以朝向目标，能够去达成公司所希望你的嘛。哦，
1: 是，
0: 那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跟你自己的这个，不论是薪水跟奖金，都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对公司整个的营运的成长，对整个公司整体的同仁而言，也都是一个激励嘛。哦，那你愿意待在每一个这一家公司，每一个月都是突破历史新高呢，还是每个月都没有办法达成目标呢？你也是一个扮演一个重要的关键角色，
1: 是，
0: 而不是只是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那是他们的事。哎，每一个人，你都是公司重要的成员。有一句话也讲，公司的每一个人，人人都是公司的行销人员。
1: 是，
0: 大家不了解啊，哇，工厂的作业员怎么会是行销人员呢？哎，当哪一天客户去工厂参访的时候，你跟他的应对的态度，你跟他解释的专业，他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将来而后的这个订单或跟客户持续往来，你也是公司做了一个最好的推销员呐。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凝聚力跟公司的这个合一等等的，你这个贯彻落实是很重要的，
1: 是。
0: 不只是主管的那个公司最高主管扮演的角色，而且是每个单位的主管各司其职，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好。哦，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执行力要贯彻落实，讲得很容易啦，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些方法去怎么落实。那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对业务行销部门，这个是个这个周会是讨论这个。哎，
1: 是，
0: 那对于制造跟品质而言，哎，我们的退货率、我们的不良率也是另外一个评估的指标。我只
1: 是，
0: 是刚才比较详细的介绍，从业务的角度去看。哎，你从这个生产的角度，哎，你从这个产品设计的角度里面，哎，它到底有没有吻合功能？它是用多少制造成本去达成的？它能不能如期开发出产品？是不是客户的需求？所以每个部门都是你要去落实，就是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讲说一个领导者，你是要卷起袖子来，再给每个部门，你我不管是一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你要定期的找在相关的这个主管，大家凝聚在起来，我们要看看我们要对齐我们的目标。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到底达成了多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关键点呐。
1: 是，陈勋老师跟我们谈到这整个的团队的动能哈，团队的执行力是整体的，而不是少数的哈。每一个人他都有很好的执行力的话，这个团队呢，他就会影响非常好的未来哈。谢谢陈勋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节目要祝福你幸福快乐哦！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执行力这样子一个领导力的话题呢，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动和想法。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教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很开心，我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位我自己觉得很优秀的一个乐手。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台湾的，尤其我们华语乐坛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听过很多的歌手，我们听过很多不同的人，他有他的创作的专辑，他写歌诸如此类。但是对于一些演奏家，一些演奏的这些音乐人，其实我们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你是不太常接触的，但是这些人他们依然在乐坛当中发光发热，用他们的创作，用他们的音乐丰富很多听众的生活。

0: 所以我自己常常很有觉得很有这样的热情，很希望跟这些优秀的音乐人聊一聊，从他们一个演奏音乐的一个人的角度来看，音乐到底跟他们之间他们的人生当中 是怎么样擦出这个火花呢？今天很荣幸的跟大家介绍我所邀请的这位年轻优秀美丽的萨克斯风手潘子爵 Ruby。 Ruby 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这个今天呢很开心，第一次邀请 Ruby 到节目当中来，
1: 是，
0: 而且也带来自己的一个专辑，对不对？
1: 没错，
0: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在去年12月28号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个人的演奏专辑。那这张专辑主要是全部都是创作的一些曲目，只有一首是改编自经典的台语老歌。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听听看。
0: 欸，这个自己做这个创作专辑不容易吧？
1: 欸，真的不容易。
0: 这你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觉得做创作专辑不容易？
1: 其实在写作的过程当中都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啊。主要是真正跨出去开始做的时候，开始就慢慢的就是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哪些地方适合做我这样类型的音乐，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录音室啊等等的。
0: 对对对
1: 对，那哪些混音要在哪边啊，或者是说你要找哪些乐手来跟你合作。对，这些都是最重要的是钱从哪里来。
0: 对，这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
1: 对对对 对， 对，
0: 因为其实现在的我们知道现在制作专辑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的话基本上一个音乐人他要就是创作或者他要录制一张专辑发行一个专辑，就是跟唱片公司嘛，对不对？唱片公司就是基本上他签你有经纪约，然后反正你就是他签你就是一个月一年或者是几年要发几张，
1: 对，
0: 对不对？就是他基本上就这样，那剩下就是他怎么做啊你就怎么 follow 这样子。但现在已经不太一样，因为我想现在的整个的制作环境，这个整个的应该说这些流程也都不太一样，跟以前的环境不太一样，所以你要自己变成很多人可以自己去做专辑的这个录制，甚至某部分的发行，或者有人甚至我不发实体专辑，发数位专辑，对不对？这是都是很多人有，但是这就变成说这个音乐人他自己除了音乐要处理的以外，他其实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
1: 行政的部分，
0: 对，这个真的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也没有所谓的好坏的差别，但是就是他的 situation 不太一样。好，今天呢 Ruby 要来带来他的自己的这个他自己个人的创作专辑。我觉得我每次看到这个第一张，尤其一个音乐人第一张专辑诞生的时候，就像那个自己的孩子。
1: 真的很像孩子出生的时候。
0: 对，出生那个过程，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出生的结果，但是都不见得知道那个出生的过程，这其实是蛮辛苦的一段历程。我们今天可以花一点时间好好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好，
0: 来 Ruby， 首先让我们用音乐来介绍你自己，来跟我们选一首歌曲。
1: 好的，那就启程。
0: 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音乐。好，这是一首乐曲，因为 Ruby 自己是一个萨克斯风手，所以我们可以听听他用音乐怎么样来形容他的这个启程，就像第一张专辑问世一样，启程。好，我们一起来听。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很开心，邀请到一位非常优秀的萨克斯风演奏手潘子爵 Ruby。嗨 ，Ruby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OK， 要跟 Ruby 聊一聊，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这一首歌曲是在专辑当中的第七首，叫做《启程》嘛。
1: 是的，
0: 就是其实这个段也算是你的启程，因为这是你自己发行的第一张创作的专辑，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好，这个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这个启程，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音乐人，当然我们看到都是他光鲜亮丽的一面，因为他一定是把他最好的呈现给观众，呈现给听众嘛。
1: 嗯。
0: 但这个历程怎么来？你怎么接触音乐的呢？
1: 嗯，其实一开始接触学习音乐是因为小时候妈妈送我去学钢琴。
0: 哎，
1: 对，
0: 大家都有这样子
1: 的一个过程，
0: 共同痛苦的童年。然后我在这个点呢，那我知道听众已经听了很多次，但是我一定要讲，你知道人生最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你的家里面，你的亲戚有一个学音乐的。像我自己就是这样子，你的家族里面有一个学音乐的，而且呢，他好死不死跟你住在同一个县市，你就完了，你没有得选，你非得要去
1: 学音乐，
0: 非得要去学音乐。好，所以 Ruby 也是类似像这样子吗？
1: 对，可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家里没有人学钢琴，可是是流行，那时候流行，因为班上同学都大家都去学钢琴啊，然后我妈就说：“爸，你也去学好了。”就把我给送去學。
0: 所以是赶流行的

0: 对，我妹妹也是。
1: OK，
0: 对对对，就 baby 去、嗯。可是其实那时候对音乐没有太多的，嗯，比如说很疯还是什么之类，就不想练、嗯，因为小朋友嘛。
1: 而且你念的，而且学的都是 classical 的东西嘛。对，
0: 那
1: 时
0: 候一开始都是学古典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天哪，
0: 好怀念哦，听你这样唱。对。嗯、
1: 然后呢？然后那 OK， 学了钢琴，但是你现在的乐器不是钢琴、啊、
0: 嗯，对，我现在不是。学了钢琴之后，嗯，就有一个基础在。其实那时候的音乐基础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嗯。那是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才有机会加入管乐队，才接触了萨克斯风。
1: OK， 好、嗯，在学校接触管乐队，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吹萨克斯风吗？
0: 嗯，对。可是其实一开始我想学的是长笛。
1: OK，
0: 对，
1: 这个是差别蛮大。可是女生学长笛是很好，
0: 是很好。
1: 就是那個
0: 很优美的
1: 感
0: 觉、
1: 欸，对，
0: 我也就是想要那个感觉。结果后来因为太多女生要优美了，所以我就只好去选萨克斯风。
1: 所以你没有穿什么什么土八号之类的，
0: 那我可能现在没工作，
1: 就没办法。OK， 所以这个就开始了这整个历程、嗯。但是从那个时候就集合在管乐队里面的那个样子，跟现在这个也差很多吧？
0: 嗯，对，现在。对音乐类型不太一样了，
1: 怎么走到这一步呢？其实你是学这个的吗？
0: 你是说爵士乐吗？
1: 对 对
0: 。其实应该是说，因为小时候虽然对钢琴没什么兴趣，可是对音乐其实是觉得哦，喜欢音乐，然后也很爱听、嗯。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很喜欢看动漫。
1: 哦、
0: 一直到现在我也很喜欢看动漫，
1: 我也是很喜欢看动漫、嗯、
0: 对，是不是，然后电玩之类的。
1: 对对
0: 对那日本的爵士乐的发展本来就比台湾成熟非常多，
1: 对，没错，
0: 对，那他会喜欢在他们的动画里面融入一些爵士的元素、
1: 哦、
0: 对、
1: okay、
0: 包括我们现在常常讲的融合乐，日式的融合
1: 乐
0: 它也是有包含爵士在里面、
1: 嗯嗯嗯嗯、
0: 对，那我听的时候，但小时候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只是觉得自己都很喜欢这一类型的音乐、
1: 嗯、
0: 对，然后我一直都有收集，像买 CD 像这样摆
1: 一
0: 整架，对对对对，都有买，然后是到大学的时候慢慢接触到爵士乐，才知道说哦，原来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的动漫音乐跟爵士乐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对，然后才勾起我想要学爵士乐的兴趣这样子。
1: OK、嗯、但是这个我必须要问哦，因为从我，因为大部分人都这样，大家对音乐都有兴趣、嗯、
0: 对，
1: 觉得音乐很好，觉得演奏音乐很舒服，甚至跟大家一起玩团的过程都很快乐，
0: 嗯，
1: 但是从这个快乐要跨到你要让它变成你的这个所谓你的 job， 你的工作、
0: 嗯嗯、
1: 这个是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要调适的过程吧。
0: 嗯，对，真的，
1: 对。
0: 我现在在想一下，嗯，其实我的工作是演奏流行跟爵士都有了，
1: 对
0: 对。那我有时候是在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一些商演啊，比、
1: 嗯、
0: 如说婚礼场或者是一些活动场合，
1: 嗯、
0: 对。那我吹流行演奏流行的时候，会加入一点点即兴的元素在里面，
1: 嗯、
0: 这就是我从爵士那边学到的、
1: 嗯。
0: 对，那我会这样会让我觉得有趣一点点，
1: 嗯、
0: 而不是就是只照普通的到尾吹一遍，这样就比较无聊。
1: 不过我的意思、嗯。就是说这个你要把它当饭吃，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心里面的会需要调适吗？这个过程，
0: 对，所以我就说其实这样子，因为我会喜欢在工作里面加一点我喜欢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就没有太多这样的过程，这样、
1: 嗯、
0: 唯一遇到的瓶颈就是你怎么样让自己爵士乐更好、
1: okay、
0: 演奏的更好，这样子。
1: 对了解，
0: 對、嗯、
1: 所以其实、喔、我觉得很有趣、喔、因为很多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你在你的生活当中都有接触音乐，包括不管你是你听音乐也好、
0: 嗯、
1: 或者曾经在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曾经接触过乐器、喔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想以台湾现在的这个社会的成熟度，这些情况应该还不是太少见，应该算蛮普遍、
0: 嗯、
1: 大家都会接触的。但是要让这个你的兴趣变成工作，让你往乐手甚至你往一个音乐人的这样子 的路途过去，我相信就有很多人就却步了哈。
0: 嗯，
1: 几乎很多我现在问到的一些很资深的一些乐手，我问他们说：“哎、欸，你们小的时候，你们爸爸妈妈也支持你们拿音乐当工作啊？”他说：“没有，要是以前就跟他讲，他就打断我的狗腿。”
0: 这段我也有经历过，
1: 你有经历过吧？对不对？
0: 当然有。
1: 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哦。所以音乐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环境，但是音乐要跟你的人生 紧密的结合到一个程度，它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撞的过程。
0: 嗯，
1: 好，
0: 嗯，
1: 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曲子，然后待会再来跟 Ruby 聊一聊。
0: 好的，那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午后，我们就来一首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他的音乐的是 Ruby。Hello, Ruby, 欢迎你。
1: Hello, 你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
1: 午后时光。
0: 好，这是 Ruby 的自己的创作。
1: 是的，
0: 来，我们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曲子是怎么样形成的。
1: 嗯，这个曲子其实是有一次我在一个咖啡厅里面的一个突然来的一个灵感。嗯，因为我记得那一阵子是非常忙，因为我以前在花莲念书。
0: 嗯，
1: 所以我都是行程都是花莲、台北、台中，因为我家在台中。
0: 你家在台中？
1: 对，然后工作在台北。
0: OK。
1: 对，所以台中，然后台北，然后花莲，就这样子来回跑。
0: 哇，天哪！
1: 对，然后有一次非常的幸运得空，有一个很。就是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我可以让我休息的啦。那我就找了一间咖啡厅，然后再选了一个窗边的座位坐下来，然后就有那个阳光洒在我的桌上，然后跟我点的抹茶拿铁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哦，这画面好美，我就觉得好想度假。所以我就想说要写一首有点度假的感觉，但是又有点都市的一个氛围这样子的曲子。对，这灵感就来了，所以就选了这首歌。那这首曲子也是这个专辑里面最接近爵士乐的一首曲子。对，那我也找了两位管乐的好朋友来一同就是演奏这首歌这样。
0: 其实我刚刚在放歌的过程当中跟 Ruby 在聊，在台湾的现在的环境当中，这个接触爵士音乐的这个风气跟以前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对，不太一样了。
0: 从你的观察是什么？因为你基本上接触音乐也好一段时间，从这个学习在念书的期间到后来再出来工作这一段时间，其实你自己投身在业界，你怎么看？你觉得感受不一样在哪里？
1: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是在我身旁周围的合作伙伴的年龄层是降低的。
0: OK， 年龄层降低。
1: 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其实都是跟那些前辈们，就他们都已经是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些老乐师或者是乐手这样子。那时候刚刚好爵士乐在台湾才正要开始发展的，
0: 正要开始发展。
1: 对，可能就是说有第一批早期去留学回来的人，他们开始要在。就可能就是推广爵士乐教育，就是那时候在萌芽的阶段。但是我其实已经在线上有跟着这些老师们在 play。
0: OK，
1: 对，所以我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跟现在不一样的地方是，就是旁边的乐手们的年龄就是不一样了。我以前都跟前辈，那我现在可以跟我差不多年龄的朋友们一起演奏，这样
0: 子一起演奏的感觉，甚至还有更年轻的人。
1: 就是，哦，对，甚至还有更年轻的，年纪很小的都有。
0: 不过现在学习爵士乐的情况，也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拜师学艺，对不对？那段时间，或者是甚至有台湾有些很少数的有跟这些爵士乐教育相关的一些学校，对。但是现在你那些学校大概没有办法培养出那么多的乐手，这些很多乐手都是靠一些其他自己资讯，网络上的资讯。
1: 对，网络上，或者是说你可能瞄准哪一些演奏家，他可能从国外回来，或者是来台湾演奏，你就自己去黏着他们，就是排一些个别课这样。我以前就是这样，
0: 真的黏着，就是他们来，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上几堂课吗？
1: 对，因为我有认识可能就是邀请他们来的老师们，然后说，
0: okay.
1: 哦，我可不可以跟他上个别课这样呢？如果老师他们都觉得行程 OK， 他们可以安排。
0: OK， 那这样子很贵吗？
1: 还好，差不多100美金吧一堂课。
0: OK， 了解。
1: 对，
0: 但是你就是可以跟他上个几个小时的个别课这样子。
1: 那
0: 对你觉得帮助大吗？几乎就是这么少短的时间。
1: 其实是有帮助的耶。对啊，因为其实爵士乐它的范围很广，因为它的这个音乐有趣的事就是每个人演奏出来都不一样。
0: OK，
1: 所以你跟每个人学习的话，就可以学到每个人对演奏爵士乐的一些想法，跟那些理论，或者是他们自己去想要诠释的方式，对，都不一样。我觉得挺有趣的。对，因为如果你一直跟着某一个老师学习的话，你可能就会像某个人
0: 他那样子。
1: 对，但如果说你以后有想要更不同的，比如说你想要自己是特别的，那你可能要多去学习不同的，然后再发展出自己的风格。
0: OK， 所以这个重点是在前面，你得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吸收嘛。你吸收的东西越面越广，你才有机会在后面自己的应用上面变得更灵活，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所以你看，这些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十年功就在这些地方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一个乐手为什么他演奏出来的音乐你觉得好听，这个事情不容易的原因也是这样子。他现在可以演奏一首，但是重点是他花了多少的时间来养成他可以演奏。

0: 我现在这你听到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我相信 Ruby 你很有感觉，
1: 非常有感觉。我以前都关在练习地方六个小时不出来呢。
0: 哎天哪！对，而且我觉得，尤其我觉得吹管乐的更是辛苦，真的
1: 很
0: 累，哦、你不觉得？
1: 很累，
0: 对，又吵又累，
1: 对
0: 不对？对
1: 啊、我都被我妈抱怨。
0: 对对，因为那个在家里面，我觉得那个家人也是。了不起
1: 他们的耳朵也很了不起，
0: 对，他们也很厉害。
1: 对、啊、
0: OK， 好，来 Ruby 再跟我们介绍一个曲子吧。
1: 好，那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童年。
0: 好，童年、嗯、谈到这个支持我们的家人，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一件我你知道之前有一个广告就是在讲说那个、嗯这就是在讲这个事情，那是一个应该是拍的是外国人，就是以前小时候那个爸爸买了一把吉他给那个、嗯、一个小女孩这样子、嗯、然后他就开始弹，然后弹得之难听、嗯、然后那个爸爸每天就忍受，后来他的女儿终于变成一个就是一个摇滚乐队的吉他手这样子、
1: 哦、
0: 所以那个家人也是很伟大了、
1: 哦、好感动哦
0: 对，蛮感人的故事。我就这样跟我姐讲，我姐就说幸好我现在弹的已经不是噪音了好，来听听童年，一起来听。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呢，是一位非常美丽、年轻，然后非常有才华的萨克斯风的音乐家 Ruby 潘子爵。Hello，Ruby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呢，叫做《童年》。
1: 是的。
0: 来 ，Ruby 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是跟你的童年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吗？
1: 诶，有。
0: 好，来，我们聊一聊。
1: 对，因为其实这张专辑有点像是我的一个过程，以及遇到事情的一个心情写照。对，那有一天我就想说，哎，我的童年其实过得还蛮不错的，那我来为我的童年来谱一首曲子好了。
0: OK。
1: 对，那刚好《童年》这首曲子是这张专辑的倒数第二首做好的曲子。
0: OK。
1: 对，它其实已经在很后面了。对，那其实写歌写到一个过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瓶颈，因为你会发现你的乐句会有点像，或者是你的和弦的心境。对，那我那天就是在写的时候就觉得不行，再这样下去的话太像某一首歌。对，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叫做黄宪，他吹小号。对对，然后他
0: 姓黄明宪嘛。
1: 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就
0: 我想说这个他的爸爸妈妈是在想什么呢？
1: 没有啦，他其实是因为他怎么讲，他本名叫黄正宪。
0: 对，
1: 那因为他想
0: okay,
1: 他有一个艺名，所以就把中间那个名字拿掉了。
0: okay,
1: 中间那个字拿就变简称黄宪这样。其实也好记啦。
0: 对，也很好记。
1: 对，刚好
0: 就是停车的时候你都比较喜欢有黄
1: 宪。都会遇到了。
0: 你如果碰到是红线你就会觉得有点烦。好 ,OK 好。
1: 对对对。所以就变了，他真的是很好记，因为刚好他人又很活泼这样。对，那讲到活泼，对，那因为他人太活泼，所以是太适合我这首曲子。所以他就随便帮我哼了两句，就是刚刚好，就是前后呼应了我的一些想法这样子。对，所以我的这首曲的作曲也有把它放在里面这样。虽然只是一通很简单的跟朋友聊天的电话，
0: 但是实在太便宜他了。
1: 便宜他，对不对？
0: 太便宜他了，就是
1: 还好没跟我收钱。
0: 对，哼两句就把你名字写上去，对不对？
1: 但这样其实也哼的蛮不错的啦。刚因为他哼出的那个旋律的线条就会跳脱我原本的一些写作的一些平常惯用的方式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曲子蛮特别的。
0: 所以这个音乐很有趣，它是一个激荡的过程，对不对？因为它不是有的时候你说音乐它是很个人没有错，但是它的也是在个人跟人之间的互相激荡的过程，它就有一些新的火花出来。
1: 真的真的
0: 对对
1: 真的是这样。
0: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音乐它好玩，它觉得让人觉得就是可以一玩再玩，一再投入的原因也在这里，就是你不只是可以去 digging 你自己，你还可以跟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它有新的火花出来，对不对？
1: 真的真的，而且有时候我在舞台上这边跟乐手们就是对话的时候，比如说用乐器做交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两个人就是非常激动的时候，就是那种画面是可能观众看会觉得哦很有趣，但我们的心里是非常澎湃的，就觉得我们两个有互相对话，然后一起想要达到某个境界这样子的感觉。
0: 所以在 Ruby 你的整个的演奏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跟不少的乐手合作过吧？
1: 对
0: 不对？
1: 蛮多
0: 跟不同的乐手合作的那个每一个情况都不太一样吗？
1: 对，都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的演奏类型非常的广泛。对，因为我现在有在爵士乐团，真的纯正的爵士里面，然后也有在拉丁乐团里面。
0: 拉丁的乐团，
1: 对，
0: 都在台湾吗？
1: 都在台湾。
0: 哦，台湾有这么多不同的乐团。
1: 对对对，然后我也有在流行的乐团也有，那我自己又是做 fusion 融合乐。对，那当我在每个不同类型的乐团里面的时候，我都会就是比如说要改变自己的吹法之外，然后也会想说，哎，要怎么去跟别的乐手一起融合？比如说自己演奏的要像，或者是我们的音色要一致，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会去考虑到这些。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玩音乐它的乐趣也在这里。
1: 对，
0: 你跟不一样的人，跟不同的乐手，他彼此之间

0: 其实它会产出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投入，而且为什么我们一再跟好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说你要多去接触音乐，就是这样，因为它音乐它不只是音符的交流，它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一些交流，对不对？
1: 对。
0: 好，来，我们再来请 Ruby 跟我们分享一首他的曲子，今天他所带来的是他个人的第一张的创作的专辑。
1: 是的，那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叫做相思雨。
0: 好，相思雨这个曲子，好，我们待会再请 Ruby 来跟大家聊一聊，一起来听相思雨。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创作的音乐的是 Ruby。Hello, Ruby，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刚刚所听到这首乐曲叫做
1: 《相思雨》。
0: 相思雨，这是一首在你专辑里面唯一一个算是。是自己的，不算是自己的创作嘛？
1: 对，
0: 可以这么说，
1: 是
0: 个改编的一个作品。
1: 对，
0: 好，但是为什么特别挑这个曲子呢？因为我想这应该是对你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吧，对不对？
1: 嗯，那其实这首曲子的它原唱者是洪龙洪老师。
0: 对，洪哦，
1: 对对对。那他当初在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这首曲子是当年的金曲，
0: 真的是。
1: 对，然后我爸非常的喜欢洪龙洪，
0: 洪大哥。
1: 对，所以他每次去 KTV 唱歌，或是在家里哼。都是哼这首。对，
0: 欸，我发现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是这样，就是以前我们很多的长辈，
1: 嗯，
0: 他们对那个一首歌哈，
1: 嗯，
0: 他们真的可以很执着，你知道吗？
1: 对，
0: 非常执着。我举一个例子，以前我爸在车上，那个时候还只有 tape 的时候，
1: 嗯，
0: 听那个 tape，
1: 嗯，
0: 他爱上一首歌叫做《新鸳鸯蝴蝶梦》
1: 哦，
0: 你知道他有多夸张？有一次我们去南部玩，他在路上哦，听这首歌单曲。重复，我真的不夸张，24遍、
1: 哦。
0: 我觉得最可怜，
1: 哦，
0: 对，我真的觉得超夸张的是，而且是我妈妈要帮她。你以前不是以前 tape 不是 CD 那种，点一个就那个，
1: 对，
0: 你听完之后要倒带，要倒回去。然后她听完就是，哎，我觉得好好听，我再听一次好不好？然后我妈就在那边帮她。然后我们家三个小孩，我跟我两个姐姐坐在后面，觉得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1: 我完全可以理解。
0: 听完然后再倒回去，再回去听这个，然后听完，哎，好好听，再听一次。
1: 我跟你说，
0: 疯了！
1: 我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爸说我要改编这首歌。
0: 哦，这样子。
1: 对，是出来之后，我爸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超级喜欢。
0: 哦，这样。
1: 因为他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有把它改编，嗯，然后我有把因为跟我爸的故事就是写在那个里面，
0: 嗯，
1: 这样子。
0: OK。
1: 对，然后。他跟你爸一样，
0: 真的吗？
1: 就是他开车的时候就一定要听《相思雨》这首，就是我改编
0: 你改编这个曲子，
1: 对，只是他比你爸还要幸运一点，因为现在是 CD， 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
0: 回复，对，你只要按还可以单曲循环，对不对？对，单曲循环。我觉得最可怜就是我妈，因为我爸负责开车啊，我妈就要负责在那边帮他倒带。天哪，
1: 这很累，
0: 很累。
1: 你们回程应该就是换妈妈坐后面，换你们坐副驾。
0: 没有，没有人要过去吧？没有人要过去坐副驾驶座，应该帮他倒带。哎呦，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因为那个是个记忆嘛，
1: 嗯，
0: 对不对？就像我现在听到《新鸳鸯蝴蝶梦》，我就会想到我那一趟旅程。
1: 我了解，
0: 对，
1: 回忆回忆，
0: 对，回忆回忆回忆。不过这个很有趣哦，因为它就是会跟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连接，那个就会。
1: 对啊，就是会想到，因为就像我们看我爸太常唱这首歌，所以我就觉得是我跟我爸的回忆，
0: 对的一个回忆哈，
1: 嗯。
0: 好，今天呢，我们 Ruby 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带来是他的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创作的专辑哈，
1: 是的，
0: 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创作的专辑，它的开始是怎么样？
1: 因为在我。做这张专辑之前，其实我一直都在别人的乐团里面，
0: 嗯，
1: 就是当一个 sideman 的角色，
0: 嗯，哼哼，
1: 那以及就可能就是演一些商演啊，
0: 嗯，
1: 哼哼。那我其实演商演的时候不外乎都是演别人的歌，
0: 对，一定是的，
1: 对
0: 对。
1: 那就有一天就有一个想法说，嗯，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办法演奏自己的歌呢，
0: 嗯，
1: 对。那又看了我一些爵士的偶像，比如说像台湾的无限融合老师们，
0: 无限融合
1: 对，他们也是我的偶像，
0: 是

0: 就是他们都是用自己的音乐说自己的故事，
1: 嗯嗯嗯，
0: 对，那我就觉得我应该也要像他们这样子大胆尝试这样。
1: 哇，所以真的，所以这个专辑花了大概多长的时间，从无到有的过程，
0: 从无到有的过程大概是两年的时间，
1: 两年的时间，
0: 嗯，主要是写歌的时间拉了比较长，
1: 嗯嗯，
0: 对，那真正下去做执行制作的时候是差不多不到一年的时间啦。
1: 欸，这张专辑当中无限融合的团长也有介入吗？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吕胜斐
0: 吕胜斐老师是专辑的大家长制作人，
1: 是是 是, 是, 是, 是，嗯，那他的投入 给你怎么样，跟他合作感觉怎么样，你觉得？
0: 其实我一开始非常的紧张，
1: 哦，非常紧张，
0: 我团练的状况第一次非常的差，
1: 哦，为什么会很紧张？因为他是大师，
0: 对啊，就是我以前的偶像就坐在我面前弹琴呢，还帮我伴奏， 对啊，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1: 觉得太得意了，
0: 对，然后每首曲子突然就完全都没有想法了，
1: 哦 okay，
0: 对，不过可能我
1: 就小鹿乱撞，就天哪，我慌了我自己，
0: 因为第一次的情况是这样，所以第二次练团的时候我就做很多功课，就我不能忘词，
1: okay，
0: 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做什么，我不可以忘掉，就，因为太紧张的时候会想说这个地方就这样过了，
1: 對對對對，
0: 就不行，所以就做了很多功课，重点全部写下来，所以第二次就比较好一点，
1: 嗯，哼哼，
0: 对，然后进录音室的时候也是一样，
1: 嗯，
0: 对，不过真正开始在演奏的时候就觉得啊，不可以输，不可以输，
1: 不可以输，不可以输，
0: 因为就是赶快让自己赶快融入情绪这样子，
1: 嗯，欸，真的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嗯，因为爵士的特色就是因为他要对话嘛，有很多东西是你要是你的秀嘛，
0: 嗯，
1: 你这一段时间是你的，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很怕你这输了怎么办，
0: 对，所以就觉得想要哎，赶快打起精神来，
1: 对对对 OK，
0: 努力的，
1: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嗯，不过我觉得也是在其实在音乐的环境里面就是这样子，它有前辈有后辈嘛，
0: 嗯，
1: 大家就是跟着在这个浪潮一波，有一天我也会变成前辈，
0: 嗯，
1: 一样我有后辈来的时候我也是用不同的态度跟他们一起互动嘛，
0: 是，
1: 对，好，来Ruby 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个字。
0: 好，那最后一首是最后一首了吗？
1: 嗯，对，我待会结束前还有一首，
0: 哦，结束前还有一首，
1: 对，
0: 那为大家带来一首你与尼尔对话。
1: 好，与尼尔对话，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曲子。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最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的是 Ruby。Hello Ruby， 欢迎你。
1: Hello， 念伟好，大家好。
0: 好，今天呢 ，Ruby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的是他第一张创作专辑，就是他自己的名字，
1: 是的
0: ，Ruby 的这融合 fusion 的一个创作的专辑。好，来跟我们聊一聊，怎么样可以买到这张专辑？
1: 你只要上博客来，还有诚品，或者是95唱片行的网站，都可以买得到我的唱片。
0: 好，我们要搜寻 Ruby 的这个你的一些演出，要怎么样搜寻得到呢？
1: 你可以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打 Ruby Pan 潘子爵，或者是 IG 上面打 Ruby Pan 潘子爵，都会出现我的粉丝页面。
0: 嗯哼，那近期有演出吗？或者是一些？
1: 有的，最近的演出是在6月8号在台南的奔放一仓库有一个影音同步的音乐会。
0: 哦，影音同步的一个音乐会。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会有一些影像的东西在里面。
1: 会有，而且就是这个音乐会蛮特别的是，如果说你不方便到台南，你在电脑前面也可以看得到。
0: 哦，真的有同步，是直播，
1: 是直播。
0: 哇，那真的是很不错。所以我觉得好的音乐需要被支持。我觉得尤其现在能够好好做音乐，我觉得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做演奏音乐，所以好朋友们一定就是这么好听的专辑，也请大家一定务必要支持，
1: 请大家多多支持。
0: 对，在各大唱片行可以找 Ruby 的这个第一张他的 Fusion 创作的爵士的创作专辑，找到 Ruby Pan P-A-N， 好 Ruby Pan， 然后你也可以在他的 Facebook 在 IG 上面搜寻 Ruby Pan， 好潘子爵爵士的爵，好，那就可以找到他的演出的资讯。而且我自己非常强烈的建议各位好朋友一定要到现场去听，好，因为这个我觉得现场的演奏，尤其是爵士音乐，他在现场演奏是绝对有他独特的魅力。好，不管是我觉得任何的音乐，其实你在现场听都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爵士音乐尤其，因为爵士音乐有很多那是乐手在那个现场当中他的创作，所以那个东西一定跟你在听的专辑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我实在非常鼓励好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爵士音乐，如果你喜欢 fusion， 喜欢融合音乐，喜欢Ruby 他的爵士的这个 saxophone 的演奏，非常鼓励你可以在现场去跟 Ruby 去互动。好 ，OK，
1: 欢迎大家。
0: 好的，最后我们请 Ruby 送给我们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最后的话送给大家 Sparkling Avenue 这首曲子《闪耀大道》。
0: 好，《闪耀大道》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好朋友在节目当中可以享受好好的音乐，然后在你的生活当中让音乐继续丰富你的生活，让音乐点亮你的生活。今天非常感谢 Ruby，
1: 谢谢念伟，
0: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希望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可以在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跟大家继续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听的是栗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栗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栗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可爱的、有趣的。五帝灰耶等等的相关的内容，好，安吉那个未来五帝灰哟，
1: 哎，哦，对，这个单元哈又未猜，但需要啊用一挂头壳，
0: 对，猜谜，猜什么嘞？
1: 大口袋，无卡徛个仔仔仔，塞未到，叫未来。
0: 这很可爱哈，大口袋，无脚，徛甲仔仔仔，啊，塞好倒，
1: 塞
0: 袂倒，嘿，塞袂倒，叫袂来。其实塞袂倒就已经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那但是他前面这个很可爱，他说大口袋就

0: 大胖子，然后不卡卡嘎仔仔仔，他虽然没有脚，可是他还是可以站得很稳，
1: 嗯，
0: 仔仔仔，这我们以前有讲过嘛，那种三，三个字的，就是
1: 两字会，真的是强调，
0: 对，就是像现在人家说的，就是很重要，讲三次，好，就强调他是很稳妥的，
1: 嗯，
0: 就宅耶，就是很稳当的，很稳。然后塞北的叫北来，就是你推他也推不倒，然后叫他也不会来。
1: 对，
0: 所以他不是动物，因为他叫不来嘛。
1: 嗯，对。
0: 好，然后就是一个物件呐。
1: 嗯好，对，所以我想啊，一定是。听众朋友一定有人又丢啊，
0: 对，
1: 哦、
0: 应该，大概可以猜得出他就是这个不倒翁，
1: 对，
0: 嗯，
1: 哦、所以可能咱的啊啊头壳内底的已经有迄、那个
0: 样子，
1: 迄个
0: 形，
1: 迄个
0: 不倒翁的形，对，他就是胖胖的，然后就是没有脚，但是。他还是很稳当的放在那边、嗯、
1: 对啊，好，所以很多是在那个很多有的店、
0: 嗯、
1: 放在他们的柜台、
0: 啊、对、
1: 啊、就那个东西
0: 对，
1: 当然这样比较多是招财猫啦，
0: 对对对对对，
1: 有哪有人用
0: 不倒翁、
1: 这
0: 个、对、啊、对，现在比较少看到吼，比较没那么容易看到不倒翁、嗯、因为小时候 我家自己有，
1: 嗯，
0: 那可能是我不晓得是爸爸妈妈就是买来给我玩的，还是人家送的、嗯。但是我们现在真的要去找去玩具店买给小孩这种玩具，好像玩具店不太有这种东西。
1: 对对，嘿，啊个这个阿不得啊哈，
0: 哦、
1: 跟他是对日本对，所以我想到这个我的头壳。诶，迄个形象哈、
0: 嗯，
1: 就是日本的迄个欧米亚的，
0: 日本娃娃造型，
1: 对，
0: 对，它的可能也是和服的，它上面画的啦，
1: 对
0: 哦，然后可能外面黑黑的，里面红红的，
1: 哎，对，拢穿红色的衫，对，啊，有的较功夫的，就是迄、那个这个面家，再搁有迄个珍珠哈，搁有迄珠啊，
0: 哦，对，
1: 对，
0: 哦、
1: 嗯，对。所以这个哈，咱这个不倒翁，咱、
0: 嗯、
1: 就无叫做不得翁啊，咱叫做阿不得啊，
0: 阿不得啊，
1: 嘿，好，所以那是伫台语吼，咱有一个啊哈、
0: 嗯，
1: 就表示迄个物件较细项，
0: 嗯，
1: 对，
0: 小型的，
1: 嘿、
0: 啊，
1: 对，
0: 阿不得啊，就是它不会倒的，
1: 嗯，
0: 昂啊，阿不得啊，
1: 阿不得啊，
0: 嗯，不会倒，
1: 对。
0: 嗯、
1: 啊、对，现在也是有很多是那个充气玩具、
0: 哦、
1: 也是有，因为它在那个下底、嗯、那个卡当，
0: 对，它有可能铃铛啊或什么、哦、嘿，它就是
1: 用卡当的东西、啊、所以你这样塞当然是塞不倒
0: 啊，对对对，是现在变塑胶的，
1: 对，
0: 也是有充气玩具，有，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有这种东西、哎、或者是有一些那种商场在做活动啊，
1: 对对对，哈，一个
0: 比较大的，
1: 嘿，大型的，
0: 嗯，不倒翁，
1: 嗯，是，
0: 对，就不是我们小时候印象的那种木头的，
1: 哦，不是，嘿，对，好
0: ，OK， 那只是换个材质，但是样子其实就是大同小异，就是它不会倒，但它没有脚，
1: 对，好，所以这个谜面哈，嘿，不管是用的。过去的不倒翁，还是咱今嘛的阿不得啊，拢适用，
0: 拢
1: 有
0: 适用，
1: 嘿，拢会通。对
0: ，OK， 好，所以这个不难呐，哈，大概就是玩具类的东西，或者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童趣的东西，哈，不倒翁，哦，它虽然是圆圆胖胖的，然后它没有脚，又可以站得稳稳的，然后推也推不倒，但是叫也叫不来。好，那下一个嘞、嗯，
1: 来，搁落去这个哈，咱来又一个字
0: ，OK，
1: 好，好，这个谜面是安尼讲，狗的嘴，有八破，
0: 九张嘴巴有八张破，
1: 嗯，这、哦、对，
0: 啊，猜一个字，
1: 对，又一个字，哈、哦，又。

0: 字，所以那是狗的嘴哈，人可能就会想到迄、那个啊。
1: 九宫格吗？
0: 哎，九宫，想到九宫格。
1: 对、嗯，可是九宫格不是字啊、嗯，它就是一个格子。
0: 对，嗯，对，啊，这好啊，咱也是讲一个一个，咱拢是一个一个嘴，
1: 嗯，
0: 啊，有白的拢破去呢，这爱看医生。
1: 对，对，其实，嗯
0: 嗯，
1: 好，你说我们那种有为，
0: 嗯，
1: 就是那个笔画，哎、欸，那不是笔画，那叫部首。
0: 嗯，
1: 部首有围的或者是有口的，
0: 对，
1: 你说田也只有四个口嘛，
0: 嗯，
1: 那口当然就一个口而已啊，
0: 对，
1: 那要有九个嘴巴的，
0: 嗯，
1: 大概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九宫格的那个格子，
0: 对，
1: 所以它不是字。
0: 嗯，好、哦，所以咱这嘿讲到这个字哈、哦，对，咱、嗯、有一个嘴的有字，两个嘴的
1: 嘛
0: 有字，三个嘴的
1: 嘛有字，
0: 对，啊，四个嘴嘛是有字，
1: 对，
0: 对，啊、哦，所以这狗的嘴哈、哦，
1: 脖子还蛮妙的，
0: 嘿，对，所以我
1: 那只有一个嘴巴是好的，嗯、其他都破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同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圈圈叉叉
1: 哦对可以三连线的
0: 哎、欸，对，好，咱常常拢有拢有说，起码刚刚较少哈、
1: 啊，还是有，还是有，
0: 还是有，对，那无聊的时哈，
1: 对，
0: 就是
1: 加减来玩一下，
0: 嘿，
1: 或是猜数字，
0: 是，嘿，啊，所以咱那是要来生这个圈圈叉叉哈，嘿，
1: 拢爱先写画一个锦字，
0: 对，
1: 嘿，哦，哎，锦，啊。所以锦字就是把九宫格的外圈拿掉，
0: 对，对，
1: 啊、然后它就变成九个嘴巴，但是只有一个是好的，其他八个是破掉，
0: 八个都是破掉的，
1: 都有破口。
0: 嗯，
1: 好，所以是锦，
0: 嗯，
1: 勾正正，
0: 对，
1: 嗯，
0: 勾正正，
1: 嗯，
0: 哦，刚刚这个嘴是。
1: 只有
0: 这样是有出的，
1: 中间是好的。
0: 哎，对，剩下拢破去的。
1: 啊，哎呦，这个谜面还蛮厉害的。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想到它。
0: 嗯，不过咱嘛是较早细汉，咱在生圈圈叉叉的时候，咱拢无去画边啊迄个。
1: 对，框框。
0: 嘿，迄个框框咱拢无画哈。
1: 不会。
0: 咱拢敢那画中央迄个正呢？
1: 对
0: 对。
1: 省事啊、
0: 嗯，对，还是有影，
1: 不需要再把它围起来，
0: 对，唔免围起来，对，
1: 对，所以哎，画个锦就可以玩游戏了，
0: 对，所以自己
1: 哎很好用，
0: 哎，
1: 锦就是九个嘴巴，八个破。
0: 嗯
1: 嗯，所以跟我们以前讲那个什么，哎，几粒。什么猪高瓦汤
0: 哦，一粒餐嘞，猪高瓦汤
1: 不一样哦，
0: 无同款，无同款，
1: 对，都是酒。
0: 对，
1: 哎、嗯，好，所以今天两个猜谜、嗯，一个容易，一个有一点困难，来复习一下。
0: 来，大口袋，无脚，徛甲仔仔仔，塞袂倒。叫不来，
1: 嗯，好，这个大口袋，无脚，徛甲仔仔仔，塞袂倒，叫不来，
0: 嗯，
1: 就是
0: 阿不得啊，
1: 阿不得啊，吼，就是胖胖的大口袋，圆圆的，然后呢，他没有脚，可是他依然站立得很稳，然后你推也推不倒，叫也叫不来，好，这个就是不倒翁，
0: 嗯，
1: 阿不得啊，
0: 对，
1: 嗯，第二个。
0: 好狗的嘴有八个破，
1: 狗的嘴有八个破，这是猜一个字，
0: 对，就是正
1: 正，好紧，那九个嘴巴，但是有八个是破的，好，这是一个字，就是紧，就是。

0: 井水，不犯河水的井。
1: 对啊，
0: 哦，你要去你舀井水吗？还是取井水？
1: 嘿，对，咱啊，较早有讲，还是迄个抢水，抢，
0: 对，
1: 啊，迄个抢就是
0: 从下面把它捞上来。
1: 对，
0: 这个不容易。
1: 好，对，就是那个哦，抢水，
0: 抢水，
1: 对，
0: 嗯，井，以前的古井，
1: 对，
0: 井，
1: 古井的井，
0: 对，完全圈叉叉画的那个井。今天两个可爱的谜题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你一天一都按嗡嗡，就热到傻傻的，
1: 热昏了，
0: 对呀，
1: 热昏了头，
0: 热昏了，真的，
1: 真的会让人家热，所以不能一直晒太阳。
0: 但我早上每天早上还是晒啊，
1: 晒的，你早上的太阳还好吧？
0: 对，就是晒。的时候也不是全晒，因为我也基本上我都会戴着帽子，但是不是说一直整个晒。我看有些人像今天早上，我看一个小姐，哎、嗯欸，不是小姐，一个年轻妈妈推了个娃娃，
1: 嗯，
0: 太阳超级大，她竟然她也没戴帽子，小孩她那个上面没有给她盖起来，
1: 她故意要给她、那個、
0: 直接给她晒太阳来，她自己也这样晒，她还一边讲电话，我想说、啊、好厉害哦。那个手机不会热起来吗、嗯、我的意思。
1: 对啊，
0: 像这种天啊，我都已经撑戴帽子还撑伞。
1: 嗯，
0: 你知道吗？
1: 道
0: 对了，我还想说我今天早上看连续看到两只不同的地方看到两只鸟。
1: 哦，
0: 小鸟，绿色，全身绿色毛，那个他们说叫什么鸟？
1: 绿色的毛、哦、小很小吗、
0: 嗯欸、也没有到很小，但他们说那个是幼鸟。
1: 那个是不是绿袖眼？
0: 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在我们球场有一只已经奄奄一息在那边、
1: 啊、
0: 然后走到我们家，我家就是我公公婆婆、嗯、现在我去健身的地方、嗯、要去健身房的时候又看到另一只死在地上，我想说怎么回事、哎、我怎么一会儿大概两三个小时内就看到两只、欸、
1: 真的、哦、
0: 会不会是他们不耐热还是怎么样？
1: 有可能哎、欸，会是热死，
0: 很奇怪哎、欸，怎么又一只？早上不是在球场有一只，那个只是没有死掉、哎、
1: 可怕。
0: 我们就说他们就说先观察他明天可能他
1: 的那就要赶快把
0: 他的没有，他的母亲可能在附近，就是他好像受伤了、哦、有一次在我们球场就是有一个鸟从树上掉下来，一个鸟巢那个鹰那个小、小幼鸟在练飞就掉下来，结果他飞不起来，他妈妈也夹不起他来，然后也没有过来，就在那边一直看。他们上面还很多只，后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把它弄到半山的那个、嗯、就是那个树枝的一半有凹槽的地方，嗯、先把它摆在那里，看他可不可以慢慢恢复，以后再飞上去他妈妈那里。
1: 可怜，
0: 那只是没有什么。今天早上那个已经奄奄一息，我就想，哎，奇怪。他是不是受伤？我们大家还研究，在一直看他，说要怎么处理。结果我又结束以后，我去健身房，走到我们家那边看，哎，地上那颗是那只真的死掉了，
1: 真的
0: 在路边，不知道是不是热死了，怎么感觉好奇怪，
1: 而
0: 且都一模一样的鸟，哎，就很绿的那种，毛很绿的那个，纯绿色的那个，
1: 那应该是绿袖眼。

0: 因为我以前绿秀园在我们露台有煮草，哦，所以也从蛋啊，然后变成小鸟这样，
1: 都绿色的，觉得
0: 对，那很可爱。
1: 对啊，我就觉得它长得很可爱，可是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一天内就看到两个，觉得很奇怪，
0: 热死了。嗯嗯。我们丑不腻有看到说，嗯，说在网络上叫人家要吃红色的食物，
1: 对，那什么意思？
0: 然后我也很好奇啊，嗯，然后他就说那个这样从饮食的角度来看哈，夏天的
1: 是哪一种红色食物？
0: 对，他说夏天的新陈代谢比较快，嗯，所以容易疲倦，消耗体力。
1: 西瓜吗？
0: 不是，他是说我们现在看夏天的情况，所以因为血液循环旺盛，嗯，导致心脏负担变重，嗯，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红色食物来养心去热。那红色食物呢，指的是什么？我终于明白了，
1: 是
0: 番茄。
1: 哦，是番茄啊，
0: 番茄，
1: 我就以为是火龙果呢。
0: 番茄、胡萝卜、嗯、
1: 哦，
0: 葡萄柚、樱桃。红豆、红枣、红椒等食物，
1: 红椒、樱桃。
0: 哎、嗯欸，这个番茄我们有讲教过吗？客家话番茄、
1: 啊哦、有啊，没有就很多 tomato。
0: 哦，tomato 是外来语，
1: 但是我们就讲 tomato、啊。
0: tomato， 嗯，就是 tomato 啦、啊。tomato， 胡萝卜，
1: 粉萝卜嘞，萝卜嘞，但粉哎，
0: 哦，粉萝卜嘞，嗯。胡萝卜叫红萝卜嘞，
1: 好像也有讲日文呢、欸。
0: 对啊，
1: 宁静还是宁
0: 静？
1: 对啊，我妈有讲这样。
0: 宁静，宁、嗯、静，葡萄柚
1: 啊、哦，葡萄柚，
0: 好过渣葡萄柚。
1: 葡萄柚现在比较少，好像买的不好买，对不对？
0: 对，我也好久没吃葡萄柚了。嗯、
1: 今天我
0: 樱桃，
1: 樱桃吃的蛮多的
0: 啊，红豆。
1: 红豆，红豆哎，
0: 红豆是可以，
1: 红豆不是冬天才比较常吃，
0: 啊、
1: 夏天都吃绿豆消暑，
0: 对消暑。但是它红豆就是可以让你的心脏哈、哦，嗯，可以来养心，
1: 嗯，养心
0: 哦。那番茄因为丰富的维他命 C 啦，
1: 嗯，
0: 跟 A，
1: 番茄我 OK，
0: 可以。可是番茄你知道吗？他们说大番茄是蔬菜耶，小番茄才是水果。现在没有小番茄，
1: 那小番茄也我有一次把它当蔬菜比较多。
0: 对啊，小番其实
1: 凉拌菜里面放小番茄非常合适。
0: 是啊，
1: 对不对？
0: 然后它可以有纾解压力、增强体力。嗯，葡萄柚含有丰富的钾，那香蕉也不错了，
1: 但香蕉又不是红的。
0: 对，
1: 它现在是讲红色食物。
0: 对啊。然后红豆可以缓解燥热感
1: 哦，真的
0: 哦，红豆可以缓解燥热感，这也倒是我觉得，嗯，红色可以这样子哦，嗯，没想到，嗯，对，夏天呢，你要去哪里避暑比较好？这个可能夏天去到哪里都热。其实我有一次想说，哦，夏天阿里山应该比较凉快，嗯，偏偏嘛不和你凉。
1: 我看他们前几天，我朋友前两天他们到那个司马库斯那边，
0: 好、哦、有，
1: 就是内啊、叫什么？不是内湾，
0: 司马库斯
1: 新竹那个叫什么？
0: 三湾？
1: 不是，
0: 新竹。
1: 嗯嗯，突然忘了，反正他们就说那个山上还很凉呢。我说我们都很热，他说不是凉而已，还要穿外套呢。
0: 哦，那什么时候的？
1: 就这两天的事，前两天
0: 真的、哦，嗯，所以夏天还是要去那个，
1: 对，
0: 哦，
1: 对啊，
0: 去山上
1: 尖石啦，
0: 啊，尖石乡啊，
1: 嗯，它位于尖石乡的那个海拔1500嘛，1500其实也不是多高，可是就1500来讲已经很凉了，
0: 1500就是阳明山
1: 啊，对啊，他们就是说很凉啊。说山上还很凉，
0: 真的、
1: 哦，而且他们还穿外套。哦、他说不是凉而已，还要穿外套，会冷。
0: 真的、
1: 哦。对，所以你知道
0: 那
1: 尖石乡司马库斯现在他这个夏天啊，天天客满。
0: 真的、
1: 哦。对，因为那个哦，怎么讲？他的民宿饭店不多啦。嗯。那就是那几间嘛。
0: 对啊，对。
1: 然后就是。

0: 夏天可能大家也带小孩出去，也不知道去哪，都去山上凉快。
1: 对啊，
0: 所以即便它设备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呢，还是吸引了大家很多避暑的人去那边
1: 山上了哈。但是南部的山上可能就没那么凉，
0: 没有哈。
1: 嗯，可能北部的会凉快一点。
0: 嗯，
1: 我以前就有去明池
0: 啊，明池
1: 对。但是
0: 你说你去阿里山都觉得没有太凉，
1: 对啊，也没有很凉啊，凉到要穿外套，
0: 嗯，没有凉到要穿外套，
1: 对，除非你去澳洲，
0: 哎，对，这个时间澳洲就冷，
1: 对啊，对，但是其实我们有讲到。就是有关吃的东西哦，
0: 嗯，
1: 他说少吃高蛋白，多吃辛辣，提高血液循环。少吃高蛋白的，
0: 夏天要少吃高蛋白哦。
1: 对，然后他要多吃辛辣的食物，难怪我会觉得那么热的那个什么，那个四川，我说重庆啊，不是那个麻辣，然后还他们夏天也是在吃。热死了，
0: 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都吃很辣。
1: 对啊，但因为他们湿气高嘛。
0: 可是你说东南亚的人也吃很辣、欸。
1: 对耶，他就是要那个。
0: 你是觉得很奇怪，照理说他们那么热应该不要吃很辣，可是他们都吃很辣。
1: 对
0: 辣。
1: 他就是要
0: 辣椒都整只啃耶、欸、我们那个外劳啊。
1: 真的、哦、
0: 对啊。
1: 就是主要就是要提高血液循环，不然人会很昏沉。
0: 可是他们这样子还是很会长痘子。
1: 哦，
0: 脸上皮肤不是很好，
1: 湿气，
0: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吃那个
1: 湿那个。
0: 因为以前我妈妈就跟那个外劳说：“你不要这样子一直吃辣，你看你都长痘子了。”她对她很好，她说：“你不要吃那么多辣的，你脸上长太多痘子。”
1: 没错，对啊
0: 对
1: 对。然后还有提到不要吃太多的饮料，甜的饮料啦，
0: 嗯，
1: 哦。它不会，才会让身体的代谢。
0: 对、啊，像你现在吃绿豆汤的话，我都不敢放糖，那、我都在放一点蜂蜜，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
1: 哦，
0: 有一点甜味，不会感觉说好像毫无味道那种感觉。
1: 哦，对对对，
0: 这样就好了。
1: 对，还有菊花茶，
0: 菊花茶是很好的，
1: 嗯，它是降温
0: 的，对。
1: 哦，然后你平常。其实尽量都穿那个浅色棉质的，棉的，
0: 棉质
1: 麻的，
0: 麻的，
1: 棉麻。我现在都比较喜欢买那个棉麻的布料的衣服，比较清爽，不会黏在，
0: 比较看起来比较高雅。
1: 也好，那个都其实还好，就是它不会说一流汗呢，就
0: 是它比较容易皱，
1: 对，
0: 就皱皱的，比较麻烦。
1: 对对对对，没错。但是，
0: 那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不要坐下，一直站着。
1: 嗯，我出门我也都不管了。现在哈、好像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是让自己觉得舒服，对，
0: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1: 没错。活出自己，爱咋样
0: 就
1: 咋
0: 样，爱做啥就做啥。
1: 对，这个大陆腔也很可爱，咋的？
0: 我看那两个小朋友，那个有一个。短片啊，就是有人制作的短片，那对话都很好笑。两个小朋友，你不要看过，都穿得花里胡俏的。然后
1: 对对对，我看到、那个、
0: 叫小胖的，他小胖，对对，你知道为什么？就他们的对话都让我觉得很好笑。
1: 对啊，故意的。
0: 而且他那个发音，那个用 AI 做的吧，都好可爱哦。
1: 真的
0: 真的好可爱。
1: 没错，那个我看过。
0: 对啊，然后你看了以后，他还会推送一些给你看了、那你就觉得很好笑。
1: 对，所以要这个刚有提到，就是说要注意吃五蔬果，就是三份蔬菜两份水果。你都有吃到三份蔬菜两份水果？
0: 我都没有那么死板，我都是不是死板，
1: 爱吃就吃。
0: 对，我没有那么规矩，我这个人就随性，
1: 随性啊。
0: 嗯，青菜啦，
1: 青菜
0: 吃的，
1: 对啊，
0: 逢疫之后。
1: 对对对，
0: 欢喜就好，
1: 欢喜方便。
0: 客家人是讲欢喜就好。
1: 对啊，对啊，我们就是在家里面尽量也是，窗帘拉上，不要让太阳的
0: 日头啊，
1: 对，
0: 砸日头。
1: 对对对，这样可以那个也节省冷气的，
0: 冷气
1: 哦，凉快啊，时间也多哎。
0: 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绪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全球极端降雨的极端化对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全新警告。在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整个生活环境的降雨形态已经出现了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极端变化。全球的气候暖化正在重新改写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过去我们熟悉一年中间有雨季、有干季、有台风季、有梅雨季，这些季节它的规律正逐渐被更混乱、更极端、也更难预测的降雨形态开始取代。今天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的降雨不再仅仅只是季节性的这种循环变动，而是开始演变成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从我们周围的台风、低压带、封面到西南气流，各种天气系统在暖化的大气跟海洋的驱动下，正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当然不只是我们这个科学上面的推断，它是我们世界各地正在真实发生的灾难现场。就以今年我们就看得到，美国德州它就发生了百年的洪涝，孟加拉更是长期的淹水，刚刚过去的梅萨台风让中国的广西暴雨成灾，我们台湾当然也会受到冲击。这些都是气候暖化下面我们要去经历的一个新常态。尤其我们台湾啊，位在西北太平洋台风必经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自己的地形又有高山、有河谷，还有密集的城市，我们沿海有许多的聚落，这些复杂的人文地理是全球极端降雨风险最高的一个区域。那我们台湾作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第一线高风险区，我们就要承受最直接、最密集

及也最危险的冲击。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企业还有我们社会大众都必须要建立一个全面的警觉性，从我们的思维到行动进行深刻的转型，来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安全。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的气候暖化已经把我们的降雨形态把它变成了一个放大器。我们气候科学界早就预测而且也证实了，气候暖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那最核心的依据就是热力学定律。我们知道大气的平均温度每上升摄氏一度，其实它大气层里面可以容纳的水汽它的能力就会增加大概 7%。 那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的时候增加了摄氏 1.5 度，那因此我们现在整个大气层里面它的水汽的饱和度比过去就增加了 10% 以上。10% 的水汽其实非常的多，那不同的研究它有不同的估计。我们用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来算一下，那按照美国地质调查所公布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现在过去大概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那一立方公里就是11吨的水量。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我们往头上看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蓝天白云，那大雨的时候就是乌云密布，不管是白云也好，不管是密布的乌云也好，其实它都是代表我们空气里面的水汽，只是它的浓度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高低所以一个按照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是12900个立方公里的水量。那我们刚刚说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已经上升了摄氏1.5度，那增加了水汽含量是过去水汽含量的一层，就是10%。因此过去的水汽的饱和这个水量大概是12900立方公里，那10%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这是在很多的这个研究数据里面算是比较保守，我们就用这个保守的数据来看一看。我们在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增加了1290立方公里的水汽，也等于是增加了差不多33个三峡大坝满库的水量有些人估计当然会很多，但是我们说最保守的话也至少有33个，因为一个三峡大坝它满库的水量将近有400亿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水汽在我们的头顶上。那现在温暖的海洋还不断地向我们的大气层一直不断地输送水汽进去，而大气层因为增温了，所以它的肚子变大了，它可以容纳的水汽也更多了。我们现在的大气层，我们头上的天空就成为一个容量非常巨大的，我们说超大型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是不会停滞在那边不动的，它其实是一直不断的随着气流到处游走，我们就把它叫做大气的河流。那因此我们现在多出了差不多有33个这种三峡大坝的这种水汽，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它不是很均匀的分布在我们全球各地它也不会像我们过去这样它用这个温和型的毛毛细雨的方式落下来，而是在这种
气候暖化，我们大气动力越来越激烈的这种作用之下，

那我们这些增加的这些水汽，也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呢，就会受到强烈的对流系统，它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带到了一个特定的区域，并在很短的时间一股脑的把它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球最近几年啊，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空中河流，它所下来的雨量都是突破我们过去的历史记录，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看不到的极端暴雨。那因此在大气层里面这种多出来的水汽的含量，那对于我们降雨的这种强度的影响，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啊，它是一个非线性而且具有放大的这种可怕效应。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每一次下雨的时候，其实水汽它就会释放它所吸收的热能，这一股额外的这个热能呢，还会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风暴系统它的强度，因为它好像给它的额外的这个维他命给它额外的这个能量，所以它就能够从很广大的区域里面吸取更多的水汽，然后释放更多的热量，最后导致毁灭性的暴雨出现。那这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一个很可怕的现实。那另外有研究也指出来说，如果我们气候暖化现在我们说它刚刚迈过了摄氏 1.5 度的门槛，正在往摄氏2度的方向迈进，按照现在的趋势，我们大概会在2040年到2050年这一段时间就越过摄氏2度的这个门槛了。一旦这个摄氏2度的门槛迈过去，我们的暴雨洪涝的极端性还会再增加，它的强度还是增加，而且它发生的几率也会增加。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不幸现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年才会出现一次的这种豪大雨，那未来可能五年三年两年甚至于一年就会重复再来。那我们过去认为说只有百年才会出现的这种百年洪水事件，那未来就会在我们的这个一生里面，过去百年洪涝可能一个人一辈子最多就会碰到一次，现在呢可能我们每十年每五年我们就会碰到过去一百年才会看到的那种可怕洪水。同时呢，那我们的暖化让我们的海洋它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 90%，这个90%的能量是非常的庞大。这些庞大的能量它不但一直源源不绝地把海洋的这个水汽蒸发到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同时它还给我们的台风飓风这些热带气旋它让它们这个强度更强，它们的行进方向路径变得更诡谲多变。所以不但是台风的强度增加，台风它的路径甚至于它移动的速度也开始改变，那多半它的移动速度是在减慢的，因为它的量体变大了它的移动速度就不像过去那么灵活快速了。那这种台风在移动的过程里面变得非常的慢速，我们说它好像在这个走路一样一个小时就是5公里，过去我们一个小时台风它可以是30公里，现在慢慢减慢了，变成10公里5公里。那因此它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增长，然后它里面饱含的水汽就会源源不绝

的大量倾泻而下，当然就给它经过的地方造成惨重的洪涝灾情。那最近有一篇报道我们就看到了，在美国过去70年来我们看到他把在过去70年来，也就是从1950年以来，其实已经76年了。1950年以来，美国最这个降雨淹水最严重的11次的这种极端事件，他发现有7次是过去10年才发生的。换句话说，在70多年的时间里面，只有4次。是在这个过去60年里面发生，而7次呢是在这个最近10年里面就出现了。而且呢，这些很多的这些极端的这个降雨事件，那大部分都跟我们这个飓风或者台风，它移动的速度变得非常的缓慢，那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它移动的慢，降下来的雨量就很多，带来的冲击就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说，那在一个暖化的环境之下，极端的降雨、超大的豪雨，它不再是我们过去10年才会发生、100年才会发生的事件，它是我们未来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每年都会发生的一个新的日常事件，这是我们未来必然会有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从这个全球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世界各地现在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我们受到的冲击，我们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极端降雨的冲击，它已经不是未来很远的这种事情了，它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现实情况。它提醒我们，那我们面对的这种极端降雨，也就是超大豪雨不断的冲击我们，已经是我们现在的进行式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日常。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您谈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降雨现在极端变化对我们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气候暖化让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吸饱了从海洋从我们陆地蒸发而来的水汽，那这些额外的水汽我们保守估计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是增加的，它就让我们全球各地现在都受到了极端降雨所带来的冲击。过去10年百年才会出现的超大豪雨事件，现在已经出现在我们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国家，变成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去承受的新的极端天气的日常。像美国德克萨斯州，其实做气候科学研究的人员在很多年以前他就预测在德州当地它会出现更多的豪大雨，更频繁的洪涝。那因为它太靠近墨西哥湾了墨西哥湾那边带来的这些飓风还有这些气流饱含水汽，会让德州受到很大的冲击。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确悲剧正在德州不断的上演。那最近几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德克萨斯州多次遭遇到很多可怕的暴雨，这些暴雨都超过了当时他们去承受的这些设计的标准，因此他们的排水系统他们的河川容量都没有办法承受，那都市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跟冲击。现在洪水已经变成德州每一年都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化的威胁。那德州它所观测到的这种极端暴雨的事件，我们可以说进入到20世纪以后它就增加了至少15%，那预计到2036年还会增加到20%。因此德克萨斯州城市地区它的洪水风险将来还会翻倍。那这是美国德州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冲击。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亚洲上个月联合国发布了亚洲去年度的这个气候报告，它让我们看到亚洲是全球遭受天然灾害冲击最严重的一州，尤其是洪涝。那我们可以看到南亚地区就是一个洪涝的高风险区，它包含了阿富汗，包含了巴基斯坦、印度，当然也包含了孟加拉。孟加拉这个国家它受到暴雨的冲击长期的淹水已经可以说是它生活的一部分了。不但是暴雨带来的淹水非常严重，那气候暖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再跟这种极端暴雨带来的洪涝汇合在一起，这是叠加的这种自然灾害。因此孟加拉有很多的沿海地区，它一年中间有1/3的时间其实都是泡在水里面。因此孟加拉它的农业它的交通它的居住当然就会受到非常巨大的冲击，那不但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也这个冲击它政治上面的一个稳定。那最近我们跟您分享过

在这个七月初梅沙台风对于这个中国广西所带来的这个冲击。那过去我们说他很少看到一个小时就把一天的雨量下光了，或者是一天就把一年的雨量下光了这种极端事件。因此就算是城市还有山区都是非常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严重的降雨强度。所以山区有土石流，那整个城市地区就是大范围的这种淹水状态。那让这一次梅沙台风给中国广西很多地方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冲击。那这种极端降雨的变化在世界各地不断反复重复的这种出现上演，就表示现在这种极端降雨的模式，第一个它是高度的不稳定，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说哪一天它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那有些地方它就经历比过去次数更多强度更强的这种洪涝灾害，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就变成往另外一个极端，当这个雨量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水汽都被它下光了，剩下来其他的地方水汽不够，就会形成严重的干旱。这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我们叫做水文的极端化。那当然了，这种洪涝带来的冲击是及时的，而且是马上就显现出来的。可是干旱呢，我们说它是沉默的这种海啸，它都带来的影响更是长长久远。因此气候暖化就让我们这种降雨的时间也好，它的地点也好，根本就是难以去预测。它也严重的考验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社会的应变能力。因此今天跟您谈到这种极端降雨对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要，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更需要格外的去注意。因为我们可以说是处于这种极端降雨灾害的第一线，我们非常的脆弱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种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降雨的挑战是非常直接，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台湾本来就是地形相当的复杂，我们中央山脉的这个高耸的这个地形，然后会让气流有这个很明显的抬升效应。因此不管是台风也好，不管是封面也好，它所带来的气流饱含的水汽碰到了我们地形的抬升效果，就会转化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可以说是雨炸弹，我们就说是极端的降雨炸弹。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在这一次的这个米克拉台风就是六月底那米克拉台风就给我们结结实实的这个上了一个极端暴雨的这个课。我们台湾不但地形很复杂，其实我们的这个气候这个变化也非常的多端。我们有台风，我们有西南气流，我们还有冬天的东北季风，在梅雨的时候还有梅雨的封面在夏季的时候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影响。那这些任何一个气候系统都会给我们台湾带来想象不到的好大雨。那过去只有台风、西南气流或者是梅雨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冲击，现在东北季风、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淹水灾害。那如果这些气候系统那叠加在一起的话，那这种灾情就更严重，而且更难预测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在今年六月底的这个米克拉台风米克拉台风只是从我们台湾的东北外海这样掠过去，
可是他虽然

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它外围的环流啊，就引起了一个磁吸效应，把西南气流啊直接的就吸引到我们台湾，然后直接撞上我们西南部的这个中央山脉的尾端，然后带来非常可怕的豪大雨。这是在这个西南气流。那这个米克拉台风，它还跟从北方而下的这个锋面在我们的台湾北部复合在一起，这种剧烈的复合就给我们台湾北部也带来了极端的降雨。所以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台北的内湖、屏东的九如，一个小时的雨量都是超过100毫米啊，这真的是很极端的事件。那一天的雨量，像这个屏东多地一天的雨量都超过600毫米，甚至于有些超过700毫米。那这是过去一个月才会有的雨量，现在我们一天就把它下光了。所以一个西南气流，一个台风，一个锋面，它复合型的这种复杂的气流形态，就给我们台湾带来过去想象不到的威胁。那这种威胁不但是给我们带来非常惊人的降雨记录，它所造成的这个冲击可以说是又强又快，然后很难以承受。所以这种短延时爆量型的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极端降雨的这种形态。那我们说米克拉台风是一种新形态的三合一的气候风暴，也就是它结合了台风，结合了西南气流，又结合了锋面。那这种三合一的气候风暴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可是在气候暖化之下，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性的危机，也就是它不是出现一次，它会反复多次的出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地区。它打破了我们过去对于降雨强度的这种认知，它当然带来的极端降雨对于我们城市的韧性，我们交通的安全，那当然也会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公益，它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极端降雨事件过去是季节性的现在已经变成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一个风险。这种形态的转变当然对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防洪体系构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台湾现在多数的这种都市的雨水下水道，我们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大可以承受60到80毫米的降雨，可是现在你看到了，我们一次的锋面，一次的这种西南气流，一次的这个台风，它带来的雨量动辄就超过100毫米，我们的这个排水的系统根本无法去承受，它大幅超过了我们工程设计的一个极限。所以我们说，当这个头顶上的雨水一次就把我们倒下来，这种强度是让我们过去依赖下水道排水，依赖我们堤防去抵抗这个河水的暴涨，这样子的一个工程防灾的模式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了。所以我们所碰到的这种极端降雨的灾害，我们可以说现在是一种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复合特性，这种复合特性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挑战。那尤其是一个豪大雨一旦下来，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水库，我们说我们台湾大大小小的水库将差不多有100个，那每一次下大雨的时候就让水库很快的就接近于饱和满库。当这个水库接近饱和满库的时候，那管理单位他就必须要去做排洪的动作。纵然下游也在下大雨，也在淹水，可是上游这个水库它更需要排洪，

因为如果不把这个满库的水量赶快排掉，这个水库的安全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因此就算是下游正在下大雨也在淹水，那水库还是要排洪，可是这个排出去的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就加剧了我们下游的这个淹水的这种情况。不但天上下来的雨我们排不掉，那上游的水库还灌进来更多的这个水，让河川涨得更多，堤防更没有办法去承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水库调度会发生的一个危机。当然更不要提到我们这些山区还有国土在这种复合型的降雨形态之下所造成的这些土石流，然后有孤岛的效应。像这个米克拉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新竹苗栗那个地方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很多的部落因为土石流道路塌方，它对外的联络完全中断，然后就造成了很严重的孤岛危机。那这个米克拉台风造成的危机还没有解除，后来的巴威台风又把这个危机再进一步的又放大，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山区它的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当然它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这种不平等，也它也展示了我们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弱势族群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它所展现的这种脆弱本性。尤其是我们这一次不管是米克拉的三合一或者是巴威台风带来的豪雨，都让这个住在低洼地区住在山区的这些居民他受到了淹水，受到了交通中断、停水、停电，那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他们本来就是防灾能力比较弱，他们就是相对弱势的族群，那在缺乏足够的资源在进行这个防灾他们受到的压力、受到的影响当然是最大的。那就算是这个灾害过去了，要去做复原的工作，那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对这些山区对这些弱势的这个族群他们的影响其实还会更久受到的压力也会更大。好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跟您谈到我们在气候暖化的情况之下，我们全球的降雨形态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强度越来越强，冲击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更是这种降雨灾害第一线的风险区。我们受到的这种冲击，单单今年我们

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然后这种影响其实还会长长久久的延续下去。所以面对我们这种极端暴雨它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逻辑啊，必须要进行深刻的改变。过去我们都是追求啊精准预测，还有呢工程完善，也就是我们对一次的这种极端降雨，我们事前能够很精准的知道说到底有多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追求工程去这个克服，我们用好的这种排水系统，有很坚固的这种防洪设施，来这个抵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降雨洪涝灾害。可是我们现在就面临了现实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承认，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工程能力都是有我们的极限。现在的气候暖化带来的降雨冲击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科技跟工程可以去预防的这种能力了。所以现在我们防灾的核心跟过去准确预测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其实是风险管理。首先我们要知道利用这个现有的这种科技工具像气象资料，像我们能够掌握地形、排水、河川的容量，我们土壤的含水量，还有我们都市里面我们所有建筑物的分布，这些资料我们要精准的掌握，而且要把它整合运算在一起。那有这些资料，我们才能够做出比较精准的这种判断。那目前我们国家台湾已经发展出还不错的一些淹水的模拟系统。按照政府公布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在30分钟里面就算完我们这一次这个淹水它可能的一个形态。那现在我们的雷达观测资料也很好，我们每十分钟就可以扫描，然后做一次比较好的一个降雨的推估。那这种及时化精细化的资讯当然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政府有关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去做好应变的准备，然后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科技工具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那第二个，我们现在台湾它在这个面对洪涝灾害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过去我们都是依靠排水系统，依靠这个防洪设施依靠堤防的高度来这个抵抗洪涝的灾害。那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因为降雨的强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工程的极限，我们没有办法再期待单单靠我们的下水道、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这个堤防来应付我们的洪涝。因此在2019年的时候，水利法它就开始修正了。那这个水利法的修正，它确立了一个所谓出流管制的计划，也就是把这个洪涝它预防的责任从这个政府单方面的工程设施转向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的承担。也就是说现在新的我们这个城市或者乡村里面的开发案建筑的案件，它都必须要考虑极端降雨，要设置自洪池来削减一旦这个大量降雨下来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削减这个洪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主要的这个重点就是让我们每一块的土地都变成防洪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透过绿色的基础设施，像我们大规模的植树造林，

我们做绿色的屋顶，我们做道路的透水铺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绿色基础设施，帮助我们去吸纳过量的雨水，减少洪水的这个洪峰的高度。这些绿色的基础设施不但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海绵化功能，它还可以让我们这个洪水由我们原来的水道还有我们现在的土地开发一起来共同分担，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逻辑观念就是一种风险分担的一个想法。那防灾当然不只是追求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是要尽可能的去分析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提早做好灾害的预防准备。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防灾的这个工作里面，我们不是追求这个雨量这个风力它能够有多准确，它经过的这个区域有多好多精准，更重要的就是在一次的这种极端气候系统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捕捉到所有可能潜在的风险，然后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去把这些灾害最好是完全预防，不能够预防也要把它的灾害尽可能的降低，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预防极端降雨灾害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当我们的降雨已经不是一个季节性的，它不只是发生在我们梅雨期，我们的台风期它主要是发生在每一次这种极端天气系统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遭遇到的降雨形态。所以我们过去都是雨来了我们就反应，现在不是，现在是只要有预报我们就开始做准备这种准备宁可这个过不要不及。像这一次八威台风来，八威台风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太平洋最强的一个台风它可以说是超级台风的等级，它的风力非常的惊人，还有它的暴风圈非常的大这可以说是把我们台湾全部笼罩在里面。当然政府面对这种八威台风来势汹汹的这种气势一定要做好准备，只是后来八威台风往北偏离没有我们从我们台湾登陆，它的暴风圈轻轻的扫过，我们的这个风雨灾害当然没有预期。那可是政府在预防八威台风的时候连放了两天假让大家做好这个防灾的准备，没想到八威台风裙摆清扫，我们是平安度过。可是大家这样子的这个灾害的预期跟实际上发生这个落差太大，就让大家有一些这个批评跟抱怨。可是从防灾的角度来说这其实当预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而是不是要等到这个灾害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想办法应变。那这种准备我们宁可事前做的稍微过头但是至少不要让我们有人命的这种损失至少减少这种财产的伤害就算是这个预期跟我们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有落差，我们没有伤害才是最好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现在我们面对这种极端降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好防灾的准备，尤其是现在雨量这么大，所以每一次当这个雷达回波，我们的气象报告让我们看到会有可怕的豪大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些这些排洪系统在事前就要开始先把这些容量把它排掉有些水库可能提前先放水，有些滞洪池可能事先就要先把它排空，让这

个来的豪大雨可以马上把它这个庞大的雨量把它这个吸收下来。那增加管线的容量空间，就是我们在预报里面有这些真相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个这个手段，必须要做的一个防范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种极端降雨，我们其实要不淹水其实是很难的，因为降雨的这种强度实在太大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呢，不是不淹水，而是说我们不怕淹，就是说我们的工程我们的科技是有极限的，当这个雨量太大了，超过我们可以这个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事先这个完善的准备，积极的行动，提早让灾害这个预防工作做到位，然后减少这个灾害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伤害。所以我们不是不会淹，而是说淹了它对我们的冲击是小的，所以叫做不怕淹。所以我们全民还有社会各界面对极端降雨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才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的科技当然是越来越精准，我们的观测也越来越完善，可是它还是有它的极限。不管是科技，不管是我们的工程手段，它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预警，基本的框架。那防灾最重要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最后的这一路，其实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那面对这种极端气候暖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强，我们需要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大众一起全面的参与。我们透过法规的管制、工程的建设、我们动态的调度，还有到社区的行动，这样子的一种多重的整合手段，才能够落实让这个降雨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不会不怕淹的这样子的一个底气，让我们能够构建能够具备韧性的这种气候适应的这种都市环境。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制度还有设施全面的升级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我们的政府不但是要把我们都市的排水标准把它提升，那针对高风险的山区，我们要这个利用现在人工智能很快的做好事前的这种预测，然后开始做好防范让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伤害能够降到最低。那现在政府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公民回报的这种机制，也就是透过现在比较好的这种网络我们都可以这个让现场的民众马上通报他的这个淹水的情况，他所碰到的这种极端的这种伤害，让政府很快的就会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这个灾害造成的冲击，发挥及时应变的这个能力。所以公民回报的机制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好的一环。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它应该要把这种极端降雨纳入每一个企业它营运的一个风险，同时它自己也能够承担这种实体的防护还有它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它自己企业本身的这些厂房仓库它的设备它必须要做好这种防涝的准备，它至少也要建立一个碰到了极端状况之下的时候停水淹没的时候，它怎么样的还维持整个它企业的这种营运的这种情况，这都是我们企业它必须要去投资不但是

投资它的工厂，还要投资在这个气候风险上面设备人员还有防范的这些工作上面。那对于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说，我们不只是被动去等待这个灾害来，其实我们应该要主动的做好准备的工作，事前我们就要做。

接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在高风险的地区的民众就必须要先做好预防性的撤离，这些都是可以做好减少伤亡的这些关键行动。所以社区防灾的这种准备是我们做好防灾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有了一个社区它的淹水的准备，它避难的动线，就可以减轻我们政府在这个预防这些灾害的时候的这些压力，减少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其实都能够减少我们灾害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所面对的豪大雨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这种偶然，它是我们地球对于我们人类伤害我们生态环境所带来的一个警钟。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降雨形态非常剧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没有办法去应付未来的威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利用我们现有的科技捕捉所有潜在的风险，我们做好提前的行动，不要让每一次的灾害都变成一个可怕的悲剧。气候暖化的巨浪没有办法挡，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在气候暖化的巨浪里面构筑一个方舟，让我们的家园在这个可怕的风雨洪涝中还能够依然稳固。所以做好完善的行动就是我们唯一的安全依据。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未来更可怕的豪大雨。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间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

0: 收听《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杨明干嘛不讲话？明明都每一集都有你，
0: 你要介绍我才要讲话。
1: 好啦，今天呢，跟我们一同在岁月如歌的，同样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
0: 你不要，
1: 但是他是音乐系毕业的。
0: 好啦，
1: 杨明
0: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真的是有点三八，真的。
1: 我们已经讲了五集校园民歌了，对不对？我才发现哇，校园民歌真的包罗万象，而且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音乐实在是一种，就是可以谱写跟抒发人情绪的非常好的一种媒介。
0: 哦，你现在才发现？
1: 就我自己很喜欢音乐啊。
0: OK，哎，
1: 搞不好有些人觉得说他喜欢画啊，他喜欢电影啊，八大艺术里面，
0: 那不冲突啊。那不冲突啊，
1: 也是没错，
0: 对对。
1: 但是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最 直接，然后也不需要学什么，就我不是音乐系的我也听得懂。
0: 对对，尤其你现在台校园民歌更是这样了。
1: 对对，因为校园民歌我觉得好贴近人的生活，就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校园民歌很有趣啦，现在回听，就会觉得怎么能那么直白的哦，怎么能那么直白就把那个就是心里面的感受也好啊，想法也好，就这么直接的就说出来。可是我觉得这也反映就是一个学生的单纯。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出处的关系。
1: 对，
0: 因为校园民歌的那个创作者或演唱者基本上都是在校园里面的学生。
1: 对，
0: 所以这些同学的年龄毕竟就是那么大嘛，那然后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是同一件事，就是他比较没有社会色彩。
1: 对，
0: 他的那个社群关系大概都是在跟学校的这些作息大概 都是有关系的一些活动，大概是这样。
1: 对
0: 呀，
1: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其实他某一种程度就是他是很真实的。
0: 对，他比较，对，他就是没有矫饰。
1: 对，他
0: 非常，这是年轻人的特质吧？
1: 没错，没错，
0: 对对，
1: 就觉得哇，那种很青春，然后又很奔放的感觉就回来了。
0: 对，
1: 虽然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对吧？你更久。
0: 有人开玩笑说，校园民歌跟唱儿歌一样。
1: 可能或许吧，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他儿时儿歌也是一种儿时的回忆啊，对
0: 不
1: 对？不
0: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像刚刚娱乐讲的这个状况，因为。其实音乐的价值就是在于它是，我们常常说音乐就是直接把心里面的感受表达出来 的一种艺术形态。
1: 对。
0: 那而且它是很直接的，它的工具其实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经过转译它就可以感受的，就是声音嘛。
1: 对对对。
0: 因为每个人都会发声音了，所以那个声音的高低啊什么的，因为它就是从人的嘴巴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它不像乐器的感觉，它就是你听了你就会懂。因为你也会发出这种样的声音，所以这个是音乐 的 特色，尤其歌声了哈。
1: 对，
0: 歌声跟乐声又不太一样。
1: 嗯哼，
0: 那
1: 歌声更直接一点。
0: 对，歌声更直接。那校园民歌，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它的直接的程度跟它纯真的程度，大概比至于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找到的其他的作品来讲，大概无人出其右了。
1: 对，比较少见，因为它真的很纯真。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在民国六十年代这个兴起的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整个的运动啊，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把我们整个流行音乐国语的或者国台语的或者我们本国的流行音乐重新做了一次回春的处理，它把它重新的这个 recycling， 就是重新的让它回到那个最根本的样式。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才是这个属于我们这个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面所出现的这种各种样的风情作为基础的一种创作，所以我觉得它的价值是跟就是我们现在来听并不只是说它只是一个好像发思古之幽情能够回想过去，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面
1: 没那么狭隘，
0: 可以找出很多线索。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这些流行音乐是怎么样受到它的影响，然后它怎么样，
1: 对，
0: 它怎么，
1: 这中间是有关联，
0: 对，
1: 也有传承性，
0: 而且非常直接的关联，是听得出来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上一次就是谈了我们的家乡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最近这个清明节要到了，对不对？就是家乡这种感受会特别重。
0: 我以为今天要谈防疫的，
1: 哎，没有啦。但是咱们的录音室是增添了很多防疫的设备。

0: 也是真的。对，那今天呢，其实就是因为校园民歌，校园民歌嘛，它就是在校园当中创作出来的。
1: 对，
0: 所以你在校园民歌当中，一定有很多是谈到他们的生活。
1: 对，
0: 也就是他们的人际关系了，对不对？
1: 对了，当然学校生活不仅人际关系，但这个我觉得人际关系可能是在学校念书的同学最重要感最有感觉的东西了。
0: 对，而且在那个年龄，
1: 对，
0: 其实就是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嘛。
1: 对，
0: 同侪的关系，
1: 没错没错，
0: 跟老师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对，
0: 可以说是在那个年，就是说当我们的岁数走在那个 range 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啊。
1: 大概从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为止嘛。
0: 对啊，
1: 这段时间
0: 这都很重要、啊。
1: 其实有的时候人一生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时候结交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像我到现在都还联络的，都是那时候的朋友。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学校里面交的朋友就是同学，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人在人生里面到最后，可能就是那些最好的几个朋友中间的，大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你真正进到社会再去交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是很难得，不是没有可能啦，但是基本上是很难得的。
0: 嗯，比较少，比较困难啦。
1: 对，
0: 嗯嗯嗯，
1: 对对。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就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在校园里面的人际关系怎么样被记载在他的歌曲创作里。
0: 哎呦，好有趣哦，连人际关系都可以被记载。
1: 其实这个就是人跟人，人跟环境，或者人跟那个时段的那个感受有关的。
0: 嗯，
1: 一些题材、
0: 嗯、
1: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特质就是有点不是愁滋味、哦、但是强说新愁。因为我们这个成年人
0: 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啊、对不对？
1: 真的，
0: 我们以前在 Needs Radio 还开过一个节目叫少年维持。
1: 改
0: 一个字，少年维持的烦恼。
1: 的确是，那真的是维持的烦恼。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那个、
0: 就是很有意思、
1: 啊、你会感觉到你现在回想一下，其实在那个时代真的有什么好烦恼的，老实讲
0: 其实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啦。
1: 对, 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人家考85分你考80分你就会觉得要去死掉的样子。
0: 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1: 对，有人真的考试
0: 非常看得开的一个人，
1: 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天的颜色都变了、哦、
0: 的确。
1: 所以 我觉得年轻人的可爱就在这里，其实他非常的纯真，
0: 真的真的、
1: 哦、yeah, 但是很可惜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纯真、哦、回想一下，听听校园民歌，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所曾经走过的那段路、
0: 嗯、
1: 这个是蛮值得让我们去重新的体认。
0: 对、
1: yeah. 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有人说是师大的校歌了、
0: 哦、
1: 其实不是
0: 师大的校歌，
1: 没有了，因为这个创作者跟唱的三个人都是师大的学生、
0: 哦、
1: 在当时这个念过师大人都知道师大是个老学校、哦、那些校舍都是日据时代很早期的建构、
0: 嗯、没错，
1: 所以那再加上有的时候这个台北一年中间总有几个月是下雨的，阴阴潮潮的。
0: 对，梅雨季节啊。
1: 对，在那个老学校里面，这种下雨的，
0: 哎呦，搞得很像有点，
1: 就有点
0: 都市传说啊。
1: 没有，就会有一点，就是反正那个整个的氛围就是那种湿湿潮潮的氛围啊。
0: 嗯嗯、
1: 那学校教室里面也是有点潮潮的，那但是那个下起雨来，有的时候就雾蒙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很
0: 其实还蛮美的，像一幅画呢。
1: 对对。对，这个歌曲我一听我就绝对知道他一定是跟师大有关系的人做的，果不其然他是师大的校友做的，所以他的风格很听起来就是很像那个校园给我们的感受。
0: 嗯哼，
1: 我们来听听看，蛮有趣的。
0: OK。

0: 小雨中的回忆。
1: 我记得这首歌，
0: 湿哒哒的，有没有？
1: 有，真的湿哒哒的。
0: 嗯，蛮有趣的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校园在校园的生活，其实我刚刚就说，我说年轻人很有趣，就是那种其实他是温饱无余，然后他的人生的任务非常的简单，他就是好好念书，然后好好在校园里面学习这个各种不同的伦理的关系，用什么样的态度能够最合适。其实他比之于相对在其他的这个年岁啊，人的生涯里面来讲，在校园其实是最单纯的。
1: 对，
0: 因为要烦心的是最少，然后他的生活目标最聚焦。
1: 对，的确是这样。不过或许师大的同学有点不一样嘛。
0: 师大同学
1: 因为师大同学会以前那个年代会去念的都是家境比较没有那么富裕，
0: 稍微
1: 比较没有那么宽裕的
0: 军工教的，或者是中南部的比较清苦的这些同学们比较多。
1: 对，但是我觉得呢，去念师大相对也确实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有那个奖，他会发钱给你。
0: 不是，主要是因为没有前途上的问题。
1: 对对，因为你会被分发到学校，你就是以后要当老师了。
0: 对，
1: 所以他等于薪水先预支给你一样的。
0: 那个讲薪水差远了，
1: 零用金
0: 只是让你少去教几个学生罢了。
1: 对啦对啦，
0: 嗯嗯，不过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我觉得，
1: 可是我觉得培育老师这样也是，我想想也是绝正确。
0: 对啦，那个是师大，但是不是全国的学校、
1: 就
0: 是、都
1: 是
0: 师大，
1: 所以我就说因为这是师大做的呀。
0: 对
1: 对吧，师大的同学嘛。
0: 我觉得我为什么我觉得他很有师大的味道，就他慢慢的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师大的同学都其实都有点在比之于其他学校了。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我所印象中间，就是师大的同学比之于其他的学校，你比如像淡江啊什么，这都是在那个城区部都在那个附近嘛，哈，你就发现那些同学相对的就比师大的同学要活泼很多。
1: 对啊，师大的同学都比较那个道貌岸然，
0: 是正经八百，就是不是道貌岸然，因为人家是 normal university， 以前
1: very normal，
0: 对，以前我们都搞不清为什么师大叫做台湾正常学校，很normal， 其实典范的意思、就是那个、
1: 典范啊，典范、
0: 那个、
1: 因为他要做老师嘛，为人师表。
0: 对，所以你看、啊、这首歌曲三个女生啊，慢慢的都留着那个直发，然后拿着书走在校园里面，
1: 很有那个 feel，
0: 很有那个感觉。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校风有的时候就会从那个

0: 歌曲的风格里面表现出来。对，下面这首歌曲啊，我跟你讲，你一听你就知道是台大做的。
1: 哎呀，天哪！
0: 那个台大，
1: 我们今天是听歌曲猜学校吧？
0: 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台大的同学，那种非常开放自由的学风啊，然后当然因为台大当然是全台首学了哈，所以在这里面的同学他的优秀不在话下，
1: 嗯，
0: 所以当然都会觉得自己的那个就会对自己都自我肯定比较强一点，所以他们对表达的形态各方面，相对比其他的学校来讲，他们比较怎么说，他的表达机制比较凸显，
1: 嗯，
0: 所以他的相对因为表达机制凸显，相对他的个性的形态就会比较容易让人发现他的差距嘛，
1: 嗯嗯嗯，
0: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校风。
1: 你讲的好含蓄哦，
0: 啊，怎么样？
1: 基本上就是台大人很敢大名大放的意思啊。
0: 哎，你讲的啊，哦，我可不敢，我可不敢
1: 自以为是的意思，
0: 我不敢得罪台大的。
1: 我爸也台大的，
0: 台大的，对了对了，好，所以我就觉得像下面这首歌曲，我觉得他的整个的风格，他的取向哈，还有他的那个歌词的取向，你就会发现没有像师大那么多愁善感的感觉，
1: 嗯，
0: 相对比较光明，哦，比较明亮一点。然后他的取向虽然也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啊，反正就是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味道，
1: 嗯，
0: 但是你会觉得他很明朗，有一种比较快乐的，
1: 比较开朗，
0: 哎，比较快乐的氛围，
1: 比较开朗。
0: 对，你听过的。

0: 听过嘛、啊、
1: 好像有的样子，
0: 对，那是不同的主题，
1: 对，
0: 所以有一首，有的时候是这样，一首歌曲它的创作的那个动机可能不是在、嗯、不是同一个方向，它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它可能都有影响，
1: 这可以理解啦。我们做一个创作本来就不可能是单一的目标，
0: 对，
1: 就单一的动机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看这个木棉道为什么我说这个跟
1: 这个我可以懂、欸、
0: 跟台大有点关系哈。你知道在那个木棉道开花的时候，那整个罗斯福路都是那个，
1: 我可以懂、欸、
0: 都是那个木棉花，
1: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学钢琴就在罗斯福路上，
0: 嗯哼，
1: 就是罗斯福巷子里，然后我每天回家等车的时候，
0: 对，
1: 然后那个季节到的时候，哇，那个木棉花啊，就是火红的开在、嗯、橘色的嘛，
0: 对，
1: 火红的开在那个人行道上，然后哎，是就是季节过了，它就掉下来。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你满地的
0: 都是
1: 木棉花，
0: 都
1: 是
0: 木棉花。
1: 所以我其实对植物真的很不熟，我跟植物很不熟。嗯、可是有几种植物我真的是
0: 因为印象深刻，对不对？
1: 像木棉花，就是我少有从小就认得的一种植物。
0: 你知道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骑脚踏车经过罗斯福路，他被木棉花打到的，
1: 对啊，因为它很大颗，
0: 打
1: 的还挺
0: 痛
1: 的，痛
0: 欸、真的打很痛的。那个真的很有趣。所以那个罗斯福路的那个木棉花。那个事情是曾经的在台大念过书的同学大概都有过的共同的一个经验，
1: 对、哦、像我们没在台大念过书也是印象很深刻、
0: 我们经过罗斯福路，
1: 我们要硬要沾光就对了。
0: 好，下一首歌很有趣啊，我觉得这也是反映了那个校园歌曲在以校园作为他的创作的基础的 一首歌曲啊，就是同学们的这个校园生活，除了跟这个他所生活的环境的关系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他跟这些因着学校的共同读书同学之间的关系的这些样的活动、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不管男生对男生，男生对女生、
1: 嗯、
0: 男生跟女生之间，管他，反正那个就是一个
1: whatever，
0: 他就是一个很多元而且很丰富的一种人际的接触的关系、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在学校是最疯的，老实说、
1: 嗯，
0: 我们在学校我们可以认识所有真的几乎是想认识的人，尤其在同学里面，其实在老师又是另外一
1: 张，是是是，
0: 但
1: 尤其是像我同学有够多的那一种，
0: 对，然后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差一点，因为要考大学嘛，那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哇，那个活动之多，那简直是
1: 解放。我只能说在那有联考的年代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解放。
0: 对啊，去去，当然吃饭就不在话下、
1: 嗯、
0: 对不对，去郊游，对不 对,
1: 对，
0: 去烤肉，然后去跳舞。
1: 哇，不好意思，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烤肉到不行。
0: 去夜游。
1: 对对，这个倒是。
0: 反正就很多很多。
1: 对对对，没错。
0: 那个时候我觉得，或者是参加救国团活动。
1: 对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大学生的这个活动大概都是。
1: 很丰富。
0: 丰富的不得了。
1: 对。
0: 所以有很多以这种生活背景所做出来的创作的歌曲，你就会听到跟我们前面听的又不一样。
1: 嗯。
0: 那些歌曲的感觉就是你闭起眼睛来，你就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你可以看到大山大海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室外的、
1: 嗯、
0: 很户外的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那很可爱。
1: 哇，我觉得这一定很多听众朋友听了就是那种回忆就会涌上心头。
0: 对对，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是郑大做的。
1: 哇塞，你现在是怎样，
0: 这是郑大帮的
1: 学校大 PK 就对了。
0: 好，来，我们来听这首。

0: 哎，余若，我问你啊，
1: 嗯，
0: 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学校的这种印象生涯里面，你有那种觉得，好像不只是为自己活的，还是为同学活的那种经验？
1: 一直都是，我这个经验太丰富，
0: 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对不对？
1: 很多啊，而且因为我可能我在学校都是干部吧，
0: 嗯哼，
1: 所以你就是一直都会很习惯的，
0: 嗯，
1: 要为
0: 别人
1: 着想，要为别人活，
0: 对，
1: 然后要为别人规划，这样子。
0: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最宝贵的地方。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年纪越大，这个性格
1: 就会越来越自私，
0: 对，就越来越隐藏，
1: 对
0: 不对？
1: 就是越来越自我。
0: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你活是你的事，
1: 对，干我什么事？
0: 对。可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的跟同学之间的关系会可以到，就可以纯洁到这种程度，哎，
1: 可以，真的。
0: 所以我们说，可以同学如果
1: 我们以前就叫义气。对不对？
0: 我觉得义气是长大以后才说的，可当时并不觉得叫做义气。
1: 我们那时候也都要讲义气，就
0: 你
1: 重感情讲义气。
0: 你看，如果一个同学他如果情绪上怎么起伏，我们会跟他一起起伏啊，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首歌曲就是这种感觉。
1: 这首歌很团康，
0: 对
1: 哦，果然的确是很那一种。
0: 没有，他就说你看看我，你看我，我欢笑为了你，我什么时候为了
1: 你，然后
0: 你
1: 也唱，我也唱，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那种
1: 希望共好，大家都是好歌手，
0: 很真实的，
1: 对，
0: 很真实的一种关系哈。我觉得这个就是校园的这个校园民歌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那个年轻人的很特别、很纯真的，
1: 对
0: 的那种内涵，
1: 对，很单纯的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好。
0: 对对，这个其实，在现在的我不晓得现在的校园的整个的风气是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的，
1: 嗯，
0: 一个同学失恋了，哦，那几个人都在，大家都好像都像失恋的一样，
1: 真的，
0: 一个宿舍一个室友，他有什么问题？真的，那一个房间里面的人，
1: 我以前就是经历
0: 都受这样的影响的。
1: 我的好友失恋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每天都跑到我寝室，
0: 嗯，
1: 然后呢，每一天，因为失恋你真的没别的办法，你只能就是陪伴他，
0: 对啊，就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就每天都出现在你的寝室当中，那你的室友也知道，大家就会接纳他，
0: 对，
1: 然后就会陪他，就是尽量不要，就是不要去想那件事情。
0: 对啊，男生有男生的办法，女生有女生的办法，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蛮有趣的。
1: 对对，
0: 你真的到了社会上以后，这些地方就越来越隐藏了，就是人的这个本性就开始慢慢的被隐藏。
1: 对，就是你在社会上，你如果失恋，你可能就回家把门关起来，关在家里，你大概不会去谁的寝室或谁的家里面，
0: 你也不会觉得有人会接纳你，
1: 没错，
0: 对对
1: 没错，甚至你还不敢把这个软弱让别人知道。
0: 对，可是在学校就不一样。
1: 嗯，
0: 我记得以前我们很有趣，我在我们那个高中的时代，我们那个同学啊，他们就那个时候我们有打靶，你知道吗？
1: 有啊，我们也有啊。
0: 每一个学期每都要去打靶，男生的军训课嘛。
1: 对。对，
0: 那有的男生很皮，他就打靶的时候，他就喜欢收一两颗子弹。自己来当纪念，可是我跟你讲，
1: 不行，
0: 这个出大事了，
1: 对啊，
0: 你知道吗？
1: 你说弹壳哦，
0: 不是，把子弹就收了。
1: 哎呦，这不行，因为他们不是。

0: 都会算吗？
1: 对，就会算嘛。但是年轻人哪里懂这个、啊？所以管他的把收起来，收起来一算，完蛋，少掉了。
0: 天哪，
1: 这可怎么办？
0: 那怎么办呢、啊？
1: 所以那个
0: 这是叛军法、欸，
1: 哎，我跟你讲，这是很严重，
0: 很严重啊。
1: 所以后来教官都吓死了，然后就把那个负责点那个弹药的同学找去，这很亏嘛，对不对？他也不是他的事，那就觉得他有问题，然后就说。我不管你，反正给我找出来。这当然那个时候是有点这样不讲理。我记得我们一个同学，然后呢，他们有两个人就是这样被，就等于说就被整了这个冤枉嘛。但是他非得要处理不可。然后他就去游走各班，你知道吗？到每一班就去见那个上课之前班会之前的，然后就去开始拜托大家帮忙啊，请各位一定要帮忙，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出两颗子弹，要不然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两颗子弹也太敏感了吧、
1: 欸、真的，我真的不骗你，那个是五十年代，民国五十年代的事。
0: 我知道啊，我是说你讲两颗子弹真的好敏感。
1: 对啊，结果大家就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你知道吗？
0: 就是可能出现了五颗子弹。
1: 的确一点都不错，就是出现五颗子弹。
0: 这太好笑了。
1: 结果拿去给教官说你拿多了三颗，要我怎么办？
0: 大家以为越多越好，就可见不知道哪几次。
1: 对对对，把它变成买防狼邮票了，就捐钱了。天，
0: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哦，也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1: 天，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0: 对对。
1: 但是那股那种大家彼此之间，哎，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那种味道，我觉得那真的是年轻人的特质。
0: 的确是，的确。
1: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里面就非常直接的就把这种情感描述的非常直接，
0: 对，
1: 所以动静起坐喜怒哀乐其实在这个中间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0: 对，
1: 所以他谈到了人跟人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是另外的一种态度，
0: 真的是
1: 这个态度值得我们重视。下面这首歌也是，他讲到的是，哎，这我觉得这首歌曲有点像是安慰一个失恋的或者安慰一个没有考好的同学，然后说，哎，走，我们大家去玩，还忘掉这个事啊，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像，你听了你就知道，
0: 好，
1: 非常可爱，
0: 来体验一下。

0: 让我们看云曲，
1: 很救国团吗？
0: 很救国团，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就是那个年代啊，很多编曲里面都有那个拍手，
1: 对
0: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像，就是在校园当中，其实大家都是比较强调一个团队，
1: 对，
0: 然后一个合。

0: 和谐的那种，
1: 反正就很一致性。那个时候就是整体上来讲，他有一种那种追求一致性的那种样的一种
0: 企图，
1: 一种那种倾向。
0: 对对对。
1: Yeah, 所以年轻人其实很容易把它组织起来，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做点什么事情。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虽然说什么救国团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坦白讲，我觉得救国团给我们的训练就是这样。
0: 嗯，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训练的。
1: 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团队是有价值的。
0: 对对对。
1: 所以
0: 而且价值很大，
1: 你
0: 团结力量大。
1: 你不要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什么事情的样子。
0: 嗯
1: 哦、你要大家在一起做。
0: 人家不是说吗，一个人可能走得久、
1: 嗯、
0: 但是一群人走得远。
1: 远，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蛮有趣的。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的歌曲啊、哦。很少独善其身的，
0: 嗯，真的，
1: 大概都是唱一个群啊、哦，一个群体的关系，
0: 对对对，
1: 所以
0: 你看，就是你忘掉不如意，让我们看云去、我觉得就是这样哎、欸，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三五好友去接近大自然，看看大江大海，
1: 对，
0: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狭隘了，
1: 对，你是另外一样，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一个年轻人的特权，
0: 对，
1: 因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那个生命才能够体验这个，
0: 嗯哼，
1: 等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被太多的事情。
0: 缠绕，
1: 背在肩膀上，你就算是在那个大山大河的那个美景里面，你也不见得可以霎时之间就可以全部脱开。
0: 没错，
1: 所以那种被重新洗涤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我觉得年轻人的那个生命比较具备这种特质。
0: 嗯，的确是。
1: Yeah, 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如果您有年轻的子弟，或者您自己本身就是年轻人，我觉得就要重视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0: 嗯。而且也不要放弃这个训练。
1: 对、yeah, right.
0: 有这样的机会，真的不要放弃、
1: 嗯，
0: 不要一直想要自己一个人一个房间。
1: 对对，户外有户外的美，室内有室内的温暖。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都是来自于这些感受。下面这首歌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好近，它把人跟人之间关系讲得好近，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一个近近的关系，然后一个晚上灯都好像暗暗的、
0: 嗯、
1: 但是在每个人的中间有一个蛋糕，上面有一支蜡烛，
0: 哇哦，
1: 那很美，
0: 很温暖的
1: yeah, 就像这首歌。

0: 我喜欢这首歌，它叫做《当你生日》，对吧？是王海玲唱的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哇，他歌声也好好，而且我觉得他把生日快乐编得好好，好棒哦。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校园生活里面的一些写照嘛，哈，中间喜怒哀乐，就是说常常有一些跟着这个人的关系的一些爱恨情仇在里面。校园生活其实让我们觉得最伤感的就是最后终于毕业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跟毕业有关系的情节在校园诗歌里面是很大的一个篇幅。
0: 没错没错。
1: 讲到那种离情依依哈，我觉得这个现在回来听，虽然我们现在年纪都已经很大了，这个已经是对我们来讲已经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 的东西，但是我们听了还是觉得心里面会很有感觉。我们来听几首跟毕业有关系的歌曲。
0: 哇，这个我以前就是到了毕业都会特别特别的伤感。
1: 对，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0: 哎，我不知道《微风往事》是毕业歌，哎，可
1: 是。
0: 是现在仔细听他的歌词，确实
1: 是毕业歌
0: 是一
1: 曲。
0: 首毕业歌曲。
1: 对，其实，在校园生活里面来讲，这个毕业所带来的离别，其实是一喜一悲的了哈。
0: 对，
1: 喜的是我们把一段学业完成了，
0: 要
1: 这
0: 迈入新的阶段，
1: 都 OPA 了，对不对？
0: 对，
1: 没有延毕了，
0: 这很重要。
1: 对。然后，但悲的就觉得好像这个人的这一段人生就结束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哈。
0: 对，
1: 那种人跟人之间无私无我，就那种很纯真的那种对应关系，
0: 就
1: 好像
0: 此结束
1: 就改
0: 了。
1: 变了。
0: 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但是
1: 对，
0: 没多久你就知道了。
1: 对啊。所以我记得我们在其实从大学开始参加很多的救国团的活动里面，每一次到营会结束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离别的体验。
0: 对对，
1: 那到了毕业的时候，这个离别就累积
0: 大家
1: 了
0: 都
1: 我们，
0: 哭得要命
1: 对，就把。这个整个4年来所有的
0: 哎，
1: 跟离别有关系的那种离情，就把它浓缩在一次一股脑的发展
0: 是
1: 出来，
0: 是，
1: 所以那个都是一段很刻骨铭心的过程。
0: 没错。
1: 下面这首歌曲也是让我觉得，我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很静心哈。虽然我们第一次听到，并不是在毕业的离别，是一个营会的离别，可是当我们走到了毕业的时候，学业结束了，要大家同学要各奔东西的时候，再唱这首歌曲。就把那个从大一参加整个的活动，每一次营会结束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就把它放到了最大、最极致，所以听起来很有感受。
0: 嗯。

0: 这首 definitely 是一首离别的歌曲。
1: 离别其实是一种学习啊，哈。
0: 对，
1: 因为这种大家在一起快乐的相聚，
0: 嗯，
1: 当然是一种快乐的感受。但人的个性的成长，其实是在面对不同的离别的时候，慢慢累积起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断不一样的学程，开始结束，开始结束。我们跟一群同学相遇在一起，然后每到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大家就要分开，
0: 嗯，
1: 然后又要相遇一些新的人，然后要分开。这个看起来好像冷冷热热，冷冷热热，但就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今天就是锻炼一把剑，你也得要一下加温，一下让它冷，
0: 才能成为精进。
1: 对，它才能真的那个。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年轻人生命里面非常宝贵的一种学习。
0: 嗯，
1: 那校园的生活会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
0: 对。这首歌是我妈最喜欢的
1: 哦，是吗？
0: 对，
1: 哦，你哇，天哪，这好古老的歌曲了，最后我今天要介绍一首歌曲，前面我们谈到全部是同学，
0: 嗯哼，
1: 但这是对老师的，
0: 哦，
1: 很少对老师的歌曲，但是这首是，
0: 是
1: 这个，当然，虽然它也许后来它是在运用在，其他的媒介里面，可是它事实上，
0: 我猜猜看是不是有运用在电影上面？
1: 对对，但是它事实上唱的，
0: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1: 他唱的是一个对老师的情感，
0: 嗯哼，
1: 那。这个这它里面用到，因为它这个电影是一个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发生的故事，所以他用了一个这个泰雅族的一句话啊，叫做 Skyeda， 就是老师再见你要再来的这个意思，对，很感动人，听听看，当作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关于校园生活的这个欣赏跟这个主题的探讨的一个结束的曲子，
0: 所以我们要听老师斯卡耶达，也要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OK， 我们下次再见，
0: 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TS Radio。 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T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了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T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议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欢迎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我们现今生活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来一起来留意。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毒品的问题。毒品的问题，当然我们从很早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在谈这个毒品毒害我们的环境，毒害我们的下一代，诸如此类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毒品的问题绝对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但是毒品的形态，它的样态越来越多，

0: 我不知道的朋友们，你最近有没有这种感受？曾经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可能酒驾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关心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社会新闻，你可能看到更多的问题不是酒驾的问题，是毒驾的问题。吸毒了还驾车，这在早期我想很多朋友是觉得很难想象的。吸毒不是会躲起来偷偷吸吗？还敢开车上路吗？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让我们现今的社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而毒驾它所造成的破坏力，那比酒驾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一方面，毒品的问题深入校园，很多人说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可能你这个因为这个年轻人这个血气方刚，所以再加上他有行动能力，他又有一点点这个经济能力，所以呢他去买毒品。但是现在毒品的问题延伸到高中、国中，甚至小学，小学生就已经有这个毒品的问题。而这个小学生吸的毒品，你说他打针吗？不是，他变成糖果，他在同学之间、彼此之间这个传播，甚至他用电子烟的方式呈现。这些问题在我相信在以前的社会都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问题，但是现在却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些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理解？毒品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它所影响的层面是在哪里？而真正能够遏制这些状况的途径又是什么？到底官方跟民间共同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想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在我们会客室当中，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跟我们一起对谈，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一定要非常专业的人他才能够来谈，毕竟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太专门的问题。因此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这位我自己非常敬佩的，可以说在我们国内的犯罪学的一位泰斗，而且他同时间也是作育英才，有非常非常多的在这个犯罪学上面的表现很杰出的，不管是这些警员，甚至现在是已经是干部，甚至他是也是资深的学者，都曾经投于这个他的门下，而且他持续的也在这个这个高等教育的环境里面卓越英才。他呢就是在现在在明传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黄复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老师好。
1: 另外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荣幸再请到黄复原老师。如果朋友们有常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对黄老师不陌生。老师，我们就要今天来谈这个非常非常 我自己觉得了，在犯罪学当中我自己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请教老师，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毒品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老师您在这上面有很长足的研究，对不对？
1: 是主持人讲的很正确不讲别的，如果我们以这个现代史或是近代史的历史来看那可以看中国中国大陆，可以看日本，可以看这个新兴的像美国、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毒品都是他们的问题啊。
0: 对。
1: 那如果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历史来讲当然受到很多历史因素的影响。那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还可以追溯到大概晚清那个时候开始。
0: 是对。
1: 那所以看这个问题我们台湾如果要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而且对这个更有效的话恐怕不能不以所谓的历史的脉络那也没有办法不以这种国际的这种互动来看。那如果讲到历史脉动与国际的互动，
0: 是
1: 你想想看，这个是不大问题。
0: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这个就是鸦片战争嘛。
1: 是，
0: 对，这个曾经也是这个是毁国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毒品的这个历史，我们可是如果说用华人的这个历史来讲，那可是非常历史沉痛的一笔啊。对不对？
1: 是，我记得那个清朝的那黄觉之，当一个高官他说以后无可用之兵。
0: 对，
1: 好，就是整个那个无可用之兵那国家是好像无可用之财，好像钱财被花光了。
0: 对，
1: 那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攻读我的学位那回国以后的第一篇比较重要的报告写的就是个毒品。
0: 是
1: 那毒品当时我记得那个马英九先生是法务部部长
0: 是
1: 他当时也是大力的要来推动这个反毒那

0: 一直到今天，
1: 嗯，
0: 大概30年过去了，
1: 是
0: 啊，那个台湾那个问题哈、啊，似乎是
1: 对，
0: 没有完全解决嘛。
1: 这老师，这个您这个说法比较温和哦，其实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就越发严重了哈。
0: 像您刚才讲的那个毒价的问题，嗯、
1: 对对，
0: 这个等于是新兴的大问题，
1: 以前很难想象哎，我觉得就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10年前吧，
0: 是
1: 10年前，我觉得酒驾。我们花了很多的力量去防范啊什么，然后那而且我们以前也常常开车的时候碰到临检嘛，酒驾临检，所以酒驾他就你要检查和呼一口气或什么什么诸如此类，那现在包括你假设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酒测，这个都是 SOP 啦，标准程序，所以我们碰到酒驾，大家现在看起来，反正只要这个人酒驾了，那你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就是你必须要处理，而且大家也觉得说哦，酒驾我要罚的越来越重。但是我觉得毒驾是现在让人觉得很难想象的，因为以前不会觉得说，以前你觉得毒品跟交通驾驶搭不在一起嘛？
0: 是。
1: 但是现在毒驾的这个问题岂止越来越多，然后现在就碰到说又好像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公务员哦、也有毒驾的问题，甚至连什么军队里面可能都有毒品的问题，你就觉得说哇靠，他无孔不入了哈！而且这个毒驾所产生的这个冲击，这个不管是撞死这个路边的人，撞死执法的员警，都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是以前很难想象，但现在越来越多。老师，这个问题是什么？
0: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各种犯罪都跟他的社会变迁，跟他的社会特质有关系。
1: 是，
0: 那毒品这一个事情啊，就是特别彰显出来。
1: 嗯。
0: 好，那彰显出来大概让我们知道的是，如果它是个体上的这因素，我们会考虑到为什么他已经是用毒的、还去开车子，
1: 对，
0: 还去那个哈，那个是不是心理上的因素，一定要好好的探讨。好，那生理上的因素，如果就年代的这个发展来讲，它当然是回到那个个体本身到底有什么医病的记录这样。所以啊，如果放在那个历史脉络去看呢、这一点呢、只要我们对于个案啊加以研究、然后看看个案可不可以应用于未来的通案，就稍微比较能够了解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瘾，然后去假设这个事了、是基本上是社会问题
1: 是
0: 发展出来的。
1: OK，
0: 那还有一个，如果是这样去谈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讲的是可能是要历史脉络，
1: 对对，
0: 还是国际互动，
1: 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讲的他个人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个人问题就是身心，生理状况、心理状况、那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有社会特征、或是社会变迁，所以有社会因素，
1: 是，
0: 那我们如果要用比较有效果的政策，必须要透过法律，
1: 对，
0: 所以法律必须要讨论，
1: 是，
0: 那讲到最后啊。我们犯罪学家有时候开玩笑啊，就是讲心理学家、讲社会学家讲不通啊，最后讲啊，把教育抓出来就对
1: 对对对，
0: 说这个问题会有产生跟教育有密切关系、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客观的来看啊，教育啊绝对是有关系的，
1: 是，这的确是，对对对，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身心社法教，我所能够讨论到的想到的就至少这个，那当然也跟经济跟政治有关系，所以如果它是以实践来讲，它历史的脉络要延长，如果它是以这个空间来讲，那是跟国际有关系，
1: 对，
0: 那如果是以个体跟所谓的巨观的社会来讲，它是身心社法教都有关系，那这个问题怎么会简单呢？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每一次跟这个黄老师对谈，我尤其我第一次我印象深刻跟老师您请益在节目当中请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open mind， 就是说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个犯罪学这件事情反正就是警察的事儿吧，因为警察他看起来是执法第一线，或者你就说这个是法院的事情，好像我被抓到了哈，然后之后这个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司法的体系里面，然后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好像读犯罪学的反正就是警察的系统，所以都或者是司法的系统，但是我觉得跟黄老师对谈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要谈到犯罪的问题，就他绝对不能走在执法的这个地方，因为你走在执法的地方，那你执不完了，
0: 是，
1: 就是那警察，你在警察再多10倍都没有用，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嘛，比如诈骗的问题，这也是因为警察要抓绝对抓不完了，
0: 是，
1: 所以每一次 我碰到很多朋友碰到诈骗的问题，在说啊，都是那个警察就这样，反正来做个比。

0: 录，哎，就结束。这我不能说他还能做什么啦，或许他可能做可以做更多，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他做不完的。
1: 是，
0: 所以毒品的问题，我想可能也是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永远的来谈，好，那我们来谈毒驾。比如说之前酒驾的时候，大家最喜欢讨论的就是酒驾要罚多少钱，对吧？有罚越重，好，或者酒测值原本从零点多少，然后再下修，然后再下修，你只要喝两口你就重。以前你要喝半瓶这个什么半瓶的那个的啤酒，你才测得出来，才会超过。现在呢，你只要敢喝两口你就重了。但是看起来这个好像都不是解决之道，对不对？
1: 是，对。那如果我们要比较锁定是所谓的毒品或是药物滥用来看，那大概哈、哦。我们来从历史的脉络来讨论，那历史的脉络去讨论呢、啊，发现呢、啊，以前那个毒品呢、啊，它是跟经济跟所谓的这个强权呢、啊结合在一起，
0: 是对。
1: 那我说早的要提到那个鸦片战争，那个时候不只是这个中国或者台湾受到这个影响而已，中国大陆和台湾受到影响而已。那个时候也大概有几个现象啊，第一个啊，就是从工业国家销售到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去。
0: 哦，是。
1: 好、哦。然后第二个、哦、它是从北半球销售到南半球去。
0: 哦、OK, 了解。
1: 好、哦。那然后它是一个武力强大的销售到这个武力比较弱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样。
0: 嗯。
1: 但是一直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部
0: 转过来了。
1: 您非常灵敏，
0: 对，
1: 完全都转过来，
0: 对对对，都换过来了，
1: 完全转过来。他是从南半球到北，
0: 对，北半球去，对。
1: 好，然后是从一个比较，比如说，他会在金三角啦，
0: 对对对，
1: 或是在南美啊，这个比较农业国家，销到美国，销到日本去，
0: 对对对。
1: 好，那比较落的国家那边，就是它的农业、它的生产，然后销售单位，所以完全相反了、好，那不管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啊，毒品这件事情要讨论它，除了我刚才前面啊，我们都有共同共识，认为它很复杂，
0: 是。
1: 然后第二个啊，它所牵涉的、必须要我说的，我们要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处理的。那毒品的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它的黑数很高，
0: 黑数很高。
1: 这个黑数，因为您我跟您互动，我知道您对犯罪学其实有了解，
0: 真是不敢当，不敢当，都是跟老师学习。
1: 那一般的民众现在只要听到黑数两个字，大概也猜得到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所有已经发生的犯罪。数目，但是并没有出现到我们的统计上。
0: 对对，
1: 那没有出现到我们统计上，当然后面就不会被刑事追诉。那我看了那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刑案统计、大概是在十年前
0: 是、
1: 有关药物滥用的有49576件，
0: 这是年吗？一年、
1: 一年、哎、但是到113就是去年来看、前年那它是36364，
0: 还少了，
1: 是下降
0: 点
1: 是下降的。
0: 这老师您怎么评价这个数字、
1: 我刚才讲说犯罪都有黑数、
0: 对对，
1: 那药物滥用、是所有黑数里面、是比较会高的。为什么原因呢？我们如果说是以这个一般的暴力犯罪、就是有一个加害人，
0: 对，
1: 那有一个被害人，
0: 对，
1: 那加害人跟被害人、如果被害人受到伤害、那他并没有身亡，
0: 对，
1: 他会去报案，
0: 对，没错，
1: 所以他的犯罪黑数、会相对的降低，
0: 对。
1: 但是药物我不是，药物就是我卖的人，跟你使用的人，我们犯罪学称之为合意的犯罪
0: 啊，合意犯罪
1: ，consensual，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你卖给我，那我去买，我们两个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合意的犯罪啊，如果我去检举你，你也会受，会被警察抓，对不对？
0: 我就没毒吸了，
1: 是，但倒过来，他也因为你吸毒也算是一种，
0: 对对对，哦，对对对，
1: 所以两相这个叫做合意的犯罪，合意的犯罪他黑数就高，
0: 了解，
1: 好，那如果这个黑数高的话，其实我们用原来的这个统计账数字，然后去推它的趋势，或是讲它的原因，那个在我们犯罪学是比较保守的，比较保留的，
0: 对，
1: 所以您知道吗，就是现在看起来，您问问现在大家在校园里面的老师啊，或是我们社会的人士啊，你刚才讲说我们减了快要一半的，
0: 对，我相信，我因为我们这个我也跟

0: 老师说好跟老师报告，因为来周期这一集节目之前，我们才跟我们有一些直播同仁哈，他们都在校园的环境里面，我在跟大家都互动过，我很简单，就只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校园的毒品的状况有没有比如说5年前或10年前严重？我可以跟老师讲，我接触到的案子100%的人都告诉我说变严重了。但是如果就拿老师您刚刚讲这个统计，否则这个数字应该是往下降，所以他至少应该要不要说100%，应该至少50%的人要说对啊，看起来有变轻，对不对？所以这老师这个如果不执法的话，数字最漂亮，
1: 是
0: 都不要执法，
1: 没错，还有
0: 就没有
1: 如果拿警察的统计啊。它是数字也比较多一点，
0: 哎，是，
1: 但是你都往后面呢、啊，
0: 嗯，
1: 到了那个检察官统计，到了法院统计，
0: 数字就锐减了，
1: 它会形成一个漏斗状态。
0: OK， 了解。好、
1: 哦，就是警察那边认定的犯罪、啊、是最多的、
0: 哎，
1: 然后再经过查案以后筛检掉，
0: 对，
1: 然后再来送检查，
0: 对 对，
1: 然后检查送到法院，
0: 是，
1: 然后关到监狱里面。整个叫漏斗现场。
0: 嗯，
1: 好，那所以我大概刚才讲那个数字还是最初型、比较最前面的这个犯罪的数字、那这样的犯罪数字大家都觉得值得推敲的。
0: 对，这个而且减了很多哎、欸，不是说比如说减了，如果你说减了3-5百就算了，你看比起10年前嘛，
1: 是
0: 就是每一年少了10,000多个数字，对不对？少了1/4，哇，你觉得不得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毒品的问题，这个快速下降。那问题是，我相信你问这市井小民，大概都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1: 这个部分哈，我大概可以跟这个。主持人这边呢验证一下，我们是有在做研究，
0: 是，
1: 那我们在做研究啊，这个有统计的方面的方式啊、叫做量化的研究，
0: 对，
1: 那也有这个访谈的、访谈里面所得到的资料啊、也跟您所见到的差不多，
0: 是，
1: 就是大概校园里面的老师，他是真正的有感受的老师哈、他们认为啊比以前糟糕，
0: 嗯。好、
1: 那所以可能不能以这个美化的数字来看我们台湾这个所谓的药物滥用或是那个的关系哈、那这个数字的增加，除了我刚才数字的这个变化哈、然后黑数的多寡，除了我刚才所讲的是这个药物滥用的一个特性之外哈、我要特别再讲它的几个特性，
0: 是，
1: 那如果用比较传统的药物。它就是那个所谓的毒品、它有几个阶段，产，生产的产，
0: 对，
1: 制造的制，产销，产制
0: 运、
1: 你那个制造一个程度的针批，那个毛坯的这个部分，它就要运送，那运送到某些地方再转的啊，产制运销
0: 啊，销，
1: 好、它必须有销售啊、
0: 对。
1: 好、你看看他们那个卖毒品的有双丝牌，
0: 对，
1: 那运销最后是用
0: 啊用，
1: 哎，那这五个阶段里面呢、产一定是在一个法治所不及的地方
0: 啊 ，OK， 了解，
1: 好、而且他如果是传统的那些毒品的话，他、基本上哈、就是跟农业。跟那个，比如说我们讲金三角那一带、那就是产的一个特色。
0: 对，因为它以前早期嘛，当然现在这个如果是芬太尼，它就是纯化学合成，但是早期的话是要
1: 是
0: 有农业的辅助出来的嘛，不管是大麻或者是海洛因诸如此类，对不对？
1: 是。那大概哈、这个模型还是用啊，说产制运销用。
0: 对。
1: 那制的部分哈、就是跳到那个产的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原料嘛，
0: 哈、
1: 那。制的部分呢、有的就不用在农田里，不用在那个农业的部分去产，它直接到制的部分
0: 啊，对，就跳过第一个、
1: 啊、对、哦、但是有些还是需要用前面的，它产制运销用五个环节、就是我们研究这个毒品的啊，倒是我看到国内的大概就分段自己去研究，
0: 对，
1: 那、其实这五个要练
0: 要链条在一起，
1: 对，它就是一个生产链嘛，
0: 对，
1: 一个供应链这样子哈、那产制运销用，大概专家去分析这个，每一个环节都有两个细的步骤
0: 啊、是
1: 啊、比如说它产一定是挑相关的这个种子、或是相关的那个、然后产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去经营，他、大概每一个都可以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分析到两个、至少两个、那这样10个步骤下来啊、就是从最早的1块钱 他的那个这个这个
0: 对。

0: 成本
1: 一直到100块，
0: 就它至少有100倍 的利润以上，
1: 这是
0: 至少
1: 这是在我们犯罪学里面研究的，很早就这样的。
0: 嗯，哦，
1: 产制运销用，
0: 嗯，
1: 那个5个环节10个步骤，
0: 嗯，
1: 然后从一，
0: 嗯哼，
1: 到100倍，所以它是利润可观的一个
0: 产业。
1: 好，哦，好，那如果它是产制在比较，法制所不齐，
0: 嗯，
1: 比较落后一点的，它到制。制它基本上要有一些类似这个工具或者轻工业这样，哦，那制这边也有2个步骤，那制一定是比那个，这个产要进步一点这一
0: 点，对对，因为它有技术力要出来，
1: 好，然后这些东西一直到了运的地方，那运的地方有特色，哦，
0: 嗯，
1: 都是跟港口跟水文的坐落地点有关系。
0: OK， 所以它海运航运比较为主。
1: 是的，你听到湄公河那这这这这
0: 金
1: 三角哈，或是它是靠海的，
0: 嗯，
1: 那个为什么要靠海？或是看啊，我们看的资料上的信，因为啊比较靠海，或是比较靠那个，它也没有办法像都市里面警力治安密集嘛。
0: 嗯，哦，也就是说海运的漏洞会比空运的漏洞多就
1: 是
0: 了。
1: 是 的
0: ,OK。
1: 那这个海运的除了是漏洞之外，它还要牵涉到产制运销用的这个几个。
0: 嗯，对。
1: 那所以它在那边产制完了以后就有运送，嗯，运送就方便就出去了。
0: 对。
1: 那运到哪里？运到跟原来生产前面的几个步骤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条件啊。
0: 嗯，对。
1: 好，产制运销。销售就要比较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大概二级城市那样。
0: 对。
1: 它，哦，就必须有
0: 它的消费力嘛。
1: 哎，对。
0: 对。
1: 对，那基本上这个地方是有些人直接可以卖的，哦，但是销基本上啊，它是要有些营运网路。
0: 对 对，
1: 那营运网路就是人脉的问题了。
0: 对 对，
1: 好，那最后就用。
0: 嗯，
1: 那用的很特别哦，用的地方啊都是，这个比较有钱有闲的地方。
0: 对对，因为有闲有钱就是可以挥霍嘛，对不对？
1: 而且比较进步。
0: 对，比较进步。
1: 那日本的毒品呢，我们有研究它，他发现呢，当时在使用毒品的，最近我是没有特别去在研究这个，他们多半跟那个演艺界有关系。
0: 哦，了解。
1: 闲，
0: 嗯，
1: 然后有钱，
0: 有钱，
1: 还加上一个。可能是压力大，
0: 哦，高压，啊，高压的行
1: 业。那高压也有人不会有问题啊，
0: 嗯，
1: 他们觉得是时尚，
0: 嗯，时尚啊，
1: 对，
0: 时尚，
1: 对，都好像这个好像是很好，
0: 嗯，
1: 就是他们就很酷啊，或是很那个，
0: 嗯，
1: 那如果这些结合起来，我们大概可以归纳的，无论是你是用新兴的毒品也好，嗯，或是用那个传统毒品也好，
0: 对，
1: 传统毒品它的价格当然高了，
0: 对 对。
1: 那其实，这个价格高哦，有时候会使它的那个扩展比较慢
0: 啊。对啊，对对，因为你要不是经济能力要比较强嘛，你才能用得起，对不对？
1: 那现在如果我们的社会还是一样，
0: 嗯，
1: 压力不低，
0: 嗯，
1: 好，然后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竞争激烈，
0: 嗯，
1: 然后挫折也不少。
0: 嗯，
1: 那他必须有一些这个解压，
0: 嗯，
1: 解压有好多方式，
0: 对，
1: 他就选择了这一个嘛，
0: 嗯，
1: 哦，然后这样的这个社会变迁里面社会特质，
0: 嗯，
1: 是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嗯，
1: 好，然后这个用毒或是卖毒的常常是有团体在一起的，哦，
0: 对，所以它是个集团性的犯罪，
1: 哦，是，
0: 嗯，
1: 那集团性的犯罪里面，哦，你看产制运销用这样子会100倍，
0: 嗯，
1: 那是不是暴利？
0: 对，
1: 我们用英文是那个叫 profit，
0: 嗯，哼，
1: 就是利益的利，
0: 嗯，对对 对， 对。
1: 那这些暴利里面哈，哦，这个一定要有人来维持哦。
0: 哦 ，OK， 因为要维持这个交易的秩序嘛，对不对？
1: 对，他们所谓的秩序，
0: 对，所谓的秩序，没错。
1: 然后他是什么？他是以暴利来豢养他的群众，
0: 嗯，
1: 他的那个徒众，
0: 对，
1: 来行使他的暴力
0: 啊，哦，violence 跟 profit，
1: 嗯，然后他用他的暴力，
0: 嗯，
1: 来去剥夺别人，使这个毒品变成有暴力，
0: 对，嗯，
1: 所以他就两个字，一个暴力，一个暴力
0: ，
1: 那这些暴力与暴力的相因相成，哦，嗯，就跟那产制运销用这挂在一起以后，嗯，你就发现他一定基本上哈，
0: 嗯，
1: 是跟组织有关系的，
0: 嗯，
1: 所以他可能是组织犯罪，
0: 对。
1: 那第二个，他因为产制运销用这个差别的那个，
0: 嗯，
1: 地理条件差太远，
0: 嗯，
1: 那个经商营的经营的环条件也都不一样，所以他基本上是跨国的，
0: 哦，跨国的，
1: 对
0: ，OK， 了解，
1: 对，
0: 嗯，
1: 哦，那所以

0: 所以我们大概有时候讲说跨国啦，或者他怎么，但是你不去，就不去把那个产业链产制营销用，那用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好，你这个不去了解，你整个就不清楚了嘛。
1: 是，不过老师这个讲到这个跨国了，我们现在又觉得，我觉得讲到这边，我自己就非常有感，因为其实我们马上把这个问题从一个最前端一个最小的一个部分，变成一个很大的部分，比如说他基本上。当今天这个集团性的犯罪，它已经到了这个所谓跨国级的犯罪的网络的话，你不用国家的力量，你基本上是
0: 没办法，
1: 而且甚至你单独一个国家还有点难，对不对？
0: 是，
1: 它变成必须有国家的集团，
0: 是的，
1: 来的执法系统共同来，这是共同打击犯罪，
0: 是的。
1: 但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在这个国际之间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又让人觉得蛮挫折的，因为曾经我觉得应该不知道请老师指正，应该是在马政府时期的时候，我知道还有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0: 是是，
1: 但是我不知道到这个蔡总统上任到现在，这个网络还在不在，
0: 是是是，
1: 那你更别说，其实这个也牵涉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诈骗也是同样的问题，它可能是跨国的犯罪，问题是台湾在这个量体上面相对来讲，如果要拿犯罪的市场来讲，我们的市场好像不是很大哈。
0: 是，
1: 但是那你的力量，你的这个政府力量该怎么办？怎么出现？
0: 就与跟中共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我们当然是在打击犯罪的伙伴越多越好嘛。
1: 当然是，对。
0: 那当然，这个中共那边哈，他们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
1: OK。所以可以说他们我不知道，平心而论，他们在这个所谓打击犯罪，比如说就毒品来讲，
0: 毒品
1: 那他们的成效怎么样，比起其他国家
0: 基本上我可以拿各国的那个来比较，
1: 是是，
0: 我们发现它是有效果的，
1: 有效果，是
0: 有效果的，那有效果里面除了这个全国有效果，那我们特地到过云南去看过，
1: 云南是
0: 好，云南不但是这个刑法基本上是如此啊，他们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
1: 是
0: 好，譬如说云南他们可以用替代的物品，那替代的物品呢，他们那边有种草药，
1: 是是，就是说让他把这个，比如说不要让他在药物上面成瘾，他有一些比较可以比较轻一点的东西，有点像戒毒的概念，是这样吗？
0: 这个基本上就变成身心理要去讨论的了
1: 啊，是
0: 因为毒品呢、啊，它有所谓的习惯性，
1: 对，
0: 它有成瘾性，
1: 对，
0: 还有它会累积，
1: 对，
0: 越累积越多、那这样的东西会造成那个个体，那你非得啊有一些戒毒，那戒毒里面那个毒品的人呢、啊、会有。依赖性，
1: 对，
0: 那依赖性的话，假如他有挫折是干嘛？
1: 戒断的时候会很辛苦哈。
0: 在没有戒断之前，假如他要上瘾之前，他是因为有挫折，
1: 对，
0: 有挫折必须要寻求某些慰藉，那个跟依赖有关系。那依赖，假如我们是好朋友，可能我们可以帮点忙，但是不是专业的，
1: 对，
0: 好，那所以照他的这个三个特性来讲，我们大概可以明白。这个医疗的或是身心的一定要加入嘛？好，那所以您了解一下这个可能，如果我们说是以那个所谓的那个毒驾来讲，这个我们就要去讨论哈、那如果说它是以这个校园扩充的，那这些哈、你看到我有些学者专家的分析，我也同意啊、他们觉得哈、这个我们用毒用药的年龄在下降，
1: 是
0: 好、那年龄在下降的就基本上就是到校园里面去了。好，那校园里面去了，你去看看它会有什么问题。那这些毒驾的部分哈。我有没有做过很详细的一些分析，但是毒驾我们去看，它基本上它不是只有一个人哦，
1: 对，
0: 好、它有一些集体的这个行为，
1: 是、
0: 那我们如果酒驾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单独的比较多。
1: OK， 了解，
0: 那这个旁边人如果有旁边有人、可能他就替他驾了，
1: 对，
0: 而且这个酒驾这个部分哈、如果有人现在会讲话会劝哈、我觉得他慢慢有一些效果，
1: 是对，形成一种社会的共识了，
0: 是
1: 对不对、
0: 但是毒品这个不是哦、毒品是大家一起。然后他当正驾驶，他副驾驶
1: 对一起来，
0: 对这个还有待那个再进一步研究。那如果这个就可能是 我们那个我们。

0: 的那个毒驾跟酒驾很重大的区别。那重大的区别这是什么呢？是集团性的问题了。好，然后社会规劝跟社会控制的力量是不足的。
1: 是。
0: 这个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
1: 是，不过老师这个点我想跟您先请教，因为这也是我很长时间的一个疑问。当然这个事情比较牵涉到这个执法的第一面，因为酒测的感觉很简单嘛，现在的这个工具都已经很成熟了，反正就是你吹嘛，这直接，而且酒精它不管你喝什么牌子的酒，基本上酒精就是酒精嘛，所以它要测定的东西是很单一的。
0: 是，
1: 但问题是现在比如说毒驾，每一个毒就是因为毒驾虽然叫做毒驾，但是它的很广泛、啊、对，它的种类很多。你今天是什么依托米子，你是丧尸烟弹，你是拉 K， 你今天是安非他命，还是你今天是大麻的，这每一个不一样，只是说它看起来都会影响这个驾驶人的能力，没有错。问那怎么测定？他只能说啊，我觉得你行为怪怪的吗？还是什么？还是都第一都验尿还是怎么样？
0: 像我们那个酒驾，基本上就是酒精含量、
1: 对对、哦。
0: 那你这个毒品东西虽然很多不同的类型，但是如果他展现出来的行为是自己没办法控制，而会影响到他的判断，
1: 对，
0: 这样才会造成毒驾对人的伤害。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以他的最后的行为，
1: 哦，
0: 好，我们就看你的行为会不会有一些、那国外的方式啊，譬如说我们酒驾里面，他会让他走直线
1: 啊、哦，对对对对，
0: 那他就会发展一些东西。我跟你讲的话，你到底有没有认知上的问题？到底你有没有那个清醒的状态？
1: 了解，了解、
0: 哦。那这个东西就以它的结果来处理。
1: OK， 用结果判。
0: 好，对。Okay. 那第二个哈、哦，日本它是这样做，日本它就是以哪些毒品，他们也有哦，
1: 他们有分类的，
0: 不，
1: 可以很快的测出来。
0: 他们也有也有毒驾了，
1: 对对 对, 對。
0: 但是我看起来是文章是没有特别说他们很多。那这样子。毒驾里面、哦、如果台湾这边它有十件，
1: 对，
0: 你就必须要去先找最大量的嘛。
1: 哦 ，OK， 了解。
0: 哦、如果它是拉 K， 那你就必须有拉 K 的相关的工具，
1: 就是 tester。
0: 是的、那你如果有第一大宗、第二大宗这个东西、哦、我觉得是可以克服的。
1: OK， 了解。
0: 好、哦，你如果综合他的行为上的这个状态、我就以行为状况来判断。然后再以他的那个。实际上的那个量剂来处理它、当然那个毒品比较准确的都是验尿啦。
1: 哦 ，OK， 了解、哦。
0: 但是你到验尿的时候，也可能看他这个状况不行嘛，
1: 对对对，
0: 就可以先把他
1: OK、
0: 拘留，
1: 拘留
0: 下来，或者先扣住，
1: 了解，
0: 这个扣住
1: 哈、哦，对对对，
0: 然后等他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要。
1: 那
0: 这个技术性的倒是不
1: 了解
0: 啊、不过。我们对于警察跟执法人员的训练要加强，要加强，因为哈、这些毒品的人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警察可能会有伤害的，
1: 是
0: 的情形，
1: 对，哈、
0: 那这个会有伤害的情形，警察要懂得保护自己。
1: 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临检好恐怖，我也在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临检比较少的原因？因为现在临检的感觉大家加速，对不对？而且已经发生过几起这个因为临检的关系，然后最后就殉职的原
0: 因，是，
1: 这都是令人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0: 这点可能是个人的经验啦、
1: 是，
0: 像您比较规矩，
1: 是
0: 不会太晚出去的。像我有时候晚上会出去看看、
1: 对对对，
0: 晚上看到就很多临检。
1: 哦，了解了。
0: 好，那这个临检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因为他临检所面临到的对象，
1: 对，
0: 他有一些变化了。
1: 对对、
0: 那有一些变化的，他应该有一些讲习，
1: 是，
0: 应该有一些这个警惕，那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注意。
1: 是，了解。
0: 好，那另外一个议题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校园、
1: 对，校园。
0: 那一到校园里面，其实校园应该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抵抗犯罪的地方。
1: 照理来讲，应该要这样子啊。
0: 是，
1: 照理来讲，是所有人对校园觉得校园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堡垒嘛，
0: 是
1: 不是？但是现在很难想象这个事情。对。
0: 那这些校园里面啊，它不但变成这个使用的地方，当然它或许不是在校园里面使用，
1: 是，
0: 但是交换了以后就到附近的地方，
1: 对。
0: 然后第二个是互相交换的。或是买卖的场所，然后第三个是这些毒品加害人跟被害人、他那个所谓社交的地方，
1: 对，
0: 那社交的地方就可能会变大，那研究日本的药物滥用、它有三个很重要的现象。那一般来讲、以前、我现在看我们

0: 湾也有类似、啊、就是用的人、啊、不卖、
1: 嗯哦、用的人不卖、
0: 啊、因为 他就用而已、嗯啊、卖的人不用
1: 哦，卖的人不用，
0: 好，因为他卖的人我就是要赚钱嘛，嗯，好，那就看到他那样，
1: 了解了解，
0: 他说我养的那个、嗯、这个鸡啊、嗯，好，就是让他呢，那然后另外一个，他有觉，日本人叫觉醒剂，就是我们讲的兴奋剂，
1: 哦，
0: 好、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我们讲的就是让他比较那个，安稳的那个，
1: 对对对，镇定的
0: 镇定剂、嗯，那大概好，以前都是。用镇定的就一直用镇定剂、
1: 嗯嗯
0: 用那个这个兴奋剂也都一直用兴奋剂、嗯、但是这三个现象、哦嗯、大概是在、快要到2000年的时候整个变了、
1: 嗯、
0: 他现在变得卖的也用了、
1: 嗯、
0: 然后用的也卖 了,
1: 了, 解了
0: 然后多种药物的混用、
1: 嗯
0: 哦、这个我听我的同事在那边讲那个讲了半天你知道、
1: 嗯、
0: 我说我给你归纳三个啦、嗯、就是用的也卖卖的也用然后多种混用
1: 对对对对
0: 他说这个很好啊、
1: 嗯、
0: 当然很好啊对不对、
1: 嗯、
0: 那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同胞、嗯、我们的听众一听就了解嘛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本来是卖的人呢、哦、他觉得嗯这个毒品太严重
1: 嗯
0: 但是他看那些人哈、哦偶尔看一看好像这个能够满足他的某些比如说好像似乎是快乐的样他就试试看
1: 嗯嗯嗯
0: 好、哦、那用的人怎么会卖呢、嗯、你知道有成瘾性吗、嗯、我大概哈、哦、这个用到十的分量
1: 嗯
0: 那十的分量里面呢、哦、我越来越用啊、哦、我可能要用到11哦
1: 对对他会加量嘛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在用十的分量里面呢我就拿一份出来
1: 嗯
0: 好我用酒的分量、
1: 嗯、
0: 然后另外那一份的分量、哦嗯、要卖给别人、
1: 嗯、
0: 卖给别人主要是我要再买到另外两份的分量
1: 哦了解、嗯、
0: 因为九份拿出去少一份嘛
1: 对对对
0: 那但是我现在增加了嘛
1: 减轻我的经济压力、
0: 哦、是那所以用的人也卖了、
1: 嗯、
0: 那这样的现象下去、啊、日本人讲一个就是使用者的末端的扩大、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对我们那个打击犯罪啊非常有启示的、啊、
1: 是
0: 就是你这个现象如果不阻止了、啊、
1: 对
0: 他人就会越来越多
1: 对对
0: 那刚才讲的那个学校里面的分析啊他就是他又是社交场所、
1: okay.
0: 又是这个扩散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这又是交换的场所
1: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这种用的人也卖的人也用
0: 的是的是的是的、嗯、那这些现象啊交互作用里面、嗯哦、那我在这些地方的这一个这个当时的这个的研究啊我并没有特别去谈啊、嗯、因为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大概只谈两个事情、嗯、一个就是杜源
1: 嗯
0: 杜就是
1: 杜
0: 的杜绝的杜它的来源
1: 源头
0: 好那另外一个叫防用
1: 嗯
0: 好、哦、大概世界上那个去处理那个毒品就是一个这个供给面嘛、
1: 嗯、
0: 那另外就是需求面嘛
1: 是
0: 大概是这两个比较大的、
1: 嗯、那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用就是刚我觉得您提到这个杜源跟这个防用这样用这两个概念看起来它应该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做法、哦、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都不容易哈，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用，你要先进如美国，你想想看，美国的毒品，我也不知道现在美国毒品是不是比这是美国十年前还严重，但是它的确是很严重了，
0: 是严重，
1: 这严重的程度已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已经有是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哈。那但是在比如说，我们就拿台湾的环境来做一个举例，在现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是我们讲到毒驾的问题，还是这个校园毒品这个问题，如果拿您的这两个概念来套用，您觉得现在政府做的不足的地方在哪？
0: 好，那个如果我们要去讲那个杜源跟防用这、
1: 嗯，
0: 这个我觉得那个大的规范、大的规模哈、哦，那个整合性的，我觉得不够。
1: 嗯哼，
0: 那还有一点就是，好像各自做各自的。
1: OK 了解、
0: 嗯、然后一有问题的时候、啊我有看到的就是那个是教育的问题教育说那个是 警察的问题
1: 对对
0: 那这个、哦我看到的是有人是建议啦 像美国它就是一个这个防毒局这样
1: OK 它有一个整合性的单位
0: 等于是整合性
1: 的我们那像比如说在台湾这个归谁管这种毒品是
0: 警察
1: 局吗
0: 法务
1: 警察法务 ，OK，、哦、
0: 那法务部就是起诉啊，那些伙伴团，
1: 对对对，所以他归刑事局管了、
0: 哦。警察刑事局是
1: 责任担当
0: 、
1: 哦 okay 哦、
0: 但是各地方有犯罪问题，他们也必须要处理啊。
1: 哦、对，
0: 但是警察是责无旁贷的、啊。
1: 嗯哼，
0: 好、哦，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杜源跟防用啊，
1: 嗯、
0: 不是只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老师您刚刚谈的这个渡人跟防控，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目光都投射在这个警方，这是最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既不能就是如果在渡人跟，因为头您刚刚提的这个是头尾的问题，
1: 是
0: 一个头是渡人嘛，
1: 对对，
0: 一个是防
1: 控，防控，对，
0: 因为这两个警察都摸不到，这样子呢，出了问题之后来处理嘛，他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查你嘛，对不对？所以渡人他自己做不到，因为那是政策面的问题，而且甚至很多东西他可牵涉，就像老师刚刚讲，他牵涉到国与国的关系之类的这样的问题，防用的问题他又摸不到，又摸不到第一线，对不对？他无法从教育角色，那你所有的目光投射都在执法单位，那不都惨了？会不会？
1: 这个讲当然有他的道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已经碰到这么棘手的问题啊，每个单位啊都要想办法做他该做的。
0: 是，
1: 你说警察如果得到情报啊，他去抓那个毒品的那个来源啊，工厂啊，他抓得非常有效果，
0: 是
1: 也是渡人啊。
0: 嗯，
1: 好，那然后对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毒驾部分，我们要是检查的比较频率高一点。好，或是我们的重点比较强一点，好，时间比较长一点，当然这个又牵涉大的那个警察的警力的使用啊，那这个部分啊它可能也会产生效果，
0: 是，
1: 那个有关防用的部分啊，有些教育的推广，当然老师要做一些，但是我绝对不会讲说老师这个东西要列为一定的重点啊，因为我们的教育有社会教育，有家庭教育，
0: 对对对，
1: 好，还有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可以讲一些这个在我们课程里面有的，好，然后让学生有些互答来回应他，但是警察也可以做一些有关防毒的宣导作用啊，他事实上他有那个犯罪预防的功能啊，
0: 是 是， 是，
1: 那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今天这样问题在每一个单位都要去想，我除了就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些事，那我可以再做哪些，这样子我们国家才会更好嘛，好，如果是讲说那应该是你做，应该是
0: 对对 对， 對，
1: 對，那就不同了，是不是这样子？
0: 是，不过老师您支持就是说整体而言，比如说美国有这个 DEA 这样的缉毒总署这样子的概念，您觉得在台湾现今的这个制度里面，它有类似像这样子应该被期许的可能性吗？
1: 我觉得有一个单位是比较好的，但是因为我从事过人事工作的研究，我们的政府啊，有时候就成立很多的单位，那成立的单位里面呢，又花钱，效果又不见得很好啊。那日本不是这样做的，
0: 是，
1: 日本大概基本上会成立一个这个对策委员会。
0: 对策委员会，
1: 他用中央来处理，比如说人口这开始老龄化的，
0: 对，高龄化，对，
1: 他就由那个总理他的弄一个人口对策委员会，
0: 是是是，
1: 那他处理那个药物，他是用这样的，
0: 那
1: 这个对策委员会啊，他是大概就找一个那个类似我们这边的那个行政院的那个政委员
0: 啊，
1: 政委员就协调各部了，
0: 对对对，
1: 这样我看起来台湾好像是这样做的，
0: 好，
1: 那台湾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行政院也有类似这样的委员会，我觉得有组织，但是要有效果，然后这个部分哈，应该要让大家来监督啦，
0: 是，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跟老师对谈哈，当然我必须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眼界的这个拓展，这个是我每一次跟黄老师对谈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很多的尤其是这种犯罪问题，我把它用第一线的眼光去看它，跟我用一个大的一个轮廓去看它，我觉得是完全不同，你看到的这个状况是不同，但是您怎么看，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政府它在这个比如说在犯罪防治这上面的一些监督，当然我必须说很现实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媒体单位嘛，所以我们当然会期许政府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对责无旁贷，他能够说，比如说因为公权力在他的手上嘛，你说这个事情要走到最第一线，这小老百姓你们都要留意，对了，没有错了，我们都会留意，问题是他总要有拿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出来，但是说看起来好像防毒这件事情，那个感觉像什么？那个、感觉很像少子化的问题。就少子化是不是问题？你问10个人，10个人都会说这是个问题。问题是你说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就是只超过8个人都会告诉你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觉得我一小老百姓我能怎么办呢？就像面对这个

0: 诈骗的问题，我也只能说请小心，不要成为诈骗人员。但是问题是说，你觉得该怎么打击诈骗，那你就只能两手一摊，就是说那看政府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觉得在毒品的这件事情上面给我的感觉也是很像的，就是对，我们都知道毒品是一个问题，那而且政府也觉得是毒品是问题，但是他感觉在过去，就像老师您刚刚讲，这个过去这么多，您从美国刚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看到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但是这个数十年来这个问题永远都缠绕在这个地方，而且现在看起来越来越严重，它的形态越来越多元。当然我也必须说其他的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那您作为这个犯罪学的研究这么久，老师觉得说我们能够用一种，比如说政府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比较新的思维，或者是他可能得要在某些事情上面大破大立，或者他得要跟什么样子的力量来做一种联盟，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个事情至少往另外一个方向的成果 去推动嘛，对不对？
1: 如果看看美国跟日本的防毒的那个，我也不能说他做得很成功啊。
0: 是，对。
1: 但是日本我看起来他是稍微有效果。
0: 稍微有效果，美国看起来就是觉得好像没怎么用。
1: 美国跟他政治有密切关系啊。
0: 好，对对。
1: 您听过斩杀线吗？
0: 是，我没有没有，老师请说，是。
1: 说美国人哦，现在你假如失业的时候，原来有一些救济了，都是，但是你到了一个线了，
0: 是，
1: 他以后就不管你了。
0: 哦，对对对，就是你低于一条线之后，你就是被放弃的人了。
1: 那所以，所以我看到有些是，本来有很好待遇的人，
0: 嗯，
1: 后来那个因为那个产业转移啦，或者产业变化，他就沦为街上的那个乞讨，对，街友，
0: 对，
1: 好。那还有一个哈，我是听那个学政治学的人跟我讲的，说那个布里新斯基啊，
0: 嗯，
1: 他说那个就战略来讲哈，在国内一件事情啊，布里已经过世了，非常有名的。然后对外啊，他对外就是讲说，美国绝对不能犯一个错误，就是让俄国跟中共连在一起。
0: 对对，没错。
1: 好，那现在
0: 对，
1: 现在就是这样。然后第二个，他说国内的就基本上呢经济维持，但是如果再不行的话，他有一个奶嘴理论。
0: 嗯，
1: 那个奶嘴理论就是低阶层的人我们就让他可以觉得他自己过得不错，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他的那个电影啦，娱乐啦，
0: 这感觉跟印度很像。
1: 这个
0: 对对，反正只要基层的人
1: 有类似，但是印度的那个种姓制度使他们认命。
0: 对对，
1: 没错。但是美国这个不一样，
0: 好像没有那么认命。
1: 美国他那个所以他毒品照这一个，如果他采用是那个那个布里新斯基的那些政策，他的毒品基本上是奶嘴
0: 政策的。是哦，老师，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哎。
1: 好，那个因为甚至有人就讲了那是蛮极端的这个社会
0: 学来讲。是，对。
1: 他说社会福利其实是这个既得利益者为了要安抚私利阶层
0: 是
1: 所弄出来一个缓和他们革命的一种政策。
0: 哦，不是
1: 这个，因为我们读书嘛，或是看问题，什么学术我们都看嘛。
0: 对对对。
1: 那他就讲那个奶嘴理论这样。那有时候电影你去看很快乐，然后运动去做一做，那这个都不能少。那毒品也是其中之一。
0: OK，
1: 那你看到那个比较那个繁华的城市里面，有些地区里面那些人都，像我们电影养的那个诈尸，那个有没有？那个基本上它就是毒品。好，那毒品我们这边说的就是刚才讲，大概研究里面会讲说，那个它是属于一种犯罪，叫做 crime of victimlessness， 它叫什么？没有被害人的犯罪，
0: 没有被害人犯的啊。
1: 好，那刚才已经讲了家人、被害人在一起嘛，那这没被害人，那没有被害人的话，他有些是有正面政治上意义的。那如果他没有被害人，他没有去杀别人嘛， 他是对自己的伤害吗？
0: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准确来讲，就是说没有直接被害人，但他有间接被害人、啊，
1: 有
0: 对不对？
1: 但人家讲说，就是犯罪学家另外一个讲了，他是社会被害啊，
0: 是
1: 对。但是如果照那个传统的那个，他要么就是对人身攻击，
0: 是，
1: 要么就是对财产攻击嘛、嗯。他说，既然在这样，他是没有被害人的，那、
0: 嗯
1: 啊、对他的刑事政策是不是都要考虑？
0: 嗯，
1: 考虑怎么样？

0: 样的。考虑你就看它的利益，有是这个产制运销用到最后十倍，
1: 嗯，
0: 那个谁赚钱呢，啊
1: 嗯？
0: 是卖的人赚钱，
1: 嗯，
0: 那使用的人那就去讨论了，它是一种病还是一种罪啊？
1: 哦，对，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0: 对
1: 不对？
0: 必须考虑。
1: 对，
0: 那如果它是一种病的话，那就治疗为先嘛，
1: 嗯，
0: 好，哦，然后它是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嘛，
1: 是
0: 啊，就是这样子去讨论。
1: 对，
0: 那但是它重点在哪里？重点在那个贩运的。
1: 是
0: 制造的
1: okay,
0: 那个行为，
1: 这个得要重刑，就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OK， 了解。
0: 是的，那所以，我们越谈越清楚。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哈，基本上也是要朝这个方向走了哈，嗯。但是在对于那个药物滥用的那些病人，
1: 嗯，
0: 他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去处理啊，
1: 嗯？
0: 那个应该要更专业化一些。
1: 对，
0: 好，
1: 对，
0: 回来。如果我们的校园里面是有问题，我觉得是现在您问我问题里面，我觉得当务之急啊。
1: 是是是。
0: 那当务之急，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校园里面会有一些药物的滥用啊，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还不是很清楚，欸，
1: 是是，
0: 知道有这个现象。
1: 对，
0: 那知道现象而知其然，
1: 嗯，
0: 我们必须要知其所以然啊。
1: 对对对，怎么来的，
0: 还要知其所因然啊，
1: 嗯，
0: 好，但是我们现在停止这，好像有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要快速去处理，
1: 嗯，
0: 好，那快速去处理，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的这个效果的。
1: 对，
0: 好，
1: 因为照理来讲，你校园的环境里面，它至少老师跟学校的校务系统，它是相对来讲它是组织体嘛。
0: 是是，
1: 你说学生每一个学生是属于社会体，你就 fine， 这我勉强可以接受了。但是至少校园的环境，老师他有。我也不知道这叫不叫类执法单位，就是说他至少他有管束嘛，
0: 是，
1: 对不对？然后他有整个的校务的系统嘛，而且这个学校的整个学校的联盟又连在这个教育的体制里面。我都用直观的思考来讲的，说这个事情应该不应该这么困难，或者这么不应该这么束手无策？
0: 他就，哦，不要要求他到执法那个部分，
1: 嗯，
0: 他就他教育的立场去实施他教育的功能就好了，
1: 嗯嗯，
0: 好，那给学生充分的爱关心他们，
1: 是是，
0: 他有挫折有内卷的时候，
1: 嗯，
0: 你怎么去增加辅导那个，
1: 嗯，
0: 那个就是教育的工作，完全不可推卸的，
1: 是是，
0: 但是我们要要求他一定要做到更进一步的那个，像这执法啦，或者那个道不必啦，
1: 是是，
0: 好，那不过问题在这里，哦，我们这几十年来，
1: 嗯，
0: 师生关系是不是变化很大？
1: 哦，是，所以这个师生关系的问题也牵扯在里面，对不对？
0: 一定是的嘛。
1: 嗯，
0: 现在我到学校去里面，
1: 嗯，
0: 高中还好，因为高中他这个经过筛选，然后要去考大学，
1: 嗯，对对，
0: 所以他们这个这遵守校规或是干嘛，
1: 嗯，
0: 对于未来他有期待。
1: 对， 对，
0: 我们犯罪学里面有一个理论，这个人小孩子如果对未来有期待，
1: 嗯，
0: 他就比较不会走偏差的路。
1: 哦，是，
0: 嗯哼。那国中就不一定了，哦，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国中它里面的那个，那国中里面你也听到的那个，校园暴行啦，
1: 嗯，对，
0: 霸凌，
1: 霸凌，对，
0: 好，那霸凌以前讲是对学生嘛，
1: 对 对，
0: 對，那现在对老师，
1: 对对对，对老师霸凌，
0: 你看到那个现场，
1: 对对对，这的确也是个问题。
0: 好，那这些问题在那个所谓的社会机制上面里面呢，啊，那个，老师好像也不太愿意
1: 是。
0: 做太多
1: 老师也很难为，就是
0: 很难为，
1: 嗯，
0: 那这个东西都是很交错的，
1: 对，
0: 那因为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啊，这个可能我们会姑息养奸，或者我们会，
1: 嗯，
0: 会造成比较大的难题，
1: 嗯，
0: 那这个又跟那个差行为毒品那个结合在一起，
1: 是，
0: 好，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在跟学者谈的问题，你会发现好像问题越谈越远。
1: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今天啊，我们还是非常感谢这个黄老师哦。我们今天透过一个我觉得这个观察对我们而言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你会发现，看当你把问题更多元性的面向去思考的时候，你会你不敢说。这个你不敢说你全面都有了哈，但是你必须说，你看问题的角度越来越多元之后，你就越来越发现说，做这件事情它必须要群策群力，对不对？因为面对像这样子的社会问题，好像不是哪一方面去努力就可以有结果的。所以，
0: 就是我跟您对谈，我也有成长。
1: 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这个，有一些那个社会的声音，
1: 是
0: 舆论的这个，嗯，舆论的期待，
1: 嗯，
0: 我都会听得到嘛。
1: 是是，
0: 那也验证我自己到底这样。
1: 感谢黄老师。好，我们今天呢，非常非常荣幸哦。

可以邀请到这个黄福元老师，他是明传大学的这个社会人文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所谈的这个毒品的问题哈，不管是现在我们普遍碰到毒驾的问题，或者是在校园毒品的问题哈，看起来它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今天越谈了，我觉得大家可以越发现这个问题的不简单哈。但是正是。

0: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一个市井小民他自己要面对到的问题而已。当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人我们或许在这里面，在国家里面你都扮演一个角色，但是真正一个明君，一个有效有政策有这个眼界的治理者，他必须要更宏观的去看问题，而且更宏观的去处理问题，才能够把这样的现象往下压。这个也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吧，因为政府握有公权力，他对人民是保护，他对人民是公共服务，他更必须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因此我想朋友们，我们当然庆幸自己在一个民主的时代，我们有可以选择的权利，但是这个选择当你要行使你的选择的时候，这些就是你在选择下去之前你必须要拥有的观察。所以这也是我们观点会客室存在的意义，希望能够继续的陪伴大家，每一周能够关心眼前，继续未来。再次谢谢黄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的观听众。
0: 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林伟，我们下周再见。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前面两周有跟大家谈到侵占遗失物的问题，包含了侵占遗失物本身是一种犯罪行为，刑法第337条有规定了。那另外呢，侵占遗失物以后后面的行为有没有可能会被认定说，这样后面的像是消费变卖的行为，又或者说后面去做什么样其他行为，他能不能另外成立犯罪，有分成不法之后行为跟另外成立犯罪。那如果是另外成立犯罪的话，有可能会构成什么？有可能会构成诈欺相关的罪哦，339条之一或339条之二。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到底你今天你在路上你看到有个东西掉在那边，最好的处置方法是什么？其实梁律师在过去哦，有跟大家一再的强调一件事情：不要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随便乱捡，这就是最好的方法。为什么？你不去捡，别人不会怪你，别人不会怪你说没有